0: 福到了，福到了！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银光闪耀，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纳祥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就能免费送到家。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百福手镯一个，手镯精雕百福纹样，免费福利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喜欢银器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厂家特举办百福纳祥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纳祥银碗3件套免费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一位神秘嘉宾，先看一段视频。
2: 助力安享高品质晚年生活，他就是彭涛老师。
1: 欢迎彭老师的到来。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彭老师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呀，少说也要值2000-3000块钱。
3: 没错，
1: 再加上这副银筷子银勺，算下来呀差不多要4000-5000了。
3: 对，
1: 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真的确定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3: 千真万确，经过董事会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纳祥银碗3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不要钱，免费送。为了表达我们的诚意呢，我宣布，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足银百福手镯一个。手镯正面是由我们30年手艺的老师傅錾刻百福，免费福利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百福纳祥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纳祥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厂家特举办百福纳祥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纳祥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免费送到家。等等，还有更大惊喜！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百福手镯一个，手镯精雕百福纹样，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4: 刚开始呀，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谁知道人家直接就免费送了。因为啊，我是前50名打进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一个价值998元足银百福手镯，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高兴坏了。
5: 老哥哥老姐姐们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 如今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中老年人都开始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
3: 送亲朋大气有面子。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这么好的银器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领，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百福纳祥银碗3件套免费送，免费送！银光闪耀，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纳祥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就能免费送到家。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百福手镯一个，手镯精雕百福纹样，免费福利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6: 这么好的银碗，打个电话免费就给我送过来了，你还犹豫啥？赶紧打电话领取吧。
1: 按照目前的市场价，这得价值多少钱呀？
3: 现在市场银子的价格大概是10块钱左右一克，整套的百福纳祥银碗、银勺、银筷，按照市场保守价估计，售价也在3000元左右了，这还不算咱们银匠师傅的手工费，免费送到家。
0: 福到了，福到了！百福纳祥银碗3件套免费送，免费送！银光闪耀，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纳祥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就能免费送到家。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百福手镯一个，手镯精雕百福纹样，免费福利仅限前50名。

0: 进线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接下来我给大家教一下辨别银碗真假的方法，大家来看一下。这第一啊，是看碗壁的颜色，色泽明亮颜色均匀的就是含银量比较高的，那颜色偏暗偏黄的就是呢含银量比较低。那第二呢，就是用棉签啊蘸一下白醋，在这个呢碗壁上反复的摩擦，那如果颜色变黑了就是真的，反之就是假的。不过呢，我建议大家呀小面积的测试，以免破坏美观。
2: 哇，真的有这么神奇吗？那我也替咱们的观众朋友们来把把关，我亲口尝一下，看看这个百福纳祥银碗里的水是不是会更好喝呢。
1: 怎么样，口感怎么样？
2: 真的是太好喝了。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现在一个电话免费送到家，您还在等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抢占一个免费领取的名额吧。
0: 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厂家特举办百福纳祥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纳祥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免费送到家。等等，还有更大惊喜！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百福手镯一个，手镯精雕百福纹样，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3: 这里是海南卫视。
4: 慧能，你怎么了？
5: 外面什么人啊？在那瞎嚷嚷什么呢？是不是把哑巴当孙子了？他把哑巴当孙子，就把我当孙媳妇儿，也不怕折寿。
4: 慧能啊，你给个面子吧，他是族长，我们维姓在这里边是大族。
5: 族长算什么呀？别说族长，省主席、谷主席我都见过。
4: 谷主席，谷主席是哪个寨子的？不要说谷主席，我们穷人连个乡主席也没见过呀。
6: 喂，哑巴，你怎么请不动新娘子？要不我们来请啊？
4: 来了来了，新娘子在整理衣服呢。我们走吧，走吧，慧能，咱不和她计较。走，走啊。
7: 哎呀，你好，你好，你好。哎，
8: 保重。
9: 哟，
10: 你进来进来进
11: 来，哎，出来了，
12: 来新娘子，新娘子好水灵啊！
13: 这不是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吗？来来来来，新娘子，坐坐坐坐坐坐坐。
14: 哎呦，哑巴，哑巴，
15: 真是真有德，
16: 太有福了。
13: 啊，坐坐坐坐坐坐。哎，新娘子，您是哪个村寨的？
17: 月亮寨。
13: 哦，叫什么名字？
17: 徐慧能。
13: 嗯，以后你就是咱们这个寨的人了。今天呢，你得敬大伙一杯。
17: 好啊，那我就先敬敬族长。我先干为敬。
13: 新娘子够意思，大伙儿都吃菜吃菜啊！
18: 来，啊，
13: 这个慧能啊，你今天得敬叔伯兄弟们，到时候你给咱们生一窝小村民出来呀！啊啊！
4: 谢谢族长，族长今天能上我们家来，我们已经觉得脸上有光了。
19: 哎，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20: 是啊，站站，
13: 别慌。嘿嘿嘿，大军剿匪呢，现在土匪呀，惶惶不可终日。那个曹山豹啊，东躲西藏，还有什么刘大卯？原来呀，那么大个提篮洞。

0: 现在只剩下几个人了，还没分个啥。当年号称方圆五十里都是他的地盘，现在呢，都有个三分地都不错了。还有，当年围剿那个提篮洞，听说还跑出来一个女土匪，那个身上啊，枪法奇准，还有什么避弹弓，说那子弹在他的身上都不沾边儿。不过，我看这土匪的日子是到头了，人家像割草一样给他割过去，用火把他的根儿给烧了。你说咱明年还能长起来吗？来，新娘子，我敬你一杯，祝你明年早得贵子啊！
1: 是啊，
2: 好啊，
1: 好
2: 啊。
3: 哇，好啊！啊，
0: 新娘子给面子，啊，大家都吃菜吃菜，
4: 好，来来来，吃菜吃菜
0: 吃菜，来，
5: 吃菜，
6: 我也来敬弟妹一杯。
7: 啊，弟妹，给个面子，把这杯酒给喝了吧。
8: 好，我今天看在哑巴的面子上，我把这杯酒喝了。
9: 好啊！
8: 不过今天是因为哑巴，别说是一个族长，就算是省长来了，我徐慧能不想喝也不喝。
7: 好，
10: 好啊，
7: 爽快！来，新娘子，我也来敬新娘子一杯。
11: 慧能不喝了，慧能不喝了，你再别灌他了。好了，让哑巴带他。
7: 那不行，把别人敬的酒都喝了，我敬的酒不喝。喝喝喝喝，来来。
8: 哎，再来一杯。
7: 来来来来来来来。
8: 这位大哥，你的手是不是放错地方了？你惹我不高兴了。你说是你自己把手指头剁了，还是我把你的手剁了？
7: 你呀呵，新娘子喝多了啊，还说没醉呢，醉话连篇的。谁敢把我的手摘下来啊？啊，你，还有你，
12: 不，
7: 你们谁能把我的手摘下来啊？啊，
13: 斩他们一只猪爪都不如。还敢长我的人爪子！
7: 哎，哑巴，好，来喝，来。既然哑巴能喝，那就喝了这他们哑巴来吧啊！喝完了我唱山歌来吧，哑巴喝吧啊！来来，
14: 等哑巴呀，一会儿上了床啊，就能唱山歌了。
7: 对，哑巴。
11: 组长，你看，不要这样闹了吧。
13: 没关系。他们几个人都是从小和喂哑巴一起长大的，今天是喂哑巴大喜的日子。再说啊，新娘子多喝点酒，以后也好融入咱们寨子吧。
7: 啊，多喝点，多喝点。
8: 你没喝够是吗？
7: 没，我还想喝。
15: 我这喝不够，去你的！
16: 喝起来，他妈的臭娘们，你敢拿小伙子！
8: 哑巴酒谁喝？
17: 我喝。
11: 慧能啊，你怎么能惹这样的祸呢？
12: 成何体统？
11: 组长，求求你了！看在我们家世代忠厚的份上，你饶过慧能啊！
12: 呸！
8: 你们以后谁要再敢欺负哑巴家，我就割了他的喉咙，放了他的血，炖菜吃。
11: 族长啊，都说一笔写不出两个为字来，求求你行行好，别把这事情搞大。我们哑巴娶一回媳妇可不容易啊，过了这一回可就没有下一回了，求你了。
12: 这么野的女人你敢娶进来当老婆？
11: 她不过是个尼姑嘛。
12: 尼姑，幸亏是尼姑，要不是尼姑就把桃把子给杀了。
11: 哑巴，哑巴，快跪下，快跪下来。
12: 好，算了，起来吧。看来都是幸福。

0: 没的份上，就算我今天没来过，就算我不认识这个臭尼姑，哎，没啥好看的了，回去吧。酒也喝了，新娘子也看了，滚回去，走吧。
1: 啊，还有个鸟，
0: 别丢人了，滚蛋！
1: 王哥，
0: 族长。 咱们化名寨的威名，就这么在这个臭娘们给灭了，怨不得人家，怨你自己没本事，族长。我怕的不是你，你有种，我怕的日后他们韦氏的母子经不起折腾。你等着瞧。

0: 雅爸，这碗酒喝完，我们就是夫妻了。你要记住，以后要像个男人。
1: 这个婚礼闹出这么大的动静，我真是没想到。我算是看明白了，我郑幺妹做不了一个普通的女人，也过不了一个普通女人过的日子。
2: 走吧，起来，吃宵夜，烧饭没有？饭没熟呢，烫死你们啊！
3: 老子饿死。
1: 吃完了，野果也吃了，就差吃树皮了。总得想办法弄点粮食，不然的话，这些人会跑光。让他俩，
4: 司令，想办法，看看到哪个山寨去弄点粮食。好，好，好，各位，想不动，不动。
1: 张团长，叫俩弟兄把他埋了，
5: 快带走！
1: 得想尽一切办法，去弄点粮食回来。司令，我们现在躲在天柱岩，还没有被发现。如果下山抢粮，一旦被共军发现，他们就会追上来，到那时我们可是死无葬身之地呀！
6: 我也不能看着这帮弟兄们饿死了。
1: 要不先杀匹马，让兄弟们充充饥吧。
7: 什么？杀马？马怎么能杀呢？
1: 怎么就不能杀呀？啊，没吃的就得杀马。
8: 申报，我们什么时候才能下山？什么时候回家啊？
1: 行了，别在这烦我。明天就下山。明天下山抢粮的时候，你跟我们一块走，让参谋长送你到县城，然后送你上火车，一直把你送到家为止。
6: 特派员，你这风尘仆仆的到我这来干嘛？你不是在刘大某那吗？
9: 曹司令，你猜错了。刘大某正忙着找郑幺妹呢。
6: 你来的正好，明天让别动队的跟我们下山抢粮。
9: 什么？你们要抢粮？
6: 特派员，你也看到了，都饿成什么样了。再不抢粮的话，兄弟们都快饿死了。有句古语说得好嘛，好死还不如赖活着呢。

0: 这边这边，快快这边，别客气啊，
1: 这边。
2: 能抢的都抢，没抢完以后，
3: 大帅朝我大队员。

0: 兄弟呢？你呢？
1: 你兄弟在这儿呢。
2: 愣着干什么呀？搭把手吧。
3: 哪里想家？
4: 司令，我先带两人过去看看。
5: 曹司令，我看司令不宜久留。
3: 告弟兄们，抢完了以后马上撤。另外派两个人把三姨太送到县城，要安全送到朝代。
1: 山豹，我们什么时候走啊？
3: 你们两个给我听好了，把三姨太安全送到朝宅，如果有什么闪失，我毙了你们。
6: 是
7: 是。
3: 三姨太啊，你也别闲着小日子不好过，你也看到了，这些年啊，我一个人在外边奔波也不容易，这些年我对不住你，回去以后你要好好的照顾母亲，如果老太太发什么脾气你就顺着她啊。
1: 好，
3: 我过两天就回。
1: 那你也要保重啊。
3: 好了好了，别哭了，当着我士兵的面不许掉眼泪，听到没有？
1: 好，
3: 去吧。
5: 路上一定要小心。
6: 三姨太您好，走。司令，死了两个罗斯寨的兄弟，杀人者是三个光棍弟兄。
3: 看看去。哎，
8: 黄将
9: 到，
8: 跟着我守东口。阿姆曹
9: 有，
8: 带着三班四万守西口。
9: 是，
8: 千万给我扎紧了，一个别放了。
9: 是，
8: 行动，
9: 三班四万跟我走。
8: 走
9: 走，后面跟上。
3: 黄毛，是咱们的弟兄吗？
10: 是，是我罗斯寨的弟兄。
3: 他们用什么杀的？
11: 柴刀砍。
3: 王毛，这三个人交你处理了。

0: 张团长。
1: 是。
0: 通知所有的部队撤回天柱岩。
1: 是。所有人回天柱岩了。走，
2: 什么？撤。

0: 官，分头突围。
1: 杨队长，你
2: 到，张大爷，
1: 你跟我

0: 是你，
1: 还不赶快躲起来？
0: 你是想让我藏在床底下？
1: 既然你这么聪明，还不赶快爬？
0: 你就是想看我爬是吧？
1: 爬不爬随你。
0: 行吧，低头三尺能换命，我爬。
1: 妈，哑巴，你们别怕。

0: 不对啊，刚刚明明看到往这儿跑的。
1: 瞧瞧老上面，看老乡有没有看见。
2: 大军来了，吃早饭了吗？
1: 大山，有没有看见一个扎黄皮带的女人经过？
2: 没有啊，大清早的噼啪乱响枪，吓都把人吓死了。

0: 怎么了？走吧，我看看去。哎呀，看见什么大头鬼了，把你紧张的这个样子。集合队伍，清点人数。是。来，集合。
1: 快点，保住！一、二、三、四、五。

0: 六
1: 七
0: 八
2: 九
3: 十
4: 十一
5: 十二
0: 十三
6: 十四
7: 十五
8: 十六。
9: 报告，
10: 报告司令，咱们现在没有一粒米了。

0: 你为什么要救我？
1: 我是看在刘大某的面上。
0: 你怎么会在这儿呢？
1: 你怎么会在这儿啊？
0: 他们两个是谁？
1: 一个是我丈夫，一个是我婆婆。
0: 你嫁人嫁得还够勤快的，您为什么要嫁给他呢？
1: 因为他们是好人呀。
0: 天下好人多的是，难道你嫁人的要求就这么低吗？
1: 刘大某呢？他现在在干什么？
0: 他找到了几个兄弟，溜回到提篮洞去了。刚才曹山豹的人马遭到共军的伏击，伤亡惨重，现在形势不是很好。
1: 那你打算怎么办？是留下还是回去？
0: 我要回去，我的别动队已经突围出去了，曹山豹的人马也已经突围出去了，哪怕就只剩下我一个人，我也是保密局的特派员，我一定要战斗到底，直到战死疆场。
1: 共军现在三天两头上山剿匪，山上那么危险，谷主席是给了你多少好处啊，让你甘心为他卖命？
0: 这跟好处没什么关系，这是信仰问题，我和你是不同的。
1: 你的意思是我们这些土匪不配有信仰？
0: 我不想和你说了，今天晚上你一定要把我送出寨子，算是我欠你一条人命。
1: 行，我答应你，不过还是那句话，是我给刘大某面子。
0: 我猜是因为我跟刘大某好，你吃醋了。
1: 哎呀，特派员呀，你可真会开玩笑，我吃哪门子醋啊？他刘大某是什么人呀？一个大老粗，斗字不识一个，能比我刘二木好吗？
0: 刘大某，
2: 团里注意，李将军，你要把他拉下。
3: 是，他饱受相克痛，现在跟乌龟似的，跟我跟上，
2: 干什么？
3: 快！跟上，跟上！
4: 先让，先让，
5: 让我们来为伤者祈祷，
4: 让
5: 我们为伤者祈祷。
2: 再说，
5: 请让我们为伤者来祈祷。我们要为伤者祈祷。
6: 快点！
2: 玉梅，你看到了吧？啊，跟我们拉伤员的全都是土匪呀、啊！你看看，真的是土匪！哎，你看看，这他，哎，真的是土匪！你看看呐，
6: 石大哥，你来了。
2: 来了。
6: 你怎么不看看我呢？
2: 行行行，别闹，没你事。阿木桑，把伤员交给医疗队，把这些俘虏快押回去，快点啊！走，
7: 快
2: 快
7: 快！
6: 石大哥，你怎么明明就像个砖头呀？
2: 我像砖头啊？啊！
3: 走！
2: 你们教堂的人比我像砖头像一万倍。
6: 马谁呀、啊？快进来！
2: 阿木桑，整队！我不告诉你，走！
3: 跟我说，马头，
2: 快走！
3: 马头，
2: 走！
3: 快走！
2: 快走！
3: 快
0: 走！我不要。
1: 多吃点肉，不吃肉哪有力气啊？怎么上山呀、啊？怎么见你想见的人呢、啊？
0: 你以为这里是提篮洞吗？
1: 我只知道，现在不是国军的天下，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块，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实用美观，金钻闪耀。15.8块，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只要15.8块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

0: 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喜欢飞轮金钻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大品牌朗维诗飞轮金钻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只要15.8，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真的只要15.8，我们就能够拿到吗？
2: 千真万确啊，朗维诗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呢，只要15.8。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朗维诗飞轮金钻表价值2680元，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只要15.8。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这15.8，要我说啊，连市面上普通的手表都买不到。
2: 那当然了，
1: 但是今天呢，却可以拿到我们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这是为什么呢？
2: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做宣传推广。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诗品牌宣传员，那么原价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呢，今天只要15.8，每人限购2块。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1: 对，
2: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1: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相当于咱们厂家呢是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2: 对，
1: 15.8，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
2: 没错，
1: 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2: 没错，说实话啊，15.8连我们师傅的手工费都不够，连我们的包装费也不够。但是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宣传大使，只要15.8，耀眼气派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价值998元的龙凤男女戒指，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1: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张总也讲了，今天呢，只要15.8，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金光灿灿朗维诗飞轮金钻表，而且呢，还送给您价值998元金光闪闪的男女龙凤对戒，
2: 对，
1: 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2: 没错。
0: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实用美观，金钻闪耀，15.8，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只要15.8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

0: 富贵，精美绝伦，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2: 我呢，特别喜欢金钻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金钻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啊，蓝纹丝飞轮金钻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才15.8就送啊金钻表，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2块，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你看看啊这金钻表一戴啊多气派呀、啊，我得替厂家啊好好宣传宣传，
3: 可不是嘛。现在15.8能干啥呀？买不了一瓶霜，更买不了一支口红啊！可是这回啊，才15.8，不光能拿到金钻表，还能再送一对金灿灿的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真是太值了。
4: 因为这2-3千的金钻表戴上去就是好看，有金的，有钻，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刚好搞活动做宣传，只要15.8，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2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蓝纹丝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使用美观，金钻闪耀。15.8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只要15.8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蓝纹丝飞轮金钻表，成为蓝纹丝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5: 那个时候，所有的男士们，也就是啊我们的父辈们，都渴望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金表。
6: 是。
5: 那今天钱对很多人来说已经不是什么问题，将蓝纹丝飞轮金钻表和龙凤戒指一起送给他们，这比花多少钱都值啊！
6: 没错。
1: 时间到了，我要回去吃饭喽。
7: 哎呦，还是金钻表啊，真不错呀！让我来试试，让我来试试。哎，
1: 这是我闺女给我买的，
7: 真不错呀。你闺女真孝顺啊，让我带着给试试。
1: 不行，你想带？让你儿子买去。
7: 好啊，我今天回去就跟儿子说，给我买一个，明天呢就一个一模一样的。
1: 好，
7: 买去。
0: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蓝纹丝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使用美观，金钻闪耀。15.8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只要15.8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蓝纹丝飞轮金钻表，成为蓝纹丝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8: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哎，妈，来，多吃点，来吧，多吃点，你们别害怕，你别看他耀武扬威的，腰里还别着枪，都是吓唬人的。
1: 我想问你一句话。
0: 说。
1: 你真的不想去找

0: 老刘大忙吗？
1: 吃饭。
0: 我发现你变了，变得很小心，已经没有以前的斗志了。
1: 现在天黑了，咱们趁着天不亮，你赶快多吃点，我送你上山。吃饭，别客气。
2: 特派员，我今天送你上山，算你欠我一条人命。来，搭把手，给你带个新鲜货上山。哑巴，还愣着干嘛？过来帮忙。

0: 柯白猿，我不能进山，就送你到这儿吧。如果刘大某要是问起我，你就说我还活着，在花明寨的韦雅布家。
1: 你的意思是，让他来找你？
0: 来不来找我那是他的事儿。
1: 你是不是回天柱岩呀？
0: 当然了，我的别动队被冲散了，估计是跟着草山堡到了天柱岩。
1: 那你就快走吧。
0: 我想问你，你是不是还记挂着刘大毛？
1: 他是我丈夫的哥哥，我们是一家人。
0: 那好吧，我走了，后会有期。
1: 后会有期。

你这是干什么呀？娘吧，你说不清楚就别说，让娘说。慧能啊，我知道你不简单，我也知道你的来路，可我们是庄户人家，不想折腾，只图个现世安稳。我们哑巴娶个媳妇儿也不容易呀、啊，我求求你，求求你以后好好过个安生日子，咱谁也不得罪，上山摘茶，下田种地，生个孩子抱个娃，我就心满意足了。娘，快起来。哑巴，我不是跟你说过不要跪吗？男儿膝下有黄金，快站起来。

入吧。哑巴，我这些天想去一个亲戚家。如果有一天早上你发现我不在，你放心，

0: 谁呀、啊？来了。
1: 你把我吓了一跳，这么晚了你在干什么？
0: 我睡不着觉，就起来玩玩。神父，你看我这面具好看吗？
1: 非常漂亮，但是现在你该睡觉了。女孩子早睡早起才会漂亮，不然我会生气的。
0: 神父，我只是跟你开个玩笑罢了，你别生气啊。
1: 那好吧，我不生气，不过现在你该乖乖的睡觉了。晚安。
0: 晚安。

0: 石大哥，过来推推我好吗？
1: 不好，我得看伤员，我有事。
0: 哎，等等我，你去哪儿呢？哎，别走。
2: 小乌娜，你到底要干嘛呀？
0: 我要送你一件礼物。
2: 什么呀？
0: 你猜猜。
2: 我没空猜。
0: 知道吗？这是什么？
2: 不知道。
0: 钢笔。
2: 哎呀，小乌娜，你要贿赂本队长啊？
0: 贿赂你？就你那点破官，贿赂你干嘛呀？我是想让你学识字，拿着。
2: 我拿着倒是行。不会写字儿，
0: 不会写我教你呀。识字了以后呢，你可以升官当营长。
2: 当营长就得学会写字。
0: 那当然了，会写字不一定能当营长，但是一定能升官，知道不？
2: 真的？
0: 真的。
2: 一梅呢？
0: 我不知道去哪了，你找他干嘛呀？
2: 我找他有事儿呗。
0: 走走走，我教你识字去啊！
2: 我不会，
0: 不会我教你。哎呀，没关系，
2: 我从来就没识过字。
0: 没关系，走吧。
3: 特派员，你终于回来了，我们想上山找你，曹司令不答应，说山下危险。
4: 是，现在到处都是共军，我们其他兄弟呢？
3: 别的队就剩下我们五个人了，
4: 就算剩下最后一个。你们也要给我战斗到最后一刻。
3: 是，
4: 走，带我去见曹司令。
2: 这怎么弄啊？这
5: 歪了。哎呀，
2: 这等你这告诉我怎么整。
5: 哎，下面。啊。这个念什么？念十。
2: 这个念十啊？
5: 对。啊。再写一个。
2: 这写字太累了。
5: 这个念载。
2: 这也念载啊？
5: 对，合在一起呢就是十载。记住了吧？
2: 太有意思了，你这
5: 以后他就是你，你就是他。哦，
2: 哎，嗯啊，你啥时候学的写字啊？啊，
5: 我从小就学写字，哪像你啊，这么大个女。
2: 哎，一梅，一梅，我帮你拿来。
6: 不用了，你们不是正忙着吗？谢谢。哎
2: 哎，我不忙，我帮你拿。一梅，我有空。
7: 匪首郑幺妹儿幽香串阵，威慑群众。郑幺妹儿体貌特征：身材秀长，面目清俊，肤色白皙，貌似良家妇女。
8: 热包子，热包子，
9: 热包子，
10: 给我来两个。
11: 好嘞，
10: 谢谢。
11: 慢走。

0: 你们两个干嘛？嘘，二少奶奶。
1: 哎，豆花，继续前进。是。带着鸭蛋儿逛街呢。啊。是啊，
0: 我带鸭蛋出来转转。啊。那人谁啊？哦，那是我亲戚，她是我姑妈，她住在十八里湾，今天特地来看看我，顺便在这儿买点东西带回去。哦。
1: 阿姆桑，过来。
2: 还闹呢，
1: 豆花！哎，我跟你说，这几天阿姆桑在队里从来都没笑过，你们俩干嘛呀？这样吧，我找个时间请你们吃饭啊。哎，你们
2: 得请我吃饭，我顺便看看鸭蛋。
0: 哼，
1: 好，
0: 我到时候再陪你喝两盅。
1: 行啊，
0: 狮仔队长，你要吃饭尽管来，豆花很高兴。豆花家自己可以做主。
1: 用不着有些人冷冰冰的来招待你。你这话什么意思啊？你有完没完？怎么
0: 我一说话你就嚷嚷啊？理都在你这儿了，行了吧？你这是什么态度呢？
1: 好了好了好了，都少说两句。哎，你们家亲戚呢？
3: 她是我妈妈。
1: 幺妹，这
0: 阿姆桑，我不怪你了，你跟我回家去。
1: 但是今天你就别去追了，
0: 二少奶奶她是我的恩人。如果你非要去的话，你就永远都别回来了。
1: 豆花，你知道吗？我先是一名军人，然后才是你的丈夫。
0: 阿姆桑，我怀孕了。
1: 啊，
0: 我怀了你的孩子，你就要当爹了，你就不能听我一句吗？
1: 我真的要当爹了。
0: 咱们以后带带鸭蛋和自己的孩子，就过安生的日子。但是你今天就别去了，跟我回家好不好？啊，
1: 豆花，你让开。

0: 他怎么跑得像只疯似的？啊！我们以前打猎的时候，他跑得比兔子还快呢。这人怎么不见了？跑哪儿去了？
1: 他就是没想明白，他唯一的出路不是逃跑，是投案。
0: 我告诉你，我今儿这一追啊，等会儿是不会原谅我的。
1: 怎么了，兄弟？后悔了？
0: 不后悔，我跟他说过，我先是一名军人，然后才是他丈夫。<笑>这话我也听。
2: 以后啊，我跟豆花去说去。啊，
0: 你不知道，他很固执，也很简单。
1: 他这脑子里边只有他二舌奶奶。
0: 我跟你说，
1: 你听说过竹筒能吹火，听说过木头能吹火吗？
2: 那就在木头上钻孔。
0: 嘿，走，
2: 回去
0: 钻。告诉你，我当爹了，
1: 是吗？<笑>

0: 哑巴回来了，你看，好看吧？哑巴变聪明了，都知道妈的心事了。哑巴，你该不是那个事情也没做过吧？我的呆儿子啊，这事情全要靠你啊！人家是个女的，怕羞的，你管她同意不同意，三下五除二，明白吗？就像你进山砍柴一样，刀子下去了，柴火就倒了。来，拿着。慧能回来了，你还没有吃饭吧？我给你热去。
1: 不用了吗？
0: 你是不是累了？你的亲戚可好呀？你是去的哪一个寨子啊？
2: 哦，我去的是会合县城，在路上碰见他们了，匆忙见一面就回来了。

0: 妈，你们要是累了，就先歇着吧。
1: 没啥，我已经习惯了。我这个老太婆也没什么指望了，指望着现在还能干个动，多替你们操点心，帮你们带带孩子什么。
2: 你别碰我！

0: 小子，滚！
1: 叔叔给你买的米糕，愿意吃吗？
0: 谢谢。
1: 哎，好，乖，瞧着吧。

0: 你看，我给你带回来好东西了，绿豆啊，哎，是绿豆，能捞绿豆汤喝。夏天结束，我最喜欢喝绿豆汤了啊！等会儿，你还在生我气啊？
1: 我跟你说过了，我先是一名军人，才是你的丈夫。我希望你能够理解我。
2: 阿木桑，不是我想怪你，不是没有办法。二少奶奶她对我这么好，你现在一定要抓住她，我心里真的很为难，良心上过不去。你的心情我理解，但是你现在都看到了。
1: 土匪杀人放火，为非作歹。如果不把他们全部给消灭了，老百姓能过上安生的日子吗？啊，你想想啊！解放了，我也能体会到共产党好，人民政府好，我也是支持剿匪的。可是二少奶奶她不一样啊，她可是个好人，没有做过伤天害理的事儿，你怎么就是抓住她不放呢？
3: 正幺妹儿有没有罪，不是你能说了算，也不是我能说了算的，是要政府来审，政府来判，知道吗？
1: 阿木桑，你糊涂啊！只要二少奶奶被抓住了，那就是个死啊！你忍心看着丫蛋儿没有妈妈吗？
3: 使命是个啥意思？阿木桑，你就不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吗？十载追谈那我不管，可是你追那就和我有关系啊！
0: 你现在的思想怎么就这么落后？我们俩都有孩子了，不管我思想再怎么落后，你就不能听我一句啊？
3: 说一句好吗，朵儿？我要当爹了，我特别的高兴，你知道吗？但是你有没有想过，等我们的孩子出生长大，看到这个世界上还有土匪还在杀人放火，我们能对得起他们吗？
1: 阿木桑，你是铁了心了。
0: 知道你心里难受，想哭就哭出来啊！别在心里憋着难受。

0: 最近有没有生人出入咱们的商店？
1: 没有，我们这里没有人来。
0: 以后得注意，凡是有形迹可疑的生人出现，要向部队汇报。谢谢您了，大爷，我们走。
2: 哎，大军，
1: 你说这外面嫁进来的人算不算？
0: 嫁进来的？谁嫁进来了？
3: 有一个尼姑。
0: 你说什么？
3: 有一个尼姑啊，嫁给我们村上的韦哑巴，嫁来没几天，但是够厉害的，像个男人婆。上次喝喜酒的时候，把刀把子和小胡子都给闹趴下了。听说他以前住在庵堂里，庵堂被火烧了。
0: 大爷，今天的事你不能向村子里的任何人透露，就当没有说起过，以免大草惊蛇。
3: 蛇啊，它是什么蛇呀？
0: 我觉得有点像大蛇，不多说了，你领我们去看看去。
3: 好。

0: 我觉得八九不离十，你们不要惊动他，和以前一样，觉得啥也没发生过。
1: 好，我明白了，这个臭女人，好日子终。

0: 到头了，跟我作对，没好下场。
1: 你求什么呢？
0: 我在想我们怎样配合大军把这个女人抓住啊。
1: 对呀，谢谢你了，我们现在需要你配合的就是不能走漏消息。
2: 大哥，我认为我们现在最重要的是抢点东西，然后去做小生意，最后逃出湘潜，不然的话共军一定不会答应的。
3: 不光共军不答应，我蓝玉也不答应。
4: 你怎么来了？
3: 现在形势对我们非常不利，但是我们连自己都没有信心的话，那就什么都没有了。曹司令希望我们的人马能合在一起。
4: 不行，我必须要找到幺妹，为了我弟弟我也要找到他。如果幺妹能加入，我们的力量会更强大。
3: 你把他当成了你提篮洞的主心骨，可这主心骨的轴断了，你就六神无主，变成了一团软塌塌的面团，胡子拉碴，无精打采。你还是以前的刘大毛吗？
4: 谁说我不是以前的刘大毛啊？提篮洞就是剩下一个人，我也是大当家的。
3: 各位兄弟，大家都考虑一下，现在我们力量薄弱，只能和曹司令合二为一。我们必须要成为一支部队，跟共军打游击战，把共军闹得鸡犬不宁。
5: 什么共军国军呢？我们是土匪，土匪就是抢钱。我不管这个那个，我就跟大当家的，他去哪儿我去哪儿。
3: 刘司令，就等你一句话了。
6: 我想拥抱你，却把自己。
7: 称萧旋风，
8: 转速高，气得快，一遍过去啊，干干净净的，用不着来回刮。刮完之后，我这么一摸，哎呀，特别滑溜。这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
7: 它干湿双剃，全身防水，超长续航，耐造耐扛。
9: 我的胡子茬硬，这刮胡子总有一种这拉拽感，刮完脸啊就会红肿，一不小心还会给刮破。但这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随便刮它都舒服。
7: 它底价秒杀，再加送一台鼻毛修剪器，送一台洁面刷，送一台理发器，剃须洗护四合一，一套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
9: 剃须、理发、剪鼻毛，我都用它，在家三下两下就搞定了，特别方便实用。
10: 商超卖999，今天为低价引流直降900，秒杀价才99，还送您鼻毛修剪器、洁面刷、理发器。不满意不给力，来找我。我给您退款退货，您给我信任，我给您惊喜。
7: 剃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请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剃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七天不满意退货退款，一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11: 真的很难不心动啊！今天带给大家的这款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一遍刮净绝不留茬。商场价格呢是999，但是今天只要99，而且呢这还不止，我们还会再送给您一台鼻毛修剪器，以及一台洁面刷，还有一台理发器，一机四用，这一套啊只要99。那为什么会这么划算呢？周

0: 来这里的目的啊，只有一个，打名气，拓市场。很多人还在用老式的刮胡刀，简易版的电动剃须刀只有两个刀头，做不到百分百贴合面部，还很容易夹到胡须。剃完呢，总有一种火辣辣的感觉。为了给男士来个剃须刀大变革，我们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只要前100名打进电话，商场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这还不止，我们再给您进行免费的功能升级，再送您1、2、3个刀头，相当于99元拿到的是4款机器。
1: 哇，听到了吗，观众朋友们，99元4款机器拿到手。你要知道，去商场里边，您光买个电动剃须刀都得500-600，甚至1000-1500都不止哈。这真的是不是一般的划算。所以说，正在观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真的买到就是赚到了。
0: 没错。有了这套工具，您在家就可以剃胡子、修头发、剪鼻毛、洁面。家里老人需要修个鬓角、修个眉的，或者需要给小孩理个发，不用再去理发店了，自己在家就能轻松搞定。每个月呢，还能省下100多。有很多人呢，经常用剪刀来剪鼻毛，平时还会用镊子来拔鼻毛，这一不小心啊，就会弄伤我们的鼻腔。但是今天开始，您可以用上送的鼻毛修剪器了，就可以轻松搞定了。只要99元就能得到一个剃须刀、理发器、鼻毛修剪器、洁面刷4台机器，怎么算都赚，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升级了，升级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全新4大升级。第1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2大升级，刀网升级，超薄双环贴面刀网，360度精准捕捉，不涂胡须，剃须绝不留茬。第3大升级，刀头升级，边剃须边磨刀，越剃越锋利。第4大升级，防水升级，钢丝双剃随心所欲。前100名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商超价999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不休。相当超值，相当划算，拼团名额所剩不多，请快快来电，快快来电！
1: 今天的节目啊，真的是太火爆了，拼团人数已经满50位了，哇，现在还在直线上升的一个状态，所以说提醒大家一定要边看节目边打电话了，真的这样的机会啊，不是每天都会有的。
0: 没错，我们的产品啊，1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2大升级就是刀网升级，很多年轻人的胡茬是坚硬的短胡茬，咱们先用普通的剃须刀啊来试一下，请你刮一下半边脸啊，咱们可以看一下，只能左右直线运动剔除胡须，跟脸部贴合度不好，加上刀片不够锋利，来回十几次啊，还是胡子拉碴的。而且呢，因为刀片拉扯感明显的，左半边脸嘴唇周围啊已经有点发红了。
1: 是的，不止有点发红，而且有点发肿了。你想这种剃须刀啊，如果说咱们脸上要是有痘痘的话，您说剃个胡子得多遭罪啊。
0: 没错，那现在呢，用上我们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来啊，3组独立的刀网刀头，无论是何种的脸型都能够完美紧贴我们的面部轮廓。你看这一遍下去啊，干干净净，使得剃须的效率成倍的增加。特别是超薄双环贴面刀网，能够360度精准捕捉不同的胡须，使剃须的效率双倍的提升，剃须顺滑又干净，完全不留死角、不留茬，非常的干净。这你可以摸摸看
1: 啊，真的可以摸吗？好，有点不好意思，我摸一下啊。哇，确实特别的滑溜哈，一点都不扎手。
0: 再短、再硬、再难剃的胡茬都不在话下，因为我们还有3大升级。就是它的刀片升级，高强度自动研磨金刚刀片，能够边剃须边磨刀，越剃越锋利。
1: 那也就是说，这款剃须刀时间长了呀，这个刀头不但不会钝，而且还会越用越锋利，特别的耐用。
0: 说的没错，再配合纯铜机芯的大功率高速电机，真正做到不加须、不卡机，剃须更彻底。
1: 您的胡子不管多么的坚硬，用我们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都完全不在话下。一遍下来就干干净净，两遍摸着丝丝滑滑的。
0: 第4大升级，防水升级，
2: 剃须洗护4合1，百人拼单升到底。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打名气拓市场，特发起

0: 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重合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1: 我的这胡子呀，属于那种带卷的，这一般剃须刀啊都刮不干净。自从用了这个重合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之后啊，就没再发愁过这个胡子的事儿。就连这个地方也刮得光溜溜的，没有一点死角。刮完之后啊，打开水龙头一冲，干干净净的，特别方便实用。我用的好，就推荐给身边的人都买一台。用过的就没说过不好的，是不？我给儿子和女婿都买上了。
2: 原来啊，用的一直是那种刀片的刮胡刀，你用电动的吧，总感觉是刮不干净。自从买了重合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才知道原来还是这刀头的问题。你看，现在用了重合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刮的又快又干净，价格还不贵。也就是几盒烟钱，没一点问题啊，多划算呢！我活大半辈子了啊，我从不说假话，相信我，真的可以打个电话。
0: 升级了，升级了！重合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全新4大升级。第1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2大升级，刀网升级，超薄双环贴面刀网，360度精准捕捉不同胡须，剃须绝不留茬。第3大升级，刀头升级，边剃须边磨刀，越剃越锋利。第4大升级，防水升级，钢丝双剃随心所欲。前100名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商超价999的重合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不休。相当超值，相当划算，拼团名额所剩不多，请快快来电，快快来电！
3: 太火爆了，拼团人数满88名了，商量价格999元的重合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本档拼团秒杀价格只要99，凡是拼团成功啊，我们再送给您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还有一台价值300元的鼻毛修剪器，再加上一台300元的洁面刷，总价值啊是高达1899元，只要99元。
4: 对，
3: 这个价格啊真的是太划算了。那品质方面有保证吗？
4: 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放下心来，今天您拿到手的保证是实实在在的，而且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售后方面也请您放心，我们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您带回去使用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没关系，我们直接给您退货退款。1年内有任何的非人为的损坏，我们不维修，直接给您换一台新机器。所以您不用有任何的犹豫，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
0: 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也在用，他们都在用。全新升级版重合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人称小旋风，干湿双剃，全身防水，超长续航，耐造耐扛，剃须洗护4合1，一套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
5: 那天呢，我在电视机上看到这个重合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又能刮胡子，又能理头发，还能洁面，我就赶紧订了一套回来。这 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呢，剃的是又快又干净，比之前的剃须刀好用太多了，偶尔还能修修鼻毛，修修鬓角，用这个给孩子理头发，真是省事省心。这一年下来啊，我们全家省了不少钱，而且这一套才99块钱，一点都不贵。
6: 我的胡子又密又硬，一般的电动剃须刀根本刮不干净，而且刮着刮着又没电了，只能用刀片刮胡刀，还经常刮破皮夹。

0: 虚，每次就跟上刑一样。后来一咬牙，我买了1000多的，还是不行。朋友推荐从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用上又快又干净，刮胡子简直成了一种享受。再用洁面刷、鼻毛修剪器这么一收拾，整个人看着清爽多了。东西确实好，大家赶紧抢吧！
1: 剃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从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从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
2: 太火爆了，商场价格999元的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本档拼团秒杀价格只要99，凡是拼团成功啊，我们再送给您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还有一台价值300元的鼻毛修剪器，再加上一台300元的洁面刷，总价值啊是高达1899元，只要99元。
3: 对，
2: 这个价格啊真的是太划算了。那品质方面有保证吗？
3: 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放下心来，今天您拿到手的保证是实实在在的，而且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售后方面也请您放心，我们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您带回去使用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没关系，我们直接给您退货退款。1年内有任何的非人为的损坏，我们不维修，直接给您换一台新机器，所以您不用有任何的犹豫，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
4: 我的这胡子呀属于那种带卷的，这一般剃须刀啊都刮不干净，自从用了这个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之后啊，就没再发愁过这个胡子的事儿，就连这个地方也刮得光溜溜的，没有一点死角，刮完之后啊打开水龙头一冲，干干净净的，特别方便实用。我用的好就推荐给身边的人都买一台，用过的就没说过不好的，是不？我给儿子和女婿都买上了。
5: 原来啊，用的一直是那种刀线的刮胡刀，你用电动的吧，总感觉是刮不干净。自从买了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才知道原来还是这刀头的问题。你看，现在用了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刮的是又快又干净，价格还不贵，也就是几盒烟钱。我活大半辈子了啊，我从不说假话。相信我，真的可以打个电话。
1: 剃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
2: 总价值啊是高达1899元，只要99元。
3: 对，
2: 这个价格啊真的是太划算了。那品质方面有保证吗？
3: 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放下心来，今天您拿到手的保证是实实在在的，而且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售后方面也请您放心，我们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您带回去使用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没关系，我们直接给您退货退款。1年内有任何的非人为的损坏，我们不维修，直接给您换一台新机器，所以您不用有任何的犹豫，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
4: 我的这胡子呀属于那种带卷的，这一般剃须刀啊都刮不干净，自从用

0: 了这个红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之后啊，就没再发愁过这个胡子的事儿，就连这个地方也刮得光溜溜的，没有一点死角。刮完之后啊，打开水龙头一冲，干干净净的，特别方便实用。我用的好，就推荐给身边的人都买一台。用过的就没说过不好的，这不，我给儿子和女婿都买上了。
1: 原来啊，用的一直是那种刀片的刮胡刀，你用电。

0: 不贵，也就是几盒烟钱，我活大半辈子了啊，我从不说假话，相信我，真的可以打个电话。
1: 铁血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2: 这里是海南卫视。

我必须要找到郑瑶妹，哪怕把香钱挖地三尺，一天不行，一个月，一个月不行，那就一年。

0: 特派员，我不能进山，就送你到这儿吧。如果刘大某要是问起我，你就说我还活着，在花明寨的韦雅伯家。
1: 我必须要找到郑瑶妹，哪怕把香钱挖地三尺，一天不行，一个月，一个月不行，那就一年。

0: 怎么了？半夜三更起来烙烙饼，想改行啊？不想当土匪，改行卖烙饼了。
1: 路上吃的。
0: 你们要去哪儿啊？
1: 我要去找幺妹，我要一个寨子一个寨子的找，直到找到她为止。到时候再看我有没有兴趣跟曹山豹穿一条裤子，吃一个锅的饭。
0: 你们要去多久？
1: 不知道。
0: 郑瑶妹就这么重要吗？
1: 她是我弟媳，家人，你说重不重要？
0: 嘎子、扫把、关虎、你们一个个大男人，人模狗样的，难道要做的事情就是这一个村子一个村子的去找郑瑶妹吗？你们觉得可笑吗？
1: 你他娘的少在这管闲事儿！该吃的你吃了，该喝的你喝了，该睡的你也睡了。我提篮洞对你够意思，该干嘛干嘛去。
2: 大哥，我们现在找人是不太合适，前有追兵，后无退路。我还是那句老话，咱们干几票大的，

0: 然后逃离湘黔，到其他地方去享福啊。
1: 元儿，你什么意思？我的话不听了是吧？啊，嘎子，把他给我绑了。

0: 大家都不容易，是该想想后果。
1: 你别为难弟兄了，我知道郑妖妹在哪儿。什么？你知道郑妖妹在哪儿？是，我知道她在哪儿。她在哪儿啊？不过，你得先答应我一个条件，和曹山豹合二为一。
2: 没问题，我答应你。只要找到了郑妖妹，我就跟曹山豹合二为一，怎么样？她在花明寨韦哑巴家里千真万确。她在哑巴家里干什么呀？她嫁给韦哑巴，她说韦哑巴人好，韦哑巴还有一个寡母，三间房子，其他的我就不知道了。
3: 尼姑嫁人，有点稀奇。怎么，挖到你的痛心之处了？妖妹嫁人，那一定是走投无路了。我弟弟刚死没多久，妖妹不是那样的人。弟兄们。 跟我走，
1: 走，慢着。现在共军在每个村子都放有眼线，你们这样下山，是想让共军打成马蜂窝是吧？

0: 报告，你们两个给我进来。猜猜，我叫你们两个来干什么？
1: 一定是有什么蛛丝马迹了吧？
0: 你说对了，就在你们飞虎队和曹山豹遭遇的花明寨，有一个叫韦哑巴的村民娶了一个尼姑当老婆。
1: 不会是郑幺妹吧？
0: 现在还不能确定。这个叫徐慧能的尼姑和郑幺妹有很多相像之处，人长得很漂亮，从尼姑庵逃了出来。更重要的是，这个尼姑很凶悍。
1: 团长，您的意思是？
0: 带上你的飞虎队，马上出发。如果确认是郑幺妹，立即抓捕，带回团部。
2: 是。
3: 你这个就是设防的。
2: 隐蔽。

妈，赶快躲起来。

0: 再不出来，我们就冲进去了。
1: 你知道外面那个人是谁吗？他是我的娘家兄弟，跟我一起长大的。我们现在见面，除了用刀就得用枪，你知道吗？
2: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1: 你们让开，我不想给你们添麻烦。让开，
2: 你不能出去，你不能出去，你不能出去，没有用啊！太太求你了。
0: 石头，我们冲进去吧。
3: 再等等，他已经被我们包围了，现在插翅难飞。

我来了这些日子，没给你带来什么好事儿，带来的都是麻烦。你找一个好女人，和你好好过日子，生一个孩子。我不是好女人，我是一个女土匪。我要走了，照顾好妈。

0: 危险！
1: 我进来跟着他呢。
0: 十三，小心！
2: 刘卫，我一个人进来跟你谈谈，你要相信我。

0: 你的枪法现在一定很准吧？只可惜没有机会让你开枪了。
1: 你的枪法也比以前更准了吧？你的枪呢？
0: 我没有枪。没有枪就不是郑优美。
1: 我真没想到我们会以这种方式见面。
0: 我也没想到。更让我想不到的是，我竟然会落在你的手里。
1: 你什么意思？
0: 实在，你的心是铁做的吗？
1: 我只能这么做。我是军人。
0: 我知道你是解放军，我不怪你，要怪就怪你我的命运吧。
1: 你先别怪命运了，以后你就会明白了。只要你将功赎罪，我相信你会有以后的。
0: 郑十载，你的口气够大的。
1: 不是我口气大，这是我们党的政策。幺妹，上路吧。

0: 走了，快看！
1: 哎呦，走！

0: 走，不许停上，快走。
1: 怎么了？
2: 答应我一件事儿。
1: 什么事儿？
2: 把丫蛋当成自己的孩子吧。
0: 让开！

0: 套什么好啊？是一个尼姑，还那么凶的。这是他留下来的。唉，他也有委屈，我看他也挺难的。他不是跟你说了吗？让你做一个像样的男人。
1: 唉，会说人话吗？
2: 哎，会，会。
1: 叫什么名字？
2: 吴叫刀疤子脸。
1: 我问的是大名。
2: 大名我给忘了。
1: 知道韦哑巴家吗？
2: 知道知道。
1: 带我去。
2: 好。我倒霉。

0: 我们是山上下来的。
1: 看你们这身行头就知道你们是山上下来的，可我们家除了四面墙壁一个哑巴外加一个老太婆，什么值钱的东西也没有啊。刀把子，你带路带走了眼，你不上旺财家也不上德贵家，你是想累坏各位爷呀？
2: 我也是有苦说不出呀。我白天差点被那解放军当官的给我毙了，现在叶永强知道我。
3: 行了行了，老太太，郑幺妹在哪儿啊？
1: 她走了。

0: 军抓走了。
1: 被共军带走了？
2: 什么时候被抓走的？
0: 今天早上。
2: 抓哪儿去了？
0: 我们也不知道。
1: 我说什么来着？如果我们早一点下山，如果早一点来，共军还会把妖妹抓走吗？
2: 我又不知道今天共军要来抓人的。
1: 可就是早上共军才把妖妹抓走的。
3: 你们俩该死的，给我跪下！
0: 哑巴，哑巴，起来，起来！你还记得你媳妇给你说的话吗？你媳妇说了，是个男人，不要一天到晚见人就下跪。你媳妇还说了，男儿膝下有黄金。
4: 你哪儿那么多废话？人跪就跪下。
0: 今天晚上跪与不跪是一个样，你面前的这个人他已经疯了。
4: 废话，他闭了。
2: 你现在开枪，共军会把整个村子都包围的，就算你逃出去了，在半路上也会被拦截。
1: 我要找到郑妖妹，我一定要找到郑妖妹。
4: 儿，
2: 嫂子，别留下活口。
4: 说吧，

0: 伟爷，各位爷，怎么各位爷，这么倒霉，这么半路碰到鬼，各位爷，看在我给你们带路的份上，放我一条生路吧，各位爷，你放心，以后我到八字年还给你带路，我一定给你们带路，放心吧，
1: 路，
0: 你饶命，
1: 不用你带了。
2: 你还是先上路。
3: 去你！走。
4: 你到底想怎么样？
5: 想什么呀？这个妖妹被共军给抓去了，会不会被砍头啊？
4: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你想劫狱。
6: 你怎么知道我在想着劫狱啊？你钻到我肚子里去看了？
4: 可你有没有想过，共军这个狱是不好劫的。
6: 不好劫也得劫。
4: 那你答应过我要和曹山豹会合的，你还能做到吗？
6: 那是有前提的，找到妖妹，我刘大卯一定跟他曹山豹会合。嘎子，
7: 在。
6: 你带着扫把下山去打探打探，看看妖妹到底给关在哪儿了。
7: 好。哎，大哥，哪儿会合？
6: 我在提篮洞啊，一直等着你们。
7: 放心，两天之内肯定给你消息。走，扫把，
6: 快去快回。
4: 我要回天柱岩，刘大卯，我希望你能遵守诺言，找到真妖妹后立即跟曹山豹会合。
6: 这个你放心啊，只要是找到妖妹了，我马上去会合。
4: 别动队，
7: 有，
4: 走。
6: 弟兄们，走。

0: 主约瑟基督一见人受疾病之苦，便大动慈心，宽恕人的罪过。主，求你特别保护我们的医护人员，增强他们的力量，助佑他们医治及照顾病人。慈悲的主，我们也把患病的兄弟姐妹带到你面前，求你赐给他们恩宠，克胜病苦，重获健康。你是天主，永生永王，阿门。
1: 马师傅，你这咒语灵不灵啊？啊，你要是真能把妖妹给我咒醒了，我买个大猪头，我好好谢谢你。
0: 石队长，你可真会开玩笑，我不要你的猪头。
1: 不是我的猪头，我出去给你买一个大猪头去。
0: 我说的就是你买来的猪头，你自己怎么可能会有猪头呢？
1: 你们美国老说中国话就是费劲。
2: 行了，

0: 他现在需要休息，请大家出去吧。
1: 妹，这个是你的吧？
2: 还能是谁的呀？罗队长昨天晚上一宿都没有睡好，每隔一两个小时还要给这个女匪首换药。为了救她，我们用了最好的药。你知道现在药品可紧张了。
1: 一梅，谢谢你。
0: 看在你这么在意她的份上，我会尽全力的。
3: 走，咱们进去看看传说中三头六臂的女匪首。
4: 您怎么来了？
3: 我来见见你们抓的女匪首啊！物以稀为贵嘛，女土匪少见，女土匪头子就更少见了。带我见见郑瑶妹。
5: 是。
1: 团长，都是我一时疏忽，郑瑶妹在押解过程中撞山了。
3: 一梅，他的伤情怎么样？
6: 他撞山壁的时候被一名战士拉了一把，所以力量减轻了许多，不然必定是脑浆迸裂。
1: 他从小的脾气就是这样，特别的倔强，我也没什么办法。
3: 性子很烈呀，可惜走错了路。一梅，这个郑瑶妹我就交给你了，等他伤情稳定后，我们再把他转移走。
6: 是。
3: 现在，我们走。
5: 是。

0: 查的怎么样了？查的怎么样了？回纥县城和监狱都查过了，没有收过女匪。
1: 然后我们又去了各个寨子，集市上老百姓都在谈论着当家。
0: 直说，直说，他人在哪儿？
2: 在教堂。
0: 人怎么样？
3: 听说是自杀撞了山壁，被共军带到教堂救治。
1: 自杀？
0: 听说的。
4: 杨庙倒是挺有缘分的呀。师代、阿木桑、王庆，你们三个都给我留下来，一直等到郑瑶妹伤愈以后，直接押送会合监狱听候处理。
5: 团长，不用这么多人都陪着吧？
6: 对呀，一个女土匪用得着这么多人吗？
4: 我有一种直觉，这个郑瑶妹不会这么顺利的进监狱的。
6: 我也这么想，弄不好刘大某就要冒出来了。
4: 嗯，
6: 这也是找到刘大某残部的好机会。实在，你们飞虎队一要保证郑瑶妹的安全，第二要尽快找到刘大某的下落。
7: 是。
6: 如果郑瑶妹这出了什么问题，我可要拿你试问的。

0: 方清竹组团到工厂，帮您把关，替您省钱。爱家房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商场专柜卖到2-3千的高档蚕丝被，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
1: 我是方清竹，替您把关，为您见证。

0: 代家纺，真材实料，做工精细，从源头工厂到咱们家，没有中间商挣差价，价格更实惠，品质有保证。而且爱家纺的厂家也承诺了，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款退货，那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1: 爱家纺高档木棉蚕丝被，精选天然长丝填充，高档精品面料，超柔软，超透气，超舒适，不缩拢，不板结，不潮湿，夏天盖不憋闷，春秋盖特舒服，冬天盖超暖和，经久耐用，一年四季都能用。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档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
2: 每天我们有1/3的时间呢，都在睡觉休息。大家看看啊，是中国家纺的原产地，还是商场专柜，包括网络上的床上用品，很多都是从这里生产出来的。这次能够真正的走进工厂源头，我觉得特别高兴，因为市场上选择的东西太多了，
3: 对，
2: 琳琅满目，怎么才能买到性价比高的被子呢？那我们就组团进工厂，亲自把关，那消费者就不会雾里看花了。
3: 太好了，那咱们现在就出发。
2: 好，走。
1: 一听说方老师要亲临工厂，很多市民踊跃报名，成为方清卓老师的帮忙团。
2: 哎呀，我看都是些老师傅啊。
4: 是的，我们爱家纺和其他被子啊相比，有3大显著的特点。第一呢，它亲肤柔软，轻薄透气，不闷热。
3: 现在好啦，你说又不闷又不热，孩子盖起来亲肤柔软。
4: 是的，那这床被子它的2大特点呢，就是什么呢？不板结，不结团。第3个特点呢，就是什么呢？它经久耐用。我们的被子用的是长丝纤维，好的蚕丝啊，我们用的都是长丝，不是短丝。我们不用边角料，不用蚕丝品。方老师，您来看一下啊，来，咱们拉一下，那你看，
2: 拉一下，
4: 1米，
2: 我也近看，
4: 2米，3米，哎呀呀，拉的越长，说明它的品质越高啊，
2: 太好了。我也亲自拉了，
4: 短丝可以说啊是剩下的边角料，知道吧？容易移位、板结，盖着呢也没有长丝舒服。哦，
2: 是这样的。今天呢我也亲自拉一下，大家也拉一下，都感受到了吧？
3: 对，
2: 都知道了吧？我感觉到这里啊，就像在云朵里睡觉一样。这句话形容呢不过分吧？
3: 不过分，这多舒服呀！
2: 真材实料啊，大家看看呐，真是太好了，对老人小孩都这么好，用料足，这是我们的良心品质。
4: 方老师，您看啊，这个蚕丝，哎，剪一点，这是84啊，84的消毒液。你看，我们把这个蚕丝放在这个84消毒液里面，
3: 这是干嘛呢？
4: 要不了几分钟啊，它就会溶解掉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主要成分是蛋白。
3: 已经小很多了啊，
2: 消失了。融化了，消失了。
4: 而且呢，这个蚕丝呢，我们可以拿火烧一下。拿火烧一下，大家可以闻一下，是这个烧头发的味道。
3: 没有任何其他的。
4: 不会像烧塑料那样的那种刺激的味道，它是烧头发的味道啊！你看，包括这一捏，你看没有了。
3: 粉末
4: 没有了，对，没有任何的残留东西。
2: 现在我们来到工厂，大家知道了吧？真正的试验大家都看到了吧？
3: 看到了。
2: 我相信今天买了被以后啊，大家口口相传，让你们大家周围的亲朋好友都买起来。
3: 好，
2: 谢谢。
1: 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档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10，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2: 太好了，今天来到工厂啊，亲眼见证了爱家纺的生产全过程，每一床真材实料，每一床都是精工细作，品质高，质量好，确实非常难得。但是呢，我得替消费者说一句话啊，一定要保质保量，要不然我可不答应你啊。
4: 好，方老师您放心，全国的消费者也放心，我今天当着您的面做个承诺，我们爱家纺价格打折，品质绝不打折，保证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和寄到您家里的肯定一模一样的，绝不以次充好，绝不以假乱真，确保正品。

0: 假一罚十。现在您打个电话，留下收货地址，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到您家里。您打开啊，看一看，摸一摸，亲自验货，看看货对不对版。如果货不对版，不满意或者不想要了，都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即使你用了盖了，7天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感觉盖了不舒服、不满意，有任何一点不满意，直接退。你花了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都退给你。
1: 太好了，这才是良心企业的做法。我们这次组团进工厂呢，爱家纺真是质量高、品质好，不结板、不结团、不变形，一年四季啊你都可以用。这次呢，我们亲自来到工厂了，这被子无论如何我要拿回家几床。对了，哎，我的亲友团呢？亲友团就哪去？我亲友团，亲友团已经买起来了。朋友们，你们买起来了？啊，太好，太好了，太好了，全都买了。好好好，这个好，这个好，别忘了拿回家之后还给你们个任务，打电话告诉你所有的亲友和朋友，盖起来，记住我们的品牌，
2: 爱家纺。
3: 我女儿叫我到这里来买，给亲戚朋友盖了这个被子，冬暖夏凉，一年四季都好用。爱家纺的不是边角料，用的都是实在材料。
4: 爱家纺的啊，你看它那个手感啊，它的面料啊，一摸上去啊，它就是个高端货啊。然后我送朋友啊，送那个家人啊，都挺有面子的。我就觉得吧，这个价格啊，特别的便宜，特别的实惠啊。所以我就想吧，反正家里要用就多买几套，这么低的价格不买吗？
5: 我觉得爱家纺的被子确实不错，回去把家里的被子全部换掉，以后就一直用爱家纺的被子。
6: 对了，买了两床给我家亲家母，我上次来买过了，质量挺好的，爱家纺的质量真的挺好，嗯，又轻又保暖。
0: 我相信大家比谁都清楚，品质不好，价格太贵，方清卓老师也不会来我们工厂。作为工厂，这次就是特批特例，砍掉中间商，没有商场超市层层加价，薄利多销，赚个口碑。实话说啊，要不是方清卓老师亲自来工厂，就不可能有这个价格，也不会抑制这个价。明星组团来工厂就这么一次，明星团购价也就这么一次，机会难得，赶紧打电话抢上几床。
1: 高贵不贵，品质卓越，源头好工厂，认准爱家纺。
7: 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还，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4: 爱家纺的啊，你看它那个手感啊，它的面料啊，一摸上去啊，它就是个高端货啊。然后我送朋友啊，送那个家人啊，都挺有面子的。
5: 我觉得爱家纺的被子确实不错，回去把家里的被子全部换掉，以后就一直用爱家纺的被子。
6: 对了，买了两床给我家亲家母，我上次来买过了，质量挺好的，爱家纺的质量真的挺好，嗯，又轻又保暖。
0: 我相信大家比谁都清楚，品质不好，价格太贵，方清卓老师也不会来我们工厂。作为工厂，这次就是特批特例，砍掉中间商，没有商场超市层层加价，薄利多销，赚个口碑。实话说啊，要不是方清卓老师亲自来工厂，就不可能有这个价格，也不会抑制这个价。明星组团来工厂就这么一次，明星团购价也就这么一次，机会难得，赶紧打电话抢上几床。
1: 高贵不贵，品质卓越，源头好工厂，认准爱家纺。
7: 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方清卓组团的工厂帮您把关，替您省钱。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商场专柜卖到2-3千的高档蚕丝被，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
1: 我是方清卓，替您把关，为您见证爱家纺真材

0: 石料做工精细，从源头工厂到咱们家，没有中间商挣差价，价格更实惠，品质有保证。而且爱家坊的厂家也承诺了，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款退货，那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1: 爱家坊高档木棉蚕丝被，精选天然长丝填充，高档精品面料，超柔软，超透气，超舒适，不缩拢，不板结，不潮湿，夏天盖不憋闷，春秋盖特舒服，冬天盖超暖和，经久耐用，一年四季都能用。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档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
2: 每天我们有1/3的时间呢都在睡觉休息，大家看看啊，是中国家纺的原产地，还是商场专柜，包括网络上的床上用品，很多都是从这里生产出来的。这次能够真正的走进工厂源头，我觉得特别高兴，因为市场上选择的东西太多了，
3: 对，
2: 琳琅满目，怎么才能买到性价比高的被子呢？那我们就组团进工厂，亲自把关，那消费者就不会雾里看花了。
3: 太好了，那咱们现在就出发。
2: 好，走。
1: 一听说方老师要亲临工厂，很多市民踊跃报名，成为方清卓老师的帮忙团。
2: 哎呀，我看都是些老师傅啊。
4: 是的，我们爱家纺和其他被子啊相比，有3大显著的特点。第一呢，它亲肤柔软，轻薄透气，不闷热。
3: 现在好了，你说又不闷又不热，孩子盖起来亲肤柔软。
4: 是的，那这床被子它的第2大特点呢，就是什么呢？不板结，不结团。第3个特点呢，就是什么呢？它经久耐用。我们的被子用的是长丝纤维，好的蚕丝啊，我们用的都是长丝，不是短丝。我们不用边角料，不用蚕丝品。方老师，您来看一下啊，来，咱们拉一下，那你看，
2: 拉一下，
4: 一米，
2: 我也惊讶，
4: 2米，3米，哎呀呀，啊，拉得越长，说明它的品质越高啊，
2: 太好了。我也亲自拉了，
4: 短丝可以说啊是剩下的边角料，知道吧？容易移位、板结，盖着呢也没有长丝舒服。哦，
2: 是这样的。今天呢我也亲自拉一下，大家也拉一下，都感受到了吧？
3: 对，
2: 都知道了吧？我感觉到这里啊，就像在云朵里睡觉一样。啊，这句话形容呢不过分吧？
3: 不过分，这多舒服呀！
2: 真材实料啊，大家看看呐，真是太好了，对老人小孩都这么好，用料足，这是我们的良心品质。
4: 方老师，您看啊，这个蚕丝，哎，剪一点，这是84啊，84的消毒液。你看，我们把这个蚕丝放在这个84消毒液里面，
3: 这是干嘛呢？
4: 要不了几分钟啊，它就会溶解掉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主要成分是蛋白。
3: 哎，已经小很多了啊，
2: 消失了。融化了，消失了。
4: 而且呢，这个蚕丝呢，我们可以拿火烧一下。嗯，拿火烧一下，大家可以闻一下，是这个烧头发的味道，
3: 没有任何其他，
4: 不会像烧塑料那样的那种刺激的味道，它是烧头发的味道啊。你看，包括这一捏，你看没有了，
3: 粉末了，
4: 没有了，对，没有任何的残留东西。
2: 现在我们来到工厂，大家知道了吧？真正的试验大家都看到了吧？
3: 看到了。
2: 我相信今天买了被以后啊，大家口口相传，让你们大家周围的亲朋好友都买起来。
3: 好，
2: 谢谢。
1: 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档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10，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2: 太好了，今天来到工厂啊，亲眼见证了爱家纺的生产全过程，每一床真材实料，每一床都是精工细作，品质高，质量好，确实非常难得。但是呢，我得替消费者说一句话啊，一定要保质保量，要不然我可不答应你啊。
4: 好，方老师您放心，全国的消费者也放心，我今天当着您的面做个承诺，我们爱家纺价格打折，品质绝不打折，保证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和寄到您家里的肯定一模一样的，绝不以次充好，绝不以假乱真，确保正品，假一罚10。

0: 现在您打个电话，留下收货地址，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到您家里。您打开啊，看一看，摸一摸，亲自验货，看看货对不对版。如果货不对版，不满意或者不想要了，都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即使你用了盖了，7天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感觉盖了不舒服、不满意，有任何一点不满意，直接退。你花了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都退给你。
1: 太好了，这才是良心企业的做法。我们这次组团进工厂呢，爱家纺真是质量高、品质好，不结板、不结团、不变形，一年四季啊，你都可以用。这次呢，我们亲自来到工厂了，这被子无论如何我要拿回家几床。对了，哎，我的亲友团呢？亲友团都哪去？我亲友团，亲友团已经买起来了。朋友们，你们买起来了？啊，太好，太好了，太好了，全都买了。好好好，这个好，这个好，别忘了拿回家之后还给你们个任务，打电话告诉你所有的亲友和朋友，盖起来，记住我们的品牌
2: 爱家纺。
3: 我女儿叫我到这里来买，给亲戚朋友盖了这个被子，冬暖夏凉，一年四季都好用。爱家纺的不是边角料，用的都是实在材料。
4: 爱家纺的啊，你看它那个手感啊，它的面料啊，一摸上去啊，它就是个高端货啊。然后我送朋友啊，送那个家人啊，都挺有面子的。我就觉得吧，这个价格啊，特别的便宜，特别的实惠啊，所以我就想吧，反正家里要用就多买几套，这么低的价格不买吗？
5: 我觉得爱家纺的被子确实不错，回去把家里的被子全部换掉，以后就一直用爱家纺的被子。
6: 对了，买了两床给我家亲家母，我上次来买过了，质量挺好的，爱家纺的质量真的挺好，嗯，又轻又保暖。
0: 我相信大家比谁都清楚，品质不好，价格太贵，方清卓老师也不会来我们工厂。作为工厂，这次就是特批特例，砍掉中间商，没有商场超市层层加价，薄利多销，赚个口碑。实话说啊，要不是方清卓老师亲自来工厂，就不可能有这个价格，也不会抑制这个价。明星组团来工厂就这么一次，明星团购价也就这么一次，机会难得，赶紧打电话抢上几床。
1: 高贵不贵，品质卓越，源头好工厂，认准爱家纺。
7: 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还，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4: 爱家纺的啊，你看它那个手感啊，它的面料啊，一摸上去啊，它就是个高端货啊。然后我送朋友啊，送那个家人啊，都挺有面子的。
5: 我觉得爱家纺的被子确实不错，回去把家里的被子全部换掉，以后就一直用爱家纺的被子。
6: 对了，买了两床给我家亲家母，我上次来买过了，质量挺好的，爱家纺的质量真的挺好，嗯，又轻又保暖。
0: 我相信大家比谁都清楚，品质不好，价格太贵，方清卓老师也不会来我们工厂。作为工厂，这次就是特批特例，砍掉中间商，没有商场超市层层加价，薄利多销，赚个口碑。实话说啊，要不是方清卓老师亲自来工厂，就不可能有这个价格，也不会抑制这个价。明星组团来工厂就这么一次，明星团购价也就这么一次，机会难得，赶紧打电话抢上几床。
1: 高贵不贵，品质卓越，源头好工厂，认准爱家纺。
7: 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还，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8: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第二，要尽快找到刘大某的下落。
1: 是。
0: 如果郑幺妹这出了什么问题，我可要拿你试问的。
2: 团长，你也在乎郑幺妹啊？
0: 郑幺妹是个女匪首，但她又是个少数民族。对待少数民族，我们要很好地执行党的民族政策。
3: 请团长放心，
4: 把这逃兵吊起来！
5: 特别员，特别员，救命啊！特别员，兄弟没有饭吃，整天睡不好，睡不好，以后我再也不敢了。特别员，救命啊！特别员，救命啊！特别员，救命啊！特别员啊！救命啊！特别员，救命啊！司令啊！救命！
4: 你们都看到了吗？这就是逃兵的下场。你们都给我把眼睛睁着，睁大眼睛给我看着。我跟你们说过多少回，蒋委员长一定会打回来的，到时候给你们升官发财，每个人再发给你们一个老婆。
6: 曹司令，你接下来有什么计划呢？
4: 没什么计划，就是想当土匪抢钱。
6: 你是不是想跑啊？
4: 嘿，你怎么知道我想跑啊？我只是想抢粮抢钱来装备自己的队伍。
6: 可我怎么就觉得你想跑呢？
4: 那是你觉得。特派员，我告诉你，本司令一向是反共到底。弟兄们，你们说对不对？
7: 对。
8: 报告司令，有密电。
6: 特令你们摸清罗田大坝的结构，做好炸毁罗田大坝的准备工作，具体炸坝日期另行通知。
4: 狗屁命令，炸不炸大坝得看老子高兴不高兴。谷主席想让我炸大坝，那就得给我空投点物资。空口白话，老子才不尿他呢。
6: 你我都是谷主席委任的，他的命令必须执行。
4: 他委令我司令，他随时可以撤回去，老子自己认命，行不行啊？古老爷子现在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啊。他就这会儿委任我做个玉皇大帝，我有什么用？
6: 曹司令，我请你三思。我蓝玉虽为一个女子，还有战斗到底的决心。希望曹司令，你也应该有男儿血性。
4: 男儿个屁！弟兄们，杀匹马吃肉，走，
9: 走了，
10: 走
9: 走
10: 走。走走走走

我死了一回，又活过来了，而且是躺在共军的医院里。他们为什么要救我这个女飞手？我想不明白。我对自己说：“郑幺妹啊，郑幺妹，你现在活着不容易，连死都难呀。”

0: 妹，我给你送黑鱼汤来了。你看啊，我这是专门让食堂的师傅给你做的黑鱼汤啊，多喝点，伤口愈合得快。
1: 你为什么要救我？
0: 我能看着你死吗？幼妹，你就算不是为了自己，你为了鸭蛋儿，你也得好好活下去。

表妹，你看，我给你拿什么来了？我怕你一个人难受，拿过来，给你做个伴儿。你还记得吗？你小时候养过这个蚕宝宝啊？你那时候，哎，你每天哭着闹着让我上山去采那些桑叶呀，喂给它吃。咱们俩把那个蚕宝宝喂的呀，又肥又亮。后来呀，你又说，你说，哎呀，就盼着呀，它们结出茧子。我整天呢，又给它们喂呀喂呀喂。哎，有一天，它真的结出茧子来了。你喜欢的呀，哎，睡觉你都要放在枕头边上。再后来，哎，慢慢慢慢的，茧子呀裂开了。你跟我说，它变成了蛾子，飞呀，满天都在飞呀，你乐的呀，每天蹦蹦跳跳的，哎，把你笑的当时都哭鼻子了，你还记着吗？好好养伤，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0: 郑阳美，你还记得我是谁吗？二当家的忘性可真大，我是采仙山寨洛有云家的小姐洛一梅，不过我现在是一名解放军战士。我跟你说话呢。我告诉你，你们不会有好下场的。你们杀了那么多无辜的人，他们的血是不会白流的。
1: 我现在不是在你手里吗？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吧。
2: 一梅，冷静点。
0: 我告诉你，我不上你的当。反正我已经关过一次禁闭了，就为了打你那个刘二木，我就等着看你和刘二木二将子儿。
3: 你说什么？二木他还活着？
2: 妹，你
3: 告诉我，二木在哪儿？放开我！
2: 放开！幺妹，
3: 你告诉我，二木是不是还活着？
2: 刘二木是活着。
4: 骆队长，是你跟刘二木
2: 久病难言，你知道吗？
0: 就是为了救你那个刘二木，实在他献了血，现在刘二木身上流的是十载的血。
1: 绝对不可能，我亲眼看见二木死了，我亲眼看见二木自杀的。
4: 我们共产党人不像你想象的那样冷酷无情，像刘二木这样的人我们绝对不会见死不救。
1: 你告诉我，二木他现在在哪儿？
4: 在监狱，他的伤已经全好了，你放心吧。

0: 对，将计就计，他要是敢来，我们就来个瓮中捉鳖。
1: 刘大卯这个人粗中有细啊，他手下有一帮亡命徒，也不是好对付的。我们这一次一定要做好精心的准备。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就是教堂周围的地形示意图。大家看啊，我们可以先在教堂里埋伏一支部队，主要是

0: 这个主意好，万无一失。
1: 好主意啊。
2: 十载队长还是挺有谋略的。
3: 是，十载队长非常有谋略，一梅同志可千万不要错过啊。
2: 他们仨说什么呢？
3: 哼，谁的事儿谁心里明白啊？
1: 那不一定，有时候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啊。
4: 说什么呢？我们这是开作战会议呢，什么乱七八糟。
5: 黄庆
1: 到，
5: 你带一个班守在教堂里。
6: 是。
5: 阿姆桑
7: 有，
5: 你带两个班守在教堂的树林里。
7: 是。
2: 我呢？我的任务是什么？
5: 你的任务尤其艰巨。
0: 骆队长，你首先得答应我一个条件。
2: 说啊，什么条件？只要能抓住刘大某，就算有100个条件我也答应。
5: 刘大某一进入教堂，首先就是寻找郑幺妹，他的第一个目标就是郑幺妹所在的急救室。
2: 你的意思是让我来看守郑幺妹？
5: 对。
2: 没问题。
5: 郑幺妹的伤现在还没有好，需要你守在边上。可一梅，你跟郑幺妹这么死掐下去，哎呀，闹出什么事儿来，会影响到我们整个的部署。
2: 放心吧，十载队长，这次我不会再耍脾气了，坚决完成任务。
5: 好，我相信你。不过，郑幺妹还要晃一下房间。
0: 你想给刘大某再摆个迷魂阵？
5: 这也是确保郑幺妹的安全呢。
2: 十载队长，要不干脆把郑幺妹放到我的房间吧。
5: 行，那从今天晚上开始，郑幺妹就住在你的房间。不过一定要记住了，不管发生什么事儿，你都不能离开。
2: 是。
8: 幺妹，跟我们走一趟吧。
9: 是带我去见二木吗？
8: 给你换个房间。
9: 刘大某来救我吧。
8: 他救不了你，新中国都成立了，
1: 湘黔地区都解放了，
8: 几个小土匪翻不了天的。我希望你不要对他抱有什么幻想。
9: 你别跟我说这个。
8: 好，我们以后走着瞧吧。
9: 郑幺妹，骆大小姐，这种伺候人的活儿就不劳您大驾了，我自己能起来。
10: 你错了，我们共产党人人平等，没有什么伺候人不伺候人的。你是我的病人，我要尽我的责任。

0: 我什么时候能见到刘二木？
1: 等你痊愈了。
2: 我现在就已经好了，
1: 就算你进去了也见不着他。

0: 世子，我听说乌娜在教你写字。
1: 是啊，这小丫头想当我老师，神气着呢。
0: 其实我也可以当这个老师的。
1: 真的？
0: 你愿意吗？
1: 我愿意啊，可你是医疗队的队长，你太忙了，我怕你没时间呢。怎么了？干嘛叹气啊？
0: 实在，我们是战友。

0: 还一起经历过生死考验，对吗？
1: 是啊。
0: 可我怎么觉得有时候你对我挺生分的呀？
1: 没有吧，我觉得咱们两个也就是平时吵吵架，但心里的想法还是一致的。
0: 也许是我们的个性都太强了吧，就好像你是在决定的事儿，九头牛都拉不回来。
1: 什么事儿啊？
0: 就比如郑瑶妹，你对她向来都是另眼相看的。
2: 骆队长，骆队长，你跟石仔队长这么晚了还不睡啊？
3: 我们谈点事情。啊，
2: 你们年轻人别熬夜，要早睡早起，身体才好。
0: 知道了，马神父。
2: 晚安。

0: 刘大毛来了，你小心点，快走吧。
1: 好。
2: 程亚美，不许动！
0: 你干什么呀？我告诉你，只要你敢动，我就开枪。

0: 我要出去。
1: 你这次你要干嘛呀？
0: 怎么回事？是土匪又带人来打我的教堂了吗？
1: 那出家人你打什么仗？你回去！
0: 太无法无天了，他会受到神的惩罚。
1: 我这回去，快！

0: 老二，你带人下来挺住。
1: 好。

0: 我们上当，快撤，要不然就完了。
1: 不行，一定要救出郑幺妹来。幺妹，我天哪！
2: 郑幺妹在前面拐角第二个房间，快去救她！
0: 你是谁？
2: 别管我是谁，救出她之后，从后门撤。

0: 尝一下。
1: 我知道刘大某会来救我，但他真的来到我面前，我还是感到震惊。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的身体一直在打颤。这个男人没有违背他的诺言，他为了我，可以不惜一切。

0: 刘大某，你终于来了！别过来！你到这儿来，就是为了要救这个女人出去。我告诉你，只要你敢开枪，我一定也会向她同时开枪的。
1: 你试试。
2: 刘大某，
0: 我就知道你会来的。
1: 耀伟，我不来，我还是刘大某吗？
2: 可是我不会跟你上山的。
1: 你傻呀，耀美！
0: 共产党是会把你杀了的。
2: 既然我已经下山了，我死都不会上去。
1: 为什么？
2: 你别过来！他妈的！别等来，你别上他。
1: 为什么？
2: 他救了我。既然他救了你，就让他当人质。刘大某，你别胡来。 你听我说，带着人赶快走。
1: 我不走。
2: 二木他还活着。
1: 什么？
2: 二木他还活着，在汇合城监狱里。

0: 你们这些人，不管是谁，只要是个人，都不能够随便冲进来。
1: 这是你的女工党，你他娘的敢不放我出去，我刘大宝就一枪崩了他。
2: 什么？你是谷主席的人？别忘了，再不走来不及了。刘
3: 大毛怎么知道这个密道呢？
2: 我们追吧。
3: 等等，
2: 你们出去太危险了。
3: 先撤回去，
4: 是撤。走撤。黄静，郑员外，我要杀了你！
3: 黄静，你听我说。
2: 黄静，你别这样。刘大宝来救人跟郑员外无关。
3: 怎么无关？我看那大土匪对他念念不忘，不然怎么会冒这么大的险？
4: 黄静，郑员外并没有伤到我们同志，你别对一个女人那么凶。女人？
3: 阿布桑，你说说，他是女人吗？他是女魔头，今天晚上为了一个女土匪，死了5个战友。王静，我也难过，我们今天差点没抓到刘大某啊！
2: 但不管怎么说，咱们这一仗是成功的啊！咱们杀了10多个土匪，
3: 是郑小美的伤，是武团长交代的任务，我们必须完成的。
2: 我不要听大道理。
5: 我要去把女魔头押往汇合监狱。那儿就是罗田大坝，这个大型水库如果开闸，将会淹没整个汇合县城和无数村寨。
6: 我们这次来的任务是要确定放炸药的地点，我听周边的情况，熟悉撤退的。

0: 他妈这酒壶都欺负人！
1: 弟兄们，大哥对不住你们，是我低估了共军的实力，同时也低估了十载那小子。哼，
0: 这小子的确长进了，懂得用计谋来对付我们了。没把二少奶奶救出来，还搭进了十几个弟兄。
2: 我的同父兄弟也死了，行了行了，好在你们的二少奶奶还活着。德当家的，下一步怎么办？
3: 下一步，我得知道妖妹在哪儿。
4: 妖妹肯定在会合县城，那就一定关在会合监狱里。
5: 二木也关在那儿，到时候把他们俩一块救出来。
6: 疼不疼？
3: 不疼。
6: 你为什么要用你自己的生命来救我？换谁都会去救你，黄庆会、阿木桑也会。
7: 世仔，我真不明白，为什么你对郑瑶梅那么看重，你好像一直都放不下她，就像是对她着了魔似的。
8: 我们俩从小是孤儿，一起长大的，你是不会明白的。我想。
9: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10: 是真的，是真的。 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汁浓郁，鲜香四溢。主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
9: 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易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 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采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12: 以前 炖肉总耗19，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1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
14: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

0: 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2: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3: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5: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您可能会怀疑

0: 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免费送啦，免费送啦，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4: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6: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7: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

0: 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1: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2: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3: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4: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 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0: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

0: 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1: 以前炖肉总耗时久，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2: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2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0: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1: 以前炖肉总耗时久，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2: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今天我本来就要被刘大魔杀了，但是是钟瑶妹救的我。今天我突然觉得她好像和平常的女人没有什么两样。
1: 那你觉得她应该吃人肉才算是女匪首啊？啊？
0: 哎，实在，你觉得乌娜这个丫头怎么样？
1: 挺好的呀，善良、单纯、活泼，还挺可爱的，不错呀。
0: 我觉得你不能把她当小丫头看待。啊？
2: 十仔哥，一梅姐，
1: 我要问你呢。马神父说你每天呢要折腾到后半夜才睡觉，你想干嘛呀？你想当小猫头鹰啊？
2: 十仔哥，我那是睡不着。
1: 你一个小孩，你怎么睡不着觉呢？哎，你要是睡不着，你帮着马神父去打扫教堂，累了就睡着了。
2: 知道了，十仔哥。
0: 对了，一梅姐，十仔哥的伤口没事吧？
3: 没事，就是破了点皮，对于飞虎队队长来说就像老百姓掉了根头发。
2: 十仔哥，疼不疼啊？
4: 不疼。
2: 一梅姐，你记得多帮十仔哥换药，免得伤口感染了。
3: 这还用你来教我吗？

你两天下去。哎，兄弟，给你带了点包子。哎，过来吃吧。

0: 来，趁热吃吧。
1: 你就不怕我跑了？
0: 当然不怕了。第一，你跑不了；第二，你也不会跑。
1: 你怎么知道我不会跑？
0: 昨天晚上刘大宝来救你，你明明有机会可以跑啊，你还是没跑。你已经不愿意回到提篮洞过那种生活了。第二啊，你跑了就是我十载的责任，你不会害我的。
1: 我是女土匪，我什么事都能干得出来。
0: 土匪

0: 是什么事都能干得出来，但我了解你郑瑶美。
1: 什么时候送我去监狱？我想见二木。
0: 估计快了，我已经向团部打了报告了。
2: 最后再见一面二木，然后接受上天给我安排好的命运。我不再期望别的什么了，十载的心意我领了，他真的是我的娘家好兄弟。可折腾了这么多年，我累了。我对自己说，如果死不了，就在监狱里过我的余生吧。

0: 实在队长呢？他人呢？
1: 什么事儿？
0: 我是团部警卫排排长，奉命押送郑幺妹往会合监狱。这是介绍信，请尽快办理。
2: 怎么回事？
0: 奉命押送郑幺妹。
2: 押送你就押送，神气什么呀？
0: 你是石仔队长吧？久仰久仰，那人我们就先带走了。

0: 杨梅，到了那边主动配合政府，这样的话，
1: 这样的话还有活命的机会，对吗？这包子不错，就当是你给我送行的吧。
2: 说句实在话，
1: 我就没想着活着出去，哪有一个土匪能逃过你们枪子啊？
0: 别的我就不跟你多说了，你一定要听我的。
3: 石太队长，抓紧点，
0: 吃个包子谁还规定几分几秒吗？啊，杨梅，你慢慢吃，一点点吃，不着急。

0: 会保佑你的，孩子。
1: 幺妹，这个是消炎药，记得要每天吃。
2: 走吧，

0: 大哥，汇合城监狱有一个牌的工具把手，光咱们几个人肯定不行。
1: 我知道了，我自有办法。
0: 你的意思是？
1: 走。这些是咱们俩这些年打打杀杀积攒下来的家底，带上这些去天柱岩。
2: 大哥，去天柱岩干嘛？
1: 卖人去。
3: 弟兄们，东西也抢了，粮食也抢了，女人啊，你们也玩了。干完这票啊，咱们挑个好日子再继续干几票，以后啊咱们就不用愁了，天天晒太阳喝大酒。弟兄们，来来来，干一个。
4: 好，
5: 来
3: 哎呀，兄弟们啊，咱们今天呢就是大碗子喝酒，大块子吃肉啊。司令的意思大家都明白啊，反攻他妈太累，还不如抢钱来的实惠，是不是啊？
5: 喝喝喝喝。
6: 曹司令怎么那么高兴啊？在庆祝什么呢？
5: 看，
3: 各派员，
5: 快吃，
3: 快，赶紧让你的别动队的弟兄来吃，填饱肚子再说。
6: 我刚才好像听到张团长在说，不反共，专抢钱。
3: 我说特派员啊，这个反共也得填饱了肚子才能反吧，要不哪来的力气跟共军斗啊？大家说对不对？特派员，快，赶紧让你的别动队的弟兄来吃，填饱肚子再说。
6: 吃吧。
3: 别我说特派员，看看你这帮弟兄饿的，不填饱肚子哪来的战斗力啊？
6: 我的别动队用不着你管，他们都是铁打的钢做的。
3: 还铁打的钢做了，老子是个化钢炉，什么铁钢啊都化成水了。
6: 曹司令，你这是在长别人的志气，灭自己的威风啊。
3: 长谁的志气啊？灭自己的威风啊？胡说八道，我们从来不灭自己的威风，是不是弟兄们？
7: 是啊。
3: 弟兄们，喝。
6: 但我觉得还是士气最重要。
3: 什么士气啊，弟兄们，你们说是不是？
8: 喝酒。
9: 刘司令到。
1: 哎呀，曹司令啊，又见面了。
3: 哎呀，我是刘大当家的，你怎么会对我天柱岩感兴趣啊？我这里是山高风大，没有你提篮洞安逸舒服呀。
1: 我来呢是想跟曹司令合作一笔买卖。
3: 怎么合作法？说。
1: 弟兄们，抬上来。
5: 来来，快点。
1: 快点。曹司令请看，这是我刘大卯全部的家当，足够你用几辈子的了。今天我拿来全部奉送。
3: 我说刘大当家的，你准备让本司令为你做什么？
1: 借你的人马用用。
3: 借我的人马去劫狱？
1: 曹司令说对了，不过呢对你还有另外一个好处。
3: 什么好处？说出来听听。
1: 来，曹司令，特派员你也来看看，这是汇合县城，这里是监狱，监狱里面关着二目和幺妹，这是银行，银行里面有共军把守，我们呢先合兵一处，把监狱里的人救出来，然后再去抢银行。当然了，这银行里的东西都是你操作。

0: 哎呀，我说刘大当家的，你真是天下第一重情的好男人。要是幺妹儿知道你在外边为她这么折腾，她就是死三回，也该瞑目了。
1: 郝司令，我想这个事儿要是落到你的头上，你一定也会像我刘大某一样这么做。
2: 曹司令，这笔生意你是做

0: 不过我还有一个邀请，
1: 请说。
0: 事成之后，你的人马全归我，从今以后不再有提兰洞，你也不是大当家的了。
1: 没问题。
2: 你们有没有搞错？做这件事情是很危险的，弄不好就全军覆没，我反对。
1: 反对也没有用，只要是曹司令答应的，我刘大卯就可以做。
2: 谷主席又下达了一轮新的命令，你们一个一门心思的要抢回弟弟弟媳妇，一个一门心思的要抢钱，你们把党国的事业都抛到九霄云外去了吗？
1: 哎呀，什么新一轮计划老一轮计划的，你那个谷主席就是一个画饼的，画完了一个饼，让我们所有的弟兄去抢那个画的饼。
2: 刘大卯，你为了一个女人竟然拿这么多兄弟的性命去开玩笑，你有没有想过现在共军在县城里驻防严密，你很有可能就是有去无回啊。曹司令，你既然想做这笔生意，那你有没有想过你要抢银行，如果你的兄弟全军覆没，你是不是输得一败涂地呢？
1: 妈的，谁阻拦我救人，谁就是我刘大卯的敌人。
2: 刘大卯，我算是看错你了，你的人心根本就不是肉长的，
1: 再在这蛊惑人心，老子就开枪。
2: 我算是瞎了眼，有本事你就对我开枪啊。
1: 别逼我。
2: 你开枪。
3: 大哥，
4: 特派员对他们不错，别发火。
2: 曹司令，务必请你三思，俗话说细水长流，只要有兵在，日后什么事情办不成呢？
1: 曹司令，我刘大卯打生下来上跪天下跪地，中间跪父母，从来没有跪过任何人。我刘大卯今天给你跪下。请你帮助我救出我的弟弟和我的弟媳妇。
3: 弟兄们，下跪。曹司令，上山吧。
5: 下山，下山，下山，下山，下山，下山，下山，
6: 下山，
5: 下山，下山。
0: 哎，我说刘大当家了，这是何苦呢？
1: 曹司令不答应，我刘大卯就跪下去了。
0: 哎，本司令早就说过，兄弟平时在一起没事儿就自己打着玩，一旦有事儿了，咱们就枪口一致对外。刘大当家了，你就放心好了，起来。咱们精诚合作，一举把监狱和银行全给端了。
7: 报告，报告，
8: 报告。
0: 参谋长，
9: 在。
0: 准备酒。
9: 好，
0: 兵们，

0: 三九，三九，走，三九。
1: 大当家的，叫上弟兄们，咱们来个一醉方休。
2: 好，
3: 好，
4: 弟兄们，
0: 好，
5: 走，走，走，走，走。
0: 弟兄们，弟兄们，喝酒去。
5: 走，走，
6: 走，喝酒了。
1: 张团长，
7: 司令，
1: 叫几个人把所有的金银财宝埋到后山的洞里去。
7: 是。
1: 完事之后，把他们都毙了。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去吧。
8: 求求菩萨，求菩萨保佑刘大毛这个没有良心的臭男人，让所有的子弹都避开这个人。如果真的要他承受的话，那就让所有的子弹都奔我蓝玉来吧。
9: 特派员呢？
10: 李大当家，特派员在小庙里面烧香。
9: 烧香？他不是不信这些吗？
8: 如果这次刘大毛这个男人没事的话，我会来谢你的。求求菩萨，求菩萨保佑刘大毛这个没有良心的臭男人。
1: 哎呀，菩萨，你一定要保佑蓝玉平平安安的。跪下，我还没说完呢。菩萨，这次去会合县城很危险，你能不能让蓝玉不去了啊？能不能让他离开那个谷主席，别再为那个老家伙卖命了。菩萨，你要是能做到了呢，我刘大毛对你有重谢；你要做不到，我可就要把你这庙给拆了。
8: 你在菩萨面前胡言乱语，你的嘴巴真臭。
1: 我没有胡言乱语啊，你问问，你问问，菩萨同意了。
8: 你会有报应的。
1: 蓝玉，听我的话，离开向前地区，去找个好男人，生个孩子，过你的小日子。
8: 不，自从我成为保密局的一员，我就知道我回不去了。我不可能过常人的生活。如果一定要死，那我就跟你死在一起。
1: 你太傻了，你怎么？
8: 我愿意傻，我知道我自己傻，我也知道你的心里想着的只有郑瑶妹。
2: 住嘴！

0: 我答应你的要求。
1: 你说话算数。
0: 哼，我们共产党人说话一向算话。张小妹，你虽然是个罪犯，但是罪犯也有自己的权利，跟自己的丈夫见个面也是人之常情。我们共产党人也是讲人性，只要你的要求合理，我们不会为难你。
1: 你能这么说，我谢谢你。
0: 张小妹，刚才听石仔介绍了你的情况，你也是个穷苦人家出身，上山为匪也是迫不得已。我希望你在监狱里好好反省，认识自己犯下的罪行。
1: 上山为匪虽然是迫不得已，但是你们要杀了我，我也不含一个冤枉。
2: 小妹，你就别犟了，武团长说的全是真心话。
0: 张小妹，我说的都是我的真心话，也是我们党的真心话，那就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你好好想一想吧。

0: 郑幺妹的情况，我具体的了解了一下，她确实像石仔所说的，是个穷苦人家出身，但是一出嫁就被提篮洞的匪首刘大宝给盯上了，从此呢，走上了一条歧途。对她这样的人，是首恶还是胁从，我们一定要搞清楚。我们的政策很明白，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
1: 团长的意思，如果郑幺妹是胁从，我们就不问她的罪了。
0: 我个人的意见，郑幺妹是介于首恶和胁从之间吧。对她这样的人怎么处理，我们当然要报上级请示。但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问题是，刘大宝、曹山豹都没有归案。对郑幺妹，
2: 我们还是要做一些思想工作，
0: 争取她能在剿灭这两股残匪上有立功的表现。
3: 志在。
0: 探什么气啊？我了解郑幺妹的性格，她不会出卖刘大宝的。所以啊，才需要我们做一些思想上的工作嘛，包括让她与丈夫刘二木见面，还有和她的女儿见面，让她了解新中国的建设情况等等。我相信，只要郑幺妹天良未泯，会对她有所触动的。
3: 团长就是站得高望远呢，我同意。
4: 我当然希望郑幺妹坦白从宽。
3: 团长，你要我做什么？
0: 我一定全力以赴。
4: 那好，我们这就安排郑幺妹与刘二木见面。对了，刘二木最近在监狱里的表现怎么样？
3: 刘二木是个大学生，我听监狱的同志说了，每天给他看书看报，
4: 他的思想已经开始转变了，他已经意识到自己的罪行了。
0: 好啊，说明他有悔改的表现，
4: 我们欢迎啊。

0: 刘二木，刘二木，
1: 是石仔长官。
0: 我不是什么长官，这位才是，他是我们武团长。
2: 刘二木，我听说你是个大学生，一个大学生当了土匪，我想听听你是怎么想的。
1: 武团长，您这是在审问我？

0: 十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表被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豪华尊贵的法丹石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先到先得，您还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我是真没想到，这么豪华、这么尊贵的法丹池金钻表啊，今天啊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16.8元，我就拿到手了，这也太划

0: 我也抢到了这法丹池金钻表，可是有名的大品牌，平时在商场专柜购买啊，少说也得两三千块钱，现在打个电话只要16.8，立马啊就能拿到手，你们也赶紧打电话吧。
1: 16.8，真的只要16.8，我抢到了这法丹池金钻表啊，太漂亮太豪华了，我太喜欢了，周围的人啊都夸我眼光好。
2: 我一直想戴上一块啊上档次的金钻表，可是啊我舍不得买，这次赶上法丹池金钻表做品牌宣传，我就打了一个电话，真的只要16.8，人家呀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这戴在手腕上，真的是又富贵又时尚，倍儿有面子。
1: 这16.8呀，不光能拿到豪华的金钻表，还能免费赠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呢。你看我跟老伴儿啊，这都戴上了，多漂亮啊！要是自己在商场里买呀，没有几千块钱根本买不到，太划算了。老哥哥老姐姐们赶紧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3: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池金钻表，表配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池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知名品牌法丹池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拿出一批法丹池金钻表作为品宣大礼全国派送。今天看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们真的是好福气好运气。过去啊咱们许多的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咱们法丹池金钻表在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只要您打进电话抢到就是赚到。
5: 过去80-90年代许多叔叔阿姨能戴上一块上海牌的石英手表就已经是非常高兴非常体面了，如今咱们的生活越来越好了，大品牌的金钻表呢咱也戴得起了。
4: 是的，那虽说啊咱买得起，但是说句心里话，要是拿出2-3千块钱去买一块表，很多大爷大妈叔叔阿姨还真是舍不得呢。
1: 哎，一点都没错，毕竟啊咱们老一辈人节俭惯了，平时花钱啊都要算计算计的。
5: 没错，今天啊不用再算计了，我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好消息，大品牌法丹池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面向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璀璨耀眼豪华尊贵的法丹池金钻表原价2680元，今天呢只要16.8就能够马上拥有。
4: 哇，周总我没有听错吧，真的只要16.8就能够把这么豪华这么尊贵的法丹池金钻表带回家吗？
5: 千真万确，设计时尚美观，看上去金光闪闪，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熠熠生辉。3点位镂空小天窗，日历星期双显示，还有夜光显示功能，表背镂空设计，机芯飞轮呢清晰可见啊，每时每刻呢尽显律动之美，整只表戴在手上金光灿灿，非常的奢华啊，质感非常的好，男士佩戴沉稳大气，彰显尊贵和非凡的品味，女士拥有啊优雅美观，璀璨亮丽，气质浑然天成。
4: 哇，这样的大牌金钻表，平时啊咱们去商场啊专柜去购买的话，少说也得几千块钱。
1: 对，
4: 那今天呢咱们打个电话报名成为法丹池的品牌体验官，只要16.8立刻带回家，这也太划算了。
5: 没错，那是相当的划算的。我们这款法丹池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个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池的品牌体验官的，只要16.8，立刻带回家。这样的机会啊，只有一次，错过了以后再也没有了。
4: 是的，没错，观众朋友们，我们的法丹池品牌推广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犹豫，不要等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

0: 我们是限定名额的，仅限100个名额，所以喜欢大牌金钻表的朋友们赶紧打电话吧。
1: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驰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680元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驰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月光显示，实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垫金光灿灿，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元抢购法丹驰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蓝玉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2: 我们老两口啊，节俭了大半辈子，也舍不得穿金戴银的。这次啊，法丹驰金钻表做活动，只要啊16.8元，可算上我赶上了。我就赶紧打电话订购了2块，老伴儿啊戴一块，我戴一块，金光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3: 不光戴上这金钻表，人家还免费赠送了一对男女龙凤戒指。我跟这老头子呀，这都戴上了，多喜庆啊！我太高兴了，
4: 这么豪华尊贵的法丹驰金钻表，商场啊一只要卖2680元，这次啊赶上厂家做品牌宣传，只要16.8元就能抢到，这可是天大的好事。人家呀还免费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咱要是再不抢，那不是犯傻吗？我已经啊抢到了，老哥老姐赶紧的打电话吧。
5: 今天只要观众朋友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驰金钻表的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我们砍掉中间的层层加价环节，甚至不计成本不惜代价，就是为了打响法丹驰品牌，让全国的朋友都能体验一下。大家可以拿回去亲自的戴一戴，感受一下，看看我们的法丹驰金钻表是不是像我说的这么好。在这里我向每一位顾客朋友郑重的承诺，如果您拿到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门店里专柜里的不一样，退；试戴之后有任何的不满意不喜欢，照样是无条件的退。
0: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太给力了。那我再次提醒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本次特惠推广活动仅限本档节目，仅限100个名额，我们是送货上门，先验货后付款，你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请大家放心打电话报名抢购吧。
5: 哎，等一等，我宣布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我们再免费赠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哎，想要领取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驰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680元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驰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月光显示，实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垫金光灿灿，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元抢购法丹驰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这法丹驰可是大品牌，以前去商场的时候啊，我看到这块金钻表啊，当时就想买下来，可是一看价格呀、要2-3千块钱，还真有点舍不得。这次厂家搞品牌推广活动，可是让我给赶上了，体验价只要16.8元，我啊就赶紧打电话订购了2块，我老公一块，我一块，要不是因为限购呀，我还想多订2块呢，送爸妈送公婆，他们长辈们啊肯定喜欢。
6: 经常出去

0: 见客户谈生意，其实啊他们都没想到，我就打个电话，体验价只要16.8就拿到手了。虽然啊这么便宜，但是真给我长脸，太有面子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驰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驰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2: 哇，我们热线一直是响个不停，许多观众朋友们啊纷纷打来电话，都想拿到咱们这款法丹驰金钻表。大家都说啊，我们这次的活动力度太大了，机会太难得了。
3: 没错，还有许多的叔叔阿姨啊，反复跟我们来确认，是不是真的这么的便宜啊？说之前花的都好几百块钱，一呢是不上档次，二啊是容易坏，这戴上一阵子啊就不走字了，钱呢也就打水漂了。
4: 是，现在流行戴大品牌的金钻表，
3: 对，
4: 咱们这款法丹驰金钻表高端大气上档次，品质过硬，经久耐用，而且看上去金光灿灿，奢华尊贵。咱们今天这个活动推广期间，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6.8就能够马上领取。
2: 是的，没错，我的名额一直在减少当中，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当然啊，有一些观众朋友打来电话就是担心咱们的法丹驰金钻表的质量，
3: 对，
2: 周总您能不能给大家伙做个保证呢？
4: 那当然可以保证了，看漆黑的夜里表盘指针也能看得清清楚楚，它有夜光显示功能。
3: 哇，真的是太厉害了，这样的品质才够放心，真不愧是大品牌，让人啊心服口服。
2: 对
4: 对，法丹驰金钻表戴上它，彰显的是品味和地位，流露出深厚的底蕴和高贵的气质。男人戴体面尊贵，女人戴气质优雅，品味非凡，老人戴成熟洒脱，魅力无限。现在打进电话订购，只要16.8就能马上拥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抢到就是赚到。本次活动仅限100个名额，先到先得，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驰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680元，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驰金钻表，今天只要16.8，立刻给您送到家。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夜光显示，实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垫金光灿灿，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戴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抢购法丹驰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

0: 最多只能订购两块，希望您呢能够理解。好吧，那我就订两块，这只男款，这只女款。对了，你们不是说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吗？哎，
1: 是的，只有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才能够领取。在这里也恭喜您成功拿到我们免费送出的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
2: 太好了，赶紧帮我邮寄过来吧，我都等不及了。
3: 好的，已经帮您安排了，再次提醒观众朋友们，我们的活动即将结束，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啊，请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最后的一点时间，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打电话吧。
2: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石金钻表原价2600八十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石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 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680元，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石金钻表，今天只要16.8，立刻给您送到家。优质机芯，走神精准，日期清晰双显示，日光显示，使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店。 金光灿灿，表配用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抢购法丹石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我们的热线一直想个不停，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请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了。那接下来呢，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来电。您好，这朋友，
4: 你们那个表是大品牌，真的只要16.8就能拿到手吗？
0: 当然是真的，
4: 我之前逛商场，一块都要2000-3000块钱的，你们才16.8。 为啥这么便宜啊？
0: 是这样的，我们法丹石金钻表为了打开国内市场，为了打响品牌，在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原价2680元的法丹石金钻表呢，现在只要16.8就能拿到手。如果您实在满意呢，记得帮我们多多的宣传一下就可以了。
4: 哦，那太好了，我要订购10块。
0: 非常抱歉啊，因为是特殊的活动体验价，所以我们呢是限时限量的，仅限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每个名额啊最多只能订购2块，希望您呢能够理解。好吧，那我就订2块，一只男款，一只女款。对了，你们不是说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吗？
4: 哎，是的，只有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才能够领取，在这里也恭喜您成功拿到我们免费送出的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
0: 太好了，赶紧帮我邮寄过来吧，我都等不及了。好的，已经帮您安排了。再一次提醒观众朋友们，我们的活动即将结束，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啊，请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最后的一点时间，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打电话吧。
2: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石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石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
5: 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这里是海南卫视。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 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

0: 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满头顶莺飞，地下花开，时光老去，我心依然狂。
2: 吴团长，您这是在审问我？
3: 不是谈心，
2: 跟一个共产党的长官谈心，这我还是头一回。
3: 我跟一个大学生出身的土匪头子谈话也是第一次，既然我们都是第一次，那我们就试试怎么样。
2: 你这人真的有点意思，不像那个护院的，成天就知道板个脸。哎，他救过我一回，那就跟我前他八辈祖宗似的，这没劲。
4: 什么意思？
3: 谈谈看，怎么回事？
2: 吴团长，我要跟您说。我是因为一个女人而上的山，这你信吗？
3: 张幺妹，
2: 是的，我哥啊，让我上大学，好好读书，将来出人头地。可是我是因为一个女人。上山做了土匪，这恐怕就是命运呐、啊，命运弄人呐、
3: 啊。那你现在后悔吗？
2: 后悔？不，我这辈子能娶上郑幺妹儿，我死而无憾。
3: 不会吧？我听说你在监狱里天天看报，并且有了悔改的表现。
2: 我发现你这位长官啊，真的没架子。那好，我跟你说实话吧，你们共产党的确了不起，难怪老百姓都拥护你们，这一点啊，我佩服。
3: 你能认识到这一点就好。我们共产党是绝不允许土匪这个毒瘤存在的，这一点你也应该明白吧。
2: 可是提篮洞的那帮弟兄跟别的土匪不一样，我跟我哥说了，我们是要做梁山好汉的。
3: 可是你们还是被国民党利用了，烧杀抢掠，与我军对抗，甚至于攻打会合县城，残害我军管干部，还有我军伤员，这些血债难道不是事实吗？
2: 这里面是有些过分，可是我哥真的没有要杀共产党的意思。
3: 梁二木，今天我们不谈那个话题，我今天来就是要带你去见一个人。
2: 谁啊？
3: 郑幺妹。
5: 梁二木，我实话告诉你吧，郑幺妹已经被我们抓获，现在就关在这个监狱里。
2: 你

0: 儿死了，我还能站在你面前吗？
1: 我不信。
0: 是我啊，我是刘二木啊。
1: 我不信，我真的不信。
0: 要不然你摸摸我吧。

0: 再救我！二妹，二妹，你再救我！二妹，二妹，我看这一生一世都没见到你了，时间过得怎么这么长啊？
1: 小子，怎么做牢做的，又变成书呆子了？说话又酸不拉几的。

0: 小妹儿，这段时间在监狱里，我读了很多的报纸，还有书，我现在可后悔了，咱们怎么这么糊涂？我不明白什么是大是大非。
1: 那你现在明白了？
0: 国民党已经彻底完蛋了，共产党是对的，而且他们深得民心。幺妹儿，我希望这一点你也能明白。
1: 我也是刚刚才有点明白，共产党不像我们之前听的那样啊。我们是听了谷主席的话，受他的鼓动，我们完全是给他当枪使了。怎么了？怎么又哭了？
0: 我害怕。共产党说的是对的，当土匪没出路。况且，咱们受谷主席还有特派员的支持，干了那么多让老百姓痛恨咱们的事儿，一想到这儿我就惶恐、害怕。
1: 一步走错，步步错。也许咱们真不应该上山当土匪。
0: 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我大哥，他上了贼船，下不来了，也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
1: 他现在还跟谷主席他们干着呢。前几天，他为了救我，又杀到教堂了，死了好几个人。现在他知道咱们在这个监狱里，还得来救我们。
0: 提篮洞，就是一万个提篮洞也成不了气候。
2: 来人呐！来人呐！郑世才！郑世才！来人呐！
0: 郑世才，你现在就枪毙了我！我不能让刘大毛来救我，他会死的，我不能让他死。
3: 嚷嚷什么？你疯了？
0: 我没疯！你现在就有种，你就枪毙了我，把我的人头挂在城墙上！你快点，你快点！
3: 带下去！
0: 你枪毙了我，郑世才！
4: 我没疯，刘大毛，
5: 二
4: 宝，来了，这
5: 二宝
4: 大队，
5: 二宝，
1: 二木变了，他承认自己犯了罪。也许他是大学生，比我知道的事情多，我也不得不问问自己。我以前有钱有枪，老百姓怕我，现在老百姓还怕我吗？他们是不是会恨我，像恨曹山豹跟刘大某一样？我是应该好好想想了。
6: 团长，刚才刘二木还好好的，怎么突然变得疯疯癫癫？
3: 他可没疯，他是一种心理恐惧。
6: 他的话倒是提醒了我，刘大某在教堂没救出郑幺妹，他会不会来劫狱呢？
3: 最了解刘大某的人是郑幺妹和刘二木，刘二木的恐惧不是没有道理，他怕刘大某来劫狱，反而被我们消灭了。
6: 我们正好利用这个，抓刘大某归案。
3: 实在，你可越来越像一个指挥员了。我问你，如果刘大某来劫狱，你有办法对付他们吗？
6: 没问题，
3: 这么自信，
6: 还是用教堂的老方法，先让刘大某攻进来，再关门打狗。
3: 嗯，这样很好。你的兵力够吗？这两天部队正在搜山，恐怕没有人手来支援你们。
7: 团长，我的兵力配置是这么想的：我先在飞虎队抽出一个班，留在监狱协助防守；我亲自带两个班，守在监狱外头。只要刘大某攻进监狱，我们冲出来截住他的后路。
3: 好。这个安排很好，
7: 团长。为了以防万一，我想先把郑幺妹跟刘二木转移出去。
3: 好，你想得很周到。

你站住！把你的眼镜拿掉。转过去，转过来。好，进去吧。

0: 你少油腔滑调了，真的，腰是腰，胸是胸的。这一会儿可就要开打了，一旦打起来啊，只允许你给我刘大某收尸，不能我给你收尸，听见没有？
1: 你这个乌鸦嘴，少说几句你会死啊！
2: 你这边枪声一响，我马上抢银行。
3: 干了吧！跟我走。干什么呢？绕开走吧，绕开走吧。
4: 站住！
0: 哦，好。
4: 好家伙，快快快，抄家伙！
2: 打定主意，目标监狱，毫不前进。
4: 快！
2: 你们特别员呢？
4: 特别员就是我们来的，说这是命令。
2: 给我冲！

0: 曹山豹呢？曹山豹把古日子带着他的人马去攻打银行了。这
1: 个老狐狸，
2: 弟兄们，赶快撤！
3: 好，
2: 走！
0: 不行啊，共军火力太猛，冲不出去。
2: 他也得给我爬出去！
0: 好，
4: 兄弟们，撤！

0: 恶道。
1: 大哥，

0: 去银行收拾草山豹去。大哥，幽儿和二木还没找到，怎么办？兄弟们，再去找找，一定要把他们两个给我找到。大哥，不能找他，共军的增援部队马上就到了，政府司令和二木兄弟根本不在监狱，我们上当了。大哥，我看还是快些走吧。大毛，刘二木和郑幺妹被共军转移了，我们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1: 快走啊！撤！快！快！快撤！快撤！蓝月，妈的，你干什么呢？快走！快走！

了！小松，妖精了！你怎么变凤凰？

0: 你小子要告密，老子枪毙了你！
1: 我不告密，我不出声，行不行？

0: 我现在给你一次机会，我数到十，你把枪扔出来，不然我将你立即击毙。一、二、三、四。
1: 共军人太多了，要不我们投降吧，司令。
2: 投降，投降也是死路一条。
3: 刘大当家，刘大当家，刘大当家，刘大当家，曹司令遭到伏击，被堵在了银行门口。我好不容易出来，去传达曹司令的命令。曹司令的意思是，刘大当家，您能不能带人从背后夹击共军？
4: 不行，
3: 刘大当家，不行，
4: 求您了，刘大当家。
3: 谁让他撇下我们去抢银行呢？啊，要死，他一个人死在银行吗？让开。
0: 让开，
5: 妈的，让开！
0: 快走！
5: 司令，您那么多金银财宝啊，您全拿出来，共产党不至于要您的命是不是？
0: 什么？你敢打老子的主意？哎，
5: 不是不是，司令，您误会我了，卑职只是为您的性命着想啊，司令。
0: 报！
5: 投降吧。
1: 你说的有道理，你先把枪扔出去。
0: 哎，外面解放军听着，我出来了，我投降，
6: 把枪扔出来，快！
0: 别开枪，别开枪，
6: 放下枪，举起双手。

0: 放开！曹长茂，你出来！
1: 是。
0: 二哥，
2: 哎，上。
0: 二哥，跟上。
2: 人怎么不见了？

0: 这一仗打得好，打得漂亮，抓住了曹山豹，就意味着我们在湘潭地区的剿匪工作就要进入尾声了。
1: 可还是让刘大毛给跑了，我怎么也没有想到曹山豹会去抢银行来吸引我们的注意力。嘿，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啊！溜了刘大毛，抓了曹山豹，你这个计划不算失败，比教堂那次有进步。
2: 团长，您这是在安慰我。可有一件事儿。
3: 我到现在都觉得奇怪，什么事儿？曹山豹在被捕前，亲手杀死了手下的一名团长，据查呀，那是他的亲信。亲手杀死一个亲信团长？我想拥抱你，却把自己推离。从北京到全国。 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4: 我练完这个宋浩老养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5: 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得练下去。
4: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6: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我就完之后这个脚心啊，热热乎乎的。
5: 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
3: 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7: A4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8: 五脏健康操。

0: 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1: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点五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
6: 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5: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

0: 血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

0: 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
1: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2: 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4: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1: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升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3: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1: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

0: 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注意体测。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
2: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3: 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4: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 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2: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驴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
2: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3: 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4: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 与肩

0: 喂，
1: 然后是鼻呼鼻吸，舌底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3: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4: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
4: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5: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2: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1: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

0: 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2: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2: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4: 这里是海南卫视。
5: 时光老去，我心依然狂。
6: 那是因为想让不为人知的秘密永远烂在那个团长的肚子里。再说多犯下一条人命和少犯下一条人命对于曹山豹来说已经无所谓了。师太，报你再查一查，看看曹山豹的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7: 是。
6: 等等，
7: 团长，您还有什么指示啊？
6: 郑瑶妹的思想工作还要继续做，具体的您安排一下。
7: 是。

0: 张妹儿，有人要见你。二叔奶奶，
1: 妈妈，丫蛋儿，想妈妈了吗？

0: 豆花，你看你啊，怎么瘦了呀？辛苦你了。你别这样说二少奶奶，这是我应该做的。见到我不应该高兴吗？
1: 妈妈抱，哎呦，我的小宝贝儿。

0: 是吗？真好看，这是丫丫自己做的吗？
1: 二少奶奶，这些都是我在张大婶那挑来的，个个都大得很，有的还是双黄蛋呢。
2: 傻丫头，我在这儿又做不了饭，拿这么多鸡蛋给我干什么呀？来，
0: 让妈妈再仔细看看我的鸭蛋长高了吗？
3: 这么高了，
1: 这么漂亮啊！
2: 妈妈呀，给鸭蛋量一量，
3: 到时候呀，妈妈就给你织一件漂亮的小毛衣。

不是阿母桑的错，不怪他。我一直想死，可看到丫蛋儿，我又想着我不能死，我的心里乱极了。到这个时候，我才明白，一个人做了孽，老天是不会放过的。 如果可以重来，我宁愿什么都没有，就带着丫蛋儿过最平常的生活。

0: 大毛，我们接下来的任务就是要寻找冲散的兄弟。我听说张团长和谢参谋长都已经阵亡了，曹山豹也被共军抓走了。
1: 寻找那些弟兄干什么呀？再组织你的反攻救国军。
0: 我必须完成任务，炸毁罗田大坝，炸药已经有了，现在缺的就是人手。
1: 对你的任务我不感兴趣，我感兴趣的就是找到二木和幺妹。
0: 找到他们又怎么样呢？难道你还想在提兰洞管你的五十里方圆？共产党会答应吗？
1: 他不答应的，以后的事儿我不去想的。
0: 刘大毛，你现在还是省反共自卫军的司令，跟我走吧，一起去寻找失散的兄弟。我们只有人多了，力量才会大。
1: 力量大，短短的几个月，逃的逃，抓的抓，死的死，力量大了能怎么样呢？
0: 你不是向来都以为自己是老大吗？怎么现在认输了？
1: 你激我？
0: 我不激你，我对你越来越失望了。别动队，
2: 有，
0: 跟我出发寻找失散的兄弟。
2: 是。
1: 就剩这一个毛人还找什么呀？弟兄们，走，跟特派员一块儿寻找弟兄们去。

0: 哪儿来的？
1: 豆花带着鸭蛋来看我了，鸭蛋送的。
0: 哎，对了，这是你让我给你带的毛线。

0: 这是毛宪珍，啊！谢谢啊！一家人说什么两家人的话呀？
1: 我是匪，你是共，我们怎么能是一家人呢？你以前能姓匪，但现在就不能姓了。现在是完全可以重新做人，可别像刘大莽那样，最后闹个万人唾骂。
2: 你是真不知道老百姓有多么恨刘大毛啊！我知道，谁不愿意过太平的日子呀？可是，在我心里，我不恨他，只有刘大毛才能为了我不顾生命付出一切。虽然我不希望他这么做，
1: 那不是救，那是劫狱。
2: 在我心里就是救。
3: 我也是为了你好，你不能再想着刘大猛了。以前的事都结束了，你得为将来的事好好打算一下。像我这样的人有什么将来啊？我相信有呢。实在啊，我现在唯一能见的人就是你。可是真想不到，会是在这样的一个地方。
2: 是天意吧？我心里一直放不下你，这么多年了。哎，小时候一起打猎的事儿啊，总在我眼前晃啊晃啊，我想擦也擦不掉，太没用了。我已经不是以前那个蒸羊妹了，我现在是女匪首，正等着你们解放军的枪子呢。
3: 我知道你是女匪首，可你是稀里糊涂当上的女匪首。是的，你还记得我跟你说过的话吗？那个骆队长，我觉得他人不错，你看你啊，都老大不小的，抓紧时间，把握住啊。这是我跟刘大毛手上有他们全家的命。
2: 你没干，那是刘大毛干的。这有什么两样？我都听说了，没有一个土匪头子在公判的时候不挨枪子的。我已经准备好了。其实我现在什么都放下了，就是有一件事情放不下。什么事儿？丫蛋儿，丫蛋儿这个孩子。 从小就没爹，现在我也快死了，这孩子真是够可怜的。实在，你能答应我吗？做我丫蛋的干爹。
1: 我答应你，我会照顾姚大爷的。

0: 谁呀？
1: 门柱。
0: 实在队长。
2: 哎，来了。哎
0: 呦，你来就来，还拿什么东西？
1: 哎呦，鸭蛋儿，来，那收收包包。哎，长个了吗？有点乖吗？
3: 乖。
1: 来，哎呦，鸭蛋儿。
3: 鸭蛋美好
1: 吃的啦！鸭蛋高兴吗？
3: 高兴。
1: 高兴，以后叔叔天天来，好不好？
3: 好。
0: 是的，大哥，喝杯茶吧。
1: 好。鸭蛋。
3: 嗯。
1: 以后你就是我郑十载的女儿了，也是你跟阿木桑的女儿啊。
0: 你的意思是，二少奶奶她会被判处？
1: 鸭蛋，去玩一会儿。哎呦，乖啊！
2: 你别瞎想，幺妹跟刘大某是有本质上的区别。你放心，我会努力帮她的。
4: 齐队长好。
5: 十仔，你怎么来了？

0: 有任务。
1: 什么任务？
0: 我是来请你的。
1: 请我做什么呀？
0: 今天晚上在会合丝织厂有一场军民联欢会，武团长让我来请你。还有你们医疗队。
1: 行啊，没问题，军民联欢会一定很好玩。
0: 这次咱们代表的是部队，哎，你让你的医疗队打扮得漂漂亮亮的，让老百姓也看看咱们部队也是有花的啊。
1: 行，没问题。手干什么呀？
0: 我没说了，让我勇敢点，让我像个男人。不，
1: 你怎么在这时候还提他呀？
0: 我，
1: 你傻不傻呀你？
0: 真是。
2: 石仔哥，你怎么来了？
0: 哎，吴娜，你来的正好，晚上有一场军民联欢会，你也一块去吧。
2: 真的？那我当然要去了。一梅姐，你去吗？
3: 嗯。
2: 石仔哥，那你得负责把我们俩送回来，知道吗？
0: 啊，没问题。
2: 那我走了。

0: 哎，你看三班长会跳舞啊，
1: 这傻小子
2: 跳得不错的。
1: 对，
2: 哎，队长，你是不是应该请咱们陆队长下去跳支舞啊？
0: 跳一个，
3: 我不会跳舞。啊，
2: 咱队长说不会跳舞，你不会跳舞，让我们来干嘛呀？
1: 凑个热闹呗，咱不会跳舞，咱看跳舞总行吧？
2: 凑热闹，亏你想得出。
0: 陆队长，你是不是请我们石仔队长跳舞啊？
2: 好，
3: 给我坐下。
4: 行啊，石仔队长，我来教你跳舞吧。
2: 嗯，好，
1: 算了算了，
2: 别给这老爷们丢脸。
4: 1、2、3。
2: 啊！当队长比打仗的时候笨多了。

兄弟们，我们好不容易把失散的兄弟集合在一起，我们如果现在下山，要么就是被抓，要么就是被毙。我们现在只有一条路，那就是上山。我们的目标也只有一个，为蒋委员长反攻大陆打前站。我们的刘大当家会领着大家一起干，这样相互会有个照应。

0: 我们的下一个目标就是要炸毁罗田大坝，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要把罗田水库的水淹没整个汇合县城，还有大大小小的各个村寨。这就是我们送给蒋委员长和谷主席的一个见面礼。
1: 哎呀，光看着我们要送礼，可是到现在我们也没收到半点回礼。
0: 你别老想着回礼了，等立了功再说。

0: 你想绑谁呀？
1: 我把那个杨庙里边的女娃子兵，我把他们都绑了。
0: 你要绑女的，窦大宝，你像个男人好不好？跟女的斗，你算什么呀？
1: 那幺妹不是女的吗？那不也被共产党？

0: 乌娜，你师赛哥要请你跳舞。
1: 真的？
0: 真的。来吧。
2: 干嘛呀？
0: 跳舞呀。
2: 三个人也能跳？
0: 不是，你们两个跳吧，我来教你们。
2: 都不会呀。
1: 我会。啊？来，一大大，二大大，三大大，四大大。
2: 你怎么学的跳舞啊？
1: 以前就学过。
2: 太厉害了。

0: 都别怕，没有什么可怕的嘛！哎，大哥，正好十个，
1: 把他们都带走。
0: 好，搜吧。你们，你们在干什么？你们这些魔王，简直是无法无天！主会惩罚你们，你们会得到报应，主一定会惩罚你们，你们一定会得到报应的，你们这些魔鬼！
2: 把他给我绑了！不许绑，他是美国人。美国人怎么了？你这么一绑，就成了国际问题了。到时候蒋委员长和谷主席那儿怎么交代呀？好，我看在特派员的面子上不绑你。不过呢，站起来，我要在你身上写几个字儿。特派员。
3: 我说你写，那个啊，共军长官，这些修女是我刘大毛绑的，我限你们3天之内把郑幺妹和刘二木给我放了，如果不放，我隔一天杀一个。你们自己想想，是放还是不放？刘大毛，
4: 队长，队长，
5: 走吧。
0: 想办法帮帮我好吗？
5: 师傅，发生什么事儿了？
0: 刘大毛来过，他绑架了我的孩子们。
5: 石仔，石仔，快回去！
6: 怎么？
5: 兄弟们被绑架了，快走！
6: 同志们，返回教堂，
4: 快！
7: 罗队长，看看是怎么回事。
5: 刘大毛说，他绑架了修女。如果3天之内不把郑幺妹和刘二木放了，他每隔一天就会杀一名修女。
7: 刘大毛疯了。
5: 他本来就是疯的。
0: 上帝啊，上帝怎么不惩罚这些魔鬼呢？上帝。上帝为什么不惩罚这些无法无天的魔鬼？
7: 马神父，你别着急，我们会想办法的，啊！
5: 马神父，
7: 马神父，马神父，你们要对我有信心啊！我们会有办法的，你。

0: 梅姐，你怎么来了？
1: 吴娜，你没事吧？
0: 没事啊。
1: 哦，那你早点休息，今天晚上我们会派人在这儿巡逻的。
0: 一梅姐，石仔哥呢？
1: 石仔队长今天也会在这儿驻守的。
0: 那一梅姐，你早点休息吧。

0: 参谋长，你要往哪儿装？
1: 教堂里的修女被绑架，刘大茂公开向我们挑战，何其猖狂！你要给我一个交代。
2: 是，
3: 我一定尽快接纳刘大茂。
0: 尽快？尽快是多快？一天、十天、一个月，还是猴年马月？马上给我召集排场干部，召开匪警分析会。是。
4: 现在是湘黔地区剿匪的扫尾阶段，我们不能掉以轻心呢。特别是越到最后阶段，匪徒越是穷凶极恶。我们怎么样才能把剿匪工作完成，把湘黔地区打扫得干干净净？这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话题。看看大家谁先来发言。
5: 我先说。
4: 嗯，
5: 好。湘黔地区山高林密，围剿土匪多次，我军伤亡很大，有很多北方兵。
0: 不适应当地的气候，战斗力大大减弱，这也是个问题啊。
6: 我认为，当土匪占据山林的时候，倒容易打；现在只剩下些散兵游勇了，反而难打。这就好比打一只大鸟容易，打一只蜜蜂就难多了。
7: 有道理。但是就算是没有办法，也一定要想出不是办法的办法。
8: 我们飞虎队一直担任的剿匪工作。 根据我们所掌握的匪情，现在不适合做大规模的围捕行动。究其原因，现在的土匪人数不多啊，你一上山，他们就藏在破洞破庙，哎，甚至树上也不一定，还有可能混入乡镇集市。你一下山了，哎，他们就回到山上。所以我们认为，一定要以小分队的形式盯紧小股土匪，一对一盯紧了干，这样才有效果。这好比。 用拳头，你打蚂蚁，你打不死啊！要是用手指按蚂蚁，一按就死了。我的建议是，发挥飞虎队的作用，一个班盯紧一小股土匪。
0: 石大同志说的很好啊，具体有什么打算？
9: 我们飞虎队把提篮洞的土匪给包了。
0: 哦，
9: 那你给我立个军令状，
0: 2个月。
9: 不，我给你3个月，如果你完不成任务。 我就把你这个队长给你撸了，下去当战士。你有没有信心完成任务？
0: 有。

0: 蓝月。
1: 谁？
2: 我想拥抱你，却把自己推离。
3: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4: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5: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6: 以前炖肉总耗19，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7: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8: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9: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0: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11: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12: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 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8: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0: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5: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6: 以前炖肉总耗19，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7: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 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

0: 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6: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7: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8: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 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

0: 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0: 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干爹，你怎么来了？
1: 我接连接到飞蛾的密电，知道你们这里损失惨重，所以我不得不亲自来一趟。
0: 曹山宝被抓了，他的队伍已经完了。
1: 刘大某的情况现在怎么样？
0: 刘大某的损失也很惨重，现在曹山宝剩下的人马都跟着他，但是加起来也只不过是几十人。
1: 刘大某是我们在湘黔地区仅存的力量了，你一定要把他牢牢地控制住。
0: 干爹，你不知道，刘大某他现在已经不听我的号令了，他一心想救郑幺妹和刘二木。就在刚才，他又绑了十几个修女。
1: 蓝雨，我来的目的就是要解决这十个修女。
0: 干爹，你冒这么大的风险就是为了修女？
1: 你不是说刘大某不听我们的吗？我有办法让他不得不听。
0: 干爹，你什么意思？
1: 杀几个修女，让刘大某跟共产党再结一次冤仇。
0: 干爹，这个问题我老早就已经想过了，但是万一让刘大某知道了，他会跟我们决裂的。
1: 跟我们决裂？跟我们决裂他到哪儿去？他投奔共产党？共产党信他吗？我告诉你，我们的手段就是让刘大某明白他只有一条路，那就是跟我们走到底。
0: 好，干爹你下令吧。
1: 你马上行动。还有，我到此地的事情不要告诉刘大某，待事情之后我再见他。

0: 我的孩子们，这是怎么了？到底怎么回事？主啊，
1: 没，
0: 我的孩子，
1: 大马神父，你再去休息，
0: 保佑他们吧，保佑他们，保佑他们吧。
2: 神父，节哀呀，走吧，走吧。
0: 刘大毛，你这个杀人魔王，你该下地狱。刘大毛，你该下地狱！这个该死的刘大毛，他是个魔鬼。
3: 这是怎么回事？
4: 刘大毛杀人了！
3: 这是刘大毛绑架走的十个星女当中的三个。今天早晨，我们发现了他们的尸体。
4: 真是太残忍了！他已经丧心病狂了。
3: 刘大毛背信弃义。说三天后我们放人，他也放。这才第二天，他就杀人了。
5: 不是留有字条吗？
4: 好，
5: 打我看看。
4: 他说先给我们一个警告，他刘大毛说到做到。
5: 这个刘大毛，他想再杀人，
4: 是这个意思。他在向我们宣战。
6: 师代，
7: 报。
6: 你叫一些战士。买几具棺材，把这三个修女给埋了吧。
4: 是。
6: 就葬在附近的山上。
4: 是。
8: 司令，司令，不好了，司令！
4: 慌慌张张，什么事儿啊？
8: 修女跑了。
4: 什么？
5: 什么？

0: 跑了？你放跑的？
1: 我哪有这么大胆子？有人把我打晕了。
2: 大哥，会不会是共军呢？
1: 好像不是，我也没看多清楚，而且就放跑了三个人。
2: 什么？奇怪了，只放跑三个，怎么回事？
3: 我知道怎么回事。
0: 说。
3: 那三个修女不是跑的，是被人打死的，尸体还放在教堂里。
0: 被人打死了？那我刘大卯这不成了言而无信了吗？
3: 共军现在已经认定是你刘大卯干的，你又欠他们一笔血债。
0: 蓝玉，这事儿是你干的吧？
3: 你觉得是我干的吗？
0: 不是你干的，就是你那个干爹。上次在会合县城，你们就是这么干的。
3: 反正不管是谁干的，对你刘大卯来说都是件好事，因为共军知道你说到做到。
0: 干什么？
3: 你打我。刘大卯，你再打，你这个没有良心的东西。
0: 老子他妈今天打死你。
3: 你打，有本事就把我打死。
0: 大哥，娘的，你这个妖精。

子，这都是为什么呀？我刘大某不明白，我没想杀共军，我没想杀共军的伤员啊，可是他们的人头，他们的人头都挂在了会合县城的城墙上，我只是绑架了几个修女，可是那几个女的被人杀了，这一切都算到了我刘大某的头上，我，你说我真的就这么十恶不赦了吗？

是不是要下地狱？啊，是不是永世不得翻身了呢？菩萨，你看，我连根香都没给你点。哼，我刘大宝也很少求人，我求求你菩萨保佑二木和幺妹平平安安的回来，行吗？如果他们能平安了，我给你重塑金身，我给你修一个更大的庙，让所有人都来给你进香，行吗？菩萨，求你了。

0: 干什么呀？
1: 干什么？你们两个去问问刘大毛，他到底想干什么？
2: 你没头没脑在这说什么呢？
1: 你不知道是吧？我告诉你，刘大毛绑架了10个修女，就要换一个刘二木。
0: 他这不是胡闹吗？
3: 胡闹吗？刘大毛不在胡闹，他杀人了。今天他就杀了那10个修女的3个。
4: 世才，你说的是真的？
0: 真还有假？我刚刚给他们安葬完，你们看，这就是他们的血，看呐！那3个修女人家是。

0: 是出家人，一辈子没干过什么坏事啊！你们凭什么置于他们死地呀？
1: 师仔，你冷静一点。我觉得这件事情一定是搞错了。刘大魔他就算是再混蛋，他不会杀女人，更不会杀修女。
2: 你的刘大某，他是英雄，是男人。他就不是英雄，他也不会杀修女。
3: 杀人了你还不信他？你滚！
4: 师
3: 仔，刘大某这个人我了解，他不会做这种事儿的。
4: 程瑶妹，那几个修女就是为了你死的，你对得起他们吗？
3: 住手！师仔，
4: 团长。
5: 三条人命，他程瑶妹说没有就没有了，我受不了了，你昏了头了，
6: 刚才监狱里打人。
5: 程瑶妹，你的伤不要紧吧？没事儿，是我不小心摔倒了，不怪他。
6: 长官，如果我哥真的杀了那些修女，那是他鬼迷心窍。 罪过，你还算有良心。我是有罪的人，如果你们相信我，我能劝劝我哥吗？
4: 叶二木，你什么意思啊？
5: 长官，如果你们相信我，把我放出去，我会劝说我哥放了那些修女。
6: 你的意思是，用你换回那七个修女？我最了解我哥，他是被逼迫的。我不想希望他在一条道走到黑，犯再多的罪。
4: 如果你们相信我，把我放出去，我会劝他悬崖勒马，
6: 放下武器，还百姓一个平安。
4: 叶二猛，你有这样的态度。
3: 就好，我们会研究的。如果我劝他不成，我愿意以死谢罪。刘大毛绑架杀人，现在已经传的是沸沸扬扬。 老百姓晚上不敢出门，就是待在家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刘大毛会闯进来。如果连一方的安宁都保证不了，那老百姓要我们部队干什么呀？
7: 我们必须采取行动，制止刘大毛的这种疯狂行为。
3: 现在刘二木主动提出，由他去劝说刘大毛放回那些修女。
8: 我觉得这个办法倒是可以试一试。
3: 放刘二木回去。
8: 他的话可信吗？刘二木虽然思想有变化，但是能不能完全靠得住，我个人觉着还是没有把握。万一他一去不返怎么办？
9: 我认为是放虎归山。刘二木有文化，和刘大毛走到一起，我们就更难对付了。
10: 师太队长，你对刘二木比较熟悉，你怎么看？
8: 他这个人满口“知乎者也”，还有点迂腐，上山为匪后，本性里的凶狠就暴露出来了。
4: 但这个人死要面子，脾气也算耿直，言而无信的事儿从来没做过。
11: 就是说，他的话还是有可信的成分。吴团长，你怎么看？
4: 我觉得经过这个阶段，监狱里的改造，刘二木已经能够认识到，共产党是深得老百姓拥护的。当土匪跟着国民党走没有出路，除了劝说刘大某放回那些修女，他还表示，一定劝说刘大某。
3: 尽早放下武器，不再杀人。各种因素我们都要考虑到，但是现在人命关天，而且是七个女人，我们共产党人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无辜的生命就这样被残杀了。
4: 刘二木还提出，如果我们不放心，可以派人押着他去，如果他不能完成承诺或者逃跑，我们可以毙了他。
3: 看起来他是有决心的。 这样吧，救人要紧，可以送刘二木过去跟刘大某谈。有什么责任，我来承担吧。
4: 是，
3: 具体的部署。

0: 是戴队长，由你们飞虎队去执行吧。
1: 是，
0: 记着，敌人是狡猾的，要做好以防万一的准备，
2: 保证完成任务。
3: 罗田大坝的地理位置已经查明，接下来的一步就是要炸毁罗田大坝。我已经想好了撤走的路线图，在行动以前，我会跟大家做一个说明的。
1: 这已经是第四天了，他们还是不放耀密和二木。
3: 大毛。
4: 你要冷静一点。我能冷静吗？我现在和门下山，跟他们拼个你死我活的。
3: 你现在的脑子里，除了救出刘二木和郑幺妹，你还有什么？嘎子，啊，你说说看，大当家的脑子里还有没有兄弟们？
1: 你别在这胡说八道的。你们跟我下山，再去抓十几个人上来。
5: 共军，共军，大当家的，是共军。
3: 什么共军？共不不不，共军派人送信来了。
0: 他们怎么说的？
3: 送信的还说，他们愿意拿刘二木交换的七个修女。
1: 这他娘的是欺负我不识字儿啊！太白岩，你看看，这信上说的是这个意思吗？
3: 是的，共军说明天早上7点，在提兰山山脚下交换人质。
1: 哈哈，这一招到底是管用了。原来共军也吃这一套啊。
6: 可惜他们交换的只是刘二木啊，二少奶奶他们还是不放了。
1: 着什么急啊？只要这一招管用，我明天再下山绑他二三十个人，你看他们放不放妖妹？

0: 犯人的意图就是想趁机灭掉刘大毛。难道刘大毛一点都没有察觉到吗？
1: 他现在救人心切，哪听得进这些？
0: 也好，共军既然想引刘大毛上钩，那我们就来个将计就计。
1: 干爹什么意思？
0: 你跟刘大毛一块儿去，我带领你的别动队还有留守提篮洞的弟兄们悄悄地埋伏在山脚下接应你们。共军如果只来一支飞虎队的话，我就趁机灭了他。
1: 蓝玉明白。
0: 你马上回去做准备，明天一早我在山脚等你们。
1: 好，那干爹你一切小心。

0: 啊。
1: 二木，哥，哥，
2: 刘二木，现在都看你的了，快让你哥把那些修女放过来。
1: 哥，你快放了那些修女！
3: 不行，让他们先把你放了。
1: 你是堂堂的男子汉，你别为难那些女人。
3: 二木，快过来，快过来。
1: 哥，你不放那些秀女，我就不过去。
3: 你他妈的这书都读哪儿去了啊？师仔，我们一块放人。
4: 好，我喊一二三，你放，我也放。
3: 妈的，还喊一二三，跟老子在这儿，狗日的。
5: 二

快过来，二木。快走啊，快走啊。这是个娘们。

0: 似的啊！快往前走啊！
1: 慢着！
0: 吴老爷子，你怎么来了？
2: 刘司令，你先别管我怎么来的，不能放了这些修女。
0: 他们已经把二木放了。
2: 你要的是郑幺妹和刘二木，可他们用一个刘二木和你换，岂不是愚弄了你吗？别动嘴！
0: 吴主席，别，我已经答应他们了，如果再这样做，我刘大某就食言了。
2: 哼，食言的是共军，一定要杀了这些修女，不然的话，你怎么立威啊？别动嘴，给我杀！

0: 听我一句劝，现在共产党是对的，你这么做是没有出路，既然修女也杀，是没有出路的。
1: 二木，那修女不是割杀的，哥能干那种伤天害理的事吗？
0: 你说，你听我一句劝，既然现在这帮兄弟都跟着你，你得替他们想想。
1: 我知道，二木，你别说了，来人，来人，快来人呐！
2: 我撤了。
1: 二木，二木，二木。

0: 哥把你送去上大学，本来是想让你给咱刘家争光的，你怎么？你怎么就撇下哥走了呢？
1: 大毛，人死不能复生。
2: 滚！你们他妈的都给我滚！
3: 二木。

0: 团长，我别说了。刘二木的死，我已经收到报告，请求处分。这是我的责任，我应该承担的。
1: 我是团长，还是由我来承担吧。这件事到此为止。刘大卯的报复会不会更加疯狂啊？
0: 我们当然有提防，不过我相信刘二木有这样的表现，对刘大卯应该有所触动。我对这个杀人魔王已经不抱任何幻想了。你们飞虎队对提篮山一带要加紧巡查，密切注意他们的动向。是。实在，刘二木的死。 还是由你通知郑耀梅吧，他应该知道真相。

0: 事情已经发生了，就别再想了。幽妹，你别说了，这样也好，算是个了结。二母也对得起刘大某了。
1: 对不起你，刘二木的死，我是有责任的。
0: 跟你有什么关系？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

0: 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0: 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2: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
3: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5: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6: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4: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

0: 续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6: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
8: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 一根线。

0: 电似的疼啊！
1: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0: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2: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1: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3: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4: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1: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
6: 这里是海南卫视。
7: 山头顶莺飞，地下花开，时光老去，我心依然狂。
8: 就算这次二目不死，早晚也得死。二目是一个读书人，一根筋，他心里有愧呀，早晚都会出这样的事儿。
9: 柔妹，瑶妹，
8: 走吧，我没事儿。
9: 你恨我吗？
8: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我一个要死的人，有什么恨不恨的？说来说去，当初就不应该上山当土匪，是我害了二目。
9: 既然知道走错了路，那赶紧回头啊！

0: 二木死了，这次我心里充满了歉疚，是我害了他。如果当初他不是为了我，他一个大学生是不会当土匪的。我觉得自己的手上沾着刘二木的血，而刘大某走到今天也跟我有关。
1: 二木，哥对不起你，也对不起爹娘。哥本事再大，也没办法让你起死回生了。等将来哥死了，也埋在你旁边，哥陪着你。你说你当时为什么不听哥的呢？你为什么不下山去上工呢？非要当什么土匪啊？这下可好，一个阴间一个阳间，你让哥怎么活呀？

0: 刘司令，来来来，一起喝吧。
1: 刘司令，刚才谷主席说了，上头已经来命令了，授予你少将军衔，恭喜你了。
2: 哎呀，我弟弟死了，可惜啊，可惜啊。
0: 刘司令啊，对刘二木的死我非常悲痛，这完全是个意外。当然了，如果往深处说，我认为刘二木的死是绝对中了共军的奸计。
2: 去你妈的，就是你出的主意。
0: 刘司令，你这是什么意思？
2: 什么意思？我他妈提篮洞的兄弟为了你，死的死，伤的伤，得到了什么？啊？我的弟兄还是以前打家劫舍的弟兄吗？你他妈真有本事
0: 啊。刘司令，你此言差也。你刘司令就是不跟着我，共产党也要把你灭了。只要是土匪，不管他是方圆50里还是30里，共产党通通要收回去。哎，
2: 我弟弟说他是文化人，还是他明白啊。我害了自己，害了我弟弟，害了幺妹，害了我所有的弟兄，还有我自己。我现在只有一条路了，只能跟着你走了。
1: 刘大毛，你反了。
0: 刘司令有一点醉了。

0: 是啊，我喝醉了，我他妈喝醉了。
1: 今天让大家来开个会，是要通报一下公审公判大会的事。为了打击残匪的气焰，配合剿匪工作，更好地发动群众，我们决定对罪大恶极的匪首举行宣判。
2: 这几个匪首的情况你们都比较了解，其中比较特别的是郑幺妹，不光因为她是个女匪首，还因为她被关押期间思想上有一定的转变。对这种比较特殊的情况，我们大家再议议。
3: 我先说。
4: 好，你先说吧。
3: 郑幺妹是猎户出身，枪法奇准，百步穿杨。我小的时候跟她一起学的打猎。她是徐家寨的歌仙妹子，为人善良正直，寨子里的乡亲们都很喜欢她。
5: 是的，队长，你说她本性善良，你是在替土匪说话，还在替老百姓说话呀？
4: 还要先让人把话说完吗？
3: 郑幺妹被大良绅徐子明看中后，嫁进了徐家。后来为了保护家产，与提篮洞的匪首刘大卯、刘二木两兄弟有了交往，最后嫁给了刘二木，并且在家族斗争中阴差阳错的上山为匪。我是他的见证人，他从来没做过穷凶极恶的事。
4: 师仔，你想说明什么呀？
3: 参谋长，我一直想说可不敢说，但现在我必须说了。郑幺妹跟提篮洞的土匪是不一样的。
5: 师大队长，你看看我胳膊上这个子弹洞，是在大围剿时和土匪交火所留下来的。我们排还死了三个战士，你要是给郑幺妹唱赞歌，我可不答应。我们排死去的三个战士也是不会答应的。
6: 我们排在围剿中也有受伤和牺牲的战士，不管郑幺妹本性善不善，她仍然是女匪首，这一点不会改变。
3: 你急什么？我还没说完呢。
7: 只许你们说，不许我们说啊。
8: 岳飞五队在剿匪战斗中战功显赫，我们承认佩服，但在郑幺妹的问题上想要说服我们。来，
3: 你们两个血口喷人。
2: 十三，你先坐下，现在是开会，不是让你们吵架。坐下。
3: 参谋长，请你相信我，我不是在为郑幺妹说话。现在剿匪工作困难，如果一个女匪首都有机会改过自新的话，山上的土匪肯定待不下去啊。他们在山上活得也不容易，想活活不下去，想死死不了。参谋长，给他们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吧。
2: 这件事情我们还得好好研究一下。郑幺妹我见过，少数民族的女匪首，涉及到民族政策问题，我们一定要慎重啊。
1: 吴团长，哎，陪我去见识一下这个郑幺妹。
2: 你可是大秦区的参谋长，去见一位女匪首，这湘黔地区大大小小的匪首多了，你见得过来吗？不去了吧？
1: 去。大梁山什么样的女人找不到，会看上她？嗯。刘大卯、充其量只是她丈夫的哥哥，怎么会对她如此用心呢？还有我们的师仔队长，虽然跟他是青梅竹马，但是敌我还是分得清，怎么会冒险为他讲话呢？所以他一定有让我去见他一面的理由。
2: 是。阿木桑，
9: 到。
2: 他们俩要去监狱，你陪我们一起去。
9: 是。
4: 你怎么看郑幺妹这个事儿？
2: 本来我主张做郑幺妹的思想工作，希望她立功赎罪。可是后来发生了刘大卯残害秋女的事儿，郑幺妹又替刘大卯辩护，我这心里头 也犯怵。
9: 你把郑瑶妹的审讯材料给我，我要把她带到军区去。
2: 军区首长对这个女匪首也很重视啊。
9: 郑瑶妹这个人很特别，值得我们好好的研究。有必要的话，我还要向中央汇报。脑袋砍了是装不回去的，尤其是对郑瑶妹这种有争议的人的处理，我们要慎之又慎呢。
10: 丫蛋，你跪下。
11: 杜花，你胡闹什么？快让开！
12: 怎么回事？
11: 你知道你拦的谁的车吗？这是大军区的参谋长，在古时候就是京城的大官。
10: 阿木桑，你还说对了，不是大官，我还不拦呢。
11: 你，阿木桑，怎么回事？
13: 请首长稍等一下，我去看看。
11: 别在这胡闹，赶快让开，不然我把你当破坏分子给你抓起来。走，把他给我拖开！走，丫蛋不哭，丫蛋啊！
13: 丫蛋不哭，丫蛋，
11: 赶快把他拖开！
13: 起来吧，
11: 我知道啊。坐会儿，你还胡闹？你，
13: 阿木桑，
11: 怎么回事？我，你彭家怎么了？
14: 没什么，我正在处理。前面首长上车吧。
11: 这是豆花，是在那破呢。
15: 你是阿木桑的妻子？
10: 是，阿木桑，我求你了，让我跟你们首长说两句。丫蛋，给这围观也跪下。
11: 哎，
15: 这磕头可是过去的旧俗气，咱们共产党和老百姓是一家，不兴这一套。
10: 首长，给你磕头的，就是提兰洞女匪首郑瑶妹的女儿丫蛋儿。
15: 你让这么小的孩子干这种事儿，亏你想得出来。有什么话你就说吧，我听着呢。
10: 首长，我叫豆花，是徐家大院的丫头。专门服侍郑瑶妹，她是徐家大院的二少奶奶，对我就像再生父母一样亲，从来也不打不骂的。她不像你们眼中的女土匪，在她上山之前一再给佃农减租，她还搭棚施粥，救了一大批灾民的命。她上山也是因为无奈，现在你们把她关起来了，我不是想说她没有罪，我只是想说她罪不至死啊。
15: 啊，谁说他是死罪？
10: 这不是明摆着被你们从山上逮下来的土匪头子，哪个没有挨枪子儿的？哎，不是说前几天已经毙死几个了吗？首长，你说的话能算数，我给你磕头。如果一定要毙，我能不能替我家二少奶奶顶罪？我愿意替他挨枪子儿。
11: 哎，朵儿，别跪来跪去的，这是共产党，不是国民党。
10: 首长，我说的都是大实话，你一定要听啊。
15: 朵花，我听着呢，你先把孩子抱回家。
10: 那我家二少奶奶的事儿呢？
15: 你放心吧，我记着你的话了，先回去吧。啊，吴团长，
16: 好，
15: 等我上车。
16: 好，
15: 走。

0: 把门打开。
1: 是。
2: 他这个人有点倔，参谋长，你要有个心理准备啊。
3: 不倔他就当不成女匪首了。

0: 张妹，我们首长来监狱检查工作，顺便来看看你。
1: 我在这儿挺好的，谢谢首长。
0: 真好看，谁送的？我的丫蛋儿，我女儿。我知道，我见过，一个挺可爱的女儿。你什么时候见到她了？刚才在路上，你家原来的丫鬟，叫豆花，她带着丫蛋儿拦我的车。 他可为你说了很多好话，你女儿还为你磕了一个头，她的衣服上缝了一块白布，布上写着：“我要妈妈。”

0: 给我女儿，我活不了多长时间了，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直接见毛线衣，就是想给我的丫蛋儿，让她保暖用。
1: 可怜天下父母心呐，郑小美，不瞒你说，我在外面听到许多关于你的传言。有人说你骑大马跨双枪，是个女英雄；可也有人说你杀人如麻，是个女魔头。
0: 女英雄也好，女魔头也好，可我觉着你是一个很普通的女人，至少，你是一个有母爱的母亲。你真的是这么想吗？你觉得我是一个平常的女人，一个有爱心的母亲？
1: 其实，人挺复杂，有好人，坏人，有先是好人，后是坏人，也有由坏人再变成好人。所以呀，不能把人给看死了。
0: 我也想成为好人，可来不及了。
1: 哎，话不能这么说，世界上永远是有路的。 有时候，回头的路更宽。
0: 我没有时间了，这位首长。我能听出来，你跟我说的都是心里话。

0: 我做了那么多的坏事儿，就算你们枪毙我，我心甘情愿。谁说把你给毙了？
1: 你们的政策我知道，会合县城是我跟刘大某攻下来的，死伤无数，你们能不杀我吗？
0: 郑瑶梅，你果然不一样。哦，我是说，你很直爽，也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我送你一句话，你听不听啊？
1: 你说。
0: 不要灰心，一定要相信共产党。哦，还有。 你有一个很漂亮的女儿，她可不能没有母亲呢。

0: 曹山抱死活都不肯说，他好像已经做好了被枪毙的准备。哼，为钱所累啊！一辈子把钱当爹妈，死了也得拿金银当垫背，就是这号人。
1: 那下一步该怎么办？
0: 继续审，轮流审，日夜审，审到公判的时候为止。
2: 是。
3: 听说你有一批金银被你藏了起来，藏在什么地方？曹山旺，我们也算是老朋友了，你一定要向人民政府彻底坦白，这样我们在量刑的时候可以酌情处理。
4: 告诉你，曹山豹，你的手下已经被打得落花流水，冲得七零八落，现在还有几个土匪卫兵在等你回去当你的司令。你别做梦了，这天下不是姓蒋的，是姓人民的，你还是老实交代吧。
5: 曹山豹，你在花圈店无缘无故打死了张团长，这让我很费解。张团长是不是跟这批金银有关系？ 这事儿我可以跟你说，我那批金银财宝和枪支弹药是张团长带着人去买的，然后他把买宝藏的人都打死了。现在就我一个人知道藏在什么地方。
3: 曹山豹，你一定要抓住这次立功赎罪的机会。
5: 我告诉你。 你想都不要想，你问也问不出来。我现在啊，就等着挨枪子儿呢。哎呀，
6: 困死了，我想睡了。刘大宝的气焰现在十分嚣张，国民党要人，还有特务，在那里活动的也很频繁。
7: 形势还是很严峻的，刚才我已经把郑幺妹的情况向大家简要的说了一下，看看大家有什么意见。
8: 参谋长，郑幺妹既然与人民为敌，而且还参加攻打会合县城，不杀不足以平民愤，更何况她还是一个赫赫有名的女匪首。我倒是有些不同想法。 他有罪，理应处决。虽然卷进了匪窝，但他所起到的破坏作用，并不像传说中那么严重。如今我们大股土匪已经消灭，留下他，可以通过他，再去做那些散逃土匪的工作，来向政府自首吗？
9: 据我了解，湘黔地区还有一些四处逃窜的散匪，
10: 特别是刘大毛。

0: 还没有归案，对郑瑶妹可否暂缓处置，以毒攻毒。
1: 我想拥抱你，却把自己推离。
2: 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你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3: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2: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4: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2: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4: 贴一贴；
2: 总是肢体疼痛，
3: 贴一贴；
2: 老是肢端畏寒，
3: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2: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3: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2: 经常肢体麻木，
4: 贴一贴；
2: 总是肢体疼痛，
3: 贴一贴；
2: 老是肢端畏寒，
3: 贴一贴。
2: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3: 对症；
2: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4: 对症；
2: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3: 对症；
2: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

0: 等症状，
1: 一天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天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天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你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天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天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3: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3: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一天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天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1: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3: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贴一贴。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1: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3: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1: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

0: 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1: 一天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天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天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你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天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天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3: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3: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一天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天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1: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3: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贴一贴。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1: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3: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1: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

0: 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1: 一天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天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你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天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3: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3: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1: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3: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贴一贴。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1: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3: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1: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 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
2: 这里是海南卫视。
4: 满头顶莺飞，地下花开，时光老去，我心依然狂。
5: 杨司令员和潘参谋长同志的意见很好，既然大家对郑幺妹这个人还有争论，那我们就暂缓处置。我明天要去北京，毛主席、朱总司令和中央首长要听取西南剿匪工作的汇报。现在我们大家就把剿匪的情况汇总一下。
6: 好。
7: 报告首长，去机场的已经准备好了。
5: 好，走吧。
7: 是。

我听说明天就要开公判大会了。这一夜，我梦见自己沉在雪的海洋里，好像是一个鬼。我再也找不到以前那个单纯善良的郑瑶妹了。人真的要到快死的时候才会想到，这辈子做错了什么吗？而老天连留给他悔恨的时间都没有了。

0: 同志们，都来了。这次公判大会马上就要举行了，这次大会的规模非常大，可能会有上万的老百姓来参加，所以保卫工作非常重要。营长，
1: 到。
0: 你们营负责公判大会会场的执勤。
2: 是。
0: 安营长，
3: 到。
0: 你们营负责外围警戒，并且杜绝一切山上的土匪下山劫犯人的事件发生。
4: 是。
0: 哎，胡队，
5: 到。
0: 你们负责押送犯人，并确保犯人在公判大会上不出乱子。
6: 是。
0: 同志们，这次公判大会不光是严惩已经落网的土匪头子，对没有落网的土匪头子也是一个严厉的警告。所以，这也是一场政治仗，打好这一仗非常重要。我们一定要取得全胜，明白吗？
7: 明白。
8: 开门。
9: 是。

0: 陈小妹儿，我来通知你一下，今天下午1点开公判大会。
1: 这么好的饭菜。是给我送行的吧？
0: 这我就不知道了，火堂怎么分的菜，我就怎么给送来了。
1: 今天下午，其他的土匪去吗？曹山豹去吗？
0: 你别管别人去不去，反正你得去。

0: 团长，郑幺妹怎么个判法？
1: 郑幺妹怎么个判法？我现在也不知道。
2: 李参谋长从北京回来了，公判大会上他会宣布的。
0: 会不会判他死刑啊？

0: 李参谋长带回来了上头的指示，比李参谋长还高一层呢。那是不是中央首长啊？
1: 你问我，我问谁啊？还是等到宣判吧。团长，你让飞虎队执行押解工作，这我没意见。可你让我押送郑幺妹，我。
0: 怎么了？受不了了？这才是对你真正的考验呢。郑瑶妹她做了什么？党和政府会给她一个公正的判决的。
2: 那我的那些建议呢？
0: 你不想执行押解任务，你提出来，你可以不执行任务。不过我马上会把你押解回家。
2: 不想当兵，你给我滚蛋！
0: 我从来就没见你这么窝囊过，你给我拿出点男子汉的精气神来，行不行？听明白了吗？听明白了。

0: 把门打开，
1: 把门打开。

你来了。哦，对了，你看，这是我给丫蛋织的毛衣。你把我交给他。

还有这个风车，是我丫蛋亲手给我做的。我死了以后，你就把它跟我一块埋了。

0: 没想到你也有今天呀。哼，
1: 彼此彼此。
0: 彼此彼此。

0: 你知道吗？你千万不要动手，现在公爵像蚂蚁一样，你一动手就会被他们打成马蜂窝。
1: 枪都让你说了，还他娘的动什么手？
2: 这怎么行？这不行！
3: 我求你了，实在队长，
2: 大家，
4: 我要见妈妈。
2: 看在我和二少奶奶主仆一场，看在这孩子就快没妈的份上，你就让二少奶奶帮帮他吧。
5: 我在执行任务，快快拦住！
2: 实在队长。

0: 大家请安静一下，现在我宣布公判大会开始。
1: 匪首曹三豹，52岁，长平县人，曾任省反共救国军司令等职。自本省解放后，该匪不但未遵照人民政府之宽大政策进行自首以图自新，反而变本加厉，干预人民为敌，纠集其匪徒串扰与湘黔地区，大肆抢劫烧杀，强奸民女，杀害农会干部，破坏国家财产。该匪纵恶累累，人心愤恨，莫不以找出此害为快事。本县人民政府为维持革命秩序，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对十恶不赦首恶分子绝予严惩，判处曹三豹死刑，押赴刑场执行枪决。
2: 严惩没有，枪决没有。
1: 土匪恶霸10名，作恶多端。

0: 长期与人民为敌，
1: 这个已经成为事实了，无法改变。郑耀美作为匪首会被毙了，你无论如何都不能轻举妄动，不然

0: 请安静，请李参谋长继续说下去。
1: 同志们，今天我们对曹山豹等28名土匪进行了公审公判，对这些对人民犯下罪行的土匪，
2: 生死由天，你不能这样啊！你这样还像个男人吗？
1: 大快人心呐！
2: 大毛，
1: 但是这台下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就是郑幺妹。今天来参加公判大会的老百姓成千上万呢，我相信大部分人都听说过她，一个女土匪，还是个女匪首，当过反共自卫军的副司令。说起她，很多人会胆战心惊呢，骑大马，跨双枪，而且枪法特准，很有传奇色彩嘛，是不是啊？
3: 他现在神气不起来了，枪毙了他！
4: 他跟刘大妈欺压百姓，现在来了，杀了他！
5: 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
1: 大家静一静，静一静。要说郑幺妹是不是血债累累？我们经过仔细调查，发觉事情不是这样。我们共产党人是最讲实事求是的嘛。郑幺妹名气大，有很多原因，相当长一段时间她是跟土匪刘大卯混在一起，所以刘大卯犯下的血案，不管青红皂白的，就都跟她沾上了边。今天呢，我要在这里替郑幺妹说清楚，这个郑幺妹还够不上土匪里的首恶。对郑幺妹到底怎么处置，怎么判决，我不瞒大家说呀，我们的干部战士里面也有争论。前不久我到北京向中央首长汇报工作，顺便把郑幺妹的情况也做了汇报。我说这个女匪首下面有的要杀，有的要放，到底怎么处置，我们还没有形成一致的意见。你们猜怎么着？参加会议的中央首长用肯定的语气说不能杀。听我介绍了郑幺妹一生的曲折经历，他们商量了很久，最后都认为郑幺妹是在旧社会被逼为匪的，又没有做过什么特别大的血案和民愤，还是应该给她一条生路的吧。同志们，一个少数民族的女匪首牵动了共和国领导的心呢，这是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共产党是实事求是的，我们共产党是最讲民主政策的。大家想一想，共和国的最高领导关心一个女匪首的生死，不杀她还要放了她，这是多大的气魄，多么宽广的胸怀呀！下面就请法院院长来宣布判决结果。
6: 会合县人民法院根据郑幺妹的特殊经历，鉴于她有悔过自新的表现，宣判如下：对郑幺妹实行特赦，当场释放。
7: 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
8: 时间静止了，我好像从鬼门关走了一趟，又回到了人间。我听不到呼喊的口号声，我只能听到那几个字：

0: 主席，共产党万岁。
1: 丫蛋，你妈妈不会死了，北京的首长不让她死，北京的大金天来救她了。

0: 你好像变了。
1: 啊？我变什么呀？我不还是以前的刘大卯吗？
0: 你已经变成另外一个刘大卯了，因为郑幺妹突然被放了，你的脾气就好了。虽然这个事情是因为郑幺妹而起，不过我不介意。
1: 听不懂。
2: 哟，大当家呢？怎么变骆驼了？这是背的特派员呢？
1: 笑他们什么呀？啊，我刘大卯是第一次背娘们吗？你看你们一个个的，那牙都快笑掉了。
3: 等会儿，首长大当家来了。
4: 大首长，大贵人来了。
3: 别叫大贵人，就叫老李。
4: 那我就叫老李。老李，你是个大好人。
3: 你瞎叫什么？吃了豹子胆了？
5: 哎，他就是吃了豹子胆了，我的车都敢拦。就叫老李，这样亲切。
4: 就你凶，一个小小的副队长比人家参谋长还凶。
6: 他们坐吧。
3: 哎，坐，参谋长，坐。

0: 首长好，首长好。
1: 好，好，好。郑小妹，我们是来吃饭的，来喝酒的。你看，酒我们自己带来了，菜你总得准备几个吧。
2: 郑小妹，你去吧，让咱们参谋长见识一下曾经的女匪首张罗饭菜怎么样啊？
0: 是，豆花，杀猪去。
2: 哎，别别别，小妹啊，我们可不是来你家吃猪的。
3: 吴探长，
1: 让他杀嘛。
2: 好。

0: 你们先让开，别溅你们一身血。
1: 让点不敢。
0: 好，下刀子温准狠，身手不错呀。
1: 小的时候杀过，长大了再也没敢碰过。今天是因为首长你这位救命恩人，我郑幺妹破例了。
0: 二位首长，今天你们来到我们家。
1: 按照我们寨子里的规矩，这杯酒我要先敬你们。
0: 郑幺妹，你先坐下，我有话说。哎，
1: 你郑幺妹也是穷苦人家出身，自从你嫁到了许家大院，成了二少奶奶，后来你又上山入了匪，你走过的这条路，的确很特别。
0: 是啊，当初我上山的时候，十载就劝我。 说不能上山，上去就下不来了，就回不了头了。想一想，我现在心里真的挺后悔的。我也不知道怎么就走到今天了。哎，
1: 人生的选择，有的时候是身不由己啊。你的遭遇，我们也都了解了。可以这么说吧，你是从人变成了鬼，但是我们希望。
0: 你能从鬼再变成人，从人变成鬼，是，我一定会从鬼变成人的。
2: 老百姓对土匪恨之入骨，包括对刘大王、郑幺妹，你对此要有深刻的认识。
0: 首长，我有一句话。
2: 也不知道该说不该说。说嘛，我今天来就是要听听你的心里话。其实，刘大某这个人，他并不是像你们想象的那种十恶不赦，他的双手也并非沾满了共产党和解放军的鲜血。老妹，都这个时候了，你怎么还向着刘大某说话？在会合城，我亲眼所见，城墙上挂着八颗脑袋，有四颗是我军干部。
3: 还有四颗是我派战士的，这难道不算血债吗？首长，这四名解放军确实是刘大某抓的。大品牌法兰驰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 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表配用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豪华尊贵的法丹驰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起电话，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立刻可以给您送到家，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先到先得，您还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4: 我是真没想到这么豪华、这么尊贵的法丹驰金钻表啊！今天啊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16.8元，我就拿到手了，这也太划算，太超值了！
5: 我也抢到了，这法丹驰金钻表可是有名的大品牌，平时在商场专柜购买啊，少说也得2-3千块钱。现在打个电话，只要16.8元，立马啊就能拿到手。
6: 16.8元，真的只要16.8元，我抢到了！这法丹驰金钻表啊，太漂亮，太豪华了，我太喜欢了。周围的人啊，都夸我眼光好。
7: 我一直想戴上一块啊，上档次的金钻表，可是啊，我舍不得买。这次赶上法丹驰金钻表做品牌宣传，我就打了一个电话，真的只要16.8元，人家呀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
5: 这戴在手腕上，真的是有福贵又时尚，倍儿有面子。这16.8元呀，不光能拿到豪华的金钻表，还能免费赠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呢。你看，我跟老伴儿啊，这都戴上了，多漂亮啊！要是自己在商场里买呀，没有几千块钱根本买不到，太划算了。 老哥哥、老姐姐们，赶紧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驰金钻表，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驰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知名品牌法丹驰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拿出一批法丹驰金钻表作为品宣大礼全国派送。今天看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们真的是好福气好运气。过去啊，咱们许多的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咱们法丹驰金钻表在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只要您打进电话抢到就是赚到。
3: 过去80-90年代，许多叔叔阿姨能带上一块上海牌的石英手表就已经是非常高兴非常体面了。如今咱们的生活越来越好了，大品牌的金钻表呢咱也戴得起了。
1: 是的，那虽说啊咱买得起，但是说句心里话，要是拿出2-3千块钱去买一块表，很多大爷大妈叔叔阿姨还真是舍不得呢。
4: 哎，一点都没错，毕竟啊咱们老一辈人节俭惯了，平时花钱啊都要算计算计的。
3: 没错，今天啊不用再算计了，我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好消息，大品牌法丹驰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面向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璀璨耀眼，豪华尊贵的法丹驰金钻表，原价2680元，今天呢只要16.8元就能够马上拥有。
1: 哇，周总，我没有听错吧？真的只要16.8元就能够把这么豪华、这么尊贵的法丹驰金钻表带回家吗？
3: 千真万确，设计时尚美观，看上去金光闪闪，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熠熠生辉。3点位镂空小天窗，日历星期双显示，还有夜光显示功能，表背镂空设计，机芯飞轮呢清晰可见啊，每时每刻呢尽显律动之美，整只表戴在手上金光灿灿，非常的奢华啊，质感非常的好，男士佩戴沉稳大气，彰显尊贵和非凡的品味，女士拥有啊优雅美观，璀璨亮丽，气质浑然天成。
4: 哇，这样的大牌金钻表，平时啊咱们去商场啊专柜去购买的话，少说也得几千块钱。
1: 对，
4: 那今天呢咱们打个电话报名成为法丹驰的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立刻带回家，这也太划算了。
3: 没错，那是相当的划算呢。我们这款法丹驰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个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驰的品牌体验官呢，只要16.8元立刻带回家，这样的机会啊只有一次，错过了以后再也没有了。
1: 是的，没错，观众朋友们，我们的法丹驰品牌推广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犹豫，不要等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驰的品牌体验官，原价是2680元的法丹驰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就能够立刻拥有。但是啊，我们是限定名额的，仅限100个名额，所以喜欢大牌金钻表的朋友们赶紧打电话吧。
0: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驰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680元，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驰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夜光显示，实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链金光灿灿，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戴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元抢购法丹驰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5: 我们老两口啊，节俭了大半辈子，也舍不得穿金戴银的， 这次啊，法丹池金钻表做活动，只要啊16.8元，可算上我赶上了。我就赶紧打电话订购了2块，老伴儿啊带一块，我带一块，金光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6: 不光戴上这金钻表，人家还免费赠送了一对男女龙凤戒指，我跟着老头子呀，这都戴上了，多喜庆啊！我太高兴了，这么豪华尊贵。

0: 贵的发丹石金钻表，商场啊一只要卖2680元，这次啊赶上厂家做品牌宣传，只要16.8元就能抢到，这可是天大的好事。人家呀还免费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咱要是再不抢，那不是犯傻吗？我已经啊抢到了，老哥老姐赶紧的打电话吧。
1: 今天只要观众朋友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发丹石金钻表的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我们砍掉中间的层层加价环节，甚至不计成本不惜代价，就是为了打响发丹石品牌，让全国的朋友都能体验一下，大家可以拿回去亲自的戴一戴，感受一下，看看我们的发丹石金钻表是不是像我说的这么好。在这里我向每一位顾客朋友郑重的承诺，如果您拿到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门店里专柜里的不一样退，试戴之后有任何的不满意不喜欢，照样是无条件的退。
2: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太给力了。那我再次提醒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本次特惠推广活动仅限本档节目，仅限100个名额，我们是送货上门，先验货后付款，你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请大家放心打电话报名抢购吧。
1: 哎，等一等，我宣布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我们再免费赠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哎，想要领取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发丹石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680元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发丹石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日光显示，使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垫金光灿灿，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元抢购发丹石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2: 这发丹石可是大品牌，以前去商场的时候啊，我看到这块金钻表啊，当时就想买下来，可是一看价格呀、要2-3千块钱，还真有点舍不得。这次厂家搞品牌推广活动可是让我给赶上了，体验价只要16.8元，我啊就赶紧打电话订购了2块，我老公一块，我一块，要不是因为限购呀，我还想多订2块呢，送爸妈送公婆，他们长辈们啊肯定喜欢。
4: 经常出去见客户谈生意，其实啊他们都没想到，我就打个电话，体验价只要16.8元就拿到手了。虽然啊这么便宜，但是真给我长脸，太有面子了。
3: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发丹石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发丹石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2: 哇，我们的热线一直是响个不停，许多观众朋友们啊纷纷打来电话，都想拿到咱们这款发丹石金钻表。大家都说啊，我们这次的活动力度太大了，机会太难得了。
5: 没错，还有许多的叔叔阿姨啊反复跟我们来确认是不是真的这么的便宜啊，说之前花的都好几百块钱，一呢是不上档次，二啊是容易坏，这戴上一阵子啊就不走字了、钱呢也就打水漂了。
6: 是，
1: 对，现在流行戴大品牌的金钻表，
5: 对，
1: 咱们这款发丹石金钻表高端大气上档次，品质过硬，经久耐用，而且看上去金光灿灿，奢华尊贵。咱们今天这个活动推广期间，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6.8元就能够马上领取。
2: 是的，没错，我的名额一 直在

0: 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当然啊，有一些观众朋友打来电话，就是担心咱们的法单持金钻表的质量。
1: 对，
0: 周总，您能不能给大家伙做个保证呢？
1: 那当然可以保证了。看，漆黑的夜里。
0: 表盘指针也能看得清清楚楚，
1: 它有夜光显示功能。哇，真的是太厉害了！这样的品质才够放心，真不愧是大品牌，让人啊心服口服。对，法单持金钻表戴上它，彰显的是品味和地位，流露出深厚的底蕴和高贵的气质。男人戴体面尊贵，女人戴气质优雅。 品味非凡，老人戴成熟洒脱，魅力无限。现在打进电话订购，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抢到就是赚到。本次活动仅限100个名额，先到先得，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2: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单持金钻表为大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680元，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单持金钻表，今天只要16.8，立刻给您送到家。优质机芯，走神精准，日期清晰双显示，日光显示，使用美观，奢华大气。 表盘表店金光灿灿，表配用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抢购法单持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3: 我们的热线一直响个不停，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请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了。那接下来呢，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来电。您好，这朋友，
4: 你们那个表是大品牌，真的只要16.8就能拿到手吗？当然是真的，
3: 我之前逛商场，一块都要2000-3000块钱呢。
1: 你们才16.8，为啥这么便宜啊？是这样的，我们法单持金钻表为了打开国内市场，为了打响品牌，在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原价2680元的法单持金钻表呢，现在只要16.8就能拿到手。如果您试戴满意呢，记得帮我们多多的宣传一下就可以了。
4: 哦，那太好了，我要订购10块。
1: 非常抱歉啊，因为是特殊的活动体验价，所以我们呢是限时限量的，仅限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每个名额啊最多只能订购2块，希望您呢能够理解。好吧，那我就订2块，一只男款，一只女款。对了，你们不是说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吗？
3: 哎，是的，只有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才能够领取，在这里也恭喜您成功拿到我们免费送出的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太好了，赶紧帮我邮寄过来吧，我都等不及了。好的，已经帮您安排了。再一次提醒观众朋友们，我们的活动即将结束，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啊，请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最后的一点时间，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打电话吧。
2: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单持金钻表，原价2688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单持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 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680元，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单持金钻表，今天只要16.8，立刻给您送到家。优质机芯，走神精准，日期清晰双显示，日光显示，使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店。 金光灿灿，表配用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戴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抢购法单值。

0: 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蓝玉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我们的热线一直响个不停，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请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了。那接下来呢，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来电。您好，这朋友。
2: 你们那个表是大品牌，真的只要16.8块就能拿到手吗？
1: 当然是真的。
2: 我之前逛商场，一块都要2-3千块钱的，你们才16.8块，为啥这么便宜啊？
3: 是这样的，我们法丹驰金钻表为了打开国内市场，为了打响品牌，在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原价2680元的法丹驰金钻表呢，现在只要16.8块就能拿到手。如果您试戴满意呢，记得帮我们多多的宣传一下就可以了。
2: 哦，那太好了，我要订购10块。
3: 非常抱歉啊，因为是特殊的活动体验价，所以我们呢是限时限量的，仅限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每个名额啊最多只能订购2块，希望您呢能够理解。
2: 好吧，那我就订2块，一只男款，一只女款。对了，你们不是说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吗？
3: 哎，是的，只有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才能够领取。在这里也恭喜您成功拿到我们免费送出的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
2: 太好了，赶紧帮我邮寄过来吧，我都等不及了。
1: 好的，已经帮您安排了。再一次提醒观众朋友们，我们的活动即将结束，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啊，请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最后的一点时间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打电话吧。
0: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驰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驰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这里是海南卫视。
4: 满头顶莺飞，地下花开，时光老去，我心依然狂。
5: 首长，这4名解放军确实是刘道猛抓的，可是他把他们抓起来之后只是关在一起，而且好吃好喝的伺候着他们，他还亲口对我说，他说他这么做是为了给自己留一条后路。
6: 那后来他们怎么被杀了呢？还有我们的4位军管会的干部。
5: 实际上这4名干部是特派员抓的，主意呢是国民党的那个谷主席出的，他们把这4个干部和解放军都一起杀了，然后就出了个告示，说是刘大某杀的，把这笔账啊全部都赖在了刘大某的头上。
7: 那这个谷主席和特派员为什么要这么做？
5: 因为他们觉得刘大某这个人桀骜不驯，他们想断了他的后路。当时刘大某就对我说，说这下完了，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共产党是不会原谅他的。
8: 郑小梅，你今天说的情况很重要，刘大某到底有没有杀害我们的干部战士，我们还要做进一步的调查，也希望你能提供更多的情况。
5: 二位首长，我郑幺妹是从鬼门关上走过来的人，你们都是我的恩人，可说句实在话，我不感激你们放了我，因为我不怕死，我已经做好了死的准备了。
7: 幺妹，你怎么这么说话？
8: 让他说嘛，他要不说就不是郑幺妹了。
5: 在我心里，我真正认识到了共产党的伟大和毛主席的伟大。
8: 郑幺妹，那你说说下一步你有什么打算？
5: 毛主席他不杀我，他特赦了我，我一定要报答他。我郑幺妹愿意到东南任何一个山头上劝土匪们下山。如果二位首长

0: 能放了刘大猛吗？我也愿意上提篮洞，劝他下山。
1: 好，郑瑶妹，你给了我们一个态度。我们共产党人更应该比诸葛亮的胸怀宽广一些。吴宁同志，
2: 到。
1: 下一步的剿匪工作，要大力的做好政策攻势，宽严有度，争取每一个可以争取的人。
2: 请参谋长放心，有郑瑶妹的配合。
3: 我们保证完成对残匪的劝降工作，对死不该回的坚决剿灭。
4: 怎么样，跟这好像见不着面似的啊？政府给幺妹不能说谎，你没事带着丫蛋去看去吧。
3: 邓花，等我上了山，把那些土匪都劝下了山，我就回来看你了。我不是答应过他们吗？如果做不到，就是对不起毛主席。
4: 丫蛋会想你的，
3: 我也会想你的。
4: 豆花，你把鸭蛋搅得这么大，姐姐谢谢你。
3: 可别这么说，你和鸭蛋都是我的亲人二少奶奶。哦，该叫姐姐了。
4: 姐姐对了，走了。哎，
3: 刘大叔，
4: 你们俩能不能快点？我是快累得不行了，把我当骆驼可不行啊。
3: 当你是骆驼怎么了？
4: 怎么还那么凶啊？
3: 话那么多，快走吧。
4: 走吧。
3: 听话啊。走了。

0: 二奶奶，您回来了。啊，回来了。以后叫我幺妹吧，别叫二少奶奶。是。现在徐家呀，住的都是老百姓，还有很多是你们家以前的佃户。哎，你好。幺妹。哎。你的房间在后院，团长啊还叮嘱我，让我给你买一些生活用品。
1: 像锅碗瓢盆这些东西啊，全给你预备齐了，啊！
2: 谢谢你们团长，他人真好。我就不好啊。干嘛去？我下山晃悠晃悠。你独自下山？ 是想去老虎头上瘙痒了。我知道，你想去哪儿？
3: 去哪儿啊？
2: 我原先以为，郑瑶妹被放了，你的心就会定下来。可我没想到，你的心跟野鹤一样。你放不下她，你把我当什么？
3: 又折腾上了。
2: 现在什么也不想折腾了，让他们去。哎呀，不是我放不下他，我担心他被共军利用，到时候把我们一网打尽，再回过头来收拾他。所以我必须得下山，把他带上山来。我想，你是想让他当你的压寨夫人吧？
3: 你这不是胡说吗？
2: 他是我弟弟的媳妇儿，大毛，我跟你说个多少次了，等任务完成以后，我就跟你一块儿去越南。
3: 那就是去越南的话，我也得带着幺妹啊，还有我这些兄弟们，一块儿去啊。原来，你早就已经有小算盘了。我想，跟你一块儿去越南的，应该是他，不是我吧？你怎么像个榆木疙瘩呀？
2: 那我一个人走，把我这些兄弟们全撂在这儿，那是我刘大某吗？但是你现在不能下山呢，你又不知道他住在哪里。
3: 我知道。
2: 刘大某，你看上去大大咧咧的，原来你都是在肚子里做文章。
3: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呀！

承蒙您的宽大，从今以后，我一定会好好做人，报答您的恩德。

0: 你怎么找到这儿了？
1: 我要想找你，不管你在哪儿，我都能把你找到。给我倒碗水。
0: 哦。

0: 我来接你。
1: 就去哪儿？上山。我不上山，我这辈子都不想上山了。那行，你不愿意去铁栏洞，那就暂时在那儿住几天。等我做完了这几笔买卖，我带你一起去越南。我哪儿都不想去。为什么呀？
0: 你真以为共产党不会秋后算账吗？我看你是让共产党的迷魂汤给灌醉了。
1: 好坏我自己心里知道。

0: 大毛，你也自新吧。不管自新以后结果是什么样的，至少能睡个安稳觉，再也不用东躲西藏了。
1: 什么叫自新啊？
0: 就是向人民政府和解放军坦白自己的罪行。
1: 你说这话，我都不敢认识你了，尤美。这才几天啊！我跟你说，我刘大某从当土匪那天起，就从来没想着将来要投降。
0: 这不是投降，是自新。
1: 这跟投降有什么两样啊？你以为共产党放了你一个人，将来他就不会再找你麻烦了？那为什么把曹战报给毙了？啊？这完全是共产党在给你耍花招呢。
0: 我告诉你，他们不杀我，是共产党和毛主席对我网开一面。
1: 毛主席是谁啊？啊？毛主席他打败了蒋委员长，那他就比蒋委员长的官大，他能来管你这点芝麻小事儿啊？人家得吃饭吧，得喝酒吧，得睡觉吧，啊？所以他们现在放你，这不是花招是什么呀？
0: 李参谋长给我讲了诸葛亮、秦孟获，七擒七纵，所以放了我一马。解放军会对那些投诚自新的土匪优待的，像我这样的土匪头子都放了，还会对他们怎么样啊？
1: 他放你们完全是为了标榜他们自己。一旦其他的兄弟下山，他们全部把他们绑了以后，说不定哪天就把你郑瑶妹拉出去一枪给崩了。
0: 你根本就不了解共产党，共产党是讲信用的。大毛，你就带着你的兄弟们下山吧，下山才是出路啊。
1: 郑瑶妹，我为你掏心掏肝，甚至死我都愿意，你却劝我投降，我告诉你，没门。
0: 我是为了你好，刘大毛，我是为了你好啊。你只要你愿意，我带你去见石仔，去见他们领导。
1: 别跟我提那个人，在我眼里他就是个看家护院的。等我办完了这件大事，你跟我一块儿去越南。
0: 我看你真的是喝了迷魂汤了，你怎么就不相信我呢？你这样下去日子长不了。
1: 我身上有这么多血案，共产党是不会饶了我的。
0: 你的事儿我跟共产党都说过了，那解放军不是你杀的，是谷主席和特派员他们干的。共产党也说了，他们会认真核实的。我的话他们是听进去了。大毛，只要你肯自新，只要你肯下山，共产党一定会给你出路的。你看看，你知道这是谁吗？这是毛主席，他就像救苦救难的活菩萨，他比菩萨还圣明呢。现在是老百姓拥戴他，他做的事是让人心服口服。你还相信那谷主席干什么呢？你觉得这样的天下你还能翻过来吗？
1: 我早就不相信什么菩萨了。
0: 你怎么就那么糊涂啊？
1: 二木以前也说过这样的话，他是大学生，明事理，可是我已经走不回去了。
0: 你这个人呀，就是太要强，打碎了牙也要往自己肚子里咽。你心里的苦我知道，你有那么多的兄弟，其实你就是孤零零的一个人。你就下山吧，下山之后重新做人，哪怕是坐几年牢，你也是人，不是鬼，也不是匪。我知道我欠你的，总有一天我会还你的。
1: 二木过去是我唯一的亲人，可他死了，你现在就是我唯一的亲人。我不希望我走了以后，你有个三长两短。
2: 干什么？干什么？啊！收我退后！
0: 能杀人，杀人就没有机会回头了。
2: 妈的，是我要杀他们吗？你看看，一个个拿着锄头扫把的，这是要杀我？退后，想干什么？
0: 啊！你不能杀他们，你要敢杀人，我就死在你面前。
1: 小美，你这是干什么？啊？你是不是想让我刘大宝下一辈子过不安生？啊？
0: 既然你不想重生，那你就走。
1: 我到处找你，啊！我去教堂救你，去劫狱，到头来，你就拿着刀子来逼我走是吗？

又是一次阴差阳错，我跟这个男人只能这样的结果吗？忽然之间，我感觉到绝望，好像刘大某消失在黑夜的身影，将永远被黑夜

0: 你醒了？
1: 嗯。我怎么跑这儿来了？
0: 你发烧了，乡亲们看见你的时候，你都晕过去了。他们来找我，我把你送到这儿来了。
1: 看来我跟这教堂还挺有缘分。
2: 行了，杨梅，你现在身子太虚了，好好休息啊。
0: 杨梅，刘大莽是不是下山了？我听说他在徐家还开枪了，他下山什么意图？是不是想把你重新找回到山上去？我告诉你，杨梅，你不能再跟刘大莽接触了。你有今天来之不易，你知道。
2: 行了，他现在身子很弱，需要休息。
0: 我现在是为他好。
2: 他是我的病人，在这儿你得听我的。

0: 小美，别理他，现在你就好好休息。
1: 我不想回徐家大院了，你能不能在这儿帮我安排个工作？我想在这住下。
0: 嗯，行，那我向首长请示一下。
1: 谢谢你。
2: 施大哥，
3: 干嘛呀？
2: 你怎么来了？看你急匆匆的样子，好像要走啊。
3: 我在教堂待着干嘛呀？我不得回去吗？哎，对了，我把幺妹送来了。
2: 幺妹姐又来了？
4: 她生病了，你去看看她。
2: 我当然会去看幺妹姐，可是施大哥，你难得来教堂，就多待一会儿吧。
3: 我刚才被人怨，眼不见为净，我先走了。
2: 哎，谁怨你啊？
3: 没人。
2: 哼。
5: 幺妹姐，你又来了，这几天我天天想着你呢。
6: 傻丫头，幺妹姐可是生了病才来的，你还盼着她生病了？
5: 一个女人怎么可以老生病呢？这样不好。
7: 我知道了，来坐这吧。
0: 幺妹，
5: 嗯，
0: 刚才是在说的都是真的吗？
7: 刘大某是来找过我，不提这事儿了，也说不清楚。他这个人没法说他是好人还是坏人。
0: 他杀了那么多人，怎么可能是好人呢？
7: 我知道你跟他有仇，你跟我不也有仇吗？我一直想着怎么劝他自新呢，让他接受处罚。
0: 可是他杀了那么多人，和魔鬼还有什么区别呢？
7: 行了，不说这个了。
0: 我看他呀，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5: 好了好了，你们别争了，我们别提那个大土匪了，行吗？对了，幺妹姐，我听说你以前好像是徐家寨的歌仙。
7: 是啊，时间过得够快的，一年一年的，一晃我都老了。
5: 不老不老，我想那个时候你一定光彩照人，把男人的眼睛都看直了。
7: 哎，这一年一度的歌仙大会是不是就要到了？你们两个人也可以去参加呀。你看你又漂亮又会唱歌，到时候啊肯定给那些男孩子们看得眼睛都掉下来。
5: 你说我能行吗？
7: 怎么不行啊？参加了歌仙大会，当选了歌仙，就离嫁人不远了。
5: 我才不嫁人呢。
7: 那可由不得你，女孩子大了都要嫁人，长大了心就飞了。给你们看样东西。
5: 蚕蛹呢？
7: 变成蝴蝶飞走了。到时候你们也会变的，变成美丽的蝴蝶，变成人家的妻子，为人家生儿育女。
0: 幺妹，你说我们女人是蚕还是蝴蝶呀？

0: 怎么了？
1: 我终于明白了，十载为什么要送这个给我。
0: 为什么？
1: 他想让我变成蝴蝶，脱胎换骨。
2: 儿，好了，
3: 大伟呀，
4: 大伟呢？
5: 大哥回来了，
2: 特派员呢？
3: 是啊，特派员哪去了？
2: 出什么事儿了？哎，
6: 特派员得病了。
2: 得病了？
6: 对，成天就拿那个图啊，就跟那画画画画的，反正我也不知道他画什么，说是什么那个水库，水库。
3: 啊，对，
6: 那图都快让他画破了。这会儿好像去看炸药去了。
2: 我知道他在哪儿了。

0: 特派员呢？
1: 在庙里。特派员说了，未经他的同意，任何人不准靠近。干嘛？在里边洗澡呢？哟呵，
0: 妈的，敢威胁我？
1: 你开枪吧，我一定能够做到和你同时开枪。兄弟。我告诉你，这方圆50里，还没有人敢跟我刘大毛舞刀弄枪的，啊！让他进来吧，别跟他纠缠了。妈的！不过，你小子呢，倒挺对我刘大毛的脾气。有时间，跟我喝一杯。
0: 如果特派员同意的话，我可以和你喝一杯。

0: 这不是给你吃的。
1: 怎么了？
0: 是给菩萨吃的。
1: 这菩萨真能吃桃吗？
0: 你受伤了？
1: 没事，路上我不小心摔了一跤。
0: 你骗人，你在山路上走了这么多年，就是闭着眼睛也不会摔的。
1: 这常在河边走，没有不湿鞋的。
0: 让我看看，告诉我，昨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1: 昨天我去找姚妹上山，她同意了，并且说炸完了罗天大坝跟我们一块去越南。但是我现在改主意了，不带她，带着她反而不方便。
0: 在炸坝前，我想再干他几个共军，算是送给干爹的见面礼。
1: 哼，你那个干爹啊，行踪诡秘，除了他娘的会发号点施令，他还能干什么？
0: 大毛，你还在记他的仇啊？我跟你说过，二木的死是个意外。
1: 住口！这事儿以后不准再在我面前提了。
0: 好吧，那我不提了。干爹对你还是寄予厚望的，他现在四处活动，在召集人马。
1: 是吗？
0: 是的，干爹说过，以后这些人马都归你指挥。只要炸坝成功，他会让台湾那边空投物资，在提篮山建立属于我们自己的根据地。到时候，50里方圆还是你的。
1: 但愿你这个干爹，这回不再放空炮了。

苗妹，你想留在教堂的事儿，上级已经批准了。我找人收拾了一个房间，原来是放杂物的。

0: 条件不太好，希望你介意。
1: 没关系，有个地方住就行了。
0: 幼美，你以后有什么打算？

0: 眠好吗？多久没睡个好觉了？想不想天天都能躺下就想睡，一睡一整晚？那么今天呢，我要带大家了解一款火爆热销的好产品——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款产品自上市以来呀，就凭借着其独特的配方和卓越的效果，赢得了广大失眠人群的青睐。由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提供的技术支持，组方科学，工艺精湛。那么站在我旁边的这位啊，就是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特聘医学顾问、健康管理师任杰老师。任杰老师你好。
1: 你好，大家好，我是任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存在失眠的问题，入睡的时间越来越晚，睡眠的时长越来越短，睡眠的深度越来越浅。其实核心问题就是阴虚，因为大家现在使用手机电脑的时间越来越长，耗散了诸多的阴神，而吃的油腻，喝的甜腻，同时作息时间的不规律，经常性的熬夜，掏空了身体中的阴神，久而久之，心、肝、肾都会受到严重的损伤，而产生阴虚火旺的问题。不过也见到很多的朋友用热水泡酸枣仁喝，啊，是有点暴殄天物了。上千块的酸枣仁用热水能泡出多少营养呢？服用酸枣仁莫过于服用我们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研制的酸枣仁安睡膏，搭配上品酸枣仁，文火慢熬48小时才可以熬制成功，专门针对广大的失眠人群。去年一年我们就卖掉了上百万瓶，效果受到广泛的验证和认可。
0: 哇，太棒了！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安徽亳州，这里也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厂家。那今天呢，我们不仅去好好的见证一下生产环节，并且呀，一定要把价格打到底，好好的团购一波。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去溯源吧。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车间。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呀，咱们的工人们呢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工作着。那么这里给我的感觉啊，就是非常的干净，空气当中啊都会弥漫着一股很浓的药香味。那任老师，您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安睡膏的一个生产工序吗？
1: 好的，冰心，各位观众朋友们。 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安睡膏，首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是我们安睡膏当中的主要的原料，然后再搭配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共同熬制。我们固守物料虽贵，不惜财力；制作虽繁，不惜人力的古训。 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八番古法炮制，经过选制、洗泡、煎、蜜、滤、收等八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打氟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文火收膏，一拉成丝。
0: 滴水成珠，其黑如漆，其亮如镜，食之无渣，入口即化。哇，任老师，听得我都非常的想要品尝一下了。<笑>
1: 那么我们怎么吃呢？温开水化开。
0: 原来是选料上乘，工艺繁复，难怪市面上要卖到198元一瓶呢。
1: 很多人觉得这都是夸张啊，但其实真正熬膏的人，从业者才知道，这是熬膏的大实话。
0: 哎呦，那任老师，我这一看呀，人家这个人工、物料、场地、品牌成本，那可是不低呀。那今天咱们还能把这个价格打到底吗？

0: 你放心，定心啊，这个金装的酸枣仁的膏方，它的配方是我们研发的，他们熬制当中的技术是我们支持的，那么我们的膏方上的盒子还印着我们研究院的名字。
1: 是的。
0: 那我想呢，我们一定让工厂给我们一批膏方做特殊的价格。
1: 好，
0: 走，我们一起去找他们的负责人，一起把价格给大家谈下来。
1: 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啊。邓总你好。
2: 你好。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国药药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邓昌峰先生。
2: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邓总，我们刚才啊参观了咱们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环节哈，现在找您呢就是为了谈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您看啊，您为了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能不能一次把价格打到底？您先表个态吧。
2: 我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的高品质和大家的期待，我们原先是卖198元一瓶，现在呢我就直接给你打个五折，每瓶99元。
1: 邓总您真的是爽快人，这一上来就给我们这么大的惊喜，五折啊，这力度确实不小。不过呢，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这很多都是已经退休在家的爸爸妈妈们，今天咱们的目的啊，要谈到一个让所有的退休的或者是说生活困难的普通家庭都能负担得起的价格。哎呀，邓总，我觉得这99元一瓶啊还是太高了。
2: 但是你也得知道，我们企业也得生存，厂里厂外人员工资价格这一块我们确实也很难做。这样吧，我再降20，一瓶79元，可以了吧？
0: 邓总，刚才我一直没说话，我们也老朋友了哈，认识好多年了。这个您刚开场一下给我们优惠5折，但是呢，其实我们研究院对我们的支持比较大，这个秘方是我们来提供，熬制的技术我们来支持，甚至盒子上我们都允许打上我们的研究院的名字。我觉得这样，我们要造福，要惠及大众，也别79块钱了，我们再补贴个20块钱，59块钱应该可以了。
1: 说得对，而且啊，我们今天的溯源活动呢，那可是面向全国观众的，再降个20块钱，39块钱，行不行？
2: 行吧，既然二位给的理由那么充分，那我们就把价格定在39，但是必须限量，不然会影响到我们其他渠道的价格体系，我们就限量10000瓶吧。
0: 10000瓶不够，至少得30000瓶。
2: 不行不行，最多10000瓶。
1: 这10000瓶不够啊。
0: 邓总，我觉得10000瓶就10000瓶吧，做企业也别让企业这个亏太多。但这10000瓶呢，我觉得除了您和我们研究院的关系以外，咱们私人还是有些感情的，平时我对您也有一些帮助啊，包括我们的人力啊，包括资源啊等等。而且我们这个配方本身就是无偿提供给您生产的，我们的本意也是为了惠及更多的人群，所以我觉得这个价格啊，您再给我们降一点好不好？
2: 林老师，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要是不跟你降啊，你以后就不帮我了。行，再降10块，每瓶29元，但是必须限量10000瓶。
1: 29元一瓶啊，邓总您大气啊。太好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你们听到了吗？这次给到大家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不仅是品质上乘，配方升级，而且啊，这个价格还是如此如此的亲民，每瓶仅需29元。这样的优惠价格，您打着灯笼都难找。大家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去订购吧。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为了改善中老年人睡眠质量，即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曾经因价格犹豫的朋友们，今天的机会不容错过，时不我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酸枣仁安睡膏，让优质睡眠从此不再是奢望。
4: 好，真的是啊。

0: 太好了。
1: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水膏，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科技，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技术保障，让每一滴都蕴含自然的力量。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别让失眠偷走了您的健康和快乐，立刻行动，拥抱甜美梦乡，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加持的酸枣仁安睡膏今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是时候给自己的夜晚一个温柔的拥抱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
2: 我身后呢，就是中国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占地26万平方米啊，相当于36个国际足联设立的标准足球场，种类囊括2600多种。我们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的原材料都来自于此。走，我带你们进去看看。
3: 好的。
2: 这里只是第一层，总共有3层，每天如此，这一层有上万人呢。那这里的货呢，主要是大众款的、精品的，在2楼。
3: 行，
2: 走，我们去看看。
3: 我们去看看。
2: 好，你看这就到2楼了。这里的主要是精品的，嗯，酸枣仁。哎，
3: 啊，酸枣仁。
2: 你好。嗯，
4: 叫酸枣仁。
2: 嗯，看看这个品质啊，这个是什么价？
4: 那个是1400。
3: 1400一袋。
4: 1400一公斤，
3: 这么贵啊！
2: 说到这个价格呀，它跟它的品相、品质有关系的。你看它这里啊，这是95货，就是95的洁净度；这个是98货，是98的洁净度；这个是精品货，你可以看它们的区别哈。我们拿个95的和精品的对比一下。哦，
3: 这明显差很多哎。
2: 是不是这个品相就差别特别明显嘛？但是要熬膏方的话，必须用精品的，所以咱们的安睡膏就是用这个精品的，也只能用这种才能熬制出来的。所以这个品质呢就非常好了。
3: 那他们家品质啊算是不错的了。
4: 对，质量这一块你放心，大家都在这看着呢，质量不好的根本都进不了我们市场，质量你可以随便市场随便比的，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你这个你放心的。
2: 行，老板你先忙啊，我们再到别家再看看。
4: 行，
2: 好，
4: 随时过来啊。
2: 好的。你看我们这边的覆盆子，还有我们只有精装版当中才加入了这个山药，还需要体质的平衡。这是我们的百合，
3: 百合，
2: 你可以看百合和茯苓。你看这是百合还有茯苓，它们两个呢共同平衡我们的体质，
3: 太有智慧了，
2: 给我们建立起这样的一个屏障。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那是由我们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花了大量的时间在古方酸枣仁汤的这个基础上研制而成的，其中配比科学，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
3: 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赶紧呀、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国药药材携手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为您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特价29元。是为让更多人体验优质睡眠的甜蜜，提升生活质量。29元，我们承诺真实效果，无需犹豫，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5: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
6: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覆盆子、茯苓，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
1: 国药药材酸枣。

0: 老人安水膏一洗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技术支持，确保了每一瓶酸枣仁安水膏的品质。原价198元，今日特惠急需29元。我们深知每一份信任都重如泰山，因此我们承诺非国药药材正品全额退款，非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支持产品全额退款。若您发现更低价，我们同样退还差价。抢购热线持续火爆，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1: 李老师，这人也太多了吧？
2: 这里只是第一层，总共有3层，每天如此，这一层有上万人呢。那这里的货呢，主要是大众款的、精品的，在二呢。
1: 行，
2: 走，我们去看看。
1: 我们去看看。
2: 好，你看这就到二楼了。这里的主要是精品的，酸枣仁。
1: 酸枣仁。
2: 你好。
3: 要酸枣仁。
2: 看看这个品质啊，这个是什么价？
3: 那个是1400。
1: 1400一袋儿。
3: 1400一公斤。
1: 这么贵啊？
2: 说到这个价格呀，它跟它的品相、品质有关系的。你看它这里啊，这是95货，就是95的洁净度。这个是98货，是98的洁净度。这个是精品货，你可以看它们的区别哈。我们拿个95的和精品的对比一下，
1: 这明显差很多呀，
2: 是不是？这个品相就差别特别明显吧。但是要熬膏方的话，必须用精品的，所以咱们的安睡膏就是用这个精品的，也只能用这种才能熬制出来的。所以这个品质呢就非常好了。
1: 那他们家品质啊算是不错的了。
3: 对，质量这一块你放心，大家都在这看着呢，质量不好的根本都进不了我们市场，质量你可以随便市场随便比的，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你这个你放心的。
2: 行，老板你先忙，我们再到别家再看看。
3: 行，
2: 好，
3: 随时过来啊。
2: 好的。你看我们这边的覆盆子，还有我们只有精装版当中才加入了这个山药，还需要体质的平衡。这是我们的百合。
1: 百合
2: 啊，你可以看百合和茯苓。你看这是百合还有茯苓，它们两个呢共同平衡我们的体质，
1: 太有智慧了，
2: 给我们建立起这样的一个屏障。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那是由我们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花了大量的时间在古方酸枣仁汤的这个基础上研制而成的，其中配比科学，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
1: 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赶紧啊拿起电话订购吧。
0: 国药药材携手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为您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特价29元。是为让更多人体验优质睡眠的甜蜜，提升生活质量。29元，我们承诺真实效果，无需犹豫，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4: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
5: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覆盆子、茯苓，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
0: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洗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技术支持，确保了每一瓶酸枣仁安睡膏的品质。原价198元，今日特惠急需29元。我们深知每一份信任都重如泰山，因此我们承诺非国药药材正品全额退款，非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支持产品全额退款。若您发现更低价，我们同样退还差价。抢购热线持续火爆，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6: 这里是海南

0: 这是刘大某把教堂里的三名修女杀了，就埋在这儿。刘大某可真是疯狂呀！就为了你，他可以滥杀无辜。可是这些修女都是与世无争的，他怎么肯下得了手呢？
1: 对不起，对不起。虽然不是我杀了你们，可是你们的死却是因为我罪孽深重。
0: 幺妹，你要认清刘大某的本性，不要再被他蒙蔽了。
1: 陆队长，其实这些修女不是罗大某杀的。这些天，我心里很乱，我是又恨他，又替他着急。刘大某这个人，他就算是再混蛋，可是他敢作敢为，是个顶天立地的汉子。
0: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他。我懂，幺妹，我们都是女人，一个女人不会憎恨一个用命来爱她的男人，哪怕这个男人是这世界上最坏的混蛋。
1: 其实，我是想跟他做个了结的，可是，
0: 幺妹。
1: 别看你性子刚硬，其实是你的心太软了。
0: 你说我是不是太自私了，太顾着自己的感受了？从你自己的角度来看，刘大某是对你很好的，可是你没有看到的是，像他这样的匪首，他对社会的危害。你知道有多少老百姓在恨着他，有多少人是因为他而家破人亡的吗？
1: 我知道，骆队长。虽然你的父母不是刘大某亲手所杀。
0: 可是因为他毁了你的家，行了。他到底有没有杀我骆家的人，我也不想再争了。幺妹，和你说说我自己吧。我以前一心想着报仇，我参加解放军也是为了要取他的脑袋。现在，我还是想杀了他，可是不是因为我个人的情感，也不是因为我骆家的私仇。
1: 而是为了我们的老百姓，为了我们平平安安的生活。骆队长，你的这番话是说到我心里了。我记得李参谋长，他也对我说过这样的一番话。我是应该想想了。

0: 幺妹，幺妹，武团长来看你了。
1: 武团长，你好。
2: 幺妹，你的病还没好，怎么替医疗队干活啊？
1: 没事儿，徐家大院我也不想回去了，就把这儿当家了。
3: 幺妹，我们团长找你有点事儿。
1: 好啊，
3: 走吧。

0: 咱们进去谈。
1: 哎，吴娜，放这儿了啊。谢谢。
0: 姚薇啊，我来是想和你商量个事儿。
1: 您说。
0: 现在剿匪工作已经进入尾声了，你在乡前地区名声响亮，看能不能帮我们做做工作，让山上的土匪们下山。
1: 吴团长，这段时间我也一直在想这件事情，如果要是不杀他们，我愿意去这么做。
0: 我不能保证不杀，对罪大恶极的必须得杀，但是我们一定会考虑能不杀的就不杀，让老百姓安安心心的过日子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也不是攻不下那山头，解放军打下了全中国，还怕打不过那几个毛贼吗？我们是不想有更大的伤亡。
1: 我明白。
0: 你想怎么安排，我让部队协助你。
1: 东南这一带的山头我可以自己去，可是提篮洞那边刘大某的情况比较特殊，我想得需要配合。
0: 对，刘大某的情况比较特殊，怎么对付他们我们还在研究，所以对刘大某我们不希望你现在就冒险上去。
1: 那您的意思是？
0: 湘黔地区大部分土匪已经被剿灭了，剩下小股土匪，清风岭的李万山就比较顽固，我们想针对清风岭上的这股土匪发挥一下你的作用。这股土匪已经走投无路了，在清风岭上被我们部队围困了好几个月，生存困难，军心动摇，只要再施加一点压力，给他们讲清楚我们的政策，也许会取得效果。
1: 那能不能让石仔带一点人跟我上去？
0: 好，石仔
2: 到，
0: 马上安排一下。
3: 是。
0: 带一个班够吗？
1: 够了。吴团长，能再配我两支枪吗？
4: 这个好像不太好办吧。
0: 行，你想要几支都行，不过你执行完任务要把枪交上来。
1: 是。
0: 你准备几时动身？
1: 现在就去吧。
0: 好。
1: 这前面就是清风岭了，你们在这等我，我自己上去见李大当家。
4: 小妹，你可一定得当心呐。
1: 放心吧，他不敢杀我，就按我们之前说的做。
4: 好。
5: 站着，干什么呢？
1: 来见你们李大当家。你告诉他，我叫郑幺妹。
5: 哦，我认得你，徐家大院的二少奶奶。
1: 你是谁啊？
5: 我叫黄三金。
1: 你就叫黄三金？
5: 对。
1: 一会儿有人会来看你。
5: 看我？谁呀？
1: 别问那么多了，赶快带我去见李大当家。
5: 对不住了，二少奶奶，把你这个枪留下吧。

0: 原来是政府司令啊！啊，
1: 李大当家，见了我这么高兴啊！
0: 我拿下。
1: 好久不见了，就这样欢迎我呀？
0: 郑小妹，你不是让共产党给特赦，跑到我这里来要干嘛？是不是想当共产党的奸细，然后把我清风岭给连锅端了呀？
2: 是不是？
3: 是不是？
1: 看你说的，我们都是朋友，什么端不端的？今天我来是想跟你谈一谈，为了你李大当家好，也是为了兄弟们好。

0: 说，老子听得进罢了，我要是听不进，你郑妖媚今天就别想走出清风了。
1: 今天既然来了，要杀要剐随你便，就算是要砍头，是不是也要请我先喝三杯好酒啊？
0: 磊子，

0: 李大当家，好久不见，我先干为敬。有话快说，有屁快放。在公判的时候，我看见曹山豹了，
1: 给毙了，也看到了你的好兄弟。
0: 老鹰岩的邱大当家也给毙了。什么意思？作为朋友，我担心你。李大当家，你看看他们一个一个的下场，我真担心下一个门道你。
2: 郑瑶妹，你他妈危险啊！不敢。
0: 李大当家，我今天来是想给你指一条出路的。现在共产党得天下，大大小小山头上的土匪全都剿灭了。李大当家，你心里也清楚，就你这清风岭，还能站下去多久？共产党容不下我呀，把我逼到今天这步田地。
3: 老子就是死，我也死在清风岭。我还得拉一个垫背的。
4: 冯静，娘妹子这么半天了，怎么还没动静？
5: 队长，我们上山吧。
4: 好，咱们上山。
6: 集合，同志们，集合。
4: 上山，走，咱们上山。
0: 哦，哈哈，哎呀，李大当家呀，这么好的酒，不喝，不是可惜了？
2: 郑瑶妹，你说句实话。
0: 你是不是带着共军来攻山了？不好了，李大当家，共产党要来了！郑瑶妹，你敢耍老子，老子先崩了你！李大当家，脾气怎么还是这么倔呀？这好酒不喝，非要动刀动枪，
1: 吓唬谁呀？
0: 兄弟们，给我杀了这个婆娘，然后出去杀共军。
1: 谁敢动？我告诉你们，共产党来了，他不是光带枪带刀了，还带了你们亲人。
6: 给我杀了他！给我杀了他！黄三金，给老子开枪！
1: 黄三金，你女儿现在就在洞口，你要当着你女儿的面杀人吗？
6: 开枪啊！ 是我的女儿，是我的女儿来了！
1: 兄弟们，你们的亲人来了，来接你们回家了。
6: 大川，那小子给我听好了，要是今天你再不下山，以后你就别回这个家了。

0: 瞎了眼，要是再不看他，以后他就气了。哎呦，
1: 绿子，娘在这等你了，可以下山呐、啊，跟你做好的媳妇都等了你三年了，你再不下山，哎呀，这都到什么时候啊？听见了吗，绿子，回来吧。
2: 是我娘，我娘来了。大当家的，我娘来了，我们不能冲着自己的亲人开枪啊！
3: 是啊，是啊，
4: 大队长。
5: 马小根儿，你良心叫狗吃了，不管我们娘俩的死活了啊！你不下山，我就带着你儿子嫁人去了，那你一辈子都见不到你的儿子了。
6: 孩子他娘，你可不能带孩子走啊！
7: 我下山，我下山。
8: 兄弟们，我知道你们都是条汉子。
5: 是汉子，跟我滚下山去吧！
8: 你们的爹娘、你们的媳妇、孩子都在山下等着你们呢。你们待在这山上，现在抢没得抢，吃没得吃，日晒雨淋，这种日子能挨得多久啊？
9: 你们别听这个臭婆娘的！
10: 你们中了这个婆娘的奸计了！兄弟们，给老子杀了她！快！
8: 兄弟们，我也当过土匪。我还是土匪头子呢，我杀过人，放过火，抢过钱，我判过死刑。可是我现在被放了，分田分地分房子，只要你们肯流汗，就有饭吃。你们看看，这是什么地方？这是人住的地方吗？再看你们一个个，人不人鬼不鬼的，这山里的日子算是熬到头了，都赶快下山。一个手掌分两面，一条山路十八弯，你们的路你们自己选。
2: 郑小妹，我们听你的。兄弟们，我们回家吧。
11: 对，
12: 回家，
2: 回家，回家，
11: 回家，
2: 回家。
13: 哟，这不是李大当家吗？你不投降可不行了，这清风岭可就剩你一个孤家寡人了。带走，
11: 押去。
13: 好样的，
5: 兄弟们，都回家吧。
1: 飞子，
11: 大成，
1: 飞子，
11: 大成啊，大成。
5: 你们都是好样的，你们下了山要好好做人，好好过日子，要谢别谢我，谢共产党，谢毛主席，
14: 谢毛主席，
5: 谢毛主席。下了山别忘了去人民政府自新登个记。
15: 对对对，
5: 记住了吗？
11: 对对对对对，
5: 来，快起来，大爷，快起来，
16: 起来吧，
17: 起来吧，
13: 真没想到啊，你这能打枪能骑马，劝降的功夫也一流啊！
8: 我这不是劝，我这是真实的感受。
18: 行，拿着去那边，
19: 我终于可以回家看老婆了。
20: 是是是，
21: 班长，
18: 下一个，
13: 班长。您看看，这次行动啊，我们收获的确不小，来自首的土匪人员增加了不少嘛。
22: 郑瑶妹立功了，而且她的这套办法很好，很管用，把土匪的家属发动起来，这效果就显著了。
13: 这剿匪嘛，就是打人民战争嘛，连土匪的亲属都跟我们在一起，他们在山上根本立不住脚嘛。
22: 哎，郑瑶妹怎么没跟你一起来呀？
13: 他不肯来，他说了，说这种小事儿啊，不要给他表功。毛主席救了他的命，他做这些事报答毛主席是应该的。
22: 这个郑瑶妹确实是不简单的。实在，当初你力主不杀他，事实证明你是对的，
13: 您也是。

0: 力主不杀他呀！要是我实在一个人，哪有那么大的胆气呀？还得您团长支持啊！这叫英雄所见略同啊！哼，世仔，你回去告诉郑小美，不管她接受不接受，我都会为她请功的。
1: 好嘞，
0: 团长，您歇下来，还是让我去教堂吗？
1: 你不觉得教堂里还有文章吗？
0: 是啊，我在那儿好像听过嘟嘟嘟的怪声音。还有一件事，当时我们从汇合城撤出伤员，就藏在教堂里。曹山豹跟刘大卯是怎么知道的？这个谜在我心里一直都没解开呀。
1: 最近敌特的电台活动很频繁，种种迹象表明，教堂里有可能潜伏着特务。
0: 刘大卯杀了三个修女。
1: 别的也不太可能啊。教堂里住着的，除了洛伊梅的医疗队，就是乌娜马神父了。
0: 不，实在，我们现在不做任何猜测，一定要拿到确凿的证据。
2: 是，
0: 你去吧。
3: 现在，你们的政府司令夏拉山被共军利用了。 被人卖了，还替人数钱，在湘黔各个边界一个个山头的跑，还劝下了好多土匪自新。在这儿，我先要提醒一下，在咱们的提篮洞，别动队，不允许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刘司令，你发个话吧。
4: 哎呀！
5: 我也没想到，怎么会走到这一步？郑
6: 副司令肯定也不知道，他肯定是被共军给逼的。是啊，我们二少奶奶不是这种人，她不会忘恩负义的，她比兄弟还兄弟，比男人还男人呢。
7: 这人呐是会变的，他不是被共军抓住了吗？怎么就他没被枪毙？
6: 说不定就是经不住共军的严刑拷打，
7: 哼，
6: 投降了。
7: 胡说。
3: 妖妹要是那样的人，算我刘大卯瞎了眼。
8: 大当家的，你说这人会变吗？
7: 就是天塌下来了，妖妹都不会变的。
3: 大当家的，你先别急，说不定什么时候，郑妖妹就会带着人到咱们提篮洞来喊山了。
7: 喊山都没有用，提篮洞。 没有任何一个人会回头的。

0: 哎，同志，陆队长呢？
1: 陆队长有事。
0: 好。石大哥。哎呀，你干嘛呀？
1: 进来坐。
0: 哎呦，事儿呢。
1: 哎呀，进来吧。
0: 哎，这画不错呀。啊？好看吧？哎呦，这个也好看，这个。哟。<笑>
1: 这小伙子码的，挺好玩的。
0: 石大哥，你别敲敲碰碰的，我这都是小东西，经不起你这么敲。哎呀，吴娜，你这房间呢？说实话，比我们部队的营房强多了。
1: 那是。哎，你过来。
0: 我有事儿呢。
1: 坐下。
0: 你叫我来干嘛呀？
1: 其实也没什么事儿。 上回我不送你钢笔吗？啊，你练了吗？
0: 我太忙了，我没空练。不过呀，我觉得能写自己的名字，就算不错了。<笑>
1: 石大哥，啊，你说既然我已经送你了，你就得好好练，你说吧。
0: 好，我肯定练啊。我有事先走了。
1: 哎，坐下。不许走。
0: 干嘛不许走啊？你是我们营长还是团长啊？
1: 我是你姑妈。
0: 这小丫头片子。
1: 对了，石大哥，明天我要去参加歌仙大会。哦，你说我这样行吗？
0: 行啊，怎么不行啊？
1: 那你会来听我唱歌吗？
0: 明天呢，再说啊，我有事先走。

0: 你怎么了？
1: 我觉得你今天怪怪的，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呀？
0: 哎呀，吴娜，别瞎想了，我没事儿，我得走了。

0: 神父，你这是要去哪儿呀？
1: 我已经决定了，我要回美国去了。我在中国实在是太伤心了，所以我要走了。罗队长，再见了，上帝保佑你。
0: 哎，马神父，马神父。现在走了，那就太可惜了。
2: 马师傅，你不是说美国人很坚强勇敢？
1: 对，我是说过这句话。美国人是很坚强，是很勇敢，但是美国人也是人。我恨土匪，恨刘大毛，我恨不得把他的肉割下来。
0: 我也恨土匪，我也恨刘大毛，是他害死的我爹娘。我不还留在教堂吗？
2: 杀害修女的凶手，我们是一定会找到的。你要再等下去？
1: 不，我现在已经没有耐心了。我决定要回去了。
3: 我们都很喜欢你，你走了之后，我们会孤单的。
1: 是主的旨意，让我离开的。我真的要走了，请你们不要再阻拦我。请留步。中国有句古话，千里送君，总有一别。所以呢，你们大家就送到这儿吧。谢谢你们对我的关心，我会永远记得你们的。

0: 动健身新方式，普罗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罗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罗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普罗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家家都匹配，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儿，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1: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同乐宝健身器

0: 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2: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3: 是，
2: 你想啊，很多老年人年龄大了，身体啊走样还怕，天气不好啊又不能出去，对不对？老是不动啊，肌肉啊这个流失的更快。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3: 没错，
2: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你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3: 是，
2: 有的老年人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3: 哎呀，真好，
2: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3: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2: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啊，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有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3: 是啊，
2: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3: 对
2: 不对？
3: 行啊，
2: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铜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
0: 我今年72了，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铜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我今年呢67了，儿子给我买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

0: 真没想到，如今扫二马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铜劳保啊，老年人接地气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铜劳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劳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劳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2: 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一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3: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铜劳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而且啊，咱们经过400万次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障，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铜劳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劳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劳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4: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0: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铜劳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劳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劳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铜劳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铜劳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
2: 有的老年人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3: 哎呀，真好，
2: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3: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2: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3: 是啊，
2: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3: 肯定不行啊，
2: 对不对？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铜劳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三百九十八

0: 花园童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

0: 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铜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呢、都活动开了，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
2: 免费，免费，这个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铜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这个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铜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这个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5: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6: 是，
5: 你想啊，很多老年人年龄大了，身体啊走样还胖，天气不好啊又不能出去，对不对？老是不动啊，肌肉啊这个流失的更快，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6: 没错，
5: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你看啊它。

0: 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1: 是，
0: 有的老年人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1: 哎呀，真好，
0: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1: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0: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1: 是呀、
0: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1: 肯定不行啊，
0: 对不对？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普洛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洛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洛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普洛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普洛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
3: 我今年72了，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铜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我今年呢67了，儿子给我买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铜乐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0: 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1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1: 1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而且啊，咱们经过400万次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障，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2: 运动健身新方式，普洛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洛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

0: 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干嘛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陀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
4: 有的老年人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5: 哎呀，真好，
4: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5: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4: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5: 是啊，
4: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5: 肯定不行啊，
4: 对不对？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6: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呢。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啊都活动开了，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啊咱得好。

0: 教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
1: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铜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4: 这里是海南卫视。
5: 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12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铸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器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与军事的深度融合，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4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严格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12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长舞台。少年突击队，热血铸魂，强军有我。更多详情，请关注小南京 TV 及海南青少频道微信公众号。
6: 喂，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4: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易燃可燃材料极易被引燃，且燃烧后大多蔓延速度快，产生大量有毒气体，容易造成人员伤亡。人员密集场所室内严禁违规使用易燃可燃装修材料。我是消防宣传员，我为消防安全代言。
1: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一车展，咱们不见不散。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一定
4: 自助扫码，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2: 主动承担，
3: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 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萧博风尚全球共享正式启程，开放联通世界脉搏，创新点亮美好生活，领略中华风物风采，见证中外友好交融。
7: Every year I discover new things.

0: 雪博文，走，踢足球吧。
1: 我还有事，你先去，我等会儿就去。
0: 那好吧，我先走了。我的屁股！
2: 踢球怎么把自己踢倒了？
0: 笑什么笑？可恶！不踢球了。

0: 小心点儿，知道吗？
1: 知道了，我会小心的。天童，你知道我今天有多倒霉吗？一会儿踢球跌倒，一会儿被球砸了，一会儿被车撞了，我都不知道我这一天都是怎么过来的。
2: 啊，可能都是巧合吧。
1: 就算是巧合，我也很倒霉了。天童，帮帮我吧，有什么幸运的道具可以用吗？
2: 有倒是有，不过你有什么可以给我的？
1: 当然有了，冰淇淋给你。
2: 交给我吧，等着。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这个是好运徽章，只要你带上它，就可以给你带来好运了。
1: 太好了吧！谢谢你，天爷。

0: 对不起，给。
1: 我都要把作业给老师了，你作业呢？不会是想找借口不交吧？你一定是没有写。
0: 才不是啊。
1: 那你心虚什么？等着我告诉老师吧，看老师怎么惩罚你。哼。
0: 别急，我找找。
1: 吴冠军，算你走运，老师说你的作业下次一起交。
2: 老师什么时候这么好说话了？张胜男，你帮我看看这个做的对不对啊？
1: 我看了，这个答案是对的。
2: 是对的就行。
0: 他们肯定不知道这次不用交作业都是因为有幸运徽章。天童，这个还给你吧。
1: 怎么不用了？
0: 今天没有交作业，幸运的是老师并没有责罚我，但我还是要补交。
1: 它能带来好运，但不等于你可以偷懒啊。
0: 所以幸运徽章我不用了，我还是老老实实写作业吧。嘿，嘿，
3: 美术大师手套。
4: 水了吗？
5: 夏明，你干嘛？
4: 对不起，真美丽，我以为没颜料了。
5: 这洗不掉吧？没事的，我不会怪你的。让我看看你画的。
4: 不了不了，我画的好难看的，我真的不是很会画画呀。
5: 评价评价，
4: 真美丽，你画得真好看，如果我能像你一样就好了。哇，终于画好了。我要是个画

0: 么了，香菱？怎么愁眉苦脸的？
1: 我画的好难看呐，我也想画出漂亮的画。
0: 画家都是练出来的，你多加练习吧。
1: 算了，我还要写作业呢。
0: 做事，不要三心二意哦。小玲，我可以让你变成美术大师。
1: 真的吗？太好了，我给你买2个冰淇淋。
0: 好啊，那你可要记住我们的约定啊，不能忘记哦。
1: 不会忘的，快拿出来吧，我想成为一个美术大师。
0: 急什么？看我的甜筒鞭，甜筒鞭，甜筒变天眼，能隐形的美术大师手套。戴上之后可以成为美术大师。可以提取别的物体的颜色，让你灵活地运用这个颜色，怎么样，厉害吗？关键是这个手套还可以隐形，让别人不知道你用了这个手套。
1: 太好了，正是我要的。
0: 给，拿去用吧，别忘了我的冰淇淋哦。
1: 戴上隐形美术手套，肯定画得很漂亮。
2: 看，那个女生在画画呢。
3: 是啊，画得还真好看啊。
1: 我画得确实不错。耶！对呀，我要在小伙伴面前炫耀炫耀。对，现在就去。我现在画画可好看了呢，
4: 我想见识见识。
0: 得了吧，他的水平又看没见过。
1: 有了。
5: 我们去滚轮胎玩吧。
1: 刘哈，等等，我有个好主意。
5: 你们看我画的怎么样啊？
1: 画的不错呀。
0: 我画的还是那么的好看。
4: 香菱画的才好看呢。
5: 是啊，我甘拜下风。
0: 香菱，你怎么突然之间画得这么好了？
1: 这呀，是我的小秘密。
0: 香菱，画画大师的感觉怎么样啊？是不是很有成就感？
1: 哦，会画画的感觉是真的很棒啊！看到这个没有？我现在画的画都能跟这个图画书媲美了。我感觉我也能出图画书了。
0: 哈哈，这么自信是好事，但也不要过度自信啊。
1: 我知道，虽然我现在画得很好看，但是没有了大师手套还是不会。
0: 只要努力练习，你也能做真正的美术大师的。香菱，我看好你哦。

0: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安全天天讲，防火不能忘。大家好，我是消防宣传员。电动自行车严禁违规改装，不得使用非原装充电器给车辆充电，不把电动自行车和电池违规放在室内充电，杜绝隐患从你我做起。
2: 如何帮我们简化进出口通关流程？园区的免租协议怎么样申请延长？
3: 这是产权受到侵犯，该去哪寻
4: 求法律？
5: Is there an institution that handles foreign related commercial disputes？
6: 有抵税如何快速办理？

0: 春天，万物复苏，森林草原焕发生机。但一个小小的疏忽，就可能让这一切化为灰烬。森林草原防火，关乎你我，关乎未来。从你我做起，杜绝火患，守护绿色家园。
1: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一车展，咱们不见不散。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3: 欢迎关注天气。足球是一项在露天环境下进行的运动，这就注定了它与天气的影响息息相关。暴雨、高温、大风甚至冰雹都能成为决定比赛走向的关键因素。因此，因天制宜，做到赛前心中有数，自然有利于比赛技术水平的发挥。预计今晚到明天，本岛南部多云有雷阵雨，其他地区多云，午后或午后局地有雷阵雨，最低气温25到30度，最高气温32到37度。海洋上，琼州海峡风力5级，阵风6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其他海区风力5到6级，阵风7到8级，雷雨时阵风9级，或风力5级，阵风6到7级，雷雨时阵风8到9级。来看具体预报。海口多云转暴雨，28到35摄氏度。三亚多云转雷阵雨，29到34度。三沙多云，30到33度。儋州多云，29到34度。杨浦多云转雷阵雨，30到35度。文昌多云转雷阵雨，27到33度。琼海多云转雷阵雨，27到35度。万宁多云转雷阵雨，27到32度。陵水多云转雷阵雨，26到32度。澄迈多云转雷阵雨，27到37度。临高多云，28到36度。东方多云，30到34度。昌江多云，30到36度。定安多云转暴雨，27到35度。屯昌多云转暴雨，28到34度。琼中多云转雷阵雨，26到32度。白沙多云，28到33度。乐东多云转雷阵雨，26到33度。五指山多云转雷阵雨，25到33度。保亭多云转雷阵雨，27到34度。
2: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4: 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萧博风尚全球共享正式启程，开放联通世界脉搏，创新点亮美好生活，领略中华风物风采，见证中外友好交融。
5: Every year I discover new things about China, and more it's getting very interesting.
4: 融汇世界珍品，尽览全球万象。
6: As the expo has grown

0: Canada has also grown. So this year is the largest presence that we have ever had at the expo.
1: 感受天然纯净，邂逅精密品质，领略多元开放。
2: I think Swiss products that means quality, traceability, and sustainability is really the products which are going to appeal to Chinese customers.
3: 把海南的特色带来新加坡，我们也把新加坡的特色带来海南。
1: 凝聚全球共识，共创消费未来。
4: Logistically for logistics and for connectivity is a very important agreement.
1: 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解锁更多未知，邀你一同见证。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12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铸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器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与军事的深度融合。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四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赢得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12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长舞台。少年突击队，热血铸魂，强军有我。更多详情请关注小蓝鲸 TV 及海南青少频道微信公众号。
5: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一车展，咱们不见不散。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十八组民查暗访海南省见面会在海口召开，宋新春讲话，冯飞做表态发言。冯飞在海口市督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并调研经济发展情况。省持续深化海南农垦改革领导小组第八次会议在海口。

0: 开，刘晓明主持会议，杨靖柏出席。2026海南赴港系列文旅推广活动今天启幕，琼港携手共拓国际旅游市场。
1: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海南新闻联播。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部署，6月15号到6月29号，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18组对海南省开展2、3季度安全生产民查暗访。6月16号，考核巡查组进驻见面会在海口召开，考核巡查组组长宋新春就做好民查暗访工作讲话，海南省委书记冯飞做表态发言。
0: 宋新春指出，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来海南省考察调研，并作出重要指示批示，强调越是扩大开放，越要统筹发展和安全，牢牢守住安全底线，要科学有序安排开放节奏和进度，加强风险识别和防范，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目前海南自贸港已正式封关运作，这既是海南省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历史机遇，又是安全风险防控的重大考验，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上来。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清醒认识当前安全生产严峻形势，从全局高度进一步增强做好安全生产工作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切实增强防范重特大事故的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坚决扛起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的政治责任。宋新春强调，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充分认识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工作的特殊重要性，积极支持配合民查暗访工作，认真对标此次民查暗访工作任务，针对性开展自查自改，不遮掩工作不足，不回避矛盾问题，扎实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深入开展重点行业领域一件事全链条安全整治，强力推进各领域打非治违，严查监管执法放水问题，以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责任感、使命感，扎扎实实推进各项工作任务，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冯飞表示，海南省委省政府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扛起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政治责任，树牢安全发展理念，以最坚定的态度、最有力的举措、最严实的作风，抓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更好统筹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确保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行稳致远，全力支持配合考核巡查组工作，认真落实考核巡查组交办的各项任务，积极主动汇报情况，及时全面提供材料，实事求是反映问题，全力做好服务保障，确保考核巡查工作高效有序开展，认真抓好民查暗访发现问题整改，对反馈的意见和问题照单全收，能立即解决的问题厉行厉改，彻查彻改，需要攻坚的问题加强跟踪督办，下大气力解决顽瘴痼疾，强力推进各领域打非治违，动真碰硬开展安全生产执法检查，坚持当下改和长久力相结合，加强源头管理，补齐制度短板，全面完善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强化党委政府责任，夯实部门监管责任，压实生产经营单位主体责任，构建大安全工作格局。按照国务院安委会安排部署，民查暗访将坚持多通报、多发督促函、多暗访、多拍摄隐患场景、多揪出放水的人，重点聚焦4个方面，聚焦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检查各方是否切实把安全生产责任层层传导到基层末梢，聚焦监管执法放水突出问题，深挖失职渎职行为和背后的利益链条，聚焦排查重点行业领域和群众身边的重大事故隐患，依照地方严肃追责问责，聚焦受理问题隐患线索和媒体警示曝光，增强考核巡查震慑力。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18组有关

0: 成员、海南省有关部门和安委会有关成员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议。根据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二三季度明察暗访工作安排，6月10号至7月10号，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将通过互联网、电话、信件等三种途径，受理群众反映和职工报告安全生产有关问题隐患线索。
1: 6月15号，省委书记冯飞在海口督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情况、调研产业发展、城市更新等工作，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海口综合保税区管委会开展学习教育和综保区上半年经济发展情况汇报。
0: 冯飞来到海南中原海发航运有限公司、海南南派实业有限公司、海南亚洲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中车国际车辆产业海南有限公司，与企业负责人沟通交流，调研船舶、融资租赁、食品加工、生物医药、保税维修等产业发展情况。他指出，要聚焦企业需求，强化要素保障，促进融资租赁产业高质量发展，建立更加自由开放的航运制度，推进技术管理市场创新，守牢食品安全底线，提升食品加工产业竞争力，统筹推进补短板、调结构、促创新、优化招商引资结构、降低物流成本、加大创新药、高端医疗器械研发投入，持续释放产业发展潜能。在中海南海三号院和田螺新民城市更新项目，冯飞调研项目规划、建设及投资进展。他指出，要稳步推进好房子建设，以需求为导向，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广装配式装修技术，升级小区智慧运维管理，大力实施房屋品质提升工程，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坚持因城施策优供给，完善适配灵活就业人员、候鸟人群等群体住房保障政策，推动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冯飞在座谈会上指出，综保区管委会要把学习贯穿学习教育始终，紧扣园区发展实际，选取小切口进行深入研讨，持续加强深化内化转化，要以更大力度抓整改见实效，加快推动集中整治，破解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要把学习教育与中心工作紧密结合，充分发挥自由贸易港政策加速器、提质器作用，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努力成为省级重点园区产业转型升级的示范，打造海南自由贸易港样板间。省领导范少军参加调研。
1: 6月15号，省持续深化海南农垦改革领导小组第八次会议在海口召开，听取持续深化农垦改革、为规范管理土地整治、垦区危房整治等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重点难点问题，部署下一阶段工作。
0: 省长、领导小组组长刘晓明主持，省委副书记、领导小组常务副组长杨进柏参加会议。会议指出，要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更加精准的举措攻坚改革关键领域，带动农垦整体发展提质增效。要聚焦优势产业提质，筑牢天然橡胶战略根基，提升南番种业竞争力，深耕热带特色高效农业，在向种图强、向海图强中抢占制高点。聚焦农产品购销体系构建，提升海南农产品竞争力，完善冷链物流等保障体系，用硬核产品和品牌打造具有海垦核心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聚焦土地资源盘活，持续推进垦区土地综合整治，稳妥解决土地历史遗留问题，把规范管理和高效盘活这两篇文章做透，聚焦民生福祉保障，把职工群众的冷暖放在心上，稳妥推进垦区更新改造，大力推进垦地产业融合，扎实推进社会化服务扩面提质，聚焦体制机制重塑，增强企业经营效能，把重塑市场化机制、健全现代企业制度作为当务之急，坚持创新驱动发展，用制度的确定性来应对外部市场的不确定性。要树牢底线思维，确保安全稳定，以更加紧密的协作为改革赋能，促改革见效。省领导赵峰参加会议。
1: 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有关工作安排，6月16号，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杨进柏在儋州市接待来访群众，并以四部两职方式暗访检查安全生产和反走私工作。
0: 在儋州

市信访局杨静柏认真听取群众诉求，他指出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论述，实事求是，分类施策，依法依规推动解决方案落地见效，要深入开展集中化解信访问题专项行动和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工作，着力推动一批信访问题实质性化解。

0: 任，及时排查整改安全隐患，守牢不发生重特大事故底线。要完善渔船监管一体化体系，充分发挥反走私综合执法站等作用，推进三无船舶动态清零，有序引导渔民转产转业，筑牢反走私防线。
1: 今天以阳光海南心之所向为主题的2026海南赴港系列文旅推广活动在香港举办。
2: 东方之珠再度携手南海明珠，在我身后正在进行的是2026海南旅游香港推介活动。在香港的这一场推介活动上，全面展示了海南全域旅游资源与特色度假产品。活动上，海南旅游十大名品酷游海南国际版小程序也相继亮相，面向香港市民发出了微度假的邀约。
0: 本次活动创新打造专场推介加文化展演加城市街头互动巡游三位一体推广矩阵，立足香港国际旅游枢纽、全球客源集散平台的独特优势，全方位展现海南自贸港得天独厚的文旅资源禀赋与开放发展红利，持续夯实琼港文旅长效合作根基，为海南开拓港澳及全球入境旅游市场注入强劲动能。
3: 因为一路我哋都倾紧嘅，同海南就希望由我哋咧将音乐同体育嘅一啲项目啦，或者香港同国际上嘅一啲运动员啊歌手咧，系可以带过去海南嘅，系咁跟住就喺海南度可能一齐共同去举办一啲唔同嘅体育音乐嘅活动。
0: 当天来自海南万事可达海南旅游与万事打卡联合推广项目正式上线。项目将面向亚太、欧美等重点入境客源市场，推出酒店专属优惠，并依托万事打卡全球渠道开展品牌推广，进一步提升海南文旅的国际影响力。
4: A number of things. We see that
5: 我们看到的海南是一个正在崛起的经济强省，自贸港建设稳步推进，旅游、商业、科技、教育等各领域协同发展，令人鼓舞。我们期待参与其中，为自贸港建设贡献力量。
0: 海南将以本次赴港活动为契机，持续健全琼港常态化文旅交流机制，在跨境精品线路开发、客源互送、文旅 IP 共建等领域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拓宽国际旅游市场，为海南自贸港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1: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和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都是重大国家战略，二者的互动发展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推力。近年来，香港和海南同心同向，携手共进，合作之路越走越宽。特别是2025年3月琼港合作备忘录签署以来，从经贸投资到金融服务，从医疗创新到数据流动，从旅游升级到人才互通，琼港合作跑出了加速度，正从物理叠加迈向化学反应。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三亚海棠湾，那在我身后呢，就是刚刚全面封顶的三亚国际免税城三期项目，这是香港太古地产与中缅股份合作开发的国内最大太古里项目，也是太古里在全球的首个度假型零售商业体。它的快速推进，正是琼港合作走深走实的生动缩影。
0: 三亚国际免税城三期项目总投资规模超100亿元。目前项目主体结构已封顶，项目计划分两期开业，首期预计今年8月竣工验收备案，年底具备开街条件。项目建成后，将与三亚国际免税城一期、二期形成高效协同，进一步丰富免税购物与度假休闲体验。
7: 近几年三亚的这个商业的变化很大，然后我们的商圈配套感觉也越来越完善了，在我们有更好的购物体现的同时，也能带给我们更多的这种选择，我们有更好的这个游玩的地方。
0: 从三亚到博鳌，从商业到医疗，琼港合作正多点开花。不久前，一名俄罗斯晚期上核痘小细胞癌患者来到博鳌乐城先行区彭博海南彭中子医院，寻求国际前沿的彭中子孵化疗法 BNCT 治疗。
8: 选择这种方法的主要原因是我的肿瘤位置比较复杂，这种情况下 BNCT 是最安全的。这是我第一次出国，我认为它能够带给我生的希望。
0: 提供治疗的医院是博鳌乐城先行区首家港资企业，也是国内首个获批彭中子孵化疗法临床应用的机构。 依托博鳌乐城先行区的特许医疗政策和真实世界数据研究等制度创新，琼港医疗合作正不断释放红。

0: 公里。2025年8月5号，博鳌乐城管理局与安盛保险百慕达有限公司安盛香港举行签约仪式，打通了香港保险与乐城特许医疗的直接结算通道。境外患者在乐城就医，可先治疗后结算，保险直付，无需垫付高额费用，为后续更多国际创新药企在海南落地提供了可复制的金融支撑范本。
1: 我们跟保险公司合作，也是想从解决患者实际医疗负担的角度，又能够兼顾医疗先进技术的高成本，两者结合，透过商保的覆盖，能够很好的减低患者的这个医疗负担。
0: 随着两地交流愈加频密，对话的平台也愈加丰富。5月21号，琼港企业家合作大会在海口举行，与会嘉宾表示，愿与海南深入推动金融服务、现代服务业、数字经济、贸易物流等领域合作，助力海南产业升级，帮助海南企业借助香港国际平台出海。
2: 香港跟海南绝对有无限的机遇，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其实我自己现在也在考虑要在海口或者是在三亚设一个办公室，然后因为这样才可以更好的结束海南的企业，然后一起把事情做好。
0: 数字最有说服力。2025年，琼港货物贸易额达93.5亿元，较2020年增长超过2倍。海南实际使用外资超70%来自香港。海口、三亚两个琼港合作示范区累计引进港澳企业近400家。在金融服务领域，海南连续4年在香港发行离岸人民币地方政府债券，累计180亿元，落地200余个重点项目，打通了海南利用香港国际资本市场的新通道。在旅游领域，琼港快线常态化运营，加密了海口、三亚至香港的航班，实现京港飞由海南的便利中转。2025年，海南接待香港入境游客15.3万人次，同比增长37.1%。
3: 香港和海南强强联手，为祖国做贡献。香港可以在金融领域、在贸易领域、航运领域上为海南做了很多事情啊。举个例子，药物啊、医疗啊，可以从香港做认证啊。内地企业到海南了、它发展前面。面对世界，他可以来香港上市啊，这个是一个蓝海来的，把饼做大。
0: 从博鳌的医疗创新到三亚的商业地标，从深海光缆的数字通道到青年人才的逐浪逐梦，琼港合作正在更深更广的领域延伸。
4: 6月15号。由海南省委宣传部、海南省电影局主办的“海南拍，拍海南”自贸港影视产业推介活动在上海举行，其中展示海南自由贸易港影视产业发展成果与政策优势，吸引海内外优质影视项目落地海南。
0: 作为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后，省级层面首次在上海国际电影节平台系统推介海南影视产业政策与全域拍摄资源的活动。本次推介会以海南拍，拍海南为核心，面向全国影视行业推介海南影视产业政策、全域拍摄资源与一站式服务体系，吸引更多优质项目来琼拍摄、制作、发行。
5: 4季都适合拍摄嘛，咱们的更多的数字内容可以出海，很多的外籍演员来海南去做拍摄的便利性，以及很多的在金融上面的优势，这些呢它会更长期的去促进这个产业它的未来的发展。
0: 推介会全面展示了海南影视产业发展的蓬勃活力，参会嘉宾、企业代表纷纷表示，海南自贸港政策红利持续释放，正成为越来越多影视项目拍摄与制作的重要目的地。此外，6月初，海南省影视服务中心在海口正式揭牌，标志着海南自贸港首个省级综合性影视公共服务平台正式投入使用。
6: 它的政策优势其他地方不可比拟的，所有的政策我给你一次性兑现，就一站式服务了。未来我们肯定要加大在海南的这种影视投资的这种力度。
0: 活动期间，海南省电影协会与上海市电影发行放映行业协会、海南省影视服务中心与浙江省之江影视拍摄服务中心分别签署合作协议。
4: 今天下午，2026全国民营企业绿色发展大会民营企业投资项目对接活动暨签约仪式在海南举办，现场集中落地一批优质民营。

0: 投资项目，以绿色产业为抓手，为海南自贸港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民营动能。
1: 本次活动共梳理敲定27个签约项目，预计总投资贸易额达100.59亿元。签约项目紧扣海南45432现代化产业体系与绿色低碳发展定位，覆盖高端制造与新材料、跨境商贸与现代物流项目、绿色低碳与农林精深加工、文旅康养、休闲渔业等领域。
2: 然后呢，先落地是在海口复兴城这边，主要经营的类目一个是属于那个盐这一块的，这个是属于就是跨境外贸电商这一块。这边的政策对我们来讲是比较不错的，比如说我们在园区他们免检的一些政策啊，还有对我们的一些就是科研这方面的一些设备上的支持啊。
1: 其中绿色低碳与农林深加工是本次签约的亮点，一批可降解材料、新能源车辆、环保涂料等项目集中落地，助力无废岛、零碳园区建设。与会嘉宾纷纷表示，自贸港的开放政策给企业带来发展信心，在接下来的几天活动中将深入了解海南，为精准投资海南提供思路。
3: 这次来也是想着看看我们海南省关于低空产业有什么项目可以合作的，未来我也可以对接一些关于低空经济这个产业的一些综合服务。
4: 这次我们上市公司投资考察团主要是以新能源为主啊，还有一些算力方面的一些合作，带着我们投资考察团的企业，然后上市公司一起呢，助力海南腾飞。
0: 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近半年，核心政策加速落地，红利持续释放。在今天下午举行的第二场企业获得感案例分享会上，5名企业家分享了精准对接政策、高效转化红利、实现跨越式发展的生动实践。
1: 分享会上，来自能源、医疗健康、数字文化、食品加工、热带特色农业等领域的企业代表畅聊政策赋能。中石油海南销售有限公司依托自贸港油气政策，优化供应链，拓展新业态，为国资国企融入自贸港建设提供了生动范本。
5: 根据海南自贸港保税优政策，取得保税传染业务经营资格，实现首单销售，开展保税传染常态化加注业务，充电站115座，实现了充电业务从无到有并快速发展。
1: 硼中子疗法代表着国际前沿肿瘤治疗技术，彭博海南硼中子医院借助自贸港特许医疗政策和海南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优势，把大病不出岛变为现实。
6: 海南的自贸港这个封关以来呢，包括我们的药品这个进口，一个零关税，一个是流程更加优化，提高了这个我们治疗病人的效率。
1: 数字文化出海，自贸港先行先试。海南原油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利用自贸港数据安全有序流动政策，成功拓展海外游戏市场，走出一条政策加创意的国际化发展新路径。
7: 在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双15%方面，这些省下来的钱其实就直接成为了我们研发的预算，还有研发的补助和发展的扶持已经超过了3000万元。
1: 乡穷联手产业落地，文野海南食品有限公司借力自贸港农产品加工政策和零关税红利，实现从田间到餐桌的价值跃升。乡穷合作不仅是地域的联动，更是政策与产业的双向奔赴。
8: 经过两省政府的这样一个支持，包括在现行的这个加工增值达30%免关税的政策，我们将会以坚果为入口，从点到面来构建乡企出海的综合性服务平台。
1: 传统品牌同样焕发新生，正大集团依托自贸港投资便利化和原产地规则等政策，为兴隆咖啡注入新活力，推动本土品牌链接全球市场。
9: 去年10月30号，关于我们这个咖啡生豆进口零关税完成了这个首单。去年12月18号自贸港封关的首当天，我们也是进口的咖啡生豆享受到了8%进口关税的减免。
1: 在互动交流环节，嘉宾们围绕政策落地细节、行业发展趋势和企业实操经验深入探讨，为更多落地海南的企业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6月15号，以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为主题的海南省节能宣传周启动仪式在海口举行。 现场，海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系统总结了海南“十四五”以来节能降碳工作成效，并对“十五”

0: 工作作出重点安排，民航、水泥、造纸、石化等重点行业代表分享各自领域节能降碳新突破。本次海南省节能宣传周自6月15号起至21号为期一周，期间将开展一系列丰富的活动，覆盖全省各个领域，以实际行动助力海南自由贸易港绿色低碳发展。
1: 6月15号，2026年全国低碳日海南主场活动在万宁举行。活动以绿色转型、全民同行为主题，集中展示了气候适应、蓝碳开发、企业降碳、生态修复等领域的一批低碳实践成果。
0: 活动现场发布了7个低碳工作案例，集中呈现了海南各地在低碳发展路径上的积极探索。
2: 我们公司两台机组自这个投产以来，那么累计的发电量呢，已经突破了100亿千瓦时，那么相当于万宁市6年的全社会的用电量。采用行业领先的微米级过滤装置及这个低碳燃烧技术，那么每年呢可替代标准煤约80万吨，减排二氧化碳约这个115万吨。
0: 在低碳科普宣传区，活动以展示加互动加实践为主线。结合全国节能宣传周和全国低碳日主题，通过科普展板、低碳知识问答、空瓶有礼等环节，多形式宣传普及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理念。现场还组织了绿色低碳骑行活动，吸引众多市民参与。
3: 让低碳从政策文件里的术语变成每个人生活中能感知、可参与、有收获的实际选择。例如呢，骑自行车或者开新能源车来通行，点外卖呢选择无需餐具，购物自带布袋，让绿色低碳生活融入到每个人的生活中去。
0: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6月16号。海南围绕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主题开展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现场设置主题展示区、科普互动体验区，同步开展安全文艺演出，多渠道向公众普及安全常识，增强公众安全防范意识。为纪念中共琼崖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100周年，6月15号，电影《琼崖星火·临水誓言》登陆全国院线。影片取材于黎族革命先烈、中共琼崖临水黎族自治县首任县委书记黄振士的革命事迹，以1927年白色恐怖笼罩下的琼崖临水为时代背景，全景式还原那段浴血奋战的红色岁月。记者从省旅文厅了解到，海南启动2026年常态化国民体质监测工作，监测对象为3周岁至79周岁海口市、三亚市、万宁市、琼海市、五指山市、定安县常住居民，不含6周岁至19周岁在校学生。计划采集有效样本量为3840例，内容包含体质检测与问卷调查两大板块。
1: 感谢收看今天的海南新闻联播，明天再会。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农历五月初二，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缅甸总统访华。
1: 习近平同缅甸总统会谈。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1: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
0: 李强会见缅甸总统。
1: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至26号在京举行。
0: 王沪宁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
1: 韩正出席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0: 5月份国民经济延续

0: 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
1: 美国方面称已签署与伊朗达成的协议，伊朗方面称与美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部分条款当天已开始执行。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6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缅甸联邦共和国总统敏昂莱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敏昂莱访华的有总统办公室主任、外交部部长、财政和税收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缅中两国国歌。

手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闵昂莱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闵昂莱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缅包波情谊深厚，建交76年来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共同倡导并践行和平共处5项原则，树立了国与国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中国秉持亲诚惠容理念，将发展对缅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中国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对缅友好政策面向缅甸全体人民，坚定支持缅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支持缅甸新政府统筹发展和安全，找到符合国情、人民拥护的正确发展道路。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缅方分享发展经验，共同打造政治上友好互信、发展上互利互惠、安全上协调互促、人文上交融互鉴的中缅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习近平强调，中国是缅甸共享边界最长的邻居，是可以信赖的朋友和伙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保持战略清醒和定力，加强团结协作。中缅经济走廊是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双方要在确保安全前提下稳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助力缅甸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中方愿加力支持缅甸震后重建，落实更多小而美援助，共同讲好中缅互利合作故事。双方要持续严打网赌电诈、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动，切实维护两国人民利益和安全。中方支持缅甸各方通过和谈推进和平和解，实现缅北长治久安，这符合缅甸国家和人民的根本

0: 和长远利益。敏昂莱表示，缅甸和中国包波情谊源远流长，始终相互帮助、相互支持，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建立了牢固的睦邻友好伙伴关系，正在迈向构建同甘共苦的命运共同体新阶段。缅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缅甸发展稳定、和平和解提供无私支持，将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缅甸新政府正全力推进国内和平与发展，积极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中国推进实施“十五五”规划，为包括缅甸在内的亚洲邻国提供了重要机遇。缅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全方位合作，共建缅中经济走廊，提升贸易投资水平。缅方高度重视并将全力保障在缅中资企业及人员安全。缅方愿同中方密切配合，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维护边境安全稳定。缅方全力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配合。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交通、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敏昂莱举行欢迎宴会，王毅、王晓红参加上述活动。
1: 6月16号出版的第12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2月至2026年4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
2: 文章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具有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要增强系统观念，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实现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效联动，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文章指出，要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建立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相互支撑、带动学科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机制，优化高等教育布局，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创新教育方法，努力形成有利于创新人才成长的育人环境。文章指出，要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完善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统一领导的体制，优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定位和布局，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文章指出，要加快培养造就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型人才队伍，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适配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促进青年科技人才成长发展，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
3: 15号召开的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
2: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

0: 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一致认为，习近平党建思想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
1: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其强大真理力量已经得到实践的充分检验。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坚持打铁必须自身硬，把全面从严治党作为党的长期战略永恒课题，并将其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为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提供了根本保障。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实践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创新发展的重大理论成果，对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更加广泛凝聚起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磅礴力量，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我们将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以高质量党建、推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不断展现新气象、新作为。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十四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新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统筹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
4: 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体现了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要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实践要求，坚持不懈用这一重要思想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政法铁军。
0: 伟大时代孕育伟大理论，伟大思想引领伟大征程。大家表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
5: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统筹抓好党建和业务工作，聚焦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新发展格局，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绿色低碳转型，统筹发展和安全等重点任务，以钉钉子的精神抓好落实，通过高质量党建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坚强的保障。
1: 我们将坚定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国之央企、更好履行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安全支撑的职责使命，当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压舱石、顶梁柱。
6: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始终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把党建工作与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深度融合，用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全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7: 本台消息，新华社不发综述，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新党强党新境界，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
0: 6月16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

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李强表示，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就深化发展中缅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缅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执法安全、人文等领域合作，深入推进中缅经济走廊建设，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双方应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捍卫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敏昂莱表示，缅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缅中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缅方将采取有力措施保障中方在缅人员、机构和项目安全。吴正龙参加会见。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16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至26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检查公益诉讼法草案、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审议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审查和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审议国务院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开展香港法律职业者和澳门职业律师取得内地职业资质和从事律师职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还审议了国务院研究处理常委会审议意见情况报告和相关专门委员会、工作委员会意见等。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等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6月16号下午在北京会见缅甸总统敏昂莱。赵乐际表示，中缅山水相连，胞波情谊深厚。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重要会谈，为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缅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坚持睦邻友好，深化互利合作，不断丰富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时代内涵。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缅甸联邦议会密切多层次、多领域交流合作，加强立法经验交流互鉴，助力中缅关系发展。敏昂莱表示，缅甸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两国立法机构加强立法交流，拓展专门委员会、人员培训等方面合作。丁仲礼参加会见。6月16号下午，缅甸总统敏昂莱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6号在京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西希尔。王沪宁表示，2019年习近平主席对尼泊尔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中尼关系提升为面向发展与繁荣的世代友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尼方一道，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保持高层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尼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作出积极贡献。西希尔祝贺中国“155”成功开局，表示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必将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尼中友好。

0: 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绝不允许任何势力利用尼领土从事反华活动，期待同中方拓展合作，共享发展繁荣。王东峰等参加会见。国家副主席韩正16号上午在山东青岛出席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跨国公司在华发展，多次充分肯定外资企业在参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中国持续推进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和动力源，也为跨国公司发展提供了广阔舞台。中国坚定不移支持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兴业、蓬勃健康发展，共同创造合作共赢的美好未来。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共享中国消费大市场，希望跨国公司加大在华投资布局，提供优质的商品和服务，不断拓展新的发展空间；二是共抓产业升级新机遇，希望跨国公司深化在华产业合作，共同增强全球竞争力。三是共筑创新合作新生态，希望跨国公司充分利用中国创新资源，携手打造更具韧性、更具活力、更具竞争力的创新发展新生态。四是共创开放合作新局面，希望跨国公司继续从客观经济规律出发，坚定维护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韩正表示，中国始终是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建设者，全球共同发展的推动者，各国企业互利合作的支持者。中国愿与全球跨国公司携手共进，向心而行，希望跨国公司继续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在中国这片沃土上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本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以跨国公司与中国携手十五五向心向未来为主题，来自政府部门、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境内外商协会代表等700余人参加。6月16号，第19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颁奖仪式在京举行。本届颁奖仪式表彰了12个国家的15位作家、翻译家和出版家。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是中国出版界面向海外的最高奖项。2005年设立以来，共表彰了67个国家的234位作家、翻译家、出版家。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5月份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心向优的发展态势。
0: 从农业看，今年夏粮生产形势较好，有望实现丰收。从工业看，生产稳中有升。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比上月加快0.4个百分点。工业结构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转型。1至5月份，高技术制造业贡献了近40%的工业增长，产业整体竞争力加速提升。从服务业看，5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4%，增速比上月加快。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等新兴服务业增势良好。消费市场提质升级，1至5月份，服务零售额增长5.4%，服务消费需求加速释放，网上消费、数字消费、绿色消费成为新增长点。就业形势总体稳定。5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1%，比上月下降0.1个百分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文化和旅游领域的代表围绕“绽放文旅光彩，相伴美好生活”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他们守护小城书香、深耕文艺创作、更续红色新火的故事。展现了他们胸怀文化自信、弘扬新时代奋斗者优良作风、创新文化传播、助力文化事业高质量发展、服务人民、不负时代的新时代奋斗者的精神风貌。今天，中央宣传部应急管理部向全社会发布最美应急管理工作者，张岩、张东方、乌鑫等9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有的在灭火救援、抗洪抢险一线冲锋在前，有的用鞍肩利剑秉公执法保障矿山安全，有的以科技赋能智慧防汛，有力守护湖河安澜。 他们在人民需要的时候敢于冲锋，勇于担当，坚定守

0: 护人民幸福平安，更好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海关总署今天公布，今年前五个月，我国综合保税区货物贸易进出口3.5万亿元，同比增长27.1%，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6.9%。目前，我国有168个综保区，已成为我国外贸发展的重要平台。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市场监督管理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聚焦优化监管机制，严惩虚假公示，紧盯民生安全及护航公平竞争四大维度，打通处罚与失信认定流程，将食品流通、特种设备等领域重大违法行为纳入惩戒，强化企业主体责任。今天，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升级上线，面向全国考生免费开放，涵盖志愿参考服务、院校查询、专业查询、生涯发展测评、职业前景、报考指南六大核心功能，支持31个省区市本专科普通批次志愿筛选。今天，全球单机储热容量最大、净场面积最大的光热电站——中广核格尔木350兆瓦光热示范项目在青海开工建设。该项目由3座塔式光热区和1座槽式光热区组成，建成后预计年发电量可达10亿千瓦时。今天，西安至十堰高速铁路全线启动试运行，西石高铁设计时速360公里，开通后西安至十堰1小时可达，西安至武汉3小时可达。从昨天开始，我国降雨主要出现在西南、华南以及东北、华北两片区域，其中广东、广西等地雨势猛烈，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今明两天，南方大范围降雨持续，强降雨区域将逐渐北抬至长江中下游地区，公众需注意做好防范。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在法国埃维昂莱班表示，已经签署了与伊朗达成的协议。美国媒体当天报道说，美伊通过电子方式签署了相关文件，正式签署协议仪式仍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伊朗方面15号表示，与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部分条款当天开始执行。另据美国媒体报道，霍尔木兹海峡已部分开放。伊朗媒体也报道说，多艘伊朗船只已通过美军封锁区域。美国军方15号证实，一架 B-52 战略轰炸机当天从加利福尼亚州的爱德华兹空军基地起飞后不久，在加州南部莫哈维沙漠地区坠毁，失事军机上载有8人，均死亡，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刚果金卫生部15号称，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808例，其中192人死亡。目前疫情防控工作仍集中在该国东部伊图里省、北基伍省和南基伍省。乌干达卫生部同一天称，乌干达连续10天未发现新增埃博拉确诊病例。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一车展，咱们不见不散。
2: 喂，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通。

0: 在高龙湾畔吹风，看海天一线。
1: 当时天空中就会有一片鸟飞过来，然后我们身边会有那个飞鱼，你就感觉在大自然里面非常非常美。
0: 探寻有趣故事，邂逅诗意与生活。
2: 文昌这个地儿本身它是非常安逸的，对，非常慢节奏的一个生活，
3: 所以是喜欢了这片海的浪漫与安逸。
2: 对对对。
0: 本期节目一起来海南文昌高龙湾畔邂逅诗意与生活。
3: 在海南文昌，有人把咖啡喝成了老爸茶，有人把帆板玩成了新渔具。这里的沙子里，一半是大海的印记，一半是新时代的故事。走，今天我要带大家认识两位新朋友。
0: 高龙湾是一片坐落于文昌的海湾，2.5公里长的金色沙滩呈月牙形展开，是海南东线难得的天然浴场。在沙滩上有一家名叫前门铺里的咖啡店，店主星月和丈夫是北京人，他们来到这里用一杯杯咖啡书写着他们的人生新篇章。
3: 星月怎么想到来这里开一家咖啡店？
2: 我们两个是因为疫情那会儿，然后也是因为身体的元素，然后想说是换一种新的环境生活方式，想放慢自己的一个脚步
3: 啊。那其实他当时是更想来海南，还是您当时更想来？
2: 同时在文昌这儿他会更舒服，还是因为性格的原因？对，他内向，这儿其实淡旺季很明显，像淡季的时候很安逸很安静，他很舒服，
3: 就可以在海边吹吹风。
2: 对，我是一个很喜欢热闹的人，但是经常有客人来了，我们就能打成一片，然后也能满足我这个需要去聊天然后去热闹的一个环境，就正好啊，
3: 可静可闹了。
2: 对对对。
0: 几年前他们毅然告别了过往的生活，开启了全新的人生。
2: 开咖啡店之前的话，我是在早教中心，然后我老公的话他是一直从事的是3D 建模这一块的。
3: 听起来好像跟做咖啡没有什么关系。
2: 对，一点不着边。对，那会儿是为了想开这个店，我们俩各自去学习，在北京找了很多店去实习当学徒。对，做了很多工作。
3: 所以开始接触咖啡这个行业是因为自己也喜欢喝，还是因为听到朋友的推荐？
2: 因为自己喜欢喝。我老公他自己是有一个做面包的一个梦想，然后有一个很好的机缘，我们就去学习，然后去打工。

0: 过潜心研习咖啡糕点技艺后，2020年，他们终于来到了浪花轻抚的高龙湾畔，点亮了前门铺里的第一盏灯。
1: 我们最终选择在这儿的，其实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因为整个高龙湾那会儿还没有太被商业化，然后其实晚上的星空，还有会飞出来的一些萤火虫，其实还挺吸引人的。它会有一个银河系，就是肉眼可见，就挺浪漫的一个事情。然后再加上这边的人，文昌人哈，对我们真的是还挺热情的，然后也挺关切的。还有一点是，文昌这个地儿本身它是非常安逸的，对，非常慢节奏的一个生活，跟我们刚开始从北京来想找的地方非常的就是贴切啊。对，
2: 所以是喜欢了这片海的浪漫与安逸。
1: 对对对。
0: 取名叫前门铺里，体现了他们的乡愁印记。这个充满京味儿的店名成了他乡遇故知最温暖的暗号。
1: 就是为什么叫前门铺里，因为也是带了自己就是老家的这么一个特质过来的。
2: 北京，
1: 对，前门大石栏那个、哎、
2: 对，
1: 这样的话其实就是来自于北京的咱们老家的人，他就能看到啊，这起这个名大概率是不是北京来的，而且一进来一聊天、就相当就特别亲切，而且有一定的归属感。
2: 刚刚我在您的咖啡店里逛了一下，我发现有一些朋友的东西，是不是这个店也是一个社交场？
1: 是的，前门铺里对于我们来说的话，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社交场地。因为像有一些外地人像我们一样，可能是旅居在这里，也有可能是定居了成为新海南人，然后他们会有自己的一些小手艺。我们店虽然会小，但是也会腾出来一些地方，比如您刚刚看到的一些手作类的东西，就是我们这边的在这边认识的客人成为朋友了，让他放在这儿卖他的一些产品，帮他做一些宣传。
0: 从北京到文昌，他们不仅缓下了步伐，还慢慢适应了海南的生活，更慢慢爱上了这里的饮食。为了迎合当地口味，他们还做出了不少创新饮品。
1: 咱们这边当地的一些客人的话，叔叔阿姨或者大哥大姐，他们会更喜欢黑咖啡里边然后加糖或者是要加一些炼乳。那其实一刚开始我们是没有涉及到这一块的，但因为有一些当地的客人的话经常会提出来，我会备一些炼乳，个性化定制吧算是、然后进行一个调整。
2: 今天看到哈，这个您的咖啡从外观上面也是有点不一样，加了一些水果的成分，对不对？
1: 是的，像菠萝美式的话，就是您现在喝的这款是咱们这开店以来就是销量会比较高的一款，
2: 很甜，
1: 尽量的去结合一些当地的一个水果热带风味的这么一个呈现吧。
2: 它算是我们的销冠吗？
1: 算是。还有桂花醪糟拿铁那一款，然后销量也很高。对，是，这是2年半以来这两款是销量很高的。
0: 开业2年半，从最初的无人看好，到现在成为社区的一部分，最让他们感动的是当地叔叔阿姨们的口碑相传。
1: 因为我们俩是第一次开店，对，然后当时也选在了就整个高龙湾是没有任何一个咖啡厅的，大家其实不太看好我们，再加上因为高龙湾这片是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一个年纪在这长期住，
2: 可能不怎么喝咖啡。
1: 对，然后但其实大家错了，他们是有喝咖啡的习惯。他们经常遛弯看到我们在装修，了解到我们是要开一个咖啡甜品店，然后他们那会儿就已经开始帮忙去口碑在宣传了，就很开心。就是这是一种非常大的一个认可，我认为就是这种口播传播对于我们来说很踏实。
0: 如今每日午后，前门铺里的小庭院中就充满了欢声笑语，在这片椰林树影间，咖啡香气四溢，与这里的闲适时光完美调和。
2: 现在大概是客流量发生什么样的一个变化？
1: 以家庭为主，然后有一些年轻人，对，然后是三五结群的，然后一起过来，然后喝咖啡，吃个甜品，拍拍照，聊聊天，对，还有一些甚至也是跟我一样喜欢晒太阳的，傍晚的时候，然后我们会铺一个毯子在这一块儿，对，然后会晒太阳，因为现在这个阳光是这样的，但是在过到傍晚的时候，阳光会甩到这边来，那边都是阴凉，就在这边晒太阳特别舒服，
2: 上到99，下到刚会走。
0: 一路走来，有不少顾客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1: 因为我们这边现在就是节假日的时候带孩子来的很多，我为他们也准备了很多绘本，然后蜡笔画纸，可以放下手机一起去阅读，一起去画画，我甚至有时候带他们在这块一起玩那个一二三木头人，就很简单的一个游戏，让大家玩得很快乐。然后每次小朋友回去的时候，然后都会跟我说下一个

0: 暑假见，或者是下一个寒假见，就很幸福。
1: 星月把孩子们留下的涂鸦卡片、客人们寄来的手写明信片，都细心地装订成册。

0: 对，然后这些小朋友画的喜欢喝巧克力牛奶
1: 哦，
0: 然后这边是原来一些客人，然后来过这儿之后，然后去别的地方玩，然后邮寄的一些
1: 明信
0: 片。对，然后这个小朋友离开的时候留的话，
1: 首先请你翻到有猫的一页。
0: 对，它有互动，它后面有贴。
1: 曾经的我多么期待陪我看日出的你出现。哇，这是说你吗？
0: 对。
1: 哇，还有
0: 我没有陪他看日出，但是我前几天我陪他有去看到流星。
1: 哇，
0: 他今年6岁了，我陪他一起看到了5颗流星，他超级兴奋。
1: 对，
0: 对，
1: 而且
0: 我说我没法陪你看日出，但是我可以陪你去看流星。
1: 好感人哦。他是用这个书里的每一句来对你表达一种情感，因为可能小朋友他的这个积累没有那么多，他就借助书里面的这些话语。
0: 所以真的是在这儿开店超级幸福。
1: 哇塞，他经常来看你。
0: 对，因为他今年本来暑假说不来了，我说我太想他了，然后他妈本来要给他报那个学前班的，就是要2个月要上课的，我说不行啊，我说马上就上1年级，以后更来不了了，你赶紧带他回来吧，然后就过来了。
1: 所以留下了很多美好的记忆。
2: 对，创业路上并非一帆风顺，他们也曾不止一次陷入低谷，但那些街坊邻居每次如约而至的候鸟客人，细碎的温暖像一盏盏灯，让他们继续前行。
1: 中间有想过回北京吗？有想过回家吗？
0: 第一年的时候，这实话啊，这是第一年快结束的时候，发个朋友圈，就是会感叹一下自己的难过和悲伤委屈的时候，很多客人因为加了微信，他会去鼓励我们，然后说你们一定要坚持住啊，然后来年我们再见，就是有你们在我们就觉得很开心，就会收到这类的信息。然后那会儿我就发现不用在乎那么多，因为我们保持初心，这个店也给了我们一定的归属感，然后认识到了非常多的朋友，一定要坚持住。
2: 如今前门铺里对他们来说不仅是咖啡店，更是一个承载着温情与故事的空间，是向往的生活中的一拍节奏。
1: 您开了前门铺里这家咖啡店之后，您觉得对您的人生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0: 活在当下。当下即是全部。只有真的是做到了放慢脚步的时候，才能更好地去体验当下的每一个瞬间。
1: 我感觉您的咖啡店其实给我们传播了很多精神食粮，包括我们现在后边也写了一些字儿哈，这都是您的心境吗？
0: 对，是这样的。我其实很喜欢正向的一些话，就来这儿之后更是这样，因为有淡旺季，淡季的时候人非常少，然后那你一天不挣钱的时候，那你就要去多看一些积极的一些事情，而且本身就已经在春暖花开的一个地方，面朝大海，就是咱们心态放平了，做好自己的就可以。
2: 从北漂到新海南人，星月和丈夫用一杯咖啡重新定义了自己的幸福。在这片面朝大海的咖啡馆里，每一天都是崭新的开始。

0: 天气晴好时，总能在高龙湾看到黄志豪在浪花中矫健的身影。只要条件允许，他天天都要下水畅玩一番。
1: 阿豪，现在成为一名职业的翻板教练多久了？
2: 我从事这个翻板教练差不多七年了吧。
1: 七年了？
2: 对，七年。
1: 七年前你在干嘛？
2: 七年前我是做那个 IT 的项目经理。
1: 这么好？
2: 对。
1: 高薪的工作为什么要放弃？
2: 因为我觉得可能办公室的话不是那么适合我，因为我其实从小到大都特别喜欢这种户外运动。
1: 户外运动有很多种，为什么当时想到要跟翻板有一些联系？
2: 其实我觉得一开始的话更多是因为可能在办公室的那种比较压抑，想去海边放松一下，然后去到这个海边，结果看到这个海上运动

0: 非常非常的丰富。当时的话是看到这个帆板运动员正在海上这种高速滑行，就特别特别羡慕，所以就萌生了这种想法。
1: 起初只是偶然的尝试，后来却成为了无法割舍的热爱。从周末爱好者到兼职教练，黄志豪不仅有天赋，也下了苦功夫，最终他圆了自己的梦。
0: 一边做教练，一边提升自己的技术，然后一边参赛，一边去提高自己的教学经验跟个人水平。后面其实我也出了很多教程，就开始有一些线上的流量过来找我学习，然后包括一些当时文昌这边的一些当地的学员，我就时不时会来文昌给他们教学。2020年年底，当时我就已经辞职了，早的辞职，然后再做帆板教练。后来我想说可以考虑来文昌这边，开一家俱乐部，我们就开始去寻找某个点。后来就发现这边这个场地包括这个位置都很好，我就过来这边开俱乐部了。

0: 第一次玩翻板吗？其实之前接触过，但是没有真的出海。
1: Okay, 今天我教你简单的去操控一下这个翻板，保证能让你今天乘风破浪。真的？对，来，上来，先上板。上来有什么讲究 ？OK，
0: 就保先保持手伸直。哦，要有身体。现在呢，我简单的讲几个技巧。第一个是这个我们控翻的技巧，其实，翻板呢，它其实就是一个帆船。那 你只要学会掌控这个帆板的话，其实你是能够完完全全能够有能力驾驶一艘帆船的。哦，那怎么样去获得速度呢？那你看，现在呢，今天的风是从这边来。
2: 对。
0: 那双手一起往后抓的时候，你的帆就会获得更多的受风。这样的话，当你的帆受风越大，你的速度其实越快。好，今天的风非常非常适合下海。现在准备好了吗？
1: 我已经准备好了。
0: OK。
1: 学会了。
0: 下。
1: 加油。
0: 加油。
3: 它的力量是够把你抓住的，对，大胆往外，手伸直，看着前面。好，手伸直。高龙湾这片海域更宽更浅，冬暖夏凉，是初学者最合适的课堂。目之所及处皆为美景，也让每一个水上运动爱好者都流连忘返。
0: 有一次我是从琼海 跑帆板跑到文昌，当我们过来的时候，一个是有这个大浪，
1: 就很危险。其实
0: 可能就浪高可能两三米，但是当我们跑到外海之后，进入到很奇妙的状态，真的你就是在海里面，我们也看不到岸边，我们手机也没有信号，但当时天空中就会有一片那个鸟飞过来，然后我们身边会有那个飞鱼，你就感觉在大自然里面，真的 非常非常美，有很多时光可以去享受这个大自然的一些乐趣，所以很多事情我们都不着急，我们都可以去放慢脚步，然后去慢慢的去享受生活，品味乐趣。
3: 这七年中，他也经历过不少黑暗时刻，但在旁人的鼓励与自己的努力下，他还是用热爱赢得了所有人的支持。
0: 像这个我家里面的人，就是认识我的所有人，都会非常非常的惊讶，为什么我会去做一个翻板教练？但是我觉得每一个人其实都是可以有无限可能，
1: 可以选择自己要的人生。
0: 对，所以当时就是我可能我也很年轻，可能20岁出头，我也很迷茫，我也不知道要做什么。但是我觉得，我当时就问了自己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你在50岁，你是否还喜欢做这个？ 你是否还愿意在你的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都从事这个东西？然后我的答案是没错，我就喜欢做这个水上运动，我喜欢户外，我喜欢自然，我喜欢去突破自己，我喜欢去冒险，然后我就下定决心，不管这个这条路可能很辛苦很困难，我都想走下去。
3: 在教学中，黄志豪最欣慰的是看到学员战胜恐惧的时刻。
0: 当时有一个五十 八岁的，一个阿姨吧，她是完全不会游泳，然后都很害怕，其实她自己都要放弃自己了。当时来我们这边学翻板的时候，从一开始非常非常害怕，然后我会用手去扶住她的板，

0: 它能从一开始的完全零变成能够在海上跑到40公里每小时，
1: 哇！
0: 接近60岁的人，所以他也激励了他身边很多人。
1: 嗯，很励志。
0: 我接触的很多学员其实都是60岁左右吧，或者是60岁以上。
1: 但是你怎么跟他们去交流呢？一开始他们可能还不太了解这个运动。
0: 对，所以甚至可能70岁以上。
1: 对啊。
0: 那很多人过来，小伙子，我年纪很大了。我问你多少岁，他说我60岁了。我说60岁还很年轻啊，刚退休。我说现在不玩，什么时候玩？
2: 每天与阳光、海风为伴，黄志豪的观念感染了很多人。这里也逐渐成为许多人重拾生活热情的地方。
0: 我可能每天会享受的每一次呼吸，然后享受每一天，就一睁眼，我还是一个很健康的人。然后我有一个每天能够享受阳光、享受大海、享受海风，能够有很好吃的吃的，然后每天能够去有很好的朋友，大家一起来交流，大家一起能够在一个国泰民安的一个环境下去工作、去生活，就其实已经很满足、很满足了。店里面有一个毯子，然后上面就写“活着真好，你真棒”。
2: 从办公室到大海，黄志豪用7年的时间证明了人生可以有无限可能。在这片蔚蓝之上，他找到了真正的自己。
0: 因为每天接触的都是大自然，它其实更多的是，你会发现，其实，在历史的长河，或者是在这个辽阔的大自然当中，其实自己都是很渺小的，无论是从时间维度还是从空间维度，当我们发现这一点之后，你会发现其实我们生活上的所有事情可能都是小事。所以可能我看的会更开一点点，然后跟我接触人会发现，哎，好像其实我什么都不在乎，可能真正起风的时候，我可能就只是想去海里面去挑战一些新的动作，挑战一些新的不可能。
1: 这就是文昌迷人的地方，你可以在椰林里品尝上好的咖啡，也可以在海湾里感受新潮的水上运动。如果你也想感受这份新与旧的完美交融，文昌的海岸线会一直等待热爱生活的你。你看，连海浪都在向你发出邀请。
2: 蔚蓝的海浪见证了每次勇敢的转身，从公司职员到咖啡店主理人，从 IT 项目经理到翻板教练，他们都用行动证明了人生不该被定义，他们都在自己热爱的世界里活出了辽阔的人生。
3: 这里是海南卫视。
4: 易燃可燃材料极易被引燃，且燃烧后大多蔓延速度快，产生大量有毒气体，容易造成人员伤亡。人员密集场所室内严禁违规使用易燃可燃装修材料。我是消防宣传员，我为消防安全代言。

乱丢的垃圾都是迷路的孩子。请勿乱吐乱丢，请勿乱涂乱画，请勿损害树木，请勿踩踏绿地。美丽海滩需要你的守护。

0: 在湍急的水流中翻滚向前，或在山涧瀑布中腾跃而下，惊险刺激一直以来都是皮艇运动的代名词。但那……
1: 我叫王一凯，我是北京爱奇艺皮划艇俱乐部的创始人。那同时呢？ 我还是一名美国 ACA 皮划艇协会的教练。2015年从长江的源头沱沱河，然后一直漂到金沙江。2016年我在怒江也漂流过。
0: 在尝试过众多大江大河的漂流之后，易凯又一寻找一些不为人所熟知的河流来体验皮艇漂流所带来的另类感受。
1: 我看了一个国外的片子，那个片子其实就是叫《皮特河上的漂流》。我一看老外在零下16度的一条河里，还真的可以漂流。当时我就想，我说中国有没有这样的河？就随便聊天一问，说中国也有一条这样的河，然后说叫不动河。我说在哪儿？他说在阿尔山那块。
0: 这条被称为“不动之河”的河流名为哈拉哈河，位于中蒙边境的阿尔山地区，拥有丰富的地热资源。即便是在冬季极寒的气候条件下，流经这一地区的哈拉哈河也不会大面积封冻。
1: 智勇跟静纯是我的俱乐部的学员，但是后来也都成了非常非常好的朋友，大家之间都有非常高的默契。
0: 同样喜爱皮艇运动的三人开始制定不动之河的漂流计划，向严寒发起挑战。2017年的9月份开始准备的，赶11期间吧，看看路。如果你带上这么长的艇，火车是可能够呛。就是所以最好的方法还是开上车拉上去。
2: 拜拜。
0: 边境的一条路，没想到那条路况那么差。咱们躲着它那个碎石头走，我感觉放眼望去还是这种路子。静纯的驾驶经验还是比较丰富的，因为他是就是中汽联注册的车手，然后也是米其林汽车竞速赛的一个年度总冠军嘛。就是这个团队里有静纯在，我们都还是比较踏实的。
3: 在前往哈拉哈河进行探路的途中，
0: 为铺装的公路布满沙坑与碎石，复杂的路况让这次计划充满变数。哦，挂掉了，好凶啊！不太好，没事，咱想辙给它拿固定。三人在荒郊野岭遭遇车辆故障，而易凯和智勇在汽修方面一窍不通。他们的第一次探路能否成功，全系在静纯一人身上。

经过一系列的维修，三人再度出发，直奔二山地区。

十月的哈拉哈河还未见冰雪的踪迹，地处干燥的内陆地区，河流的水速难以和之前一凯所漂流过的金沙江和怒江相提并论。但对于三人而言，此地的水量也已满足皮艇漂流的条件。

0: 我们秋季探路的时候看了看，然后觉得说这条河冬天可以漂，咱们决定我们去那漂上一趟。
1: 稍后请继续收看《行者不动之河》。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漂泊风尚全球共享正式启程，开放联通世界脉搏，创新点亮美好生活，领略中华风物风采，见证中外友好交融。
3: Every year I discover new things about China, and more it's getting very interesting.
2: 融汇世界珍品，尽览全球万象。
4: As the expo has grown, Canada has also grown. So this year is the largest presence that we have ever had at the expo.
2: 感受天然纯净，邂逅精密品质，领略多元开放。
5: I think Swiss products that means quality.
6: 把海南的特色带来新加坡，我们也把新加坡的特色带来海南，
2: 凝聚全球共识，共创消费未来。
3: Logistically, for logistics and for connectivity, it's a very important agreement.
2: 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解锁更多未知，邀你一同见证。
7: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2: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经过上一次的探路，三人选择最寒冷的一月前往哈拉哈河，实现冰河漂流的计划。
0: 那天志勇刚一到这儿，然后就比较兴奋嘛。
8: 哎呀，我等不了了。
0: 然后结果就是我们现在正高兴的时候，郑纯接一电话，
9: 跟您商量商量改个日子行不行？
0: 他那个公司那边有点事儿，跟我们说的预计是晚两天还能到那个阿尔山，然后一下就整个把我们计划其实打乱了。
1: 无奈之下，易凯和志勇只能先行一步。第二天一早，他们即将按原定计划出发。
0: 当时计划就是三条腿全都放车顶架上。之前我们用的都是比较小的这种花式艇，但是这回我们用的三条全都是大的这种河流艇，就是说我们自身装备重量就增加了很多。
9: 好像快扎了。
0: 这个胎已经快被压到胎壁那个位置了，可能走高速或者一些相对不好的路况就会出现爆胎的这种危险。
9: 要不然你拿那车拉人，把这手座全拆了。
1: 拆卸座位，改用面包车运输装备，似乎是一行人现今最好的解决办法。
0: 然后拆来以后，这个艇还不能竖着搁，因为太长了，三条艇必须是叠着落嘛。还得考虑到就是艇的一个加固的问题，又是绑艇。从拆座又装上装备，到最后我们出发，整整耽误了大概5到6个小时的时间。
10: 走了，
9: 慢点。
10: 拜拜。
9: 拜拜。
1: 在经过人员调整以及临时增加车辆的一系列变动后，易凯和志勇终于踏上冰河漂流的旅程。 穿过拥挤的城市，一路北上。为了避免车辆故障，他们放弃颠簸不平的中蒙边境路，转而朝高速路进发。
0: 第一天路上也就开了500多公里，还有1000多公里，而且这1000公里还包括了200多公里的一个冰雪路面。然后第二天呢，我们一早就出发。志勇怕开夜路，因为如果是夜路走冰雪路面会更难。
1: 然而即便提早出发，旅途中也难免会有意外发生。
8: 我的车出状况了，我的我现在助力已经没有了，没法拐弯了。你们马上停下来，我现在慢慢的开，我开到跟你们汇合，3公里还不算太远，你们别开了，你们靠边停吧。
10: 咱们刚才那出来下一个服务区应该是60公里，现在出来有20吧。
8: 即便到了服务区，可能也没有汽车修理。
0: 当时我们坏车那个地儿还是挺尴尬的，应该是赤峰到通辽中间的一个地儿，然后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然后车又坏在高速上，当时瞬间感觉非常比较破伤。
11: 起来这烫漏了，我也不会挂，好几个轮呢。
1: 静纯的缺席让二人一时间手足无措，在没有转向助力的情况下，志勇只能缓慢行驶寻找汽修店。
0: 找了第一家修车铺，他说修不了，反正说你这是算是进口车啊，一看修不了，没有件儿。好不容易找到一个修小轿车的地儿，但是拆了一看，发现确实这个件儿都是进口件儿。然后当时瞬间所有人心都凉了。
12: 信封一天都在倒流吗？
13: 哎，
12: 倒不了，得3天就好了。
1: 损坏的汽车零件无法及时到达，二人一筹莫展，行程也再次被延误。前方即是冰雪路面，面包车没有转向助力，一行人将寸步难行。
0: 给他的一个朋友军力，就是汽修方面的一个大拿打电话，后来决定让军力打着飞机，然后来这儿帮我们修车，带上备件。军力直接到了那个修车铺，然后先看什么故障，折腾了1个多小时，然后把方案都制定好了，然后就让那个当地那个修车的小伙子，然后开始着手干了。
14: 我拿旧皮带拽住你，拿榔头砸。
8: 这个修理工他们一直在修车，还能运动一下，我们一直在旁边站着帮着他们忙，越站越累。
0: 其实从车坏到修车，我感觉志勇的压力是最大的，因为他把车给开坏了，然后就是整个行程又耽误了，然后就是他的心理压力是特别大。然后他的修车也没有什么暖气，就一个烧火的一个炉，修车的环境都挺艰苦的，但是就是这样还是一直就帮我们给修好了。飘了雪了。

0: 当时感觉哇，就第二天什么路况啊，又是一个未知。
1: 雪花飘然而下，路面也越加湿滑难行。即便他们选择了较为平稳的高速路，可一路上也不得不小心谨慎。
0: 当时就觉得找一个比较好上的这种防滑链，所以买了这种相对简易的这种塑料件。塑料件会卡扣，在这种极寒的这种情况下，它又会变得比较脆。就轱辘转速比较快的时候，就把那卡扣给崩断了。一崩断了，这链子就坏了。
2: 最起码要打两个，那你这一个吃不住劲儿，你就。
0: 我们就说，那索性把这防滑链全部卸掉，就是非常慢的速度开。
1: 冬天的黑夜格外漫长，伴着刺骨的寒风，易凯和志勇在雪路上缓缓前行。在经历了三天状况百出的公路旅程后，他们终于抵达目的地。稍后请继续收看《行者不动之河》。
3: 安全天天讲，防火不能忘。大家好，我是消防宣传员。电动自行车严禁违规改装，不得使用非原装充电器给车辆充电，不把电动自行车和电池违规放在室内充电，杜绝隐患，从你我做起。
4: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一车展，咱们不见不散。
5: 春天，万物复苏，森林草原焕发生机。但一个小小的疏忽，就可能让这一切化为灰烬。森林草原防火，关乎你我，关乎未来。从你我做起，杜绝火患，守护绿色家园。

0: 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在湍急的水流中翻滚向前，或在山涧瀑布中腾跃而下，惊险刺激一直以来都是皮艇运动的代名词，但内行玩家不会以偏概全，这项运动还有着不为人知的一面。清晨，河面上升腾的水雾笼罩着四周，一切显得朦胧而又美好。与秋季苍凉之景不同，冬天的哈拉哈河宛若童话世界。然而，对于漂流者而言，冰雪世界并不像其外表那般温柔平和。
2: 我们第一天下水的时候，实际上的体感温度要到零下四十度。
3: 防雪裙冻住了，撑不上了。

原本我以为下了水以后会更冷，因为你的屁股离水面是最近的。但是一旦坐到艇里头，因为你的舱室是密闭的嘛，那舱里头就会形成一个相对的小气候，反而倒觉得屁股挺暖和的，感觉还不错。但是就是冰火两重天，坐舱里头是非常暖和的，但是你的脸是非常冷的。

0: 度没难度，看看我们-32°。脸冻僵了，根本说不出话，完全没有表情。
1: 易凯和志勇成功完成首次试漂，不过低温仍是他们冰河漂流的一大绊脚石。
2: 这个汽车电瓶也冻没电了。搭电也搭不着，反正各种车辆问题全都出现了。
1: 严寒让前去试漂的二人苦不堪言，但静纯的归队却为他们增添一丝欣慰。
3: 来了，
0: 来感受一下32度寒冷，
4: 怎么样，冷了？
1: 重逢的三人再次出发，没有车辆的协助，他们只能拖着皮艇翻过雪坡，徒步行至河边。

0: 皮艇本身就是原来爱斯基摩人发明的，就是他们当时的一种渔猎的工具。
1: 轻便的小艇容易在水中失去平衡，在长期的渔猎生活中，爱斯基摩人掌握了许多让小艇在水中复位的技巧。随着皮艇运动的发展，皮艇复位也逐渐演变为爱斯基摩翻滚，成为这项运动的常规动作。
0: 关于就是爱斯基摩翻滚嘛，它是漂流之前的一个准备动作。当时也是想就体验一下，在这种极温的环境下做爱斯基摩翻滚是一种什么感觉。

0: 冰河翻滚的易凯与两位队友顺流而下，与秋季探路时的情形相比，三人现今面对的是更为严酷的自然环境。与此同时，河流的水量也会随着温度的下降而发生变化。
1: 我们秋季踩点的时候，那个水量还算可以，就还是带一些流速的，还是可以挑的。但是呢，冬天一去，就感觉这个水量又比之前小了很多。有些地方会搁浅，打起来还是挺费劲的。实际你真正漂的时候，也就短短的时间。和路上这种艰苦相比，最后的结果实在是太短了，可能更多的是在经历着一种不同的感受吧。

0: 我们现在已经过不去了，
1: 然后现在只能上岸了。
2: 上岸的时候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雪坡，然后当时我就想，我说这个应该可以玩这个 snow kayak。 snow kayak 其实就是皮划艇滑雪，然后这回我们一看全都是粉雪，所以我们当时就尝试了一下。

0: 跟净纯向的方向完全两边的。当时我没看到净纯，我就往上喊，我就怕他把净纯给撞上。
1: 三哥出发了，我出发了。净纯呢？哦，那儿呢？
2: 我还以为你摔了呢。
0: 后来一看是智勇翻艇了。直接就整个人就扎到雪里，可能是吃了一嘴雪，但是他没承认。这个坡的最高点，然后往下滑，也就15秒，速度非常快。但是背着艇往上爬的时候，那个经历太痛苦了。
3: 哎呀哎呀哎呀，好累啊！
4: 值得吗？
3: 值。啊。
5: 15秒极速体验的代价是苦不堪言的爬坡之行，正如三人的不动之河漂流旅程，他们历尽艰辛，只为那短暂但又足以令人铭记的瞬间。
6: 然后我们车在后边等着呢，看看能不能帮我们拉一下船。
7: 没问题。
6: 啊，那太感谢您了，太感谢您了。
0: 就问那老乡，比如说如果我们坐到艇里头，这拉得动吗？他说应该没什么太大问题，就有点像那个马拉雪橇吧，但是我们这是马拉皮划艇。
7: 哎呦，好快！
0: 皮划艇可以让我用不同的视角来看这个世界。你坐在船里头，你永远是以一种仰视的角度去看这个世界。我觉得更多的是对自然界的一种敬畏的。我们只是这条河上的过客。而不是说去要征服的，去挑战的。
8: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1: 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12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铸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器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与军事的深度融合，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四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

0: 安全知识，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营格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12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长舞台。少年突击队，热血铸魂，强军有我。更多详情，请关注小南京 TV 及海南青少频道微信公众号。
1: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一车展，咱们不见不散。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碰到了监听器。

0: 发泄一下也好，我知道，现在说什么，恐怕你也听不进去。你得自己挺住，跟我回蜂巢吧。这些对我来说已经没有关系了。
1: 仲文的死，绝非你想象那样。你从青山拿回来的黑匣子，是假的。谭仲文，他拿到了真的黑匣子，并且把它交给了我。仆从绝不会在没有拿到黑匣子之前，就将其击毙。所以，凶手另有其人。

0: 欢迎啊！
1: 你这是？
0: 我这是换换风水啊！
1: 张厅长还信这个？哎，
0: 解心意呗。来，请坐，请坐。哎，好了，你们都出去吧。
2: 是。

0: 怎么回事？我刚回来就给我制造这么大的麻烦。
1: 张营长所言何事啊？
0: 你别揣着明白装糊涂。谭中文是怎么死的？哦，
1: 你说他咎由自取？
0: 什么意思？
1: 他要背叛京山？
0: 不可能啊！
1: 他可是你最得意的学生啊！红颜祸水呀！红颜祸水，顾盼。算了，人已经死了，我不想把人扒得体无完肤，对逝者不敬啊。
0: 可这事儿，我应该怎么向上级交代呢？还是按照老规矩办吧。一切都是共产党干的，也只能是这样了。到底是谁下的手，你知道吗？正在调查，尽快出个结果。至少，咱俩心里得有个数。
1: 你放心吧，张连长。哦，听说王胜相在任的时候一直在调查你，没查出什么事吧？他要真是查出什么事来，那你还能回来吗？<笑>
0: 那倒是，那倒是啊。
1: 张连长，我今天来是有件事情向您汇报。
0: 哦，什么事儿？

谢谢。顾盼，钟文他真的不在了。

0: 千斗万斗，还是没有躲过去。杨戬，我想知道在青山，这晚到底发生了什么。
1: 蒲松把夏恩从刑讯房转到医务室之后，郑文他来找过我。杨处长，
2: 怎么可能呢？蒲松和夏恩怎么？
1: 过来。谭仲文，你耍什么花样啊？耍什么花样？
2: 你审夏恩就审夏恩，你怎么还审出个亲爹来了呢？我要不审出一个亲爹，你觉得夏恩还有活路吗？可是你有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啊？
1: 你什么感受啊？这是顾盼的主意。
2: 顾盼的主意？嗯。
1: 哎，
2: 再帮我一个忙。
1: 什么？蒲松过两天要审讯我，你帮我溜进他的办公室。
2: 蒲松审讯你干什么？
1: 别问那么多了，就照我说的办就行了。那我溜进去之后呢？
0: 谭仲文，你是不是想害死我呀？我害你干什么？听我把话说完呐！蒲松回来以后，一定会先去办公室检查一样东西。你只要帮我记住那个东西的位置就行了。啊？什么东西？
1: 没有看清楚，但是蒲松对那个东西特别在意。

0: 后来蒲松走之后，我对那个东西特别好奇，但是还是没敢上去把它打开。谭仲文心里应该很清楚，只要他揭穿了蒲松和夏安的关系，不管他的手段再高明，蒲松都会怀疑到他，所以他就将计就计。
1: 设计了这么一出获取黑匣子的方案，只是这中间他耽搁了一天。
0: 我想不出原因。
1: 这个恐怕杨千惠知道一些。于是，我就像没发生什么事儿一样，回到了宿舍。直到钟文逃离之后。

0: 老谭，你真的逃出来了！受伤了，我看看。托尼办的事儿怎么样了？办好了。啊！我曾把东西藏在办公室的西边的壁炉里面，开启壁炉的机关就是失踪马车的前轮。
1: 谢了，赶紧回去睡觉吧。
0: 那里面到底装了什么东西啊？好奇。啊！哎，老谭，你是不是要和顾盼一起走了？
2: 是啊。
0: 去哪儿啊？我没有别的意思。 我就想知道，我们以后还能不能再见。

肯定还会再见的，我保证。如果真的见不着了，你就坐火车来长沙找我。

0: 看样子我也再也不用去长沙了。仲文离开以后，仆从有什么反应？算是安静了很多吧。
1: 安静？什么意思？
0: 应该说是郁闷吧。总之忧心忡忡的。古曼，我说的这些。
2: 郑文都没有告诉过你吗？没有，一切太突然了，什么都来不及说。那黑匣子呢？
0: 谭仲文，他拿到了真的黑匣子，没有任何理由，在没有拿回黑匣子之前就将其击毙，所以这个凶手一定是另有其人。
3: 是谁？
0: 我怀疑是封城。封城？封城为什么要杀仲文？
2: 因为金先生让我尽快把你带回去。你想想，谭仲文死了，他拿到手的黑匣子会交给谁？
0: 所以，金先生认为仲文死后。 黑匣子在我这儿，想让你带我回封城，从我身上找黑匣子的下落。可是他为什么要这样做？既然他已经掌握了我和仲文的行踪，完全可以抓住我们其中一个，再逼另一个交出黑匣子，为什么要杀仲文啊？
2: 这也是我百思不得其解的地方。 也许谭仲文身上还知道一些有关于蜂巢的秘密，并且这些秘密的价值远远大于仆从的黑匣子，所以蜂巢要先将其灭口。盼盼，你想什么呢？盼盼。
0: 盼盼，仲文跟你提过蜂巢吗？蜂巢？没有提过。你再好好想想，仲文有没有跟平常不一样的地方？不一样。仲文这次回来的时候，格外的开心。
2: 而且仆从搜查他的办公室的时候，从他的办公室里搜出了很多日本的书籍。日文书籍？仲文以前不是很排日吗？
0: 对啊，所以我才觉得这些很反常。
2: 我知道了，你先回去吧，免得仆从怀疑。
0: 怀疑又怎样？
2: 大不了和他拼了，为仲文报仇。好了，我现在不确定是仆从干的，你不要在他面前露出马脚。
0: 不是仆从干的，
2: 我不确定。
0: 好，等你确定了是谁干的，你告诉我，
4: 我一定要亲手宰了那个坏人。
2: 还有一件事情我要告诉你。什么事儿？田乔杰是谁？
5: 他是我刺杀神谷浩二之后，仆从派出的第一个追杀我的青山学员。
2: 就是那个帮助你逃离青山追杀的同学。可我得到的结果。 他不是当时受了重伤，后来已经死了吗？
5: 不知道，我也想见见他。

0: 那就奇怪了，看来这个人不简单，得想办法查查这个人的底啊。他是我在青山最好的朋友，挚友变成敌人，这种心情我能理解。挚友变成敌人。 在想什么呢？
1: 我在想夏恩这丫头，不知道怎么样了。

0: 那个，我看你一天也没有出门，也没吃点东西，我给你煮了碗面，
1: 谢谢。

0: 味道怎么样啊？
1: 好吃。

0: 你要是觉得好吃的话，厨房里边还有。谢谢。
1: 那你慢慢吃。

0: 谢谢，
1: 不客气。

0: 龙哥，以前的事儿我可以不追究，但是今后不能出任何问题。是，根据上面的指示去做。是，去吧。
1: 什么任务？这不是你应该知道的。休息一下，你的任务时间还没到。香烟了，来，瓶子卖了。让一下，买香烟。
2: 让一下，让一下。
3: 哎，干什么呢？啊，怎么回事啊你？
4: 挺好看的。
5: 3:15准时进入万国饭店。

0: 你要护送的人是一个身穿黑色长衫的美国人。
1: 快！谁知道的？谁看见的？我伪证件。

0: 不着急吗？时间还早。哦，你的任务取消了。取消了？
1: 对，取消了。

0: 哎，看到吗？怎么样？这里怎么还是老样子啊？一点都没变。
1: 我和你说啊，咱们这个校长啊，对哪儿都大方，就对我这个地方特别抠。
2: 没办法。

0: 你还是和原来一样，一点都没变。哎，人怎么可能会轻易的改变呢？倒是你，还是这么的。我一直留在青山，哪都没去过，当然不会变了。
1: 对了，你有顾盼的消息吗？没有。
0: 你不是一直都在帮他做青山的内应吗？
1: 怎么可能？这绝对是子虚乌有，我们只是朋友。不要紧张，你该不会以为我来这儿就是为了套你话吧？
0: 当然不会了，我只是实话实说而已。
1: 哎，青山还是那个青山，可是之前的好朋友，却已然不在了。
0: 超姐，我真的没有不把你当成是朋友。我没说你，我说的是顾盼，还有谭教官。哦，你说的是他们两个呀？
1: 谭仲文死了，你知道吗？
0: 我知道，昨天我就收到他的消息了，是校长杀的。 什么？可是顾盼还活着是吗？不管他是生是死，只要我田乔杰活着，就一定会还他一个清白。
1: 你说什么啊，乔姐？哎，没什么。哦，对了，杨倩，你能帮我一个忙吗？
0: 什么？如果有机会的话，帮我联系到顾盼，我想见他。我真的联系不上了。我是说。
2: 如果有机会的话，好。小朋友，胆子不小啊，敢偷我东西！ 交出来吧，嗯，快拿出来。下次逮到，我可送你去警察局。

兄弟，对不住啊，没撞坏你吧？没关系。 对不住啊。

0: 先生您好，请问您是要住店吗？
1: 姓名。进来。我保卫那个人死了。
2: 我知道。
1: 你知道？
2: 我还知道他是个身穿长衫的美国人。龙志杰是想栽赃陷害你。
1: 陷害我？
2: 他动不了我，自然只能找你的麻烦。
1: 我明白了，那个美国人打电话是在求援。
2: 什么电话？
1: 龙志杰让我在3:15去酒店找那个美国人，但是那个美国人却在3:10自己下了楼，并且遭遇了枪杀。
2: 这个不难解释，龙志杰只要更改了时间，就能导致你的行动失败。你刚刚说的电话求援是怎么回事？
1: 他下楼以后打了一个电话。
2: 我们是在这里看到的吧？
1: 嗯。
2: 你们确认吗？
1: 嗯。
2: 好的，谢谢。探长，查清楚，
3: 这个美国人叫詹姆斯，是远洋贸易公司的美方代表。
4: 又是个大人物，上海这两天是怎么了？哎，去！小姐，我想问一下，他是什么时候入住的？
5: 大概下午2点，3点左右退的房。
4: 就他自己？
5: 是的。
4: 咦，这么短的时间，这外国人是有钱烧的吧？你们有其他人来过？
5: 没有，哦，不过他走的时候好像打了一个电话，但是那边没有人接。
1: 我去电话局查了，他打给了一家报社的副主编室，那个人叫黄更先。
2: 黄更先，这个人很可能也是蜂巢的人。
1: 这么说来，他有可能是这个美国人的上线。
2: 最近在租界连续发生几起命案，你知道吗？
1: 这方面我也想到了。知名演员孟娇儿在拍摄现场遭遇枪杀，湖南商会会长惨死家中，还有那个警察局局长醉酒跌落黄浦江，现在又是这个詹姆斯。你觉得这几件事情有什么关联吗？
2: 谢谢。龙哥，保卫任务不是一直都由别人执行吗？这次怎么轮到我了？
6: 兴许是人手不够吧。
2: 哦，那有多少人需要护送保卫？
6: 这件事儿不归我管，同样也不归你管。

0: 我们这个蜂巢，有人在大肆捕杀，蜂巢潜伏在各界的成员，会是什么人呢？
1: 不知道，但是我打算从这个黄冈仙入手去查。

惑之光第六季，解锁更多未知，邀你一同见证。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恩哥，那我先走了。去吧，查清楚。是。姓名。
1: 有人正在大肆的捕杀我们凤巢成员。顾盼说道：“先生说的。”金先生有什么指示？原地待命。
2: 你们俩下手也太狠了。
1: 差点没扛住，你就没想过把他戒掉吗？戒掉？戒他干嘛？戒掉更痛苦。你这样是
2: 作践自己。作践？<笑>我现在就是个木偶而已。你为什么不摆脱仆从呢？
1: 你告诉我，这个怎么摆脱？再说了，青山的手段你又不是不知道，就算我藏到了天涯海角也是枉然。
2: 每天还得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更遭罪。仆从，为什么让你杀蜂巢的人？什么蜂巢的人？你不知道？你是说那个黄更仙是蜂巢的人？你们最近杀的所有人，都是蜂巢成员。
1: 仆从只是说这些人对青山不利，但绝对没有说是蜂巢的人。
2: 你们黑龙堂行事粗犷，虽然掩饰过现场，但依然会留下蛛丝马迹。我能查到，他们也能查到。一旦被蜂巢的人盯上，你们黑龙堂永无翻身之日。
1: 仆从这只老狐狸够阴的，先利用我杀蜂巢，然后再利用蜂巢杀我灭口。
2: 这招借刀杀人果然厉害，他终于要卸磨杀驴了。现在收手，还来得及。
1: 收不了手了，黑龙堂的人几乎是倾巢出动，根本没机会喊停。
2: 倾巢出动？
1: 是。可惜今天晚上要让他逃过一劫。 这人皮普松还狡猾，我们暂时还没摸了他准确的位置。
2: 帮我一个忙。
1: 什么忙？
2: 找到黄更仙，先不要杀他。
1: 为什么？
2: 因为这样对你、对我、对黑龙堂，都有好处。嗯。

0: 龙哥，我们这待命要待到什么时候啊？为什么就不能主动出击呢？龙哥，有人对我们蜂巢下手，会不会连累到金先生？
1: 什么意思？啊，
0: 没什么，我就是担心金先生的安全。
1: 他不会有事。
0: 那就好。

0: 宋九，
1: 顾盼，
0: 你来干什么？
1: 我来执行任务。
0: 黑龙堂的任务？
1: 服从了。
0: 跟我走。

0: 这傻瓜真的上当了。
1: 这个傻瓜可比你聪明多。
2: 协助我。
3: 别动！

0: 我查到了黄龙仙的下落，
1: 在哪儿？
0: 他买了明天早上去沈阳的火车票。

想想。

这位先生，你们这是要带我去什么地方？能给我一支烟抽吗？

0: 先生，是，是，这就是你说的，先生对你的信任。
1: 咱们彼此彼此。
2: 龙哥，找到一些线索，对手来自青山。
0: 我有急事要出去一趟，有什么事儿回来再说。

0: 龙哥，这就是你的信息。
1: 没错，接下来就看你的了。

龙哥，这接头人到底是谁？

0: 金先生就是黄庚先，应该是。那顾盼绑架他的目的呢？这个还不确定。金先生是杀死谭仲文的真凶，又是当年仆从陷害顾盼的主使，这些新仇旧恨加在一起，顾盼会怎么做？
1: 杀了他！老师，我突然想到了何金浩。何金浩？嗯。蜂巢
0: 试图抢夺白银的那艘船。
1: 不但蜂巢试图下手，黑龙堂也是。万九受命于仆从，趁船只靠岸的时候，趁机劫船，将白银占为己有。
0: 黑龙堂可以说是仆从另外一股秘密势力。这些我们都已经研究过了，可这个和这件事情有什么关联呢？
1: 谭仲文的死是蜂巢所为，可蜂巢的目的却不为人知。不管怎样，有一点可以确定，那就是谭仲文拿到的黑匣子，对于仆从来说已经不知下落。 我们设想一下，如果您是仆从，您用来保命的东西不见了，并且有可能落在敌人的手里，您会怎么做？
0: 你是说整个事件？

0: 都是蒲松所为。还有，这次暗杀蜂巢的人，我交过手，绝对不是职业特工。所以我的结论是，蒲松派出黑龙堂的人在暗中捕杀我们蜂巢成员。谭仲文拿到了黑匣子，蒲松认为已经到了顾盼手里，也就是很有可能在金先生手里。
1: 这就加速了蒲松和蜂巢决裂的速度。对。可顾盼怎么和黑龙堂的人混在一起呢？黑龙堂的万九早年曾和顾盼有过恩怨，在合金号的时候，他还坑过顾盼，可顾盼最后还是救了他的命，事后也没有去找过他复仇，甚至可以说，在顾盼的记忆里，已经没有了万九这个人的存在。
2: 并且，当金先生从黑龙堂逃脱之后，顾盼还只身返回蜂巢，并有意的将龙志杰的视线转向了青山。
3: 龙哥，找到一些线索，对手来自青山。
1: 这一切都说明，顾盼是在有意的保护这个万九，所以，我们只要能够找到万九，就能够找到金先生。
0: 有道理，可黑龙堂毕竟是帮会，你打算怎么和他们谈这件事情呢？
1: 用蜂巢。

0: 谢谢。就知道你会来这里。
1: 金先生现在还不能上。为什么？还不到时候。但是你的事儿。
0: 九爷。

0: 喂，
1: 黄教官，好久不见。
0: 万九，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呀？
1: 我们抓到了蜂巢的幕后老板，有没有兴趣聊聊？
0: 不好意思，没兴趣。
1: 难道你就不想知道这个人跟普从的关系吗？

0: 龙哥，
1: 小明，怎么样？有什么情况？
2: 我查到了消息，和顾盼查到的是一样的，是青山所为。
1: 青山，抓紧手，给我杀进去！哎，
0: 龙哥，不要冲动。金先生可在他们手里。
2: 那你让我怎么办？
0: 我倒是有个主意，就不知道龙哥你信不信得过我。
1: 都什么时候了，说呀！
0: 我们可以守株待兔。

0: 新明啊，这进进出出好几辆了，咱们到底应该盯哪辆？
1: 龙哥，就这辆。

0: 你怎么喝了这么多酒啊？
1: 怎么样，他老实吗？非常老实，从仓库逮回来到现在，什么也不说，也不挣扎，看样子是认命了。你打算怎么处置他？
0: 交给青山。什么？咱们费了那么大的劲儿才把他抓住，你要交给青山？
1: 交给青山，你就自由了。

0: 王教官，您终于来了。这就是你说的那个蜂巢幕后老板？不错，就是他。让我看看他的模样。
1: 等一下，小心有诈。
0: 看个人能有什么诈？万九，继续。

0: 就是他，绝对错不了。普松给我下达了江湖追杀令中，他是头号人物。
1: 我要怎么相信你？
0: 你可以不相信我，但你该相信你自己啊！谁不知道青山黄素梅的审讯手段？
1: 搞了半天，你是让我来亲自审一个你认为所谓的风潮老板。不过呢，说说你的条件吧。
0: 扳倒普从，还我自由。
1: 好，我答应你。但前提是，这个人不能是冒牌货。
0: 这个你放心，我绝对敢保证。

0: 可惜我这帮兄弟们了。国藩，你的枪法可越来越准了。不是我开的枪。那是谁？不用你管了，恭喜你啊！
1: 重获自由。好，我告诉你为什么，金先生背后还有着更大的阴谋，我必须要把他给查清楚，所以他现在还不能死。至于这个阴谋到底有多大，可能涉及到国家安危。
2: 这么严重？我说的都是真的。好吧，那我们换个地方谈谈。二位喝点什么？
1: 请开。
2: 请开，谢谢。啊，好的。
1: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你问。
2: 从黄庚仙的住所离开后，为什么要回蜂巢？为了救你。你已经猜到了是万九，对吗？所以要回蜂巢。那幸好我回去了，要不然蜂巢要连夜对黑龙潭下手。
1: 差不多吧。我可以把金先生交给你了，但是你要自己去抢。什么意思？
2: 万九受制于仆从，活得很艰难。我打算帮他摆脱仆从。你想利用金先生？还有黄素梅。
1: 普从生性多疑，心狠手辣。我相信，如果他知道黄素梅背着他去见万九，一定会痛下杀手。而黄素梅绝非善类，不会看不出来普从对他的杀心，也绝对不会甘愿被杀。所以，一定会先下手为强。不过，你怎么保证黄素梅？
2: 能够治得住仆从的，金先生会帮他的。
1: 什么意思？
2: 你不是说青山有蜂巢的眼线吗？

0: 小姐，你给我来一下。
1: 是。

0: 副校长，您这是？
1: 乔杰，你是蜂巢的人对吧？
0: 我和他们没有关系。
1: 你今天看到金先生的时候，眼神已经出卖你了。
0: 副校长，您听我解释。
1: 我不听解释，只要答案。
0: 好吧，我跟您说实话。

0: 果然是好酒，志杰啊，你经常喝这种酒吗？不，先生，只是偶尔。好了，你们俩谁能给我解释一下，仓库那里是怎么回事啊？
1: 金先生，对不起，是我们疏忽大意，走漏了风声。是什么人走漏了风声？先生，请您放心，我和姓名一定会彻查此事。
0: 哼，你们俩彻查？是。知道那个地点的人，只有你们俩，并且。
1: 一人知道一半，难道说是你们俩合谋的吗？先生，我绝对没有对外泄露过半句。难道是你？
0: 金先生明察，我只知道五号仓库，但具体是哪儿的仓库，我也是到了那儿才知道的。
1: 罗新明，
2: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1: 龙哥，
0: 他是说。 他没有向外泄露我的行踪，
1: 你一定要相信我。我为什么要出卖您啊？我是您一手提拔起来的，您出了任何问题，对我没有半点好处啊。<笑>
0: 那可能是那个仓库离我出事的地点太近了。那伙人是瞎猫碰到死耗子了。<笑>可是。
1: 你们怎么知道那伙人要把我交给青山的呢？
2: 是罗新明，是他说要守株待兔。
1: 都什么时候了，说呀！我们可以守株待兔。
2: 是罗新明。
1: 金先生，我想解释一下。
0: 洗耳恭听。

0: 我听龙哥说，有人正在暗中捕杀我们蜂巢成员，联想到上海最近发生的几起命案，所以判定那些在命案中丧生的人，应该都是我们的蜂巢成员。之前，龙哥说您让我和他原地待命，所以直到您出了事，我才反过头来暗中调查，结果发现，那些我们被杀的同伴，都是死在一些非专业性杀手的手里。 于是我就想，我们蜂巢到底是得罪了什么人，以至于让他们赶尽杀绝？可是我想来想去，除了青山，好像再没有哪个组织有这么大的手笔了。鉴于这些杀手的非专业性，我大胆判断，是青山买凶杀人。
1: 分析的非常有道理，继续说。
0: 既然是青山买凶杀人，那么青山和这些杀手之间必然有着某种利益关系。所以，当我们得知您被劫持之后，鉴于您的重要身份，我想那些杀手一定会和青山取得联系。于是我和龙哥便来了个守株待兔。也是金先生您吉人自有天相，我们几乎没费什么力气就把您成功营救出来了。
1: 邢明啊！ 我果然没看错你，你的能力远远超乎我的想象。要是我们的人能像你这样会用脑子，我们的组织会更加庞大。<笑>
0: 多谢金先生夸奖。
1: 来来来，敬你一杯。 这酒的味道真不错，我今天要和罗兴明一醉方休。
2: 先生，请您稍等，我再去拿一瓶来。

0: 查查他。
1: 是。
2: 黄副校长，乔杰说的句句属实。如果您还不相信我的话，您就开枪吧。

0: 你是说，你想抓到那个蜂巢的头目，是为了验证一下你所查的证据？
1: 是。
0: 是我错怪你了，
2: 副校长。如果错怪乔杰能够将普从绳之以法，乔杰心甘情愿。
0: 你所查的那些证据确实可以将普从绳之以法，但是绝对不可能置于死地。普从这个人手眼通天，我相信不久上面的人就可以把他保下来。恐怕到时候你我都难逃厄运。

0: 这是真的吗？属下以性命担保。如果这些东西是真的，那蒲松这个人太可怕了。你是怎么弄到这些东西的，张厅长？
1: 您还记得青山有一个叫田乔杰的学员吗？
0: 田乔杰，好像没什么印象。
1: 就是在神谷事件中失踪，然后确认死亡的学员。

0: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羊，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4: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5: 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6: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7: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8: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
9: 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7: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7: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8: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
7: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8: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
5: 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7: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8: 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次我们做完了，
9: 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7: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1: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9: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7: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9: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变异。
0: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2: 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7: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9: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

0: 行，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2: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地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2: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2: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 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

0: 强制啊，做加强制，双手平伸啊，外展，要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7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7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2: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 那么右

0: 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是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也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2: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3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 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3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7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2: 这个护源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了。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3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1对1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5: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累了吧？有什么发现吗？这个冯徐奇呀，他整天就待在冯公馆内，要是外出的话，也有一整班人马紧跟其后。
1: 一般人想进冯徐奇的身，根本不容易。除非是他身边的人想害他。这个可能性就更小了。从火车站他对我们的态度，到冯公馆的戒备，都可以看出来，冯徐奇虽然外表粗犷，实则为人相当的谨慎，什么吃穿用度，一律都由李副官来经手。哦，对了。 我还听说这个冯徐奇对李副官有知遇之恩再造之情，所以李副官对他那是相当的忠心耿耿，连冯徐奇所乘车辆经过的道路都是由李副官挑选的，为的就是避免敌人埋伏在高楼上的狙击。
0: 那这样看来，我们的任务倒是简单了。就算是蜂巢想要动冯徐奇，也不可能。
1: 但要是出了冯公馆，那可就不一定了。我看到租界的宋董事到冯公馆去拜会冯徐奇，两个人的关系非常的好。而就在今晚，宋董事家将举办抗日筹款拍卖会，我觉得这个冯徐奇吧，他是一定会去的。这个宋董事，我们一直怀疑他跟日本人有关系，暗中观察他很久了。
0: 如果今晚冯徐奇去参加他的拍卖会，对于蜂巢来说就是绝佳的刺杀机会。我得回去请校长增援。哎，
2: 这天都快黑了，你这一来一回的，怕是赶不及了。
1: 那怎么办呀？
0: 这样，我先去跟着冯徐奇，你回去请求支援。
1: 不行，这太危险了，我不能让你一个人去。哎，
0: 无论发生任何事，只要你及时赶到，我都会平安无事的。再说了，我不是会见机行事吗？那你答应我，
1: 在我没带人赶到之前，千万不能贸然行事，否则我不走。
3: 宁静，哎，小姐，您的邀请函呢？给你。宁静，我以为你把你的邀请函给我了。
0: 我给你的是罗姓名的。啊，那他呢？
4: 谢冯将军能接受邀请，驾临寒舍呀！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呐！我要谢谢宋董事，为了抗日大计，筹集资金。<笑>哪里啊！我只是做了一个中国人应该做的事情。<笑>冯将军，您好。冯将军。
0: 看来外界的传言确实不假，两个人的关系的确不一般。看着是很奇怪，好像毫不避讳，难道真的不在乎？先别议论别人的私生活了。我调查了一下大会的人员名单，包括嘉宾、记者、工作人员，还有主办方，可是没有任何一点。我们能混进来。
3: 蜂巢的人就可以，这是他们唯一可以下手的机会。
0: 是。我明迪安，这么多人。 你觉得谁最可疑？这里的每一个人。
1: 那各位，感谢大家能在百忙之中光临我们的慈善晚宴。作为筹办者，我希望各位擅长人翁，能在今天的慈善拍卖中，大家能够尽一份心力，为我们的抗日事业筹集爱心。这也是每一个炎黄子孙应尽的义务。谢谢大家。请。
2: 拍卖会开始。现在，我宣布，今天的慈善拍卖会正式开始。首先，我们将拍出第一件藏品。精美的古代瓷器，底价1000元，请竞价。
3: 1500。
5: 2000。
2: 有出价比2000高的吗？
6: 3000。
2: 3000元。比3000元高的还有没有？3000元一次，3000元两次，3000元三次，成交。接下来，我们将拍出今天最华丽的一条翡翠项链，请看。
7: 翡翠啊，真好看，
8: 漂亮，真是这个。

0: 好，这件藏品底价10000元。
1: 10000元，
2: 这么高是真品，
3: 老九你来
4: 啊，行吗？
5: 5万。
2: 5万，哎呦，这冯将军真有钱事儿。
0: 5万元一次，有没有出价比5万元高的？5万元两次，5万元三次，对不起，冯将军。恭喜冯将军，非常感谢冯将军。我们请何西给大家献歌，大家欢迎。
6: 这个冯虚席究竟在干什么呀？他到底知不知道宋董事这么大张旗鼓地办这个晚会，为的就是给他在东北的抗日部队筹集饷银，而他自己却把这条项链给买下来了，这未免也太奇怪了。
7: 他作为一个抗日将领，肯花那么多钱买一条项链，只有一个原因，就是送人，而且是一个女人。
6: 可是他并没有妻子啊，而且他在东北也是居无定所的，应该不会有妻子。所以说，他拍下这条项链的唯一原因，就是要送给在上海的情人。
7: 这可能就是冯徐奇安保的最大软肋。

0: 你说有没有可能，冯徐琪被冯朝的人带走了？
1: 要想那这么短的时间内不动声色带走一个人，很困难。只有一种可能，
0: 就是他自己愿意走的。他之所以这么做，是为了做好充分的保密工作，以便独自去见情妇。
1: 所以，他们一定在冯徐琪和情妇约会的酒店做好了埋伏，准备瓮中捉鳖。
2: 可上海这么大，要去哪儿找？不行，我要迅速联系秦山，发动一切力量寻找冯徐琪。我知道他在哪儿。走，去奥伦酒店。
1: 你有什么发现？
2: 我在调查冯徐琪时，发现他的副官往奥伦酒店送过两次东西，当时我没有留意，现在联想起来，他应该是给冯徐琪的情妇送去的。
1: 事不宜迟，走。
2: 他们来了，安茹先生，里面请。我们走吧。
1: 田乔杰，看来冯朝的人打算在这里动手。来不及了，我们要赶在田乔杰之前找到冯徐琪。夏，答应我，你去通知郭俊超和青山的人，让他们来接应。拜托了。

0: 081，任务代码09，呼叫031。
1: 三，我一直在等你的电话。
2: 告诉我你现在的位置。
0: 我在奥伦酒店，疯长的人出现了，准备刺杀冯旭奇。
2: 拖延时间，我们的人马上就到。
0: 是。
1: 还有，
2: 见到冯旭奇，你告诉他，我会等着他一起在青山喝杯茶。
1: 有必要时，
2: 可以找顾盼帮忙。

你是什么人？还请大帅相信我们，我们没有恶意。否则的话，您和您的副官此刻已经没命了。

0: 我相信你们可以，可你得告诉我，你究竟是什么人？大帅只需要知道，我们是中国人就好了。我们只想保护大帅您安全撤离，并且保证此次的军事会议能够顺利的进行。
1: 我听你的口气，倒像是共产党。
2: 我跟你们走可以，但我得上楼接一个人。
3: 蜂巢已经在楼上埋伏了，你现在上去很危险。
2: 啊！蜂巢的人想杀我，有什么证据？另外，楼上既然有埋伏，他们肯定知道楼上是谁。我这样跟你们走了，我还是男人吗？楼上的人我必须接，要不你们帮我，要不你们回去，我不用你保护。

0: 趁田小姐没追上来，带大少赶紧走。
1: 顾盼，我知道你跟田小姐有积怨，但记住我们的任务，千万不可恋战。
2: 拜托了。
1: 人应该还没有走远，给我追！

0: 校长，让夏安一个人去保护冯琪琪，太危险了。我请命支援。
1: 我希望你不要成为第二个谭中文。立刻通知行动队，马上出发。

你是苏梅，没想到冯旭奇的情人，身手还不错。你是谁？冯旭奇让我来的。大帅。

0: 别扭。那现在啊，咱们就去找到当地的牧民。大哥你好。
1: 你好你好。
0: 大哥，你们都是草原上养牛的专家，那我想问问您啊，这牛啊哪个部位好吃呢？
1: 牛身上边的筋头巴脑是好吃的，它又有牛肉又有牛尖，今天你们来到草原，你们就能尝到这么好的美味。
0: 所以我们今天来啊，就是要替大家找到真正的草原美味。
1: 所以你们就来对地方了。你看我们这里的牛都是散养散放，而且我们的牛是现杀现做。走，我现在带你去。
0: 好。
2: 都知道吃牛肉好，但是吃牛肉可能塞牙不好咬，营养单一，而草原筋头巴脑，肉连着筋，筋连着肉，不仅软糯好咬不塞牙，满满的全是胶原蛋白。今天我们来到草原，让这样的珍馐美味能够直接送到您的餐桌。
1: 咱们的筋头巴脑已经做好了。
3: 哇，这也太香了，经过漫长的等待，筋头巴脑终于做好了。哎呦，闻到这个味道我都馋得忍不住了，想要尝一尝。
1: 我给你捞出来一块，你尝一下。
3: 大家看这刚出锅的筋头巴脑诱不诱人，我先来替大家尝一尝啊。哇，真的是太好吃太满足了啊，一口咬下去满嘴都是胶原蛋白。这个肉呢炖得非常的鲜嫩啊，而且这个筋啊也是炖得烂烂乎乎的，太好吃了。
4: 如果说吃肉只能吃到一种口感和营养，但是筋头巴脑啊却可以让大家品尝到多重的口感和营养。真的啊，要是能让我们全国的观众都能品尝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就好了。
1: 以前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出锅的筋头巴脑真空锁鲜，打开就能直接吃。
4: 那太好了，您给大家拿上来看一看吧。
1: 没问题，这就是咱们刚做好的筋头巴脑。
3: 我看一看，哇，这一袋的分量沉甸甸的啊，这么大一袋。那咱现在打开看一看它的品质到底怎么样。大家看啊，这一袋的分量也太多了，倒出来真的是满满的一大盘。那我现在就来尝一尝啊，这和刚做好的它的味道比怎么样。哇，这个真的是和刚做好的一个味道啊，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卖得很贵啊？
1: 你要说不贵那就不是正宗的筋头巴脑，一袋就是一斤，80块钱，比你们在饭店吃的肉多而且实惠。
3: 80块钱一袋一斤，虽然说您这个品质确实是好啊，但是这个价格确实是挺贵的，像我们很多叔叔阿姨啊，他们可能接受不了这么贵的价格。
1: 这个价格可以放心，我刚才说的是售价。今天大家来到了草原，找到了我，我可以给大家成本价，一袋肯定不够吃，咱们5袋是一箱，平时售价400块钱，今天199块钱5大袋，你看怎么样？
3: 199块钱5大袋，也就是整整5斤做熟的筋头巴脑，这个价格确实是很划算。咱们买回去呢，可以打开直接吃，或者用它炖个菜呀，也特别的好。但是啊，这5袋也不够吃，您要不多送一点吧？
1: 今天上电视我也很开心。大家找到了我，我也不小气，我再免费送大家3大袋，足足3斤，可以拿给身边的朋友还有孩子们尝一尝，这是内蒙古的特产，也多帮帮我们做做宣传。
3: 没有问题，那现在就是199块钱整整的8大袋，也就是8斤啊，而且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咱们现在已经有很多的

0: 观众朋友在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啊，我还是想替我们观众朋友们再争取一点福利。您还能再免费送大家一点福利吗？
1: 真的不能了，已经赔钱了。这一袋就是一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筋头巴脑的价格，大家也都知道，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啊，这么高的品质，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了，您再给我们拿上来两袋。
1: 再拿两袋干嘛？
0: 像平常呢，我们有很多观众朋友，大家可能想吃但是不舍得买，那今天我都来到了草原，而且找到了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让我们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的问题有遗憾。您已经赔钱送福利了，这两袋呢我们栏目组来补贴。大家听好了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我们在199块钱八袋的基础上，再免费送给大家两袋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但是呢，名额有限啊，每一袋里边满满的都是肉，没有配菜。现在就抓紧拿出手机，拨打400电话，或者是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进行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一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9元，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刚刚我也品尝了您的筋头巴脑，品质真的非常的好，但是您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吃到的看到的是一样的吗？
1: 我敢保证，我的牧场在这里，我的牛群在这里，品质绝对保证。
0: 听您这么一说，我相信大家也都放心了。
1: 我现场给您打开一袋，这一袋一斤，全都是牛肉牛筋儿。我敢保证，所见即所得，所有的人买到的和看到的不一样，我全额退款。我们牧民从来不撒谎。
2: 只有在牧民这里才有这样的底气，真材实料看得见，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肉软嫩好咬，牛筋入口即化，一袋就是一斤。
1: 以前我们生活艰苦，交通不便，现在生活好了，交通也好了，我们这么好的牛肉通过咱们煮熟以后真空包装发往了全国各地，能让大家吃到更好的美味。
0: 您的筋头巴脑品质我也看到了，真的特别的好，但是啊，老百姓买东西除了讲究品质还特别关心价格，所以啊，我也想问一下您平常都怎么卖呢？
1: 今天199块钱五大袋，你看怎么样？
0: 这个价格啊也还可以，但是您看啊，我们今天来到了草原，也找到了您，您得表示表示啊。
1: 这个特别简单，我身后的牛全是我们家的，我今天1分钱也不赚了，我再免费送大家3大袋，足足3斤。
0: 观众朋友们，这可是来自内蒙古大草原的筋头巴脑，真的是太合适了，我觉得要是能再优惠一点那就更好了。
1: 小姑娘，你们平时在饭店吃一锅筋头巴脑不得100多吗？你看咱们这锅里边足足的有一斤牛肉跟牛筋，你觉得呢？这一袋就是一斤，成本就要40-50块钱，不是我不想送，是实在送不起。
0: 但是啊，您换个角度想一想，咱们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啊，平常也不会宣传，今天上电视啊，全国的观众朋友都能看得见，您给大家优惠一点，大家都是您的回头客，都给您做宣传，这销路不就打开了吗？
1: 你说的很有道理，我今天就是赔钱，我要再送大家2袋，希望大家吃好了以后多给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0: 我也替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谢谢您了，真的是太实惠了，这可是来自内蒙。

0: 人的筋头巴脑，非常的美味，平常啊您根本吃不到。如果你也想要尝一尝，现在就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1: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一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9块，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2: 为什么说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尝尝我们草原上的筋头巴脑？但是筋头巴脑全是从骨粪上边剔下来的，肉连着筋，筋连着肉，吃的是糯滑润的口感。尤其是这个时候，您回去加点菜，冻着肉喝着汤，太享受了。
1: 精选新鲜的呼伦贝尔小黄牛的剔骨肉，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大棒骨老汤小火慢炖，一点一点的把牛肉炖得软嫩好咬，牛筋炖得入口即化。
0: 也许曾经你想吃一锅筋头巴脑，但是因为价格选择了放弃。也许啊，曾经你想在家里做一顿营养的美味大餐，但是炖出来的牛肉呢，却是又柴又硬。今天啊，您的这些烦恼将全部被改写，因为今天我们来到了内蒙古的大草原，来到了原产地，帮大家找到了真正适合中老年人吃的高品质的筋头巴脑。
2: 没错，我今天听说许多叔叔阿姨都很喜欢吃筋头巴脑，但是因为价格问题不舍得吃，不舍得买。今天来到了大草原，这些问题我都给大家解决。
0: 在我们当地啊，吃上一锅筋头巴脑都是8-10块钱，在您这的价格是怎么样呢？
2: 其实在草原上也是这个价格，但是牛是我们自己的，筋头巴脑也是我们自己做的，我没有市场上那些水电费房租费。今天我给大家优惠199块钱5大袋，足足5斤，
0: 确实是很划算啊。但是呢，我们今天既然是来到了草原，也来到了咱们的原产地，就是为了能让啊想吃的观众朋友，不管是有条件的没条件，
2: 大家送3袋，这样就是199块钱，整整8大袋，足足8斤，
0: 那确实是很划算啊，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不过啊，您再给我们拿上2袋来。
2: 再拿2袋干嘛？
0: 因为这个筋头巴脑它的口感鲜嫩，像我们很多观众朋友平常可能想吃，但是大家舍不得买。那今天我都来到草原了，而且找到了咱们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今天因为价格的这个问题有遗憾。您已经赔钱送福利了，这2袋呢我们栏目组来补贴。大家听好了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我们在199块钱8袋的基础上，再免费送给大家2袋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但是呢，名额有限啊，每一袋里边满满的都是肉，没有配菜。现在就抓紧拿出手机，拨打400电话，或者是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进行抢购。
1: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5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

0: 十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一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9块，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巴特大哥，您的筋头巴脑啊，真材实料摆在这里，相信我们的观众朋友看到也都馋坏了。那我也想替大家问一下啊，您能保证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吃到的看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是一模一样的了，咱们现在就在草原，一袋就是一斤，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锅。
1: 观众朋友们，大家看啊，这满满的一大锅看起来真的是太有食欲了，闻起来香气扑鼻，可是把我给馋坏了。
2: 保证大家看到的和买到的都是一样的，如果买回去的跟我说的不一样，给我退回来，我1分钱不收。
0: 只有在牧民这里才有这样的底气，真材实料看得见，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肉软嫩好咬，牛筋入口即化，一袋就是一斤。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你们想尝一尝来自呼伦贝尔小黄牛的精华，满满都是胶原蛋白的筋头巴脑吗？肉连着筋，筋连着肉，大家看一下啊，这个真的看起来就非常的有食欲，特别的香。我先来吃一口啊，替大家伙尝一尝。
3: 哇，这个吃到嘴里真的是太香了啊，口感爽滑，吃起来呢一点都不塞牙，太好吃了。嗯，
1: 比您平常自己在家做的饭菜营养丰富，而且今天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牧民，直接把这么好的筋头巴脑给您送到餐桌。
2: 我们草原别的没有，就是牛肉好，这刚做出来的筋头巴脑品质看得见。
1: 那这么好的筋头巴脑价格会不会很贵啊？
2: 外边筋头巴脑的价格大家都知道，一锅就是80-90，咱们一袋就是一斤，一袋80块钱，一箱5袋400块钱，
1: 这么贵啊，能不能给大家便宜点？
2: 你们今天来到了我们的原产地，没有中间环节，价格肯定实惠。今天我上电视也很开心，给大家成本价199块钱5大袋，
1: 这么高的品质，一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啊，还不到40块钱，比外边便宜一半，真的是太划算了。但是啊，这么高品质的筋头巴脑，如果不是说来到了您这儿，我们平常啊根本吃不到。那今天既然我们来到了草原，您能不能给大家伙送一点福利，给大家优惠一点？
2: 这样吧，今天我就是赔钱要和大家交个朋友，我再免费送大家3袋，这样就是199块钱，整整8大袋，足足8斤，大家说划不划算？
1: 确实是太划算了。这筋头巴脑啊，像是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平常啊真的应该多吃，这里面满满的都是胶原蛋白，口感爽滑。但是啊，因为成本摆在这儿，很多叔叔阿姨可能平常不舍得吃，有不少的遗憾。那今天我们来到了草原，您能不能多送给大家几袋，让大家都舍得吃？
2: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观众大多数都是我的长辈，平时都很节俭，不舍得吃。既然今天找到了我，我不想因为价格问题让大家吃不到舍不得。既然说到这儿了，我就豁出去了，我再免费送大家2袋，
1: 那就是199块钱，整整的10大袋。
2: 对，虽然优惠，但是我可以保证品质，每一袋的品质都是高品质，所见即所得。当然，筋头巴脑属于牛身上的精华，数量有限，仅限于前100名的，多了就没有了。
1: 这一袋啊，就是一斤做熟的筋头巴脑，才19.9块，吃起来呢，满满的都是胶原蛋白，口感爽滑，没有配菜，吃着啊更实在，品质清晰可见，错过啊可就再也没有机会了。现在就是拼手速的时候，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

0: 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一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9块，机会难得，错过再等1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从小生活在牛群当中，我们牧民一直逐水草而生，过着四处漂泊的生活，像我们草原这么好的牛肉真的是找不到好的销路。但是我们现在生活好了，成立了合作社，我们现在有20000多头牛，我们当地的筋头巴脑通过真空包装可以发往全国各地，这是我们当地的特产。如今我们的生活也越来越好了，你看我们的牛多么的健壮，我们牧民始终把品质放到第一位，只有好的品质，大家吃着好了，认可我们的筋头巴脑，我们才有更好的销路。我们一直以来都是薄利多销，我们少赚一点钱，让大家得到实惠，保证让大家吃了一次忘不了。
0: 今天我们来到草原，让这样的珍馐美味能够直接送到您的餐桌。
1: 以前我们生活艰苦，交通不便，现在生活好了，交通也好了，我们这么好的牛肉通过咱们煮熟以后真空包装发往了全国各地，能让大家吃到更好的美味。
2: 您的筋头巴脑品质我也看到了，真的特别的好，但是啊，老百姓买东西除了讲究品质，还特别关心价格，所以啊，我也想问一下，您平常都怎么卖呢？
1: 今天199块钱5大袋，你看怎么样？
2: 这个价格啊也还可以，但是您看啊，我们今天来到了草原，也找到了您，您得表示表示啊。
1: 这个特别简单，我身后的牛全是我们家的，我今天1分钱也不赚了，我再免费送大家3大袋，足足3斤。
2: 观众朋友们，这可是来自内蒙古大草原的筋头巴脑，真的是太合适了，我觉得要是能再优惠一点那就更好了。
1: 小姑娘，你们平时在饭店吃一锅筋头巴脑不得100多吗？你看咱们这锅里边足足的有1斤牛肉跟牛尖，你觉得呢？这一袋就是1斤，成本就要40-50块钱，不是我不想送，是实在送不起。
2: 但是啊，您换个角度想一想，咱们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啊，平常也不会宣传，今天上电视啊，全国的观众朋友都能看得见，您给大家优惠一点，大家都是您的回头客，都给您做宣传，这销路不就打开了吗？
1: 你说的很有道理，我今天就是赔钱，我要再送大家2袋，希望大家吃好了以后多给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2: 我也替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谢谢您了，真的是太实惠了，这可是来自内蒙古大草原的筋头巴脑，非常的美味，平常啊您根本吃不到，如果您也想要尝一尝，现在就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5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 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元到手整整10袋，一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9元，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为什么说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尝尝我们草原上的筋头巴脑？但是筋头巴脑全是从骨粪上边剔下来的，肉连着筋，筋连着肉，吃的是糯滑润的口感。尤其是这个时候，您回去加点菜，冻着肉喝着汤，太享受了。
0: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元5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免费再多送5袋，199元，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元到手整整10袋，一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9元，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元到手整整10袋，一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9元，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为什么说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尝尝我们草原上的筋头巴脑？但是筋头巴脑全是从骨粪上边剔下来的，肉连着筋，筋连着肉，吃的是糯滑润的口感。尤其是这个时候，您回去加点菜，冻着肉喝着汤，太享受了。
0: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 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筋头巴脑。

0: 每一代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代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一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9元，机会难得，错过再等1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2: 易燃可燃材料极易被引燃，且燃烧后大多蔓延速度快，产生大量有毒气体，容易造成人员伤亡。人员密集场所室内严禁违规使用易燃可燃装修材料。我是消防宣传员，我为消防安全代言。
0: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一车展，咱们不见不散。
3: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4: 店主一定
5: 自助扫码，
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3: 主动承担，
4: 走啦，
3: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吃那个。
3: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3: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3: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3: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8: 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萧博风尚全球共享正式启程，开放联通世界脉搏，创新点亮美好生活，领略中华风物风采，见证中外友好交融。
9: Every year I discover new things about China and more it's getting very interesting.
8: 融汇世界珍品，尽览全球万象。
10: As the expo has grown, Canada has also grown. So this year is the largest presence that we have ever had at the expo.
8: 感受天然纯净，邂逅精密品质，领略多元开放。
11: I think Swiss products that build quality, traceability and sustainability.
12: 把海南的特色带来新加坡，我们也把新加坡的特色带来海南，
8: 凝聚全球共识，共创消费未来。
9: Logistically for logistics and for connectivity is a very important agreement.
8: 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解锁更多未知，邀你一同见证。
13: 应该的，
14: 一句应该。

0: 是尽责的付出。
1: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2: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3: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4: 这个怎么？
5: 这样吧，我画给你。
0: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
6: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
9: 个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椒你别干了。
11: 行吧，
3: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3: 还有一个鸡腿，要不你吃吧。
13: 我吃不下了，你吃。
3: 别浪费啊，鲁家来。
13: 鲁家，
3: 鲁家，
13: 鲁家，
3: 鲁家，
13: 鲁家。

0: 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卫士高尔夫为您带来的精彩赛事集锦。今天我们继续来欣赏2026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速迪奥公开赛的赛事精华，稍后将给您呈现的是第二轮比赛的精彩赛况。那么在第一轮比赛过后了，来自南非的赞德隆巴是打出了一个单轮63杆啊负8的成绩，排在单独的第一位。来自丹麦的雅各布·斯科夫·奥利森以及另一位来自南非的球员理查德·斯特尼，两人都是交出64杆负7的成绩，一起排在并列的第二位。那来自法国的汤姆·瓦莱特是再落后一杆负6的65杆，排在单独的第四位。可以说赞德隆巴在第一轮的表现啊，尤其是他在推杆方面的表现非常的完美。第一轮整场比赛下来，他只用了21推啊，凭借着火热的手感啊，用一杆的优势进入到了第二轮。他尤其是在前九洞啊，多次的推进长距离的推杆，在九洞下来交出了一个30杆。转场之后呢，只在第15洞吞下一个 bogey， 但是很快又在16、17啊连续的抓鸟获得了反弹。那值得一提的是，在昨天的第一轮，艾迪·帕布雷尔是在第15洞打出了惊艳的一杆进洞。那么同时这场比赛呢，也是他个人参加的第300场的 DP World 巡回赛的赛事，可以说这个一杆进洞啊相当的具有纪念的意义。好，我们立刻回到第二轮比赛啊，正好是丁文一来到了帕3的12洞的 T 台，这洞也设置有一杆进洞大奖，186码的三杆洞。这场比赛也是由两位中国球员参赛，另外一位是周彦涵。来看小丁的这一击
1: go
0: 稍微的过了一点。今天的天气同样也是很不错啊，晴朗并且没有太多的风。目前的领先榜上法国球员瓦莱特两轮下来是负13的成绩，眼下是单独领先。贾登·沙佩尔的保帕推，好球，漂亮。理查德·斯特尼、西班牙的卡皮洛以及来自南非的贾维斯啊，现在是排在并列的第二位，目前都是负10的成绩。尼古拉斯·考塞茨11洞的长距离小鸟推，12洞这边雅克布斯的鲍里森，来看马塞尔·西姆，这位来自德国的老将，从国领环上。这场比赛是在比利时最大的高尔夫球场林克文国际高尔夫俱乐部，球场总共是36洞，分成南北两个场地。那比赛呢是各自选取了9洞。又是一位南非球员 Lawrence 在第10洞，这个没有能够很好的控制好弹道啊，

是一栋的锅顶上，考塞茨，保帕推稍微的偏了一点。一个长距离的保帕推。

好，马赛西姆这边，来到帕三的十二栋。今天的标准杆上果岭率啊，并不是特别的理

来看这一次啊，刚刚出手啊，这次还是偏了。那还好啊，这个最终的结果还可以，稍微短了一点点，但今天插的是一个前棋，小球也是勉强上了果岭环。这个跟西姆做出来的这个挥杆后的相对沮丧的动作好像并不是特别的这个匹配哈。九号洞这边，日本球员星野路也保帕推。嗯，这个积分卡前九非常的漂亮啊，总共抓到了六只小鸟。来看马塞尔西姆，在十二洞果岭前端的果岭环上，一个上坡推，

稍微偏右了一点。十三洞，雅各布斯·瓦里森之前的开球偏到了左侧的树林当中。击球的位置并不理想，但是最终的效果非常的棒，直接打到了旗杆的右前方。

亚历山大列为12洞。负二的成绩目前正处在晋级线的边缘，急需要抓鸟，非常开心啊！这样的话，成绩来到负三，暂时是安全了。那同样处在晋级线边缘的，也包括了本土的名将尼古拉斯·考塞茨。那么这场比赛是他个人参加的第505场的 DP World 巡回赛的赛事了。眼下的情况，他距离晋级线啊，也只差一杆。但如果他这场比赛不能够获得晋级的话呢，他个人将告别这个高尔夫的职业生涯。也是，尤其是本土的球迷啊，并不希望他带着遗憾啊，最后离开这个职业赛场。这杆也是打过了。13洞的 T 台这边是考塞茨的开球，毫无疑问，本场比赛的尽管从成绩上看啊，并不是特别的理想，但仍然是全场的焦点。这个分组也是把马塞尔·西姆、亚历山大·列维这三人的关系非常的不错啊，也是放在了一起。老弗伦茨11洞回推的小鸟。有了好球，成绩来到负4。贾登·沙佩尔12洞推 birdie，瞄一个很大的右线，这个线抓得过于多了一点。一个右至左的下坡推，线没抓够。好，回到考塞茨这边，13洞攻果岭，还剩172码。力道还行，但是稍微方向偏了。

0: 了一点。考塞斯的职业生涯总共是赢得过3个欧巡赛的冠军，同时生涯履历上还有一次莱德杯的冠军。星野路野的这一杆啊，短了很多。今天是插了一个偏厚的起位，13洞 T 台加登沙佩尔，456码的四杆洞。
1: 地板在搓，
0: 冲到了左侧的长草当中。那整个球场呢，它相当于坐落在一个非常安静的林地的环境当中啊，球道两旁都是高大的松树跟桦树，并且球场的周围没有任何的住宅，这是一个混合的林地跟园林式的球场。来看一下目前的领先榜，汤姆·马莱特今天又打出了零搏击的一轮，交出一个64杆的成绩，两轮下来-13的总成绩，单独领先。当然，他的最强劲的对手赞德隆巴目前才刚刚开场，之后的排名相信还会有一定的变动。

0: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好，欢迎回来。本周的速迪奥公开赛啊，是来到了比利时的安特卫普。那么安特卫普呢，是比利时的第二大城市啊，同时也是欧洲的第二大港口，同时还是世界三大钻石中心之一，跟纽约跟南非是齐名啊。这里也是被誉为世界钻石之都、巴洛克艺术重镇以及前卫时尚之都。这一推稍微偏了一点点。哦，西姆的宝帕推，没问题。今天已经抓到了三只 birdie， 并且没有任何的 bogey 出现。梅隆克也是在近尼线边缘啊，非常重要的一只小鸟。来看考塞茨，预估的近尼线是负三啊，对他来讲只差了一杆，还是相当有机会获得晋级。即便是要选择退役啊，告别职业生涯，作为球迷们当然也是希望能够有一个完美的收尾。来看维米尔，来自南非的球员，这个沙坑球还剩182码到旗杆。

啊，弗伦茨宝帕推。很可惜啊，吞下一个 bogey。好，画面再一次给到了中国球员丁文一，这是在 par 3的15洞，175码的三杆洞。小弟目前是负5的成绩，排在并列的第29位。好球，稳稳停在了旗杆的左前方，很好的机会。嗯，不错。嗯，稍微短了一点点。加登沙佩尔，嗯，还不错。15洞，雅克布斯科夫奥利森。长距离上坡推，力道不够啊！来看马塞尔西姆，龚国岭的一杆。

来看电门一推进，哎呦，差一点点啊！小球感觉已经擦到了洞杯口，非常可惜啊，错过了一次绝佳的机会。13洞这边普雷米尔的上坡保帕推。

0: 英格兰球员施密特。
1: 第二名。
0: 好球，没问题。目前是排在单独的第二位，非常干净的积分卡，六只小鸟没有出现任何的 bogey。

星野鹿野是一栋公国岭。好球打到右后方一点点的回拉，停在旗杆的附近。14栋马塞尔西姆，瞄左线。

左线的小鸟推，感觉球出地是直的，完全没有如他预料的那样向右边撞过来。好球。考塞茨，加油！力道没够啊，直接掉线了。普雷米尔，一个近距离的小鸟推。

0: 沙佩尔15洞，目前是负4的成绩。
1: 干！

方向不是很理想啊。来看十六洞这边，马塞尔西姆的开球，344码，一个比较短的四杆洞。开球还是怎么说？今天这个挥杆的状态并不理想，无论是上球道率还是上果岭率啊，都不是特别的完美。五号洞施密特推 birdie，

十八洞这边赞德隆巴。今天是从后九开的球，

沙排这杆，哎呦，方向很好啊，只可惜在东北前掉线了。考塞斯十六洞开球偏右，又掉了一杆，现在负一，距离近地线还有两杆，只剩下最后三个洞了。嗯，这杆不错，弹跳一下还是上了果岭。

好球，直接从果岭外把球切进洞。今天是双鸟数量还行，但是这个 bogey 也吞的很多。来看丁文一十七洞的第二杆，568码的五杆洞。这边马塞尔西姆

0: 来看钻洞龙八十八洞的长推，力道稍微的小了一些。今天后九出发，十一洞先抓下了第一个 birdie， 随后十六、十七洞啊，连续的抓到小鸟。贾伦·沙佩尔344码的四杆洞16洞。
1: 啊，那这。地上也采光。

来看这一次宝帕推。很可惜啊，只是力道稍微小了一点点。普雷米尔的开球十六洞。考塞茨，机会不多了，只剩下最后三个洞了。差一点点，太可惜了。今天前九其实还不错，九洞是负四。好，来看一下目前的领先榜，汤姆·瓦莱特目前还是领先，但是看这个赞德隆巴的势头啊，很快估计也就能追上来。丁文一现在排在并列的第20位。

0: 安全天天讲，防火不能忘。大家好，我是消防宣传员。电动自行车严禁违规改装，不得使用非原装充电器给车辆充电，不把电动自行车和电池违规放在室内充电，杜绝隐患，从你我做起。
1: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一车展，咱们不见不散。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 好，我们继续回到2026年的速递奥公开赛第二轮比赛的现场。现在两轮下来预估的晋级线是低于标准杆三杆。那参赛的中国拳方面呢，周彦涵是今天打出一个69杆，两轮下来目前是-4的成绩啊，晋级无忧。16洞这边贾登沙佩尔下坡推

好球。十八洞，来看丁文义的开球。没问题，开球在球道偏右一点的位置，很安全。普雷米尔十六洞，救回一个帕。

同样的开球没问题，雅克布斯和奥里森。来看马塞尔·西姆，17洞的第三杆，还剩134码。

0: 好嘞。
1: 考赛斯十七洞。这一次也没有抓到 birdie 啊。这样的话，这位老将极有可能在两轮之后啊，带着遗憾告别高尔夫的职业赛场。差一点点。再看马塞尔·西姆这边。考塞茨回推的帕，这样的话想要获得晋级啊，必须在最后一洞收获老鹰，当然这个确实比较的困难啊。尼古拉斯·考塞茨，1982年出生的球员，在18岁的时候，应该说是18岁生日当天啊，10月14日转为了职业球员。那相信国内的球迷对他来讲，印象最深的是他在2011年的中国公开赛，当时是赢得了冠军。精准的一杆放到旗杆前端。还是18洞的球道，这边是丁文一的攻领的一杆。打得偏右了不少。

0: 列维的开球没有问题。
1: So stand up, please. Thank you.

幸这一次打了一个右曲，又是没有能够放上球道。来看考塞茨，理论上还剩下一点晋级的可能啊，需要完美的放上球道，并且直接打进之后的老鹰。这球稍微过了一点点啊，冲到了球道边缘的长草，十八洞的小鸟推。还不错，力道小了一点点，这样的话两轮下来负六。没问题，今天的积分卡很干净啊，四只小鸟，没有任何的 bogey 出现。雅库斯·鲍里森今天抓到了五只小鸟，不过也吞下两个 bogey。 十七洞，贾登·沙佩尔，

塞尔西姆，长草当中攻果岭。沙佩尔回推的爬来看，没问题，这栋啊成功的救到了帕。好，来看考塞斯，很有可能是他的职业赛场的最后一杆了。啊，尽管送上了果岭啊，但是距离晋级啊，显然是不可能了。这位老将也是略微带着一点的遗憾啊，即将宣布退役。他的妻子和孩子也是一同来到了赛场。来看同组的列维

列为这边一个长推，方向不错啊，力道不够。来看西姆。

OK， 没有问题。这组的最后一分啊，交给了尼古拉斯考塞茨。

的话，对来自比利时本土的名将带着一点点的遗憾，也带着一点点的伤感，同时也是带着全场所有主场球迷们的这个热情的掌声，在505场欧巡赛的参赛记录过后啊，将要告别职业高尔夫赛场。

来看一下目前的领先榜，汤姆·瓦莱特依旧还是单独领先，但是身后赞德·隆巴因为出发的时间较晚，也是慢慢的追了上来，目前赞德·隆巴已经来到了单独的第二位。

0: 好的，来看一下本轮的精彩五加球。这是雅各布斯·奥里森十八洞精准的攻果岭的一杆，留下了绝佳的抓到收官 birdie 的机会。五加球排在第四位的贾登·沙佩尔，十六洞这次下坡推。五加球排在第三位的拉普伦茨在十一洞一个长距离的下坡推。五加球排在第二位的这是马塞尔西姆，在十二洞公国岭稍微打短了的情况下成功的救回到了洞杯的附近。来看本轮最为精彩的一击，就是亚历山大·列维在十二洞没有能够打到果岭之上，从果岭环上直接用推杆将球推进。好的，以上就是2026赛季 DP World 的巡回赛速第二公开赛第二轮赛事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2: 浮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浮华正茂。作为联合国认证的世界长寿之乡，澄迈的长寿密码早已悄悄藏进了这悠悠江水中。海南常年吹拂的东南风为南渡江北岸带来了清爽的气候条件，使得这里成为长寿老人聚集的福地之一。在金江镇的黄竹村有一家特别的幼稚园，这里的入学门槛有点高。
3: 我就十岁，
4: 十六，
3: 我十岁，
5: 92
2: 入学年龄得满70岁才行，每天早上到校后就是大家丰富多彩的自由活动课。这个充满欢笑的老年幼稚园其实是黄竹村的长寿老爸茶园，凡70岁以上的老人都可以在这儿免费喝早茶吃点心。
6: 阿婆你自己拿吗？
7: 谢
6: 谢
7: 你呀、
6: 啊，谢谢。每天都开心，健健康康。
8: 喝杯了，
9: 来打牌，
8: 喝茶，
6: 在这开心吧？
8: 开心，
6: 开心。阿婆也听懂我说话了，开心开心。
7: 刚当新
9: 的，92岁，
6: 92岁了。你这有你的好朋友、好姐妹不？
7: 好朋友，大家都姓黄，
6: 大家都是好朋友。
7: 姐妹
10: 的，这就是好闺蜜，这就是好闺蜜。
6: 你看我们跟阿婆聊天的时候，我左右两边的阿婆都握着我的手，他们手都可热乎了。
10: 他让你走了。
6: 对，哎，我们也沾沾他们的福气。
2: 联合国认证世界长寿之乡的核心标准是每百万人口中有75位以上百岁老人，而澄迈每10万人中就有超35位百岁老人。远超国际标准，
6: 能行吗？
9: 哎，你给你我的位哦。
7: 本来那么大一个洞，那我不肯哟。洞里在洞里在跌港不来，要洞要跌要搞老裂。
9: 哦，搞搞老裂个。啊，什么？
6: 五世同堂。
9: 五世同堂。
7: 蹲着蹲脚了，蹲老
6: 了。哎，阿婆这帽子谁给买的？可好看了。
9: 有那毛的呀，两毛三路买呀。
6: 谁给买的？
9: 两毛买的毛路哎。
6: 阿婆的鞋呢？
7: 那个机器盖。
6: 哇，你好厉害呀，阿婆！这是阿婆自己做的帽子是吗？
9: 对对对，
6: 自己编的。这人还给还有一个漂亮的蝴蝶结。嗯，看真好看。 蝴蝶结奶奶，好看好看。
2: 通过政府补一点、慈善捐一点、个人掏一点的方式，这个长寿老爸茶园已经开放了快20年。去年这里还建起了长者食堂，老人们不仅可以喝茶，还能吃上热乎的饭菜。
4: 我现在我一个顶多盖了，
5: 妈给谢谢不，一会儿要去。
2: 每天11点，食堂的饭菜香就是下课铃。
4: 我先不会啦。
2: 看着排队等饭的认真劲儿，果然干饭要积极这条真理在哪个年纪都适用。长者食堂午饭要开饭啦，我们看看今天吃什么哈。
11: 猪的胸烤肉。
6: 猪肉
11: 又嫩又好吃又香的那种。
6: 多数搭配哈。
11: 冬瓜、青菜就王仙菜。
6: 这个用都是本地应季的蔬菜。
11: 对对，瓜一定要削皮的，还有晒在棚里的，要不打不打药的，要以安全为主。
6: 看看啊。餐厅这边的阿公阿婆们已经开饭了，看在这边忙活的都是70来岁的阿婆们，然后照顾80-90岁的阿公阿婆们。

0: 是吧？就大街上撞自行车还打架那俩，咱们是狙啊还是狙啊？
1: 你是不是就知道狙啊？啊，抓人特过瘾是吗？取点水去。
0: 肉，你这枸杞我也给你加点吧。
1: 我让你续水，那废什么话呀你啊？

0: 小心他。师傅，您说您都热成这样了，穿个长袖，这大夏天的，
1: 你能不能让我清静会儿吧？啊，少说两句行不行？我求你了，
0: 把人给我带进来。

0: 走吧，前面右边那间屋。那边啊，
1: 管远点儿！
2: 你怎么不管远点儿了？
1: 怎么回事？
3: 别吵了，还吵！我跟你们说啊，在这儿，除非我同意，谁也不许说话。两个大男人，这自行车撞一块就撞一块吧，还打起来了。说情况吗？
2: 警察同志。主要他不是个东西，
4: 说谁呢？说谁呢？
1: 说
4: 谁呢？
1: 你谁不是说谁呢？怎么着？
4: 你才不是
3: 又吵！不是你这位先生也真是，你怎么说话呢？能不能有点尊重啊？
2: 尊重啊？对他啊？呸！
1: 哎，你配？你配？你不配！
3: 还吵！闭嘴！闭嘴！没听陈警官说什么吗？让你们说话了吗？让你们说话了吗？
5: 对啊，让你们说话了吗？
6: 成哥，
7: 什么事儿？
6: 上宁小区停车场，孙大爷刚才来了个电话，说咱们之前让他帮着盯着那俩劫匪，好像出现了。
3: 哎，让你们说说，没让你们吵架，安静。
1: 下不来
3: 了，吵什么吵啊？还吵没完没了了还！不是什么叫好像啊？到底是出现了还是没出现啊？
6: 孙大爷这说的比较含糊，我也不确定。

0: 怎么了，师傅？
1: 天成，一会儿你带路，带着李大卫去看看情况啊，主要是看一眼那两个人的住处。
2: 他们那住处之前不早空了吗？
1: 你就去摸排一下嘛，就当是巡逻了啊。记住了，不管情况是否属实，先要给我打个电话啊。
2: 没问题。
1: 即便是有情况，也不要贸然行动。听见没有？你听见没有？啊。你等会看着他打啊。
2: 哦。
1: 行，你去吧。
3: 是。
4: 这些人都住这栋楼？
5: 不都是，有看热闹的呀。
4: 让他们都散散。
5: 好好好。
4: 守住这个门口啊，不要再让闲人进来。
1: 好。
6: 师傅，咱是不是应该等下方到了再行动啊？
7: 到了就要先去看看情况。
6: 可是应该要等
7: 到。是没见过这阵势，还是恐高？
6: 没有。我没有。
7: 记着，当警察的都要过害怕这一关。到时你跟着我。
6: 您是985毕业的，那你当什么辅警啊？
2: 这不跨专业考警察得考公务员考试吗？没考过，就先当着辅警，再考。
6: 没有，那这辅警的待遇差不少吧？
2: 还行吧。一个月不到3000块钱，
6: 不到3000块钱，那你怎么活呀？不是孙哥，你图什么呀？
2: 我呀，就是想当警察，从小就想，这辈子我要是能当上正式的警察，死都瞑目，真的。
6: 哎，这话不能乱说，
2: 是不是听上去有点傻吧？但是我确实是有点英雄情节，
6: 不傻，
2: 我能理解，
6: 真的。你说这个和平年代，什么职业最能实现英雄梦啊？那不就是警察了吗？
2: 哟，你这也是从小想当警察？
6: 嗨，这话要从我嘴里说出来啊，那就有点臭不要脸了。我呢，从小学习成绩就差，但是我还老能当上班干部，知道为什么吗？老师同学们啊，都知道我人好，热心肠啊，能折腾，有什么事儿啊爱帮忙，同学出什么事儿都找我。我跟你说，我还拿过见义勇为的奖章呢。哎呦！后来到了考学的时候，我妈一看这情况，得了，考警校吧。最不济，警校的老师们也能管教管教我，是不是？哎，
2: 这有的时候啊，我也在想，你说咱这一天到晚干的活，就跟社会的抹布差不多，上哪儿实现英雄梦？哎，
6: 这么想啊，都会有点失落。不过没关系啊，咱们年轻啊。有的是机会，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是不是？
4: 哎，好了，别看了啊，都站着，都站着啊，别看了啊。
8: 把你拉扯大，你要什么给什么。我要供你去北京上大学，一直读到研究生。现在就给你提那么一点点要求。
4: 是吧？先放下，不知道。
8: 劝着过一辈，
9: 你妈怎么说呀？啊，
4: 别喊了，别喊了，别喊了。
9: 你
4: 好，您是孩子的母亲。好，大家都别
8: 问。你好，听话，快下来啊！宇浩，我是家属，
10: 都退一下啊。
8: 宇浩，
4: 因为什么？
8: 我不知道因为什么，我出去买菜回来，他就已经上门了。
4: 那您出去买菜之前，你们之间发生什么了？您总得告诉我，我们才能帮您救您儿子。
8: 我们就是吵了一架。
4: 因为什么吵？
8: 母子俩能吵什么呀？平时我们也这样，可没想到这次他居然用死来威胁我。
4: 你小点声啊！
8: 宇浩，你就是想挑是吧？行，
0: 那妈妈跟你一起跳下去，至少我们母子俩可以死在一块儿。
4: 你别过来，不过来，我们不过来，走，你走，
0: 要紧，
4: 你别过来，
3: 小心小心，
4: 不过来，我们不过来，你冷静啊，冷静，
3: 冷静啊，
4: 你冷静啊，
0: 我不过了，我也不过了。
7: 是不是想看到你儿子死在你面前？
3: 千万别动啊！
7: 你要是不想看着他死，就别再刺激他。什么事儿下来再说，不行吗？把大强带走。
0: 你好。
3: 您先移开。
7: 嘘嘘嘘。我们不过去。
11: 哎，在警察这里做啥
12: 的？哎，这边过来。这每次来他们这儿，就跟进了迷宫一样。
13: 哎，大哥来啦！
12: 哎，民警。哎。
7: 于浩是吧？我听你妈说，你刚从北京回来。
1: 你别过来！
7: 不过来，不过来。不过我是一个警察，我有义务保护你的生命安全。
6: 你走吧，我的生命不用你保护，生命不用任何人保护。
7: 我有责任保护任何人的生命安全。
6: 你去保护一个有价值的人。
7: 你不就是一个有价值的生命吗？
6: 不是，我没有价值，我现在就是一个傀儡。
7: 于浩。

0: 你研究生都快毕业了吧？你觉得你妈妈还能管你多久？
1: 毕业了又能怎么样？她一样不会放了。
0: 怎么会呢？我妈也特别爱管我，可我现在早就不听她的了，我都好多年没跟她联系了。
2: 真的，不信你问他，我徒弟。
3: 雨浩，是真的。不止我师傅这样，我也这样。我也在北京念的书，我也是硕士毕业。可从小到大，但凡我考个第二，我妈都会骂我。我都上北大了，我都是硕士了，我妈还骂我，都一样。
2: 雨浩。
3: 我真的特别理解，真的。别动！别动！哎，后来呢？后来我毕了业，我就离开北京了，离开家，我就到这儿来了，在派出所当民警。
0: 听见了没？他也是硕士。于浩，一个男人想要摆脱父母的控制，有很多办法。你可以找一个他不喜欢的工作，或者娶一个他不喜欢的儿媳妇，都可以的。我们都做到，你也可以。我不可以。
1: 我摆脱不了，我做不到。你们都听见了，他宁愿陪我去死，他都不会放了我。
3: 别这么想，只有死，才能一了百了。

0: 三仙对程哥打电话，
1: 打什么电话？人都走了，就咱俩不合适吧？没打过气了，你程哥打个电话。
2: 哎，孙先生，怎么样？
3: 发现他们俩了？啊？李大为的意思是我们俩就把他们办了？
1: 什么？那你拦着他呀？
3: 来不及了。
1: 哎，
0: 先把他收了啊，我一会儿回来。
2: 好嘞。
4: 抓的哨子，抓到交给我！
5: 警察，抓住！站住！站住！站住！
4: 警察！警察！
0: 哥，你手。孙县长，我说什么来着？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给我师傅打电话，任务解决了。哎。

0: 你现在下去砸到了谁？可就伤及无辜了。
1: 让他们赶紧躲起来，好不好？
2: 好，我这就让他们走。
1: 你别过来！
2: 我不过去，不过去。我就是告诉他们。

别被你误伤了，好吧？

0: 都准备好了，
1: 。哎，小姐，你别动，在这等着。听命令。妻子，你陪着。
2: 好。
3: 行动！救命！抓卖淫嫖娼，证据最难拿了。你一进去，人家按一个按钮，等你到了后边，什么事情都没有了，只能这样了。这回他们是跑不了了。
4: 谢谢您，太感谢您了，谢谢您，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
0: 起来，谢谢啊，
1: 谢谢啊，辛苦了。哎，哥，哎，熟，
0: 没事，包一下。擒拿格斗，这是在警校，就是基本功，就这俩小毛贼。
1: 985表示佩服啊！
0: 哎，我自个儿来吧。
1: 你再缠紧点，
0: 随便缠一下行吗？走，走，上车，进去。

0: 警察，什么情况？我这路过。警察，我还以为是我们东西。
1: 怎么了，宝贝？
2: 别墨迹，别墨迹了，
1: 上车，上车，上车！
2: 别墨迹了，别墨迹了，快点！
1: 上车，带上车，快点！
0: 不是，警察同志，
1: 走你，
2: 赶紧上车，上车！
1: 警察同志，没我的事，我就是个打工的。
2: 我一所里再说。
0: 不是我娃这么小呢，你。
2: 秀秀啊，来来，还是带走。问问家里人联系方式，让家里人接走。
3: 陈总，这事儿我能干。
2: 你确定？行，那你问吧。你帮着家人。好。
3: 别哭了，叫什么名字？
4: 警察同志，我叫向翠花。

0: 我就是个打工的，我啥也不知道，我是冤枉的。
1: 二凤，赶紧联系你家人，来接孩子。
2: 这要散了吧？你也真是的，打工也不挑个好地方，这种地方是孩子能来的吗？警察同志，您看我孩子这么小，我带着他，人家哪儿也不要我呀。我们一年在村里种地也挣不了几个钱，一大家子人等着吃饭，我也没办法呀。给我一条活路好不好？我也是没办法嘛。
3: 走，
1: 来，
3: 再见。
2: 行了，我们也不会冤枉好人。
0: 但你现在必须跟我们回去，说明情况，配合调查。只要调查结果证明你没事，你就可以回来了。不是，警察同志，你看我娃这么小，我要是进去了，他咋办嘛？
4: 好了，别哭了，上车。
2: 你家里还有别的人吗？让他们过来接一下孩子。
0: 你放心，如果你真的是无辜的，马上就可以出来了。但是你现在得告诉我，这几天谁能照看他？啊，我有个丈夫，但是我娃这么小。
2: 他离不开妈，离不开我。
5: 总不能让孩子跟你一块进去吧？你老公电话告诉我一下。
6: 夏杰，
5: 你还有问题吗？
6: 没问题，我现在联系他老公过来接孩子。
2: 哎，警察同志，
5: 行，我们坐车先回去。小强、志刚，
2: 哎，
5: 你们俩留下来陪着夏杰，我以后和他押回去。
2: 好，
5: 注意安全。
2: 幺三五，幺幺二五。
6: 行了，别哭了，到局里说明情况就好了。警察妹妹，我一看你就是好人，你是不知道呀。
7: 闭嘴！
6: 志刚哥，让他说吧。我进城还不到三年，我就让人坑了好几回。第一年的时候，我好好干了一年。 结果我连个回家的路费都没攒下，站在河边我都想跳下去。别
7: 编故事了。
6: 我没编，我说的都是实话吗？我还去工地搬过砖，那一块砖才能挣5分钱，我一天要搬好几千块，我那两个手都磨破了。 本来想着能攒点钱，结果到结账的时候，工头扣了我一半，还说你带着你女儿，你女儿也算一个人的饭钱，把我坑的呀！你要是让家里人知道我去那个地方打工，我就没有活路，我是实在没办法，别的地方都不要我。
8: 下来，二的。三儿，哎，把他们俩先压到后边去啊。
9: 好，
8: 辛苦啊。
9: 没事，哥。
8: 师傅，我给孙哥搭把手吧，那撞的不好对付。你找死啊你！我怎么了？你怎么了？ 你说你怎么了啊？刚跟我表完决心，是不是？什么都听我的，有什么事情啊，先跟师傅先汇报，是不是？出门之前的时候怎么跟你交代的？跟你千叮咛万嘱咐，再三强调，是不是啊？让你们先去了解一下情况准不准确啊？无论什么情况，先不要动手，给我打个电话。所有交代这些事儿都办着心理通吃了是吗？
9: 不是，话是这么说。
8: 那当时他们俩手里一人一箱子，正准备逃跑呢，再不抓来不及了呀！
10: 想当英雄，想立功，
8: 你怎么早说呢？啊，想立功找别人当师傅去呀？给我惹什么麻烦？他手里拿着刀呢，你知道吗？
10: 手里有刀也离您10万8千里，那要捅一捅不着您，您害怕什么呀？
8: 再给我说一遍，
10: 李大伟，你给我滚上来！还有你，你也上来。
9: 哎，你说这救人也不行，抓人也不行，那警察应该怎么当啊？

把门关上，站那边去，别在我面前杵着。

已经轻松多了。那年有一个姑娘要跳楼，让你师傅赶上了，不顾安危就冲上去了，一把死死的抓住了那个姑娘。可是那个姑娘呢，死意已决，就在她手里面是拼命的挣扎。 可是你师傅呢，就死死地拽着她。那个胳膊肘啊，在那个楼檐上面磨得都露出骨头了。坚持了20分钟，坚持不下去了，那姑娘就从你师傅手里边滑下去摔死了。结果怎么样？那个姑娘家里面说。 是你师傅救援不当，是他造成了姑娘的死亡，就到处搞啊搞啊。最后没办法，局里面就给你师傅给了一个处分，给那姑娘家里面呢赔了一大笔钱，这事儿才算过去了。你师傅当初啊，比你还热情，比你还冲呢。 可是现在呢，他这个心是凉了一大半儿了，到现在都没缓过来呢。

0: 李大为，你为什么不听你师傅啊？你为什么不听命令擅自行动啊？所长，当时的情况来不及汇报了。情况再紧急，你也应该有应对的方法呀！啊，你师傅让你遇事叫人，那是在保护你，你知道不知道？抓人，最好是4对1，起码是3对1。 再不济那是2对1，你倒好啊！你自己一个人冲上去了，你。对方是什么人啊？那是个惯犯，什么事你干不出来啊？他要是一刀把你捅死了，所里怎么办？你怎么这么让人操心啊？
1: 所长，我要是死了，我绝对不麻烦所里。
0: 你的命是你自己的吗？你要是死了，你的父母怎么办？
1: 那我要是怕死，我还当什么警察呀？
0: 再说我也没事儿啊，没事儿。你把手给我举起来。你为什么不动手？你不是一个人，你还带着孙千成呢。如果他对付那个人，手里面也有把刀，怎么办？人家一个辅警，
2: 一个月2000多块钱工资，
0: 你想让人家把命给搭上去？ 你知道为什么要给你们配师傅吗？啊，就是想教你们，做警察的首先要保护自己，你连自己都保护不了，你保护不了人民群众吗？个人英雄主义不是英雄，是狗熊，是逞能。

0: 大叔，我知道，没有等到消防到来再行动是你师父的意思。所长，当时的情况，行，你师父这个人啊，我是比较了解的，就跟当时给你们分配师徒的时候说的一样，师父要教给徒弟本事。 那也要跟徒弟学习呀，然后说你是这个法学院的高材生，啊，你到我们巴黎赫派出所来实习，也是想把你的这个理论用于实践嘛。所以说我希望你们两个，就你们师徒之间啊，能够真正的相互学习。
1: 嗯。
0: 那个以后再遇到这种情况啊，实在不行你就说，是我下的死命令了。

0: 我这当了30多年的警察了，我可能不是一个好警察，但我肯定是一个好所长。我一直跟我的下属说，啊，我宁可天天到紧闭室里面给你们送饭去，也不愿意年年到墓地里给你们上坟去。你犯了错，那还有机会改；你要是连命都没了，那就什么都没了。懂不懂啊？
1: 明白。那要是遇上非冲上去不可的时候呢？
0: 非冲上去不可的时候，夏杰，夏杰他爸就遇到了非冲上去不可的时候，他冲上去了，他走了。那夏杰跟他妈，那活得有多艰难呀？你们要记住，不光要过好好的工作，还要爱惜生命，明白了没有？师傅真是摊上您这么个徒弟，倒了霉了。

0: 哎，手机呢？
1: 啊，在我包里。
0: 哎，
2: 嗯。哟，哎，你看看，
3: 哎呀，这一家老小，
2: 多可爱！咱们这也算是挽救了一家人啊！啊，哎，所以啊，社区工作无小事儿哦。
0: 哎，你看。
1: 师傅，哎，那这个事儿算是大事儿。
2: 抬杠呢，是不是？行，那你说，谁家的窗户要破了块玻璃？你说是大事还是小事？
1: 那师傅，你这才叫抬杠呢。这个玻璃破了，那肯定是个小事儿
2: 啊。是，是小事儿，啊，但一处不注意，终究会酿成大祸。咱们这儿前几年就发生过这样的情况。有一户，他们家厕所窗户破了块玻璃。我提醒过这家人好几回，他们家就懒，一直没换。后来有天晚上，就从这个破窗户进去一个人，偷了东西不说，最后还把女主人给强奸了。你说是大事还是小事？
1: 这么严重？
2: 你别一天觉得咱们这个社区警不重要，咱们只有把工作做在前面，帮老百姓查缺补漏。才能做到防患于未然，啊！
1: 这个事儿啊，
4: 这回跟他俩小子喝一壶了。
1: 什么呀？打是亲，骂是爱，咱们所长你还不知道吗？拿这几个新人当宝贝呢。
2: 哎，你们俩说谁呢？
4: 这不在说新来的小子，李大为和小博士。
1: 哎，别说啊，这俩小子还真挺能干的，一个抓了一个人，一个救了一个人。这不，所长正训他们呢。杰哥，那我们先走
2: 了。好。好，
1: 师傅，那这么说他俩不是立功了吗？咋也去了？
2: 肯定是贸然行动，给自己带来危险。
1: 不是师傅，
5: 老实点，蹲好了。
6: 蹲好，蹲好，蹲好。别交流，别交流。
7: 妹妹，我女儿才七岁，我老公从来没有带过孩子的，你让我给他打个电话好不好？
8: 这我没法帮你，在事情没有调查清楚之前，你不能和任何人通讯。
7: 孩子交给他，我不放心啊。
1: 这，这，
7: 或者你帮我给他
1: 洗脑了。
7: 我女儿太小了，她才七岁。
8: 不是我不想帮你，这是局里规定。
7: 求求你了，
1: 走。
7: 你帮我给我老公打个电话也行，好不好？求求你了，你帮我给我老公打个电话好不好？妹妹，求求你了，给我老公打个电话啊！求求你了！
6: 叫什么？把手松开！
1: 走，走，听见没有？
9: 他们就装可怜卖惨呗！看完你可千万别信啊！
10: 在这多久了？
6: 老实蹲着。
11: 他刚才跟我说什么？
8: 师傅，咱们是不是对嫌疑人太有偏见了？
11: 不是偏见，是经验。这种人以后你见多了，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讯问女嫌疑人需要有女民警在场，

0: 没想到我师傅这么可怜。哎，你师傅呢？没
1: 回来呢。
0: 对了，你上回说那个租房的事儿怎么样了？
1: 怎么了？问这个干嘛呀？
0: 我不是想着所里边这个宿舍呀、值班室啊、床位特别紧张，能租个房子肯定好啊。
1: 嗯，这是可以考虑。
0: 之前因为被分到市局去了，
1: 在那儿附近租了房子，现在来了巴黎河，那儿房子也退了，也没时间找房子，一直住在连锁酒店了。哟，
0: 北京来的朋友就是奢侈啊！
1: 已经在找了，找到合适的马上就搬进去。
0: 那你别找了，我那儿有一套，你跟我合租吧。
1: 跟你合租？你租什么房子？你家不就在这儿吗？
0: 一句话概括，就是我妈担心我上班太远，太辛苦，自作主张在这附近给我租了一套三居。给
1: 你一个人租了个三居，你这才叫奢侈吧？
0: 这就是我妈，视金钱如粪土。不过她也不是什么有钱人，挣钱也挺辛苦的。我这不是想着找个人合租一下，把房租分担一点，减轻点她的压力吗？哎，
1: 那就这么说定了。
0: 你倒佩服，我有点佩服你。这才哪儿到哪儿啊，往后让你佩服的地方多着呢。
1: 往后我不知道，我就觉得你特容易快乐。
0: 是不是说我没心没肺的？
1: 不是说你没心没肺，我是说你很乐观。
0: 咱们俩啊，从小接受的教育不一样，我是在训斥式教育下成长的，这些我都习惯了。
2: 其实所长说那些话，我都听进去了。哎，你这合租是不是也把他也带上呀？
3: 对啊，赵九北，你要不要跟我们一块儿合租房子？
2: 租什么房子？花钱吗？
3: 废话，租房子怎么不花钱呢？那我不租，我厂里面有亲戚。我听说你们两个离婚了。
0: 你这手咋还光荣负伤了呢？立什么功啊？你不知道所长刚把我们叫过去，一顿骂，骂的狗血淋头的，连衙署
3: 一起骂了。
0: 啊！我听这个老警察说，说这个所长对看得上的人才骂呢。真的假的？我怎么不信呢？你没见着所长刚才那样，就差一脚把我踢出去。
3: 啊，不会的，这所长要真看不上你们呀，就不会调你们去干这个治安警了。你看我，搁这社区警，每天除了看监控就是看监控。今天啊，好不容易第一次下社区，可算办了件大事。
0: 什么事儿？
3: 帮两个小姑娘把一只怀孕的流浪猫送到宠物医院了，我师傅还自己掏了200块钱检查费。哦。 整天除了鸡毛就是鸡毛，八辈子也离不了工。
0: 哪儿那么容易立功啊？

0: 从今往后啊，你的行为你自己做主，行吗？如果你有一天你还能想起来，还有一个叫陈新成的一个老头，哎，你就跟我指引一声；想不起来，你就当我是一个屁，烦你吧，别说话。
1: 你是遇上什么事了吗？
2: 他能有什么事儿啊？天之娇女，
3: 谁都不是天之娇女。我原来觉得我就应该做个警察，做个好警察。
4: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5: 承诺别人的

0: 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1: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3: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3: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4: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5: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一车展，咱们不见不散。
6: 全球国货之光带您走进瑞士之巅，探访百年品牌的坚守与创新，解锁阿尔卑斯山下的国货力量。
7: What we would like to promote here and to showcase to customer is really the Swiss art of living.
6: 一场跨越珊瑚的好物邂逅，一次直击匠心的品质探寻，中瑞共荣，美好共酿，全球国货之光萧博会瑞士篇，精彩解锁。

0: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哎，孙建中，怎么样？
2: 发现他们俩了？啊？李大威的意思是我们俩就把他们办了？
1: 什么？那你拦着他呀？
2: 来不及了。
1: 出门之前的时候怎么跟你交代的？跟你千叮咛万嘱咐，再三强调，是不是啊？让你们先去了解一下情况准不准确啊？无论什么情况，先不要动手，给我打个电话。所有交代这些事儿，都伴着西北风吃了是吗？

0: 说吧，买了多久了？到这儿就别再抱幻想了。政策我已经再三跟你交代过，怎么选择还是要看你的。
1: 才干。
0: 才干？那去年驻马巷被打击是怎么回事？老实点儿。
1: 在这里卖了多久？一次多少钱？你老老实实交代啊，别抱侥幸心理，说。

0: 怎么了，小静？不舒服了？要不去医务室看看？
1: 不是。
0: 那怎么了？有什么话你就直说。
1: 师父，您刚才那样太不尊重女性，太侮辱人了。

0: 就算他违法犯罪，在没有公开审判以前，他也是一个合法公民。您对他应该有最起码的尊重。
1: 我以为你生病了呢，没事就好。哎，小豆，来一下。我这边问一个女嫌疑人，你跟一下。夏姐，你休息一会儿。
2: 师傅，
1: 没事，回头咱们再聊。

0: 夏杰啊，你有什么事吗？我没事儿，他是我带回来的人。啊，
1: 干什么呢？别那么多小动作啊！老实交代你的问题。我告诉你，如果你真的是无辜的话，早点交代清楚你的问题，早点出去。啊，夏杰啊，如果你们也别的什么事儿的话，就先去忙吧。
2: 女儿才7岁，我老公从来没有带过孩子的。求求你了，给我老公打个电话啊！
3: 魏妈，你感觉好点没有？
4: 好多了。
3: 感冒药在茶几上，您记得喝。
4: 嗯。
3: 你几点回来呀？
4: 今天所里挺忙的，我估计回不去了吧。
3: 回不来了。
4: 你这刚上几天班啊，陈浩就让你熬通宵。
2: 妈，您是不知道我在所里受到了什么样的照顾，诊所什么事儿都不让我干。
3: 那都是应该的。
2: 可我也是个警察啊，我也要锻炼和学习。
4: 锻炼学习也不能熬夜呀。
2: 当年你爸是怎么培养他的？那个
3: 妈，我有点事儿要忙，我先挂了啊。
2: 你不回来，我一个人怎么吃饭呀？
3: 冰箱里有我昨天买的牛肉和青菜，要不您做一点？
4: 这一个人的饭怎么做？哎呀，算了，你也别管我了，我不吃。不吃怎么行啊？那你想吃什么？我给您点外卖吧。
2: 外卖不
3: 干不净的，油那么大，我敢吃吗我？
4: 那要不您出去吃一点。
3: 你要是真关心我，你就早点回来。你要是不能早点回来，就别再说了。
2: 爸。

0: 所长，嗯，你怎么在这儿呢？
1: 走。
0: 出什么事儿了？
1: 这杨树一说你没回所里，我就琢磨着肯定是到这儿给这个跳楼的孩子做思想工作了。善后
0: 工作是国了。
1: 建军，要说这个胆大心细呀，谁也比不了你。但是呢，我还是要说说你。
0: 所长，我知道你要说我什么。这次的情况确实特殊。
1: 再特殊，你也应该等消防啊。
0: 等了，一直在等，说是堵在路口了，清理道路要1个小时呢。 那孩子突然间情绪不稳，这也没办法。建军，你想想这个新城的遭遇，
1: 那是小概率事件。
0: 小概率事件也不行，我说了多少次了，这种情况不能擅自行动啊！你要是做不到，下次再这样。

我都处分你，啊？处分？不至于吧，所长？怎么不至于？啊？我处分你也是为了你好，建军啊，你想想。 你现在跟老婆孩子在一块儿，和和美美，多好啊！那要真出了事儿，跟新城一样，妻离子散。

0: 夏警官，夏警官，你怎么跑过来了？孩子怎么样了？夏警官，我媳妇儿答应了，她涉嫌违法犯罪活动，正在接受警察的讯问和调查。夏警官，您能给我打电话，让我去接孩子，我就知道我跟我媳妇儿遇见好心人。我媳妇儿在那里上班，那实在是没有办法。
1: 像我这个年龄，在城里也找不到好的工作，找过几份没拿到工钱，我们家就全靠我媳妇撑着。事到如今，我只能告诉你要相信法律。
0: 夏警官，您也看到了，我媳妇一直带着孩子，我也没有再跟前。她这一下进去了，我倒是抓了瞎。有几句话您能帮我带进去吗？
2: 什么话？来了，小丽，小丽，笑死我了！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

0: 哎，打药！哎，打药！打药！哎，夏杰，刚刚审问完了几个犯人，要送到拘留所去，陈少需要女警察，你跟一辆车。
1: 这么快就送拘留所啊？
0: 这可是分局盯的大案，分局那边要加强力度，在那边审问，咱们这块装不下了，你赶紧吧。
2: 多少吃啊？师傅，给我两个鸡腿。好的。谢谢。师姐。师姐。
3: 我有事儿。
2: 哎，找你有事儿呢。
3: 黄然，快点，别磨磨蹭蹭的。哎，
2: 小杰，有事儿吗？
3: 啊，没事，师傅。
2: 那谁快点，快点。
3: 哎，夏天，你压这辆车。
2: 妹妹。
3: 徐姐，咱们能换一下吗？我压这辆，
2: 有什么区别吗？
3: 谢谢。
2: 就因为车上压的是主犯。

0: 你刚才说吃凉沙鸭的失主犯是哪个？就他。不好意思啊，徐姐，我不换了。怎么了？这是？没事，麻烦你。
1: 快点，快点，走。
2: 徐姐，我来了，快上车。
3: 我要是进去了，他俩就能……
4: 我打电话让我去接孩子，我就知道我跟我媳妇遇见好心人。
3: 村里种地也种不了几个钱，一大家子人等着吃饭。
5: 小杰，小杰。

0: 这车上什么事儿了？妈，回来了啊！回来了，你不说今儿加班不回来了吗？
1: 正好案子处理完了，我不用加班了，就回来了。 妈，你看我给你买了什么？我专门去买了你最爱吃的烧麦，还有叉烧酥。
0: 小杰，您那儿没出什么事儿吧？我能出什么事儿？我就是担心你怕你不吃饭。
1: 是不是王守义他们给你气受了？妈，你整天瞎想什么呢？ 所里上上下下都对我太好了，好到我都要喘不过气来了。真的？当然是真的。妈，我就想当个普普通通的警察，大家都对我太好，反而让我压力很大。
0: 那，要不我找他们聊聊？
1: 别，千万别！我现在都已经被过度关照了。妈，您先吃一口。
0: 我去把这菜热一下啊。大姐，下午你大姨来电话，说怎么不提今年疗养的事儿了，问我还去不去。然后我就给局里打电话，结果也没人接电话。妈，我不是跟您说过别再麻烦局里吗？
1: 现在福利这一块管得本来就严，您一张口让人家为难，
0: 怎么会为难呢？你爸是烈士，
1: 是我爸是烈士，但咱们总不能吃我爸一辈子吧？再说我现在都已经工作了，工资完全够你疗养了，我明天给你安排啊。
0: 住的事儿你就别管了，到时间我住你大姨家。
1: 哎呀，可别，我大姨也是一大家子，又不是只待一两天。
0: 哎，要是你爸在就好了。

0: 小赵，赵德元，哎，早，早，打扫卫生啊。赵德元，啊，刚从医院回来。对，赵德元，我晚上也没有什么事儿，要不然我去医院帮您看老人吧。我爷爷走的时候，我在床边守了2年了。我家的老人不用别人照顾，你好好工作。
1: 啊！周队员早。
2: 哎，早。

0: 估计啊，这一个秋天，一个冬天，就别想让人消停了。
1: 林静，咱们所里头呢，给你排个班，啊？
2: 不用，现在还挺得住，高锁程所帮我替着班呢。
1: 那行，有什么需要尽管说。
3: 副长，
1: 副长，
3: 不，
1: 您这个饮水机没有水了，我给您换上。
2: 去，
1: 哎，小心一下啊，别闪着了。
4: 心思太活，太有眼力劲儿了。现在下这个结论太早了吧？他表现得太强烈了。那你去找他聊一聊。政治思想工作，那是你的强项嘛。哎，
5: 是。
4: 哎，小孙啊，一会儿把这个材料交给所长去签个字啊，然后去趟法制大队。 这次咱们是人赃俱获，没有理由不批拘留。那刚才那个爪子那个，
5: 啊，
4: 都给我逮捕了。
5: 好，
4: 你去吧。
5: 行了，
6: 师傅，新泡的。
5: 师傅，您喝点吧。嗯。

1: 师傅，这回的事是我不对，我没听您指挥，我跟您道歉。不过师傅，我得跟您解释一下当时的情况。松哥跟我说了，说你们都盯那俩人好长时间了，当时他们俩拖着行李箱，眼看就要出远门，这回不抓，您之前的努力不就白费了吗？你这是道歉的吗？啊？
2: 不是你是不是还觉得我应该谢谢你是吗？没有你，李大伟，我这个月的任务还就完不成了，是不是这样吗？
3: 师傅，我哪有那个意思呀？我是在跟您解释当时。
2: 哎，别解释。对了，我还跟你说了，李大伟，从今往后啊，你的行为你自己做主，行吗？如果你有一天你还能想起来，还有一个叫陈新成的一个老头，哎，你就跟我支应一声，想不起来你就当我是一个屁，罚你玩，别说了，啊。
3: 好，你上去吧。
4: 夏姐，来来来，过来一下。看这眼熟吧，小李同志，他一早就跑来表示感谢。你那个包和手机能够这么快找着，夏警官可是费了不少心思啊。夏警官。
5: 太感谢你们了，
4: 别客气了，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嘛。不过给你提个醒啊，以后上街啊，提高点警惕，这包啊尽量就别被人后面，就算不被别人抢，也容易被人划，对不对？行，那你请回吧，啊，东西带上。好，
5: 二位留步不用送了。
4: 啊，走吧走吧，嗯。
5: 师傅，
4: 嗯，
5: 这怎么回事？
4: 什么怎么回事？ 就是他的包和手机都找着了。
6: 咱们当时不是，
4: 当时咱们放弃追啊，是出于各种因素考虑。小杰，警察呢面对罪犯，绝不退缩是一种职责。但是，嗨，当时我一听说啊，包里只有手机，心里就有数了。面对这种小抢劫犯啊，正面抓捕是一种方式，可迂回抄底，人赃并获。 是另一种方式。师傅，您是怎么做的？你想啊，抢劫犯没抢着钱，唯一抢到的手机，他一定会出手变现的。大店不会接这种活，所以我就跟几个小店的小老板打过招呼，所以就人赃并获了呗。
5: 对不起啊，师傅。
4: 嗯，
5: 是我误会您，把您想错了。很多事情，我都太自以为是。
4: 你别这么说。
5: 时间还长着呢，以后啊，咱慢慢聊，啊。师傅，我还有一更重的事，想向您承认错误。
7: 错误，陈总啊，贵院小区报110，说一晚上没睡觉，扰民，麻烦您过去看看。
4: 嗯，
7: 哎，好。
4: 喂，吴队长。

0: 啊，我记得记得。好，好，好，我这就过去啊，这就过去。好，回见。小健，我得去趟分局。啊，
1: 那我去处理吧。
0: 这个？啊。哦，别别别，你不行啊。
2: 师傅。
0: 小丁，
1: 哎，
0: 小磊还有别的警察吗？
1: 没人了，不然这单子也不能派给您呀。
0: 不过我听着就是一扰民，应该……行吧，我知道了。什么味儿啊？这是
3: 有机肥。
4: 你好，是你报的警吗？你好，是您报的警吗？啊，警察同志，是我报的，是这么回事啊。就是我们楼上那一家呀，实在是不像话呀。你说你叫过夫妻生活吗？天天鬼哭狼嚎的，我们家的墙都在跟着晃。
3: 哎，说没事，了解一下情况。阿姨，
4: 这我们家还有上学的孩子呢，你说这叫怎么回事？
3: 大姐，您这什么意思啊？你们能不能上去跟他们说一声，让他们以后动静小点，成吗？切，你们
4: 派出所也真是的，我打110的时候都已经说了大概是怎么回事，怎么还派你们三个小年轻的生瓜蛋子过来？
3: 大姐，这种事儿您让我们怎么说呀？
4: 那不好说也得说呀，有困难找警察呀，对吧？
3: 女士，这种事儿吧是人家私事，警察管也不好。
4: 你这年轻人什么意思啊？啊，让你这么说，这种事儿就没人能管喽？你们都不管，我找谁去？
3: 我的意思是，您就上去，提醒人家一下，就好了嘛。
4: 你这不是废话吗？啊，让我去敲他们家的房门，跟他们说以后你们夫妻生活小点声，人家不把我们打出来吗？
3: 我们上去，人家也会把我们给打出来啊。
4: 你们警察就是干这个的呀！
3: 行，我们上去。人民群众有困难，我们警察就得处理。哪间啊？
4: 楼上4楼1234，我们家在3楼呢。
3: 行，麻烦您陪我们上去一趟。
4: 啊？这我不上去。
3: 那您让我们怎么说呀？这人小两口子的事儿，我们一没看见，二没听见，总得有个人证是不是？
4: 这我不能跟你上去。
3: 那要是我上去了，你们走了，他们不得骂我呀？那这我就真没办法了。您又不肯作证，我们上去平白无故的责备人家，人家不承认怎么办？大姐，您看，
5: 算了算了，
3: 那麻烦您把这签一下。多谢大姐，祝您生活愉快。
5: 斗菜馆报告，纠纷已处理完毕，报警人同意不在追究，报告完毕。
3: 李大伟，你真是天生当警察的料，就刚才那情况，咱要真上去敲门就尴尬了。
5: 哟，这博士开始拍我马屁了。
3: 我拍你马屁有什么好处？
5: 哎，可以跟我一起合租一起住啊！哎，夏姐也可以加入啊，一个月5000，大主卧1800，2个次卧各1600，可以让你们先挑。
6: 小姐，你至于上什么事儿了吗？他能有什么事儿啊？天之骄女，谁都不是天之骄女。我原来觉得我就应该做个警察，做个好警察。难道不是吗？都说。 这家丑不可外扬，我这丢人呀，早就丢尽了。我有2儿子，1个姑娘，平时啊，他们都不回来，我有个病，有个孙子，就靠我们老两口自己。这老二还把孙子留给了我们，谁知道啊，这次拆迁，他们听到信儿啊，就都跑回来了。
7: 爸。
6: 一个个的表示

0: 要孝顺，给我的养老送终。我就知道，堂面是为着拆迁款来的。
1: 爸，求求你了，啊，跟我回去吧。
2: 凭什么跟你走？你平时管过咱爹吗？
1: 你管过？
2: 我怎么没管过？我把小宝放这儿，就是为陪爹妈解闷儿。
3: 我本来就不同意放这儿。
2: 哼，为这事儿，春梅没少跟我吵吵，我容易吗？我。
3: 说的比唱的还好听，哎，把小宝丢在这儿，一分钱也不拿，你还好意思说呀你？
2: 你在这嚷嚷什么？你都嫁出去了，这个家跟你毛关系都没有。
3: 我嫁出去怎么了？我妈，妈你跟我走，我给你养老送终。爸，我给你们养老送终啊！爸，
4: 我给你们养老送终。你要干什么？咱爸爸妈得跟我走，跟我走啊！
5: 住手！
6: 你们父母不愿跟你们回去，知道吗？我警告你们，你们要再动手。违法了！
4: 哎，我说你们警察管得也太宽了吧？啊，我们孝顺父母这是违法，
3: 就是啊！
1: 你们这是孝顺吗？
7: 你们这是抢人！
8: 爹，我饿了。
9: 抢人上饭钱，给你吃饭钱
3: 啊！哎妈，
2: 哎妈，
3: 你去哪？
2: 事儿没完
3: 啊！就是
4: 啊！太不像话了！有完没完你们？不怕脸笑话你们啊？
6: 你这孩子出去是个东西。
1: 嗯，好的是。来，小宝，来，
10: 跟警察叔叔走，来。
4: 哎，警察同志，
2: 去哪儿啊？
4: 还没处理完呢，怎么能走
3: 啊？还没说完呢。
2: 去哪儿？这是
11: 还有人性吗？你们孩子饿了，知道吗？
1: 去，
0: 你们让小宝去吃饭，我和你妈还在这呢。
1: 小宝叔叔饿了，等我面马上就来，面来了。好，谢谢。慢点吃。
12: 老板，我们还有一个菜呢。老板，老板，
1: 小宝，你先自己吃啊。

0: 你干什么？
1: 俺在这儿歇会儿。
0: 我问你在这儿干什么？
1: 干活。
0: 身份证。哦。

0: 车咱先不用跑了，别停这儿。
1: 你去哪儿啊？
2: 李大伟，你干嘛去？李大伟。
3: 叔叔，我出来了。
0: 真棒，走。

0: 走了，哎，师傅。哎呀，
1: 吃饱了啊！师傅，吃饱。好吃吗？嗯。我刚才发现一个重点关注人物，一个刚出狱的老改犯。
0: 是吗？啊。哎呦，
1: 好，您回头别再跟他们动气了啊！没事，过两天我再过来。
0: 好好好。
1: 小宝真听话啊，听奶奶话啊。
0: 给叔叔再见。
1: 再见，
0: 谢谢，要走了哈。
1: 好好好，
0: 哎，
1: 您慢点啊。
0: 走了，
1: 哎。行了，先回所里。
2: 师傅，要不？

0: 我站住！哎呀，大伟，真当警察了？
1: 还真是你！
0: 你怎么回来了？这是我的家呀，我怎么能不回来呢？
1: 哪儿回来的？新马泰，菲律宾，几个国家都转着转。哦，不用我问，肯定是挣着大钱了，对吧？
0: 我有点别的事儿。
2: 什么事儿啊你？啊，
0: 少废话，跟我走。哎，去哪儿啊？那我跟你去哪儿啊？
3: 我怎么废话？
0: 我要没，
1: 我去吧。
2: 哎。
0: 别给我去了，有人拍。我要没你，走，走，走，我不跟你走。没完了，
1: 小爷，什么事儿？
2: 你在为你穿着警服呢，有人拍你。
0: 你放开我！
1: 拍什么？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0: 站住！别跑！你给我站住！
1: 没事，没事。
4: 哎，程所，我正找你呢。啊，我没问题，正好孩子今天他妈去接，我再值个班，绝对
1: OK。哎呀，哪能老让你替我代班呀？你快回吧，今天我老公请了假，交班记录给我。啊，那成，反正小事你就说，我陪所长去趟下街去。
4: 又来电话了。
1: 那个，哦，小腿，你看那小子，我估计没地儿住。嗯。
4: 会吗？这都几天了，一直在所里凑合睡一觉。那天还问我咱们所有没有集体宿舍，我说没有。我建议他跟别人合租，他又说他有地方住，怪了。我走了。哎，
1: 我给你们照顾好了呀。别等了，我给你们照顾。
4: 星辰，该下班了。
5: 教导员，
2: 这已经连续好几个晚上没好好睡觉了，彻底累操心了。拜拜，
5: 陈哥。哎，
2: 忒凶了，让他上床上睡去啊？
5: 就那么几张床，值班老警察没睡，这小伙子敢睡吗？
4: 小赵，
5: 小赵，
2: 哎，你怎么还不回去呢？
5: 教导员。啊。
4: 俺刚入职，想多学习学习。
5: 我办公室里没有张床，你去睡觉之后再来学习。不用，俺不困。
4: 去睡吧，真需要人手的时候我再叫你。去吧。真不用，教导员，我真不困。再说了，现在这也没到睡觉点呢，要不我出去活动活动。走吧，先生。
1: 有点懵了，这，哎，你去看看。
6: 教导员，我看看他。
7: 这小伙子有点意思。

0: 喂，李大伟，你在哪儿呢？没事吧？真的？行。
1: 怎么说？
0: 他说没事，让我们放心，回来再细说。
1: 走吧。

0: 行，我告诉你啊，绝对不许离开这儿，否则后果自负。嗯，这里有点轻吧？
1: 不轻，挺重的。不，就这个意思嘛，去看看嫂子嘛。
0: 女的发怵，不敢去。
1: 我师母那人，哎呀，现在都是下界的师傅了，嫂子不会当着小姐的面让你下不来台的，总要面对嘛。
2: 所长，这就是你为什么让我当下界的师傅吧？
1: 我可没逼你啊，是你自己选的。嘿嘿嘿，小姐来了，
3: 报告。
1: 小姐，哎，小姐，我替你师傅说，给你选了办公室，可是你不做。 你非要跟那帮臭老爷们挤到一块儿去，啊？可以呀，我说，啊，这叫虎父无犬女，你比我们刚入警的时候那可强太多了。
3: 是是是，
0: 我妈又打电话了。
1: 没有，没有，没有。
3: 所长，师傅，是有什么任务吗？
1: 没有任务，没有任务，就是那个下班了嘛，让乘所开车，我们送你回去。
3: 不用了吧，我可以自己回去。
1: 哎，那个啥，也去看一下嫂子，我们。对你第一天上班来的时候，我们就应该去看看她的。这不，所里头赶上这些事情都兵荒马乱的，没时间嘛。这不有时间了吗？我们就去看看去。对不起啊，所长，师傅，我今晚约了同学聚会，祝贺我正式入警工作。 咱们年轻人啊，就喜欢在一块热闹，要不就让他去。哎呀，你这事儿闹的，我们俩应该提前跟他打个招呼，商量一下。
0: 是啊，
1: 来来来，东西你捎上。
3: 谢谢所长。
1: 谢谢师傅。好，不客气。哎呦，你看这姑娘呀，你长得这么高个了，太让人心疼了。你说。 要是夏嫂还活着，那不……喂，什么？哦，好，我知道了。李大为呢？下班了吧？这个，姓程呢？
4: 他应该还在。出什么事了？
1: 走。
5: 哎，新车，李大为呢？哎，所长，回去了吧？
1: 你赶紧给他打电话，让他马上回到所里来。他要是不想当警察了，趁早走人。
5: 哎，行。

0: 你怎么回事吧？我说了跟所里没关系。还说，我都被你这个犟驴，我要气死了吧！分局都过问了，你还瞒得住吗？
1: 不要污蔑警察，不知道事情的真相，不要胡说八道。那人是李大为他爸李医生，那是人家的私事儿。有了这个线索就方便多了。由于当时身边只有警务通，无法确定，现在确定了。
2: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

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一车展，咱们不见不散。

0: 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萧伯峰尚全球共享正式启程，开放联通世界脉搏，创新点亮美好生活，领略中华风物风采，见证中外友好交融。
2: Every year I discover new things about China and more it's getting very interesting.
1: 融汇世界珍品，尽览全球万象。
3: As the expo has grown, Canada has also grown. So this year is the largest presence that we have ever had at the expo.
1: 感受天然纯净，邂逅精密品质，领略多元开放。
4: I think Swiss products that means quality, traceability and sustainability.
5: 把海南的特色带来新加坡，同时也把新加坡的特色带来海南，
1: 凝聚全球共识，共创消费未来。
2: Logistically for logistics and for connectivity is a very important agreement.
1: 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解锁更多未知，邀你一同见证。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6: 从今往后啊，你的行为你自己做主，行吗？如果你有一天你还能想起来还有一个叫陈新成的一个老头，哎，你就跟我指引一声，想不起来你就当我是一个屁，烦你吧，别说了。
7: 你是遇上什么事了吗？
8: 他能有什么事啊？天之娇女，
9: 谁都不是天之娇女。我原来觉得我就应该做个警察，做个好警察。

是吧？找我，我出来。

0: 你是不是警服穿腻了？没穿腻啊，师傅，我今天表现还可以吧？
1: 你废什么话啊？还插上你要的什么大的？你今天穿上警服，在大马路上跟老百姓推推搡搡的，都上同城热搜了，你知道吗？啊，你能那样李大雷？
2: 师傅，这点事儿我能处理好。
0: 你放什么屁呀你啊？你怎么处理好你啊？到底怎么回事？
1: 就点私事儿。
0: 你穿这警服就是狗屎。
3: 师傅，咱说话不能这么绝对吧？哎呦，你长能耐了啊！行，那你教教我啊，怎么说？
0: 咱说话得讲道理啊。行，讲道理是吧？好，那我就跟你讲道理啊。愚公，我是你师傅，对不对啊？愚公愚私，师徒如父子，我就是你爸。愚公愚私，你都没有理由瞒着我，对不对啊？你不是要讲道理吗？这个道理你不懂吗？啊，你妈没有教过你吗？你爸没有教过你吗？

0: 讲道理，你说话呀。行是吧，您要这么说的话，我今天还真就什么都不说了。
1: 你混蛋。
0: 对，我混蛋，我爸也混蛋。
1: 行行，李大为，你这个徒弟我带不了了，你爱叫谁叫谁去。李大为，你给我捆下来。
2: 那个人是谁？到底怎么回事？
0: 跟所里没关系。
2: 你没穿警服跟所里没关系，你穿着警服又在执勤期间，那跟所里没关系吗？你不看看网上的评论，人都说些啥了？说，那个人是谁？怎么回事？我把你。
3: 所长，这什么情况啊？这分局来电话问网上的舆情是怎么回事呢？
2: 听听听听，啊！你当时以前啊，你怎么招摇？你招摇，你到底为了什么回？怎么回事吧？
0: 我说了，跟所里没关系。
2: 还说，我都被你这个将领，我要气死了吧！分局都过问了，你还瞒得住吗？李大为，你不要抱着这种侥幸心理。这是什么地方？这是公安局，这是派出所，还有什么审不出来的？
0: 没有抱侥幸心理，再说我也没犯法呀。
2: 你没犯法，你违纪了，你还想不想穿这身警服了？
0: 所长，真是死事。
2: 违纪分六种：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开除。你想选哪种？
1: 去去去去去去，
2: 自己找个角落反省去，别在我这杵着了，滚！

0: 应该有什么情况。
1: 那肯定是有什么情况吧。现在还演上英雄人物了，宁死不屈，死不开口。
0: 那分局那边怎么交代？
1: 先缓缓，就说警员是因为私事，所里面也在调查了解，也对他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教育，警员也自己做出了深刻的检查。
0: 好，
1: 哎，等等，让他写上3000字的检查，在那背着。

0: 红烧排骨，不是，还有大包子，还热着呢。陈婶，赶紧吃了呗。
1: 你说了不吃，
0: 这是和谁赌气呢？

我上高中的时候，从家里往学校带饭，每星期都从家里往学校扛煎饼。天热的时候，没等吃了周末，那煎饼就酸了。那会儿看城里的同学，又是菜又是肉，把我馋的哟，天天流口水。心想，啥时候我也能顿顿都吃菜，吃这个大肉。

0: 就没想到这么快就实现了，就跟做梦似的。
1: 那你吃吧，我不饿。
0: 这和谁赌气，别跟自己肚子赌气啊，小哥。
1: 没你的事儿。
0: 那我给你放着。

0: 警察同志，警察同志，同您，
1: 您是马女士？
0: 啊，是是是。
1: 身份证。
0: 哦。OK。
1: 什么情况？
0: 是这样的，我请求你们帮帮忙。那个下午我跟我老公吵了一架，吵得很厉害，他开着车就走了，结果到现在也都没回来，我怕他出事儿，所以我想请你们帮我找找他。哦，他电话号码多少？他手机关机了。哦，我怀疑他是去了我们郊外的别墅，我想拜托二位能不能到别墅去看一看。
2: 那您自己怎么不去看看呢？
0: 我家里有孩子，另外那个别墅在郊区，黑灯瞎火的，我也有点害怕。行，你把地址给我们写一下。哦，地址我写好了。这个是地址，这是他的手机号，这是他的车牌号，他开了一辆奥迪 A6， 麻烦你们到别墅看看啊，只要那个车停在院子里，你们就不要打扰他，给我打个电话就行。
1: 那要是他真在家，就是在别墅，我们用不用敲门进去看看？
0: 不用不用，那个现在都11点了，您赶过去也有点12点多了。不好意思啊，我丈夫最近啊失联特别厉害，您要是把他给叫醒了，这一宿啊他就再也睡不着了。所以千万不要打扰他，只要看到那个车在别墅的院子里，你给我打个电话就行。
1: 那这样，我们到那儿以后啊。
0: 给你老公打个电话，万一他手机开机，不要打电话了，我不想让你们打扰到他的休息。我跟你们讲了吗？只要那个车停在别墅的院子里就可以了。
1: 您别着急，明白了，全都明白了。咱们给马女士啊捋一下。我们到了那儿，看见车在，不打电话，不敲门，给您打个电话，
0: 是
1: 这意思吗？
0: 是这意思。
1: 记下来没？
2: 记好了，
1: 谢谢您啊。
3: 在这儿签个字。哦，好的。杨树，李大卫出事了，就咱在街上碰到那个人，上同事热搜了。你在哪儿呢？
4: 应该就是前面那栋，过去看看。这灯怎么都没亮啊？是这儿吗？感觉都没什么人住。
3: 车停在院子里了吗？打灯看看车牌，是不是？平E58080。没错。我接一下，你看看，别忘了给马女士打电话。
4: 车在里边，屋里灯都没亮。

0: 八里河派出所接警民警，已经到了您说的别墅了。您丈夫的车就停在院里，我们不需要进去看看或者打个电话问一下吗？哦，
1: 他那车停在院子里，您确认过是他的车是吧？
0: 是，平一五八零八零。哦，是就好，不要给他打电话。
1: 不打扰到他休息啊，谢谢您。
0: 哦，那再跟您确认一下，只要看到车停在院里，就行了。 我们不用进去看，也不用给他打电话，是吧？
1: 是。
0: 好，再见。

0: 家硕，李大卫出事了，就是街上碰到的那个人，上头条热搜了。杨叔，你在哪儿呢？所里要处理李大卫，没准要凑警服。李大卫嘴硬，死活不说那个人是谁。
1: 哎，打完了。
2: 打完了。
1: 怎么说？
2: 让我们别打扰她丈夫。
1: 这么心疼老公，大晚上吵什么呀？
2: 哎，师傅，能麻烦您开一下车吗？我查些资料。
1: 查什么东西？就过去吧。
2: 谢谢师傅。

0: 你这是打算绝食抗争？吃不下。吃不下就没有劲儿写检查了。听说苏所长要求检查至少要3000字。啊！别说3000字了，我3个字都写不出来。
1: 你写不出来，我可以帮你写。你知道什么呀？就你帮我写。别提了，当年报考公务员的时候，第一志愿不是当警察，是进政府机关，所以把这个如何写公文字练得滚瓜烂熟，其中就包括这个如何写检查。我帮你写，3000字，保证声情并茂，深刻动人，还触及灵魂。
0: 要不你试试，兄弟，我欠你的。要不然我念你写吧，这样更有灵感。也行。
1: 尊敬的苏本领导，要不然你吃一口再写。
0: 不用不用，写完再吃。今天。 我因为思想觉悟不高，政治意识不强，忘记了一名人民警察的责任和义务，在大街上和人民群众发生了冲突，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为此，我深感后悔，我辜负了组织对我多年的培养和教育。
1: 辜负了所里领导对我的殷切期望。事情发生以后，我内心十分沉痛，深感自己有愧于一名人民警察的光荣称号。
0: 这都哪来的词儿啊？一套一套。
1: 先别叨叨，这又一股子灵感又上来了。最近。 我的耳畔时常会萦绕出那一句熟悉的话：“人民警察，爱人民。”感叹号，感叹号，感叹号。再来一个，换号。亲爱的王守义所长。

0: 陈警官，夏杰，哎，你怎么不回我微信啊？我知道李达被推搡的人是谁了。你怎么知道？警务通啊。警务通又怎么能知道？你等一下，我上内网核实一下。
1: 就是这人，
2: 李大为他爸，不太可能吧？怎么不可能？就是啊。不是，
1: 李大为推搡他爸，那么小的样子我们都看到了。
0: 那又怎么样？
1: 那他为什么呀？
2: 肯定有原因啊。
1: 行，不管怎么样，我还是挺佩服。
3: 哎，你们俩嘀咕什么呢？是说李大为的事儿吗？
0: 杨树刚查清楚了，李大为推的人是他爸。不会有错吗？全部核实了。李大为，刚才跟师傅出警，夏杰给我发微信，一直没看到。接了案才知道李大为出事了。我就先上网看了一下相关的帖子，刷了一下评论区，看到网上有人跟那帮喷子们互怼。从聊天的内容上边来看，应该是李大为的朋友或者同学。他们说。
4: 不要污蔑警察，不知道事情的真相，不要胡说八道。那人是李大为他爸李医生，那是人家的私事儿。有了这个线索，就方便多了。由于当时身边只有警务通无法确定，现在确定了。是这人吗？
0: 啊，
5: 嗯，出事的时候我杨叔就在现场，没错。
4: 走，跟所长说一下去。
5: 哎，
4: 哟，
5: 这么快的速度就把这检讨写好了。 还写的挺深刻的呀。刚刚局督察又来问进展了。局长刚才也打电话来了，话里话外的意思呢，说这李大为本来就是个打手，见习期间又出了这么大的一事，跟群众动手。如果真的是他的错误，咱们所里头呢也不想要他这个警察啊。
3: 就被干了，啊！这么严重？
0: 熊孩子，
3: 进来。来来来，所长，哎，这都什么情况啊？
1: 师傅，
3: 啊，
4: 师傅，都没走呢。
3: 啊，所长，这个事情弄清楚了，李大为推的那个男的，哎呀，是他爸爸。你说这熊孩子，你说
4: 什么？
3: 是他爸爸，小杨，快跟所长说说吧。所长，刚才我也通过内网求证了一下，我跟夏姐也能证明那人确实是李大为的父亲。3066字，可以啊。666。哎，
4: 你今天这么辛苦，我一会儿出去，帮你看一会儿监控吧。
3: 你是说丢尿不湿那个案子？
4: 啊，
3: 不用了，已经破案了。
4: 破案了？
3: 哪个变态偷的？
4: 世界上哪儿那么多变态啊？用我师傅的话说啊，大家都是普通人，既然都是普通人，就有普通人的欲望和诉求，有欲望和诉求，就自然会犯错。你少跟我没关系，谁偷的？
3: 是一个5-6岁的小男孩。
4: 5-6岁的小男孩，偷尿不湿干什么呀？
3: 给他5-6个月的妹妹用。
6: 你怎么了？他爸妈是外地打工的，他爸在工地上常年不回来，他妈搞了个什么移动快餐车，卖什么炒饭炒面、煎饼凉皮什么的，一大早就出去了，后半夜才回来，所以这个妹妹平时都是哥哥来照顾，但是他哥也是个小孩啊，哪会把屎把尿什么的呀？ 出去看别的小朋友都穿的那个尿不湿，自己家里没有，所以他没事就去那个快递点偷弄一两个，拿回来给他妹妹用。我们先开始看监控的时候，压根就没有注意到这个小男孩，这反复看了很多遍监控都没有找到线索，直到有一天我。

0: 听不听了，你不听我就不讲了。
1: 你接着说，那这个线索是你发现的？
0: 我倒是想着。
1: 是你师父发现的？
0: 嗯。
1: 这个世界上怎么有那么多没法好好当父母又非得当父母的人呢？
2: 所长，你看这个事情已经弄清楚了，李大伟还在楼下关着呢，要不然咱让这个大头先回去吧，那时候也不早了。
3: 你什么时候开始关心起这个大头了？你不是挺嫌弃他的吗？
2: 哎，不是，我这不是想让他早点回去，跟他爸道个歉是吧？你
3: 于青都已经闹成这个样子了，就这么简单说那是他爸，你不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调查清楚了，你怎么交代得过去啊？
2: 那您说还怎么办？
3: 怎么办？我告诉你，这事儿大了，局长都来电话了，处理不好就让他脱警服。
2: 脱警服？这不至于吧？这多大点事儿啊？
3: 不至于，你说不至于就不至于啊？
2: 什么叫我说啊，所长？当初李大飞来的时候，我是不是说我不要这个大头？那是谁硬塞给我的？我就说这孩子爱逞能、招人烦、爱出风的，不靠谱，不招人待见。当他的这师傅，那我还觉得倒了大霉了呢。不过咱们看人是不是要看本质？这孩子本质是个好孩子，你惹出这个事儿，他肯定是有原因的嘛。
3: 我能不知道他是有原因的吗？
2: 是是，您是领导，您当然知道。但是他具体是为什么，那他可能一辈子都不会说，谁都没点秘密的，只要是不害人这也无妨。
3: 哦，不害人就无妨啊？啊，事情已经闹得这么严重了，不是所里的事，是整个公安局的事，
4: 他
3: 代表了警察形象的问题，知道不知道？
4: 局长别争了，都别争了啊，我看都是累糊涂了啊，
5: 就是
4: 其实时间太晚了，走吧，都回去吧，回去吧，
5: 回去吧，回去吧，
4: 走了，
5: 所长会有办法的啊，得给点时间嘛，快回吧，
4: 走了，
3: 行，他都回去休息，
5: 回去休息，
4: 时间回去。

0: 所长，还真生气了？没有生气，我在想怎么样把这个事儿给了了。行了，你也回去吧，
1: 把您想想。

0: 你还知道回来呀？妈，你怎么不开灯啊？吓我一跳！吓你一跳！你吓我一跳好吗？
1: 又怎么了？怎么又哭了？
0: 你说你不回来，你怎么就不能给我打个电话呢？给你打电话你不接，给程浩打电话他不接，给王守义打电话他也不接。
1: 你要是再晚回来半小时，妈就要去报警了。你以后能不能别没事就给人打电话呀？
0: 我为什么不能打电话呢？是他们答应的好好的，要好好的照顾你的。
1: 他们已经把我照顾得太好了，好到我都觉得我不是去当警察的，我是去给人添乱的。
0: 你这叫什么话？ 你说你要当警察，行，你去当，可你当就当，你不能不让我为你担心吧？行，这青岛我是没法去了。
1: 妈，你怎么这样啊？房子我订好了，车票也买好了，大姨那边我也都联系好了。
0: 我说不去就不去。

0: 啊，回来了！哎，你怎么进来了？这不是说了不准你回来吗？
1: 什么话？这我的家，我能不回来吗？
0: 我妈呢？
1: 买菜去了，马上就回来。
0: 自己有腿啊，自己出去，别逼我推你。
1: 你妈买菜呗，马上就回来。
0: 咱们家三口子好好支撑，你别在我这放屁！我们家就两口人，我还有我妈。小时候这样，现在也一样。你给我滚去！哎，你听我说，哎，我这次回来就是跟你妈好好过去。
2: 你这话说了多少回了？你以为我会信你吗？哎，这回我真的不乱跑，我也不哭闹了。哎，好好过日子是吧？啊，你以为我得说好好过日子吗？啊，我从小到大你在家里待过几天啊？ 啊！你尽过一个当父亲、当老公的责任吗？我妈辛苦赚钱，一边把我带大，你呢？露一次面骗我妈一次，露一次面骗我妈一次。我妈60多了，还在这跟土方工程呢。你数数全世界有几个这样的？好好过日子。你上次借我妈钱说加倍还我，你还了吗？钱呢？
0: 我这次回来不再跟你妈借钱了，真的，回来好好过日子。哎，你跟，哎，哎呀，你放下，就我们家怎么的？我告诉你啊，我妈已经正式在法院对你提起离婚诉讼了，你知道吗？传票没收到是吧？我们在报纸上公示了，看见了吗？
1: 我在国外，我哪看得见？行。
0: 那你现在回来了，我也正式通知你了。你呢，你就找一地方好好住着去，等着法院开庭啊。离婚之后，你爱上哪上哪去，我管不着你。
3: 大伟，我老了，我不再乱跑了。你相信我，
0: 你知道你回来给我惹多大祸吗？哎呀，
4: 大伟，
3: 哎，这门怎么开着？
4: 哎，我来。
0: 你那个，我还以为你在单位值班呢，啊，没想到你会回家。
1: 幸亏我回来了，你怎么又犯糊涂了？这不是引狼入室吗？这不是。
0: 什么叫引狼入室啊？你爸是狼，你是什么呀？你别这么说你爸。但是你爸现在人家改了，说了人以后不再往外跑了。
1: 我爸，你要被他骗多少回，你才能想清楚这件事？你说。
0: 啊，跟哪次回来不是这么说的？他上次欠的债，您干了多少钱？您干了多少时间？您才还清的？
1: 你爸那个他不是骗他，这个人就是那个想法特别多。想法特别，他哪个想法挣钱了？
0: 是现在钱不好赚啊，所以他。
1: 你怎么还替他说话呢？咱不都说好了跟他发起离婚诉讼，心软了？
0: 你爸不是你想的那样啊！您别再自欺欺人了。
1: 我告诉您啊，您知道他一回来给我惹多大祸吗？我今天在所里写检查了，我差点把您警服我都被他给脱了。
0: 啊！
1: 儿子，出什么事了？啊！出什么事了？没事没事没事没事，妈您放心啊，我能处理好。我说的重点不是这个，重点是现在必须立刻让他走。
0: 哎，儿子，快来！你。
5: 李大为，你妈现在老了，你爸爸也老了。你妈呢，特别了解你爸，她就永远是一个像没有长大的孩子。但是，她现在。

0: 再折腾出什么事儿来了，是吧？我们俩现在就搭伙过日子，挺好的。
1: 妈，您有我呢，您不需要跟他搭伴过日子。我长大了，不租那房子我可以退啊，我哪儿也不去，我天天守着您。
0: 儿子，你长大了。你长大了还当警察了，以后的时间会越来越忙，越来越紧张。关键你将来还会有自己的女朋友，还会组建自己的家庭。所以你的事儿我不干涉，我的事儿你别掺和，明白吗？
2: 对，我和你妈都老了，你就别棒打鸳鸯了。
1: 棒打这也是您的意思吗？
0: 那出租房我看了挺好的，我给你打扫干净了，这两天你就搬过去吧。
1: 在这儿赶我走是吗？
2: 不是，你不也说了吗，我很少陪你妈过日子，这回好了，我跟你妈好好过过二人世界。
1: 够了，你们俩爱怎么样怎么样，我就不跟你多管闲事儿。我
3: 搬家是吧？
1: 搬，我这就搬我。

0: 你怎么找这儿来了？
1: 你昨天不是邀请我们跟你合租吗？
0: 我不租了，我准备一个人住。
1: 李大伟，你能不能长大一点啊？别老把自己当顽童。
0: 哼，这话说的，把自个儿当班长了。看什么看？
1: 我们都知道了，昨天你推搡的人是你爸。
0: 你们怎么知道的？
1: 昨天晚上，所长、程所、教导员还有你师父都在为你操心。你师父都跟所长吵起来了，大家都在保护你。

0: 怎么可能？他那么讨厌我，
1: 我也不想和你说那么多，你自己慢慢了解吧。我住哪儿过？
0: 你先跳吧，反正我住哪儿都一样。
1: 我就睡屋了。

0: 哎，你不是有家吗？干嘛要租房子呢？其实
1: 你不用跟我说什么，你现在最应该的是赶紧把来龙去脉跟所长讲清楚，不然他想保护你也保护不了。
2: 腰椎曲线都没了，行了，起来吧，没什么大毛病，就是机器老了，用过度了。你还是得听我的，
3: 身体是自己的，工作干不完，
2: 每天来我们理疗部做做理疗，保护好你的腰，后半辈子日子还长着呢。哎呦，
4: 你这就属于站着说话不腰疼，天天做理疗。那你还不如让我装病得了呢，啊？这叫什么？小病大养，对不对？你呀，你想想我哪有这时间呀，对吧？你也知道我们那儿呢本来就挺忙的，可是最近啊，又新来了几个年轻人，真是不省心啊。
2: 你总是有理由，打你年轻的时候就说工作让你不省心。现在老了，又说年轻人让你不省心，算了，我也不劝你了。你老了，我也老了，知道这辈子也就这样了，改变不了什么了。你这病，吃药不管用。哎，要不，你没事的时候来我家，我虽然不是推拿大夫，但是久病成医，这推拿技术还不错。别人我不看。可是你，看在咱们俩这么多年交情的份上，我就替你专门的推拿推拿呗。
4: 你得了吧你这每天工作忙的跟什么似的，我还跑你们家去？我告诉你，我可不讨那个弟妹的闲了。
2: 进来，
5: 大哥，我报告出来了，帮我看一下。
4: 我走了。
2: 那最近情况怎么样？
5: 还可以啊。
6: 哎，曹哥回来了。
7: 哎，
6: 哎，曹哥。刚才来了个女的，说她明明报了警，咱这边警察没管。现在她丈夫自杀了，要说刚刚被叫上去了，这事儿跟你没关系吧？

0: 这个事后诸葛亮，那当起来很容易啊。事主呢，明确要求我们的干警不要打扰他丈夫的休息。那我们的干警怎么能想呢？他没在别墅里，在车里呢。这根子就是他的性格。工作不是为了争风头，更不是为了讨好丈母娘，这你看不出来吗？
1: 您说的对，可您别冲我来啊！
2: 风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

0: 我们现在是在英歌岭脚下，这里的水流就是南都江最初的形态。
1: 谁能想到英歌岭石缝间的一声叮咚能汇聚成入海口近千米宽的浩渺江面。南都江的宽度变化本就是一条大河的成长叙事。接下来我也将沿着这股水流向雨林深处走去。

0: 去捕捉南渡江最初的声音。
1: 是可以转尾，这种三脚鸟，黑短脚飞，但没雀眉。
2: 您直接听声就知道吗？
1: 它一发音，我就辨别它是什么鸟种。
2: 那咱们英格岭片区目前发现的鸟类有多少种啊？
1: 250种，其中有两种是海南特有种，而且又是国家一级保护的海南三个孤和海南孔雀雉。
2: 那我们今天就跟着傅老师一起去探访啊，看看能够遇到多少种鸟类。喝了喝了，
1: 这是黑短脚杯，它的嘴巴红，
2: 有一个红色的，你看
1: 哦，那个是赤红山椒鸟，
2: 哦，搂鹰，
1: 那个是凤头鹰。
2: 然后我们刚刚上山之前看到的那个叫蛇，
1: 蛇雕，它吃蛇像吃辣条，
2: 这个比喻很生动啊。哎，那个是
1: 小白腰鱼雁，它腰部是有白的，所以叫它小白腰鱼雁，
2: 是这样命名的吗？
1: 哎，
2: 那我们继续往前走。
1: 好，
0: 跟着福建林的脚步，我们不仅循着鸟鸣认出了海南山鹧鸪、凤头鹰等多种鸟类，在寻鸟途中还与斑飞蜥、小湍蛙等雨林精灵接连相遇。它们和鸟类一样，都是英歌岭生态链里不可或缺的一环，也是南渡江源头涵养出的生命活力。
1: 这个是那个斑飞蜥，
2: 好小一个，它这个应该是小小宝宝吧。
1: 哎，
2: 它这个，你看它这个进化的，就它那个皮肤哈，就完全融入到这个环境当中。
1: 对，我们穿过就进入林子里面。这个叫做小湍蛙，它喜欢在湍急的河流边活动，所以叫它小湍蛙。
2: 那这个蛙它还会再长大吗？
1: 没有，就这么大。如果你不触碰它，不靠近它的话，它就稳稳那里。
0: 溪水边的小湍蛙守着湍急水流安家，这是它们适应雨林的生存智慧。而当我们继续溯溪而上，一场雷阵雨突然降临，雨林的多变气候本就是这片生态系统的独特底色，也让我们更贴近南渡江源头的自然本真。
1: 这里是一个黄果蛹，鸟经常过来吃。是现在我们听到是安利秀眼，还有白桃杯，还有栗背短脚杯啊，都是过来吃这种果树。
2: 它们在哪儿呢？我看一下
1: 啊。在果树上。
2: 啊，这会儿多了。
1: 哎，是。
2: 对。
1: 飞过来。
2: 看到一只在吃果子。
1: 对，
2: 您在这边工作多少年了？
1: 我在这边工作12年了。对每座山花花朵朵都很有感情，把那些野生动物把它保护起来，越来越生多，这样以后我们子孙后代也可以看到啊。
2: 这是一份责任啊。
1: 对，
2: 沉甸甸的责任。
0: 对福建林而言，12年巡山的日子或许枯燥，但耳畔的鸟鸣能消解这份单调。在他心里还藏着一个盼头，盼着有一天林子里能出现人来鸟不惊的光景。而他年复一年守护这片雨林的坚持，终究也顺着林间的水流悄悄融进了南渡江里。
3: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8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全球国货之光带您走进瑞士之巅，探访百年品牌的坚守与创新，解锁阿尔卑斯山下的国货力量。
4: What we would like to promote here and to showcase to customer is really the Swiss art of living.

0: 一场跨越珊瑚的好物邂逅，一次直击匠心的品质探寻，中瑞共荣，美好共酿，全球国货之光萧博会瑞士篇，精彩解锁。
1: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一车展，咱们不见不散。

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在高龙湾畔吹风，看海天一线。
1: 当时天空中就会有一片鸟飞过来，然后我们身边会有那个飞鱼，你就感觉在大自然里面非常非常美。
0: 探寻有趣故事，邂逅诗意与生活。
2: 文昌这个地儿本身它是非常安逸的，对，非常慢节奏的一个生活，
3: 所以是喜欢了这片海的浪漫与安逸。
2: 对对对。
0: 本期节目一起来海南文昌高龙湾畔邂逅诗意与生活。
4: 在海南文昌，有人把咖啡喝成了老爸茶，有人把翻板玩成了新渔具。这里的沙子里，一半是大海的印记，一半是新时代的故事。走，今天我要带大家认识两位新朋友。
0: 高龙湾是一片坐落于文昌的海湾，2.5公里长的金色沙滩呈月牙形展开，是海南东线难得的天然浴场。在沙滩上有一家名叫前门铺里的咖啡店，店主星月和丈夫是北京人，他们来到这里用一杯杯咖啡书写着他们的人生新篇章。
3: 星月怎么想到来这里开一家咖啡店？
2: 我们两个是因为疫情那会儿，然后也是因为身体的元素，然后想说是换一种新的环境生活方式，想放慢自己的一个脚步
3: 啊。那其实他当时是更想来海南，还是您当时更想来？
2: 同时在文昌这儿他会更舒服，还是因为性格的原因？对，他内向，这儿其实淡旺季很明显，像淡季的时候很安逸很安静，他很舒服，
3: 就可以在海边吹吹风。
2: 对，我是一个很喜欢热闹的人，但是经常有客人来了，我们就能打成一片，然后也能满足我这个需要去聊天然后去热闹的一个环境，就正好啊，
3: 可静可闹了。
2: 对对对。
0: 几年前他们毅然告别了过往的生活，开启了全新的人生。
2: 开咖啡店之前的话，我是在早教中心，然后我老公的话他是一直从事的是3D 建模这一块的。
3: 听起来好像跟做

0: 啡没有什么
1: 一点不着边儿。对，那会儿是为了想开这个店，我们俩各自去学习，在北京找了很多店去实习当学徒。嗯，对，做了很多工作。
0: 所以开始接触咖啡这个行业，是因为自己也喜欢喝，还是因为听到朋友的推荐？
1: 因为自己喜欢喝。我老公他自己是有一个做面包的一个梦想，然后有一个很好的机缘，我们就去学习，然后去打工。
2: 经过潜心研习咖啡糕点技艺后，2020年，他们终于来到了浪花轻抚的高龙湾畔，点亮了前门铺里的第一盏灯。
1: 我们最终选择在这儿的，其实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因为整个高龙湾那会儿还没有太被商业化，然后其实晚上的星空，还有会飞出来的一些萤火虫，其实还挺吸引人的。它会有一个银河系，就是肉眼可见，就挺浪漫的一个事情。然后再加上这边的人，文昌人哈，对我们真的是还挺热情的，然后也挺关切的。还有一点是，文昌这个地儿本身它是非常安逸的，对，非常慢节奏的一个生活，跟我们一刚开始从北京来想找的地方非常的就是贴切啊。对，
0: 所以是喜欢了这片海的浪漫与安逸。
1: 对对对。
2: 取名叫前门铺里，体现了他们的乡愁印记。这个充满京味儿的店名成了他乡遇故知最温暖的暗号。
1: 就是为什么叫前门铺里，因为也是带了自己就是老家的这么一个特质过来的。
0: 北京，
1: 对，前门大石栏那个、
0: 对,
1: 对，这样的话其实就是来自于北京的咱们老家的人，他就能看到啊，这起这个名大概率是不是北京来的，而且一进来一聊天就相当就特别亲切，而且有一定的归属感。
0: 刚刚我在您的咖啡店里逛了一下，我发现有一些朋友的东西，是不是这个店也是一个社交场？
1: 是的，前门铺里对于我们来说的话，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社交场地。因为像有一些外地人像我们一样，可能是旅居在这里，也有可能是定居了成为新海南人，然后他们会有自己的一些小手艺。我们店虽然会小，但是也会腾出来一些地方，比如您刚刚看到的一些手作类的东西，就是我们这边的在这边认识的客人成为朋友了，让他放在这儿卖他的一些产品，帮他做一些宣传。
2: 从北京到文昌，他们不仅缓下了步伐，还慢慢适应了海南的生活，更慢慢爱上了这里的饮食。为了迎合当地口味，他们还做出了不少创新饮品。
1: 咱们这边当地的一些客人的话，叔叔阿姨或者大哥大姐，他们会更喜欢黑咖啡里边然后加糖或者是要加一些炼乳。那其实一刚开始我们是没有涉及到这一块的，但因为有一些当地的客人的话经常会提出来，我会备一些炼乳，个性化定制吧算是、然后进行一个调整。
0: 今天看到哈，这个您的咖啡从外观上面也是有点不一样，加了一些水果的成分，对不对？
1: 是的，像菠萝美式的话，就是您现在喝的这款是咱们这开店以来就是销量会比较高的一款，
0: 很甜，
1: 尽量的去结合一些当地的一个水果热带风味的这么一个呈现吧。
0: 它算是我们的销冠吗？
1: 算是。还有桂花醪糟拿铁那一款，然后销量也很高。对，是，这是两年半以来这两款是销量很高的。
2: 开业两年半，从最初的无人看好，到现在成为社区的一部分，最让他们感动的是当地叔叔阿姨们的口碑相传。
1: 因为我们俩是第一次开店，对，然后当时也选在了就整个高龙湾是没有任何一个咖啡厅的，大家其实不太看好我们。再加上因为高龙湾这片是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一个年纪在这长期住，
0: 可能不怎么喝咖啡。
1: 对，然后但其实大家错了，他们是有喝咖啡的习惯。他们经常遛弯看到我们在装修，了解到我们是要开一个咖啡甜品店，然后他们那会儿就已经开始帮忙去口碑在宣传了，就很开心。就是这是一种非常大的一个认可，我认为就是这种口播传播对于我们来说很踏实。
2: 如今每日午后，前门铺里的小庭院中就充满了欢声笑语。在这片椰林树影间，咖啡香气四溢，与这里的闲适时光完美调和。
0: 现在大概是客流量发生什么样的一个变化？
1: 以家庭为主，然后有一些年轻人，对，然后是三五结群的，然后一起过来，然后喝咖啡，吃个甜品，拍拍照，聊聊天，对，还有一些甚至也是跟我一样喜欢晒太阳的，傍晚的时候，然后我们会铺一个毯子在这一块儿，对，然后会晒太阳，因为现在这个阳光是这样的，但是在过到傍晚的时候，阳光会甩到这边来，那边都是阴凉，就在这边晒太阳特别舒服，
0: 上到99，下到刚会走。

0: 一路走来，有不少顾客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1: 因为我们这边现在就是节假日的时候带孩子来的很多，我为他们也准备了很多绘本，然后蜡笔画

0: 每一句温暖的问候，对这家海边小店而言都是无价之宝。
1: 下次见，就是这个小朋友他走的时候，他每次就是回去的时候都会偷偷的去塞一个，就是一张纸，然后塞到我们门缝里，对，就很浪漫，小朋友，对。然后这个小朋友画的喜欢喝巧克力牛奶，然后这边是原来一些客人，然后来过这儿之后，然后去别的地方玩，然后邮寄的一些
2: 明
1: 信
2: 片，
1: 对。然后这个小朋友离开的时候留的话，
2: 首先请你翻到有猫的一页，
1: 对，它有互动，它后面有贴。
2: 曾经的我多么期待陪我看日出的你出现，哇，这是说你吗？
1: 对，
2: 哇。还有
1: 我没有陪他看日出，但是我前几天我陪他有去看到流星。
2: 哇，
1: 他今年6岁了，我陪他一起看到了5颗流星，他超级兴奋。
2: 对，而且
1: 我说我没法陪你看日出，但是我可以陪你去看流星。
2: 好感人哦。他是用这个书里的每一句来对你表达一种情感，因为可能小朋友他的这个积累没有那么多，他就借助书里面的这些话语，
1: 所以真的是在这儿开店超级幸福。
2: 哇塞，他经常来看你？
1: 对，因为他今年本来暑假说不来了，我说我太想他了，然后他妈本来要给他报那个学前班的，就是要2个月要上课的，我说不行啊，我说马上就上1年级，以后更来不了了，你赶紧带他回来吧，然后就过来了，
2: 所以留下了很多美好的记忆。
0: 创业路上并非一帆风顺，他们也曾不止一次陷入低谷，但那些街坊邻居每次如约而至的候鸟客人，细碎的温暖像一盏盏灯，让他们继续前行。
2: 中间有想过回北京吗？有想过回家吗？
1: 第一年的时候，这实话啊，这是第一年快结束的时候，刷个朋友圈就是会感叹一下自己的难过和悲伤委屈的时候，很多客人因为加了微信，他会去鼓励我们，然后说你们一定要坚持住啊，然后来年我们再见，就是有你们在我们就觉得很开心，就会收到这类的信息。然后那会儿我就发现不用在乎那么多，因为我们保持初心，这个店也给了我们一定的归属感，然后认识到了非常多的朋友，一定要坚持住。
0: 如今前门铺里对他们来说不仅是咖啡店，更是一个承载着温情与故事的空间，是向往的生活中的一拍节奏。
2: 您开了前门铺里这家咖啡店之后，您觉得对您的人生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1: 活在当下。当下即是全部。只有真的是做到了放慢脚步的时候，才能更好的去体验当下的每一个瞬间。
2: 我感觉您的咖啡店其实给我们传播了很多精神食粮，包括我们现在后边也写了一些字儿啊，这都是您的心境吗？
1: 对，是这样的。我其实很喜欢正向的一些话，就来这儿之后更是这样，因为有淡旺季，淡季的时候人非常少，然后那你一天不挣钱的时候，那你就要去多看一些积极的一些事情，而且本身就已经在春暖花开的一个地方，面朝大海，就是咱们心态放平了，做好自己的就可以。
0: 从北漂到新海南人，星月和丈夫用一杯咖啡重新定义了自己的幸福。在这片面朝大海的咖啡馆里，每一天都是崭新的开始。

0: 天气晴好时，总能在高龙湾看到黄志豪在浪花中矫健的身影。只要条件允许，他天天都要下水畅玩一番。
1: 阿豪，现在成为一名职业的翻板教练多久了？
2: 我从事这个翻板教练差不多七年了吧。
1: 七年了？
2: 对，七年。
1: 七年前你在干嘛？
2: 七年前我是做那个 IT 的项目经理。
1: 这么好？
2: 对。
1: 高薪的工作为什么要放弃？
2: 因为我觉得可能办公室的话不是那么适合我，因为我其实从小到大都特别喜欢。

0: 欢这种户外运动。
1: 户外运动有很多种，为什么当时想到要跟帆板有一些联系？
0: 其实我觉得一开始的话，更多是因为可能在办公室的那种比较压抑，想去海边放松一下，然后去到这个海边，结果看到这个海上运动非常非常的丰富。当时的话是看到这个帆板运动员正在海上这种高速滑行，就特别特别羡慕，所以就萌生了这种想法。
2: 起初只是偶然的尝试，后来却成为了无法割舍的热爱。从周末爱好者到兼职教练，黄志豪不仅有天赋，也下了苦功夫，最终他圆了自己的梦。
0: 一边做教练，一边提升自己的技术，然后一边参赛，一边去提高自己的教学经验跟个人水平。后面其实我也出了很多教程，就开始有一些线上的流量过来找我学习，然后包括一些当时文昌这边的一些当地的学员，我就时不时会来文昌给他们教学。2020年年底，当时我就已经辞职了，早的辞职，然后再做帆板教练。后来我想说可以考虑来文昌这边，开一家俱乐部，我们就开始去寻找某个点。后来就发现这边这个场地包括这个位置都很好，我就过来这边开俱乐部了。

0: 你是第一次玩翻板吗？其实之前接触过，但是没有真的出海。
1: OK， 今天我教你简单的去操控一下这个翻板，保证能让你今天乘风破浪。真的？对，来上来，先上板。上来有什么讲究 ？OK，
0: 就保先保持手伸直。哦，要有身体。现在呢，我简单的讲几个技巧。第一个是这个我们控翻的技巧，其实，翻板呢，它其实就是一个翻船。那 你只要学会掌控这个翻板的话，其实你是能够完完全全能够有能力驾驶一艘帆船的。哦，那怎么样去获得速度呢？那你看，现在呢，今天的风是从这边来。
1: 对。
0: 那双手一起往后抓的时候，你的帆就会获得更多的受风。这样的话，当你的帆受风越大，你的速度其实越快。好，今天的风非常非常适合下海。现在准备好了吗？
1: 我已经准备好了。
0: OK。
1: 学会了。
0: 下。
1: 加油。
0: 加油。
2: 力量是够把你抓住的。对，大胆往外，看前面。好，手伸直。高龙湾这片海域更宽更浅，冬暖夏凉是初学者最合适的课堂。目之所及处皆为美景，也让每一个水上运动爱好者都流连忘返。有一次，
0: 我是从琼海 跑帆板跑到文昌，当我们过来的时候，一个是有这个大浪，
1: 就很危险。其实
0: 可能就浪高可能两三米，但是当我们跑到外海之后，进入到很奇妙的状态，真的你就是在海里面，我们也看不到岸边，我们手机也没有信号，但当时天空中就会有一片那个鸟飞过来，然后我们身边会有那个飞鱼，你就感觉在大自然里面，真的。 非常非常美，有很多时光可以去享受这个大自然的一些乐趣，所以很多事情我们都不着急，我们都可以去放慢脚步，然后去慢慢的去享受生活，品味乐趣。
2: 这七年中，他也经历过不少黑暗时刻，但在旁人的鼓励与自己的努力下，他还是用热爱赢得了所有人的支持。
0: 这个我家里面的人，就是认识我的所有人，都会非常非常的惊讶，为什么我会去做一个翻板教练？但是我觉得每一个人，其实都是可以有无限可能，
1: 可以选择自己要的人生。
0: 对，所以当时就是我可能我也很年轻，可能20岁出头，我也很迷茫，我也不知道要做什么。但是我觉得，我当时就问了自己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你在50岁，你是否还喜欢做这个？ 你是否还愿意在你的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都从事这个东西？然后我的答案是没错，我就喜欢做这个水上运动，我喜欢户外，我喜欢自然，我喜欢去突破自己，我喜欢去冒险。然后我就下定决心，不管这个这条路可能很辛苦很困难，我都想走下去。
2: 在教学中，黄志豪最欣慰的是看到学员战胜恐惧的时刻。
0: 当时有一个50。

0: 8岁的一个阿姨吧，她是完全不会游泳，然后都很害怕，其实她自己都要放弃自己了。当时来我们这边学帆板的时候，从一开始非常非常害怕，然后我会用手去扶住她的板，她能从一开始的完全零变成能够在海上跑到40公里每小时，哇，接近60岁的人。所以他也激励了他身边很多人，
1: 很励志。
0: 我接触的很多学员其实都是60岁左右吧，或者是60岁以上。
1: 但是你怎么跟他们去交流呢？一开始他们可能还不太了解这个运动。
0: 对，所以甚至可能70岁以上。
2: 对啊。
0: 那很多人过来，小伙子，我年纪很大了。我说你多少岁？他说我60岁了。我说60岁还很年轻啊，刚退休。我说现在不玩，什么时候玩？
3: 每天与阳光、海风为伴。黄志豪的观念感染了很多人，这里也逐渐成为许多人重拾生活热情的地方。
0: 我可能每天会享受的每一次呼吸，然后享受每一天，就一睁眼我还是一个很健康的人，然后我有一个每天能够享受阳光、享受大海、享受海风，能够有很好吃的吃的，然后每天能够去有很好的朋友，大家一起来交流，大家一起能够在一个国泰民安的一个环境下去工作去生活，就其实已经很满足很满足了。店里面有一个毯子，然后上面就写活着真好，你真棒。
3: 从办公室到大海，黄志豪用7年的时间证明了人生可以有无限可能。在这片蔚蓝之上，他找到了真正的自己。
0: 因为每天接触的都是大自然，它其实更多的是你会发现，其实在历史的长河或者是在这个辽阔的大自然当中，其实自己都是很渺小的，无论是从时间维度还是从空间维度。当我们发现这一点之后，你会发现其实我们生活上的所有事情可能都是小事，所以可能我看的会更开一点点，然后跟我接触人会发现，哎，好像其实我什么都不在乎，可能真正起风的时候，我可能就只是想去海里面去挑战一些新的动作，挑战一些新的不可能。
4: 这就是文昌迷人的地方，你可以在椰林里品尝上好的咖啡，也可以在海湾里感受新潮的水上运动。如果你也想感受这份新与旧的完美交融，文昌的海岸线会一直等待热爱生活的你。你看，连海浪都在向你发出邀请。
3: 蔚蓝的海浪见证了每次勇敢的转身，从公司职员到咖啡店主理人，从 IT 项目经理到帆板教练，他们都用行动证明了人生不该被定义，他们都在自己热爱的世界里活出了辽阔的人生。
5: 这里是海南卫视。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6: 一键开机，尽享美好，畅看超高清频道，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

我诞生了，我是幼美沙芬，现代医学的结晶。我的使命是找到 NMDA 受体，精准抑制咳嗽反射，

0: 来者何人？
1: 我是镇咳善灵，是来帮助身体阻断咳嗽信号的。
2: 使用右美沙芬，正常剂量15到30毫克，局部作用于咽髓，咳嗽停止。
1: 看，我是治病的善灵。
3: 兄弟，有没有兴趣？这药吃多了能飞，比喝酒还爽。
4: 真的吗？
3: 那当然了，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试试就知道了。

0: 超剂量滥用，药物会突破血脑屏障，全面影响中枢神经系统。
1: 等等，这是十倍剂量，我会变成魔灵。

0: 多代码，好多余。
1: 我到底是药还是毒？我的本质变了吗？
2: 身份本身没有变，变的是使用方式。就像火，取暖是工具，纵火是犯罪。
3: 那瓶药没有变，变的是我对它的认知。
4: 请记住我的双面人生，但请只让我为善良。
5: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卫士高尔夫为您带来的精彩赛事集锦。今天我们继续来欣赏2026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速迪奥公开赛的赛事精华，稍后将给您呈现的是第二轮比赛的精彩赛况。那么在第一轮比赛过后了，来自南非的赞德隆巴是打出了一个单轮63杆啊负8的成绩，排在单独的第一位。来自丹麦的雅各布·斯科夫·奥里森以及另一位来自南非的球员理查德·斯特尼，两人都是交出64杆负7的成绩，一起排在并列的第二位。那来自法国的汤姆·瓦莱特是再落后一杆负6的65杆，排在单独的第四位。可以说赞德隆巴在第一轮的表现啊，尤其是他在推杆方面的表现非常的完美。第一轮整场比赛下来他只用了21推啊，凭借着火热的手感啊，用一杆的优势进入到了第二轮。他尤其是在前九洞啊多次的推进长距离的推杆啊，在九洞下来交出了一个30杆。转场之后呢，只在第15洞吞下一个 bogey， 但是很快又在16、17啊连续的抓鸟获得了反弹。那值得一提的是，在昨天的第一轮，艾迪·帕布雷尔是在第15洞打出了惊艳的一杆进洞。那么同时这场比赛呢，也是他个人参加的第300场的 DP World 巡回赛的赛事，可以说这个一杆进洞啊相当的具有纪念的意义。好，我们立刻回到第二轮比赛啊，正好是丁文一来到了帕三的12洞的 T 台，这洞也设置有一杆进洞大奖，186码的三杆洞。这场比赛也是由两位中国球员参赛，另外一位是周彦涵。来看小丁的这一击。稍微的过了一点。今天的天气同样也是很
1: 不亮啊。
0: 目前的领先榜上，法国球员瓦莱特，两轮下来是负13的成绩。眼下是单独领先，贾登·沙佩尔的保帕推，好球，漂亮！理查德·斯特尼、西班牙的卡皮洛以及来自南非的贾维斯啊，现在是排在并列的第二位，目前都是负10的成绩。尼古拉斯·考塞茨。11洞的长距离小鸟推，12洞这边雅各布·斯科夫·奥里森

来看马塞尔西姆，这位来自德国的老将，从果岭环上。这场比赛是在比利时最大的高尔夫球场林克文国际高尔夫俱乐部，球场总共是36洞，分成南北两个场地。那比赛呢是各自选取了9洞。又是一位南美球员 Lawrence 在第10洞。这个没有能够很好的控制好弹道啊，

是移动的果岭上，考塞茨，保帕推稍微的偏了一点。一个长距离的保帕推。

0: 好，马赛西姆这边，来到帕三的12栋。今天的标准杆上果岭率啊，并不是特别的理想。来看这一次，啊，刚刚出手啊，
1: Go。
0: 这次还是偏了。那还好啊，这个最终的结果还可以，稍微短了一点点，但今天差的是一个前旗，小球也是勉强上了果岭环。这个跟西姆做出来的这个挥杆后的相对沮丧的动作，好像并不是特别的这个匹配哈。9号洞这边，日本球员星野鹿也，保帕推。这个积分卡前九非常的漂亮啊，总共抓到了6只小鸟。来看马塞尔西姆，在12洞果岭前端的果岭环上，一个上坡推，

稍微偏右了一点。十三洞，雅各布斯·瓦里森之前的开球偏到了左侧的树林当中。击球的位置并不理想，但是最终的效果非常的棒，直接打到了旗杆的右前方。

亚历山大列为12洞。负二的成绩目前正处在晋级线的边缘，急需要抓鸟，非常开心啊！这样的话，成绩来到负三，暂时是安全了。那同样处在晋级线边缘的，也包括了本土的名将尼古拉斯·考塞茨。那么这场比赛是他个人参加的第505场的 DP World 巡回赛的赛事了。眼下的情况，他距离晋级线啊，也只差一杆。

0: 但如果他这场比赛不能够获得晋级的话呢，他个人将告别这个高尔夫的职业生涯。也是尤其是本土的球迷啊，并不希望他带着遗憾啊最后离开这个职业赛场。这杆也是打过了，十三洞的 T 台这边是考塞茨的开球，毫无疑问，本场比赛的尽管从成绩上看啊，并不是特别的理想，但仍然是全场的焦点。这个分组也是把马塞尔·西姆、亚历山大·列维这三人的关系非常的不错，也是放在了一起。老芬茨十一洞回推的小鸟，有了好球，成绩来到负四。贾登沙佩尔十二洞推 birdie， 瞄一个很大的右线。线抓的过于多了一点，一个右至左的下坡推，线没抓够。好，回到考塞茨这边，十三洞攻果岭，还剩172码。力道还行，但是稍微方向偏了一点。考塞茨的职业生涯总共是赢得过三个欧巡赛的冠军，同时生涯履历上还有一次莱德杯的冠军。星野路野的这一杆啊，短了很多。今天是插了一个偏厚的起位。十三洞 T 台，贾登沙佩尔，456码的四杆洞。
1: 一杆再说。
0: 冲到了左侧的长草当中。那整个球场呢，它相当于是坐落在一个非常安静的林地的环境当中啊，球道两旁都是高大的松树跟桦树，并且球场的周围没有任何的住宅，这是一个混合的林地跟园林式的球场。来看一下目前的领先榜，汤姆·马莱特今天又打出了零搏击的一轮，交出一个64杆的成绩，两轮下来负13的总成绩单独领先。当然他的最强劲的对手赞德鲁巴目前才刚刚开场，之后的排名相信还会有一定的变动。

0: 天，精彩解锁。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好，欢迎回来。本周的速迪奥公开赛啊，是来到了比利时的安特卫普。那么安特卫普呢，是比利时的第二大城市啊，同时也是欧洲的第二大港口，同时还是世界三大钻石中心之一，跟纽约跟南非是齐名啊。这里也是被誉为世界钻石之都、巴洛克艺术重镇以及前卫时尚之都。这一推稍微偏了一点点。西姆的保帕推，没问题。今天已经抓到了三只 birdie， 并且没有任何的 bogey 出现。梅隆克也是在近地线边缘啊，非常重要的一只小鸟。来看考塞茨，预估的近地线是负三啊，对他来讲只差了一杆，还是相当有机会获得晋级。即便是要选择退役啊，告别职业生涯，作为球迷们当然也是希望能够有一个完美的收尾。来看维米尔，来自南非的球员，这个沙坑球还剩182码到旗杆。

拉弗伦茨宝帕推。很可惜啊，吞下一个 bogey。好，画面再一次给到了中国球员丁文一，这是在 par 3的15洞，175码的三杆洞。小弟目前是负五的成绩，排在并列的第29位。好球，稳稳停在了旗杆的左前方，很好的机会。不错。稍微短了一点点。加登沙佩尔。还不错。15洞，雅克布斯科夫奥里森。长距离上坡推，力道不够啊。来看马塞尔西姆，龚国岭的一杆。

来看天文一，推进，哎呦，差一点点啊！小球感觉已经擦到了洞杯口，非常可惜啊，错过了一次绝佳的机会。13洞这边，普雷米尔的上坡保帕推。

好球，没问题。目前是排在单独的第二位，非常干净的积分卡。六只小鸟没有出现任何的 bogey。

星野鹿野十一洞宫国岭。好球打到右后方一点点的回拉，停在旗杆的附近。十四洞马塞尔西姆瞄左线。

左线的小鸟推，感觉球出地是直的，完全没有如他预料的那样向右边转过来。好球。考塞茨，加油！力道没够啊，直接掉线了。一个近距离的小鸟推，丁文一16洞又迎来抓鸟的机会，这一次没有错过啊，推进成绩来到负6，今天的第4个 birdie。

0: 沙佩尔十五洞，目前是负四的成绩。
1: Got. He's probably going.

0: 过来。
1: 方向不是很理想啊。来看十六洞这边，马塞尔·西姆的开球，344码，一个比较短的四杆洞。开球还是怎么说？今天这个挥杆的状态并不理想，无论是上球道率还是上果岭率啊，都不是特别的完美。五号洞，史密特推 birdie，

十八洞这边赞德隆巴，今天是从后九开的球，沙佩这杆，哎呦，方向很好啊。只可惜在洞杯前掉线了。考塞斯十六洞开球偏右，又掉了一杆，现在负一，距离近地线还有两杆，只剩下最后三个洞了。嗯，这杆不错，弹跳一下还是上了果岭。

好球，直接从果岭外把球切进洞。今天是庄脚数量还行，但是这个 bogey 也吞的很多。来看丁文一17洞的第二杆，568码的五杆洞。这边马塞尔西姆

0: 来看钻洞龙八十八洞的长推。力道稍微的小了一些。今天后九出发，十一洞先抓下了第一个 birdie， 随后十六、十七洞啊，连续的抓到小鸟。贾伦·沙佩尔，三百四十四码的四杆洞十六洞。
1: 哦，那这。
2: 你医生也采访过。

来看这一次宝帕推。很可惜啊，只是力道稍微小了一点点。普雷米尔的开球16洞。

好塞茨，机会不多了，只剩下最后三个洞了。差一点点，太可惜了。今天前九其实还不错，九洞是负四。好，来看一下目前的领先榜，他们马莱特目前还是领先，但是看这个赞德隆巴的势头啊，很快估计也就能追上来。丁文一现在排在并列的第20位。

0: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全球国货之光，带您走进瑞士之巅，探访百年品牌的坚守与创新，解锁阿尔卑斯山下的国货力量。
1: What we would like to promote here and to showcase to customer is really the Swiss art of living、
0: 一场跨越珊瑚的好物邂逅，一次直击匠心的品质探寻，中瑞共荣，美好共酿，全球国货之光萧博会瑞士篇，精彩解锁。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 好，我们继续回到2026年的速调公开赛第二轮比赛的现场。现在两轮下来，预估的晋级线是低于标准杆三杆。那参赛的中国拳方面呢，周艳涵是今天打出一个69杆。两轮下来目前是-4的成绩啊，晋级无忧。16洞这边，贾登沙佩尔下坡推，

好球。18洞，来看丁文义的开球。没问题，开球在球道偏右一点的位置，很安全。普雷米尔16洞，就回一个帕。

同样的开球没问题，雅各布斯和奥里森。来看马塞尔西姆，17洞的第三杆，还剩134码。

拉芬茨16洞的第二打

0: Lovely.
1: 考赛斯十七洞。这一次也没有抓到 birdie 啊。这样的话，这位老将极有可能在两轮之后啊，带着遗憾告别高尔夫的职业赛场。差一点点。再看马塞尔·西姆这边。考赛茨回推的帕，这样的话想要获得晋级啊，必须在最后一洞收获老鹰，当然这个确实比较的困难啊。尼古拉斯·考赛茨，1982年出生的球员，在18岁的时候，应该说是18岁生日当天啊，11月14日转为了职业球员。那相信国内的球迷对他来讲，印象最深的是他在2011年的中国公开赛，当时是赢得了冠军。精准的一杆放到旗杆前端。还是十八洞的球道，这边是丁文一的攻领的一杆。打得偏右了不少。开球没有问题。
2: So stand up, please. Thank you.

幸运这一次打了一个右曲，又是没有能够放上球道。来看考塞斯，理论上还剩下一点晋级的可能啊，需要完美的放上球道，并且直接打进之后的老鹰。这球稍微过了一点点啊，冲到了球道边缘的长草。好，回到十八洞国岭，丁文一即将要结束比赛。十八洞的小鸟推，还不错，力道小了一点点。这样的话，两轮下来负六。

没问题。今天的积分卡很干净啊，四只小鸟，没有任何的 bogey 出现。古斯鲍里森今天抓到了五只小鸟，不过也吞下两个 bogey。 17洞加登沙佩尔，

马塞尔西姆，长草当中攻果岭。沙佩尔回推的爬来看，没问题，这洞啊成功的救到了帕。好，来看考塞斯，很有可能是他的职业赛场的最后一杆了。啊，尽管送上了果岭啊，但是距离晋级啊，显然是不可能了。这位老将也是略微带着一点的遗憾啊，即将宣布退役。他的妻子和孩子也是一同来到了赛场。来看同组的列维

列为这边，一个长推，方向不错啊，力道不够。来看西姆，

是差了一点点。

烤菜吃。

遗憾，也带着一点点的伤感，同时也是带着全场所有主场球迷们的这个热情的掌声，在505场欧巡赛的参赛记录过后啊，将要告别职业高尔夫赛场。

来看一下目前的领先榜，汤姆·瓦莱特依旧还是单独领先，但是身后赞德隆巴因为出发的时间较晚，也是慢慢的追了上来，目前赞德隆巴已经来到了单独的第二位。

0: 好的，来看一下本轮的精彩五加球。这是雅各布斯·奥利森18洞精准的攻果岭的一杆，留下了绝佳的抓到收杆 birdie 的机会。五加球排在第四位的贾登·沙佩尔，16洞这次下坡推。五加球排在第三位的拉普伦茨在11洞一个长距离的下坡推。五加球排在第二位的这是马塞尔·西姆，在12洞公果岭稍微打短了的情况下成功的救回到了洞杯的附近。来看本轮最为精彩的一击，就是亚历山大·列维在12洞没有能够打到果岭之上，从果岭环上直接用推杆将球推进。好的，以上就是2026赛季 DP World 的巡回赛速第二公开赛第二轮赛事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这里是海南卫视。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萧博风尚全球共享正式启程，开放联通世界脉搏，创新点亮美好生活，领略中华风物风采，见证中外友好交融。
2: Every year I discover new things about China and more it's getting very interesting.
1: 融汇世界珍品，尽览全球万象。
3: As the expo has grown, Canada has also grown. So this year is the largest presence that we have ever had at the expo.
1: 感受天然纯净，邂逅精密品质，领略多元开放。
4: I think Swiss products that brings quality, traceability and sustainability.
5: 把海南的特色带来新加坡，同时也把新加坡的特色带来海南，
1: 凝聚全球共识，共创消费未来。
2: Logistically for logistics and for connectivity is a very important agreement.
1: 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解锁更多未知，邀你一同见证。
6: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一车展，咱们不见不散。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在湍急的水流中翻滚向前，或在山涧瀑布中腾跃而下，惊险刺激一直以来都是皮艇运动的代名词，但内行玩家不会以偏概全，这项运动还有着不为人知的一面。

0: 我叫王一凯，我是北京爱奇艺皮划艇俱乐部的创始人，那同时呢，我还是一名美国 ACA 皮划艇协会的教练。2015年从长江的源头沱沱河，然后一直漂到金沙江。2016年我在怒江也漂流过。
1: 在尝试过众多大江大河的漂流之后，易凯有意寻找一些不为人所熟知的河流，来体验皮艇漂流所带来的另类感受。
0: 我看了一个国外的片子，那个片子其实就是叫《皮特河上的漂流》。我一看老外在-16度的一条河里，还跟那儿可以漂流。当时我就想，我说中国有没有这样的河？就随便聊天一问，说中国也有一条这样的河，然后说叫不动河。我说在哪？他说在阿尔山那块。
1: 这条被称为不动之河的河流名为哈拉哈河，位于中蒙边境的阿尔山地区，拥有丰富的地热资源。即便是在冬季极寒的气候条件下，流经这一地区的哈拉哈河也不会大面积封冻。
0: 智勇跟静纯是我的俱乐部的学员，但是后来也都成了非常非常好的朋友，大家之间都有非常高的默契。
1: 同样喜爱皮艇运动的三人开始制定不动之河的漂流计划，向严寒发起挑战。
0: 2017年9月份开始准备的，在十一期间吧，看回路。如果你带上这么长的艇，火车是可能够呛。就所以最好的方法还是开上车拉上去。
2: 拜拜。
0: 现在是中蒙边境的一条路，没想到那条路况那么差。
3: 他那躲着他那个碎石头走，怎么感觉放眼望去还是这种，
4: 还是这路是吗？啊！
0: 静纯的驾驶经验还是比较丰富的，因为他是就是中汽联注册的车手，然后也是米其林汽车竞速赛的一个年度总冠军嘛。就是这个团队里有静纯在，我们都还是比较踏实的。
1: 在前往哈拉哈河进行探路的途中，未铺装的公路布满沙坑与碎石，复杂的路况让这次计划充满变数。三人在荒郊野岭遭遇车辆故障，而易凯和智勇在汽修方面一窍不通，他们的第一次探路能否成功全系在静纯一人身上。

经过一系列的维修，三人再度出发，直奔二山地区。

哈拉哈河还未见冰雪的踪迹，地处干燥的内陆地区，河流的水速难以和之前一凯所漂流过的金沙江和怒江相提并论。但对于三人而言，此地的水量也已满足皮艇漂流的条件。

0: 我们秋季探路的时候看了看，然后觉得说这条河冬天可以漂，咱决定我们去那儿漂上一趟。
1: 稍后请继续收看《行者不动之河》。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萧博风尚全球共享正式启程，开放联通世界脉搏，创新点亮美好生活，领略中华风物风采，见证中外友好交融。
3: Every year I discover new things about China and more it's getting very interesting.
2: 融汇世界珍品，尽览全球万象。
4: As the expo has grown, China has also grown. So this year is the largest presence that we have ever had at the expo.
2: 感受天然纯净，邂逅精密品质，领略多元开放。
5: I think Swiss products that means quality.
6: 把海南的特色带来新加坡，我们也把新加坡的特色带来海南，
2: 凝聚全球共识，共创消费未来。
3: Logistically for logistics and for connectivity is a very important agreement.
2: 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解锁更多未知，邀你一同见证。
7: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2: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经过上一次的探路，三人选择最寒冷的一月前往哈拉哈河，实现冰河漂流的计划。
0: 那天志勇刚一到这儿，然后就比较兴奋嘛。
8: 哎呀，我等不了了。
0: 然后结果就是我们现在正高兴的时候，郑纯接一电话，
9: 跟您商量商量改的日子行不行？
0: 他那个公司那边有点事儿，跟我们说的预计是晚两天还能到那个阿尔山，然后一下就整个把我们计划其实打乱了。
1: 无奈之下，易凯和志勇只能先行一步。第二天一早，他们即将按原定计划出发。
0: 当时计划就是三条艇全都放车顶架上。之前我们用的都是比较小的这种花式艇，但是这回我们用的三条全都是大的这种河流艇，就是说我们自身装备重量就增加了很多。
9: 好像快扎了。
0: 这个胎已经快被压到胎壁那个位置了，可能走高速或一些相对不好的路况就会出现爆胎的这种危险。
9: 要不然你拿那车拉人，把这绳索全拆了。
1: 拆卸座位，改用面包车运输装备，似乎是一行人现今最好的解决办法。
8: 这种翘子，
9: 对。
0: 然后拆了以后，这个艇还不能竖着搁，因为太长了。三条艇必须是叠着落嘛，还得考虑到就是

0: 加固的问题，又去防雪。从开座又装上装备，到最后我们出发，整整耽误了大概5到6个小时的时间。
1: 走了，慢点。
2: 拜拜。
3: 在经过人员调整以及临时增加车辆的一系列变动后，易凯和志勇终于踏上冰河漂流的旅程。穿过拥挤的城市，一路北上，为了避免车辆故障，他们放弃颠簸不平的中蒙边境路，转而朝高速路进发。
0: 第一天路上也就开了500多公里，还有1000多公里，而且这1000公里还包括了200多公里的一个冰雪路面。然后第二天呢，我们一早就出发。志勇怕开夜路，因为如果是夜路走冰雪路面会更难。
3: 然而即便提早出发，旅途中也难免会有意外发生。
4: 我的车出状况了，我的我现在助力已经没有了，没法拐弯了。你们马上停下来，我现在慢慢的开，我开到跟你们汇合，3公里还不算太远，你们别开了，你们靠边停吧。
5: 咱们刚才那出来下一个服务区应该是60公里，现在出来有20吧。
4: 即便到了服务区，可能也没有汽车修理。
0: 当时我们坏车那个地儿还是挺尴尬的，应该是赤峰到通辽中间的一个地儿，然后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然后车又坏在高速上，当时瞬间感觉车上比较泡汤。
6: 起来这烫漏了，我也不会挂，好几个轮呢。
3: 静纯的缺席让二人一时间手足无措，在没有转向助力的情况下，志勇只能缓慢行驶寻找汽修店。
0: 找了第一家修车铺，他说修不了，反正说你这是算是进口车啊，一看修不了，没有件儿。好不容易找到一个修小轿车的地儿，但是拆了一看，发现确实这个件儿都是进口件儿。然后当时瞬间所有人心都凉了。
7: 信封一天都在倒流吗？倒不了，你3天就好了。
3: 损坏的汽车零件无法及时到达，二人一筹莫展，行程也再次被延误。前方即是冰雪路面，面包车没有转向助力，一行人将寸步难行。
0: 给他的一个朋友军力，就是汽修方面的一个大男打电话，后来决定让军力打着飞机，然后来这儿帮我们修车，带上备件。军力直接到了那个修车铺，然后先看什么故障，折腾了1个多小时，然后把方案都制定好了。然后就让那个当地那个修车那小伙子，然后开始着手干了。
8: 我拿旧皮带拽住你，拿马桶砸。
4: 这个修理工他们一直在修车，还能运动一下，我们一直往旁边站着帮着他们忙，越站越累。
0: 其实从车坏到修车，反正我感觉志勇的压力是最大的，因为他把车给开坏了，然后就是整个行程又耽误了，然后就是他的心理压力是特别大。然后他的修车也没有什么暖气，就一个烧火的一个炉，修车的环境都挺艰苦的，但是就是这样还是一直就帮我们给修好了。飘了雪了，当时感觉哇，就第二天什么路况又是一个未知。
3: 雪花飘然而下，路面也越加湿滑难

0: 行。即便他们选择了较为平稳的高速路，可一路上也不得不小心谨慎。
1: 当时就觉得找一个比较好上的这种防滑链，所以买了这种相对简易的这种塑料件。塑料件可以卡扣，在这种极寒的这种情况下，它又会变得比较脆。这轱辘转速比较快的时候，就把那卡扣给崩断了。一崩断了，这链子就坏了。
2: 最起码要打两个，万一这一个吃不住劲儿，你就。
1: 我们就说，那索性把这防滑链全部卸掉，就是非常慢的速度开。
0: 冬天的黑夜格外漫长，伴着刺骨的寒风，易凯和志勇在雪路上缓缓前行。在经历了三天状况百出的公路旅程后，他们终于抵达目的地。稍后请继续收看《行者不动之河》。

0: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全球国货之光，带您走进瑞士之巅，探访百年品牌的坚守与创新，解锁阿尔卑斯山下的国货力量。
1: What we would like to promote here and to showcase to customer is really the Swiss art of living、
0: 一场跨越珊瑚的好物邂逅，一次直击匠心的品质探寻，中瑞共荣，美好共酿，全球国货之光萧博会瑞士篇，精彩解锁。春天，万物复苏，森林草原焕发生机，但一个小小的疏忽，就可能让这一切化为灰烬。森林草原防火，关乎你我，关乎未来。从你我做起，杜绝火患，守护绿色家园。

0: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在湍急的水流中翻滚向前，或在山涧瀑布中腾跃而下，惊险刺激一直以来都是皮艇运动的代名词，但内行玩家不会以偏概全，这项运动还有着不为人知的一面。清晨，河面上升腾的水雾笼罩着四周，一切显得朦胧而又美好。与秋季苍凉之景不同，冬天的哈拉哈河宛若童话世界。然而，对于漂流者而言，冰雪世界并不像其外表那般温柔平和。
2: 我们第一天下水的时候，实际上的体感温度要到-40°。
3: 防雪球冻住了，撑不上了。

原本我以为下了水以后会更冷，因为你的屁股离水面是最近的。

但是一旦坐到艇里头，因为你的舱室是密闭的嘛，那舱里头就会形成一个相对的小气候，反而倒觉得屁股挺暖和，那感觉还不错。但是就是冰火两重天，座舱里头是非常暖和的，但是你的脸是非常冷的。

0: 欢，也不过如此。老外零下18度没难度，看看我们零下32度。啊，脸冻僵了，根本说不出话，完全没有表情。
1: 易凯和志勇成功完成首次试漂，不过低温仍是他们冰河漂流的一大绊脚石。
2: 这个汽车的电瓶也冻没电了。搭电也搭不着，反正各种车辆问题全都出现了。
1: 严寒让前去试漂的二人苦不堪言，但静纯的归队却为他们增添一丝欣慰。重逢的三人再次出发，没有车辆的协助，他们只能拖着皮艇翻过雪坡，徒步行至河边。

0: 皮艇本身就是原来爱斯基摩人发明的，就是他们当时的一种渔猎的工具。
1: 轻便的小艇容易在水中失去平衡，在长期的渔猎生活中，爱斯基摩人掌握了许多让小艇在水中复位的技巧。随着皮艇运动的发展，皮艇复位也逐渐演变为爱斯基摩翻滚，成为这项运动的常规动作。
0: 关于就是爱斯基摩翻滚呢，它是漂流之前的一个准备动作。当时也是想就体验一下，在这种极温的环境下做爱斯基摩翻滚是一种什么感觉。

0: 冰河翻滚的易凯与两位队友顺流而下。与秋季探路时的情形相比，三人现今面对的是更为严酷的自然环境。与此同时，河流的水量也会随着温度的下降而发生变化。
1: 我们秋季踩点的时候，那个水量还算可以，就是还是带一些流速的，还是可以挑的。但是呢，冬天一去，就感觉这个水量又比之前小了很多。有些地方会搁浅，打起来还是挺费劲的。实际你真正漂的时候，也就短短的瞬间。和路上这种艰苦相比，最后的结果实在是太短了，可能更多的是在经历着一种不同的感受吧。
2: 我们现在已经过不去了，然后现在只能上岸了。
1: 上岸的时候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雪坡，然后当时我就

0: 跟静纯下的方向完全两边的。当时我没看到静纯，我就往上喊，我就怕他把静纯给撞上。
1: 先别出发了，别出发了。静纯呢？往那儿呢？
2: 我还以为你摔了呢。
0: 后来一看是志勇翻艇了。直接就整个人就扎到雪里，可能是吃了一嘴雪，但是他没承认。这个坡的最高点，然后往下滑，也就15秒，速度非常快。但是背着艇往上爬的时候，那个劲儿太大了。
3: 哎呀哎呀哎呀，好累啊！
4: 值得吗？
3: 值。啊。
5: 15秒极速体验的代价是苦不堪言的爬坡之行，正如三人的不动之河漂流旅程，他们历尽艰辛，只为那短暂但又足以令人铭记的瞬间。
1: 然后我们车在后头等着呢，看看能不能帮我们拉一下船。
6: 没问题。
1: 啊，那太感谢您了，太感谢您了。
0: 就问那老乡，就是说如果我们坐到艇里头，这拉得动吗？他说应该没什么太大问题，就有点像那个马拉雪橇吧，但是我们这是马拉皮划艇。
7: 哎呦，好快！
0: 皮划艇可以让我用不同的视角来看这个世界。你坐在船里头，你永远是以一种仰视的角度去看这个世界。我觉得更多的是对自然界的这种敬畏。我们只是这条河上的过客。而不是说去要征服它，去挑战它。
8: 这里是海南卫视。
9: 海底小纵队开启中国之旅。

0: 上清。
1: 阿姑，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东方白鹳奇遇记。
2: 呀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
1: 呵呵呵呵呵
2: 呵呵呵呵队长，你还要再兜两圈吗？
1: 呱唧，哪怕我是北极熊，我想我已经吹够冷风了，今天就到这儿吧。
2: 怎么了，队长？
1: 我听到那边有一些声音。
2: 什么声音？队长，你发现了什么吗？
1: 快来，呱唧，有两只鸟被冻住了。
2: 我的老天爷，他们没事吧？
1: 别害怕，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们没有恶意。糟糕，你们的腿被冻在冰层里了，我想一定是昨天的大雪把他们冻在水里的。
2: 我来帮他们破冰。这是什么声音？

0: 让我的耳朵发痒，全身发毛，很难靠近。
1: 看来我们需要帮助，立刻启动章鱼警报。
2: 队长，
3: 队长，
2: 发生什么事了？
4: 伙计们，我们在芦苇丛里发现了两只被冻住的鸟，
0: 它们发出了很可怕的声音。
5: 队长，这是很少见的东方白鹳，它们应该正在迁徙的路上。它们性格比较平和，攻击性也比较弱，绝对有危险时会碰撞坚硬的长喙，发出清脆的咔哒哒哒声，以及拍打翅膀来吓唬敌人。
4: 原来如此，
0: 别快停下，你们的伤会变得严重的。
6: 我的小乖乖啊。
4: 医生，他们需要你的治疗。
6: 好的，队长，我马上准备好医药箱。
4: 兔兔兔，有什么舰艇可以很快送皮医生过来吗？
3: 珠峰的太阳鸟舰可以，我刚好检修完毕，能立刻出发。
4: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3: 我们很快就到，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7: 好了，不吓唬你们了。阿东，你又输了，你先说话喽。
0: 什么什么先说了？
7: 我和你打赌，阿西，再比一次保准是我赢。
0: 咦，我的脚好痛啊。
1: 挂机，我记得你带了热风枪来，快拿来融化冰面。
0: 好的，队长，看我的超级无敌热风枪。
7: 阿西，你感觉怎么样？还行吧，应该会比你好点。
0: 你们俩看着都挺糟糕的。
1: 别担心，皮医生会治好你们的。
3: 队长，呱唧，我们来了。
6: 我的小乖乖啊，你们看起来很严重。完好如初，
7: 我感觉好多了。我和阿西得争分夺秒地赶上迁徙的大部队，飞到生机湖去。
8: 对，去晚了就没有好位置觅食了。
1: 别着急，等皮医生检查完，你们很快就能赶上前面的伙伴。
8: 其实我们已经落下很远了，都怪那个阿东，老爱跟我打赌，结果就离他们越来越远了。
0: 你们不会一直在打赌，不许动，不许先说话什么的吧？
9: 也不全是那样。阿西小时候翅膀受过伤，飞不快。
6: 翅膀受伤？
9: 我们就一边休息，一边找点乐子。
6: 是这儿吗？
8: 那里是我的痒痒肉，我的翅膀已经没事了。谢谢你，皮医生，一点都不疼了。
9: 那我们就出发吧。
1: 如果需要，让我们护送你们一段路程吧。
0: 是啊，就这样让你们走还真是不放心。
3: 队长，太阳鸟艇就在这里，它的速度很快，很适合为东方白鹳护航。
0: 太好了，终于可以开一下太阳鸟艇了。
1: 那我和呱唧护送阿东和阿西，兔兔兔你和皮医生把短吻鳄艇开回去。
3: 没问题，队长。
4: 队长，我和张教授搜索了东方白鹳的迁徙路线，他们的飞行方向比较固定。
2: 现在就把迁徙停歇地的地图发给你们。
1: 好的，有了这份地图，我们应该很快就能找到迁徙的东方白鹳。
8: 阿西。
0: 阿东，阿西，你们还跟得上吗？
8: 我还能飞。
4: 我打赌我们都需要休息一下了。
10: 阿东，你又来了。
1: 前面就有一个东方白鹳的落脚点，我们下去看看，顺便休息一下。
8: 好的，巴克队长。
1: 瓦基，准备降落。
0: 收到。
1: 水面没有落下的羽毛，他们应该没在这里落脚。
8: 我休息好了，我们还是快去找他们吧，天也快黑了。
0: 等等，
1: 怎么了，快
0: 去？又是这个声音，我的耳朵在发痒。队长，他们肯定就在附近，我又听到了那种让我全身发毛的哒哒声。
8: 是我们磕长喙的声音。
0: 对，声音是从这边传来的，跟我来。

0: 快来，东方白鲳们在这里！天哪，大家都被困住了！救命，我动不了了！
1: 快关机，把舰艇开过来，拿来大剪子剪开渔网。
2: 收到，队长。
0: 我看见队友发出的大大声过敏，耳朵好痒啊！ 大家都冷静下，保存体力。好的，大家都停住嘴巴。
3: 我先别动。
0: 他在助跑，我们东方白鲳起飞之前需要助跑，
3: 可现在水里都是剪碎的渔网，没办法让你们助跑。
4: 我们问问谢灵通该怎么办。谢灵通，现在湖水上都是碎渔网，东方白鲳们没办法助跑起飞。
0: 你有什么办法吗？东方白鲳体型比较大，起飞比较困难。我记得东方白鲳可以借助热气流在空中盘旋飞翔。
5: 那需要一个很大的吹热风的机器，让它们踩着热气流飞起来。
3: 一个很大的热风机？
1: 我说，太阳鸟艇不就可以喷出强力的热风吗？
0: 对呀。
6: 哇，好暖和的风啊！
7: 感觉热风都把我拖起来了，
8: 呱唧，加大马力。好的，队长，我喜欢加大马力。飞起来了！哇，真壮观啊！阿西，我们归队了。我敢打赌，你肯定高兴的想哭。你瞎说。
0: 干得好，呱唧！跟上他们吧，天快黑了。
9: 好的，队长。啊，
0: 怎么了，阿杜？啊，你们怎么一直在盘旋啊？
9: 领头鸟有些体力不支了。
0: 呱唧，飞到前面去。
9: 好的，队长。
10: 别担心，大家跟着我们飞，太阳鸟艇会为你们领航。
9: 大家听他们的，他们是海底小纵队，是来帮助我们的。
0: 我们要快点飞到双金湖。好，大家都跟上。飞过前面的高山，就能很快到达。
1: 好的，队长，立刻出发。

0: 队长，快看！哦，我们到了！阿东、阿西已经到达升级湖了。
1: 谢谢你们！
2: 我敢打赌，再也没有比你们更厉害的飞行小队了。哈哈，
0: 你们过奖了，是呱唧驾驶舰艇帮了大忙。<笑>
3: 你怎么样，队长？还要再兜两圈吗？哦，
4: 谢了呱唧，今天我真的飞够了，
5: 可我们还要飞回去呀。
6: 飞鱼艇呼叫章鱼宝，准备海底报告。
7: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8: 海底报告，
9: 开始海底报告，
10: 升金湖。

0: 上轿。
1: 保护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龙抬头。
2: 哇！
3: 花仔，我们来啦！
4: 我也来啦！欢迎你们来参加春龙节！
3: 哇哦，太酷了！
5: 哇，这就是传说中的龙抬头吗？
6: 中国漫游记里写道，龙抬头指的是一种星象，古人仰望星空，观测到如龙一般的星象，而在2月2这天，龙角星会从东方地平线上升起，就被人们称为龙抬头。
4: 你说的没错，2月2也是春耕即将开始的日子，所以我们村会举办盛大的舞草龙，来祈愿今年的丰收和好运。
3: 就舞这么小小一条龙吗？
4: 当然不是，我们要舞的可是一条长达13米的大草龙，就在牛大师家里，我带你们去看看，跟我来。这就是牛大师家。哎呦，牛大师。
7: 哎呦呦呦，我的老腰啊。
4: 你担心牛大师，我们马上救你出来。
3: 给我吧。没想到这个稻草做的脑袋这么重，
5: 我们也来帮忙。
7: 哎呦，终于得救了，谢谢你们救了我。
3: 不客气，我们是海底小纵队，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7: 好疼啊。
6: 刘大师受伤了，需要马上治疗。我这就启动章鱼警报。
8: 谢灵通，发生什么事了？
9: 队长，负责舞草龙的牛大师受伤了，龙头也摔坏了，请求支援。
10: 牛大师是一条龙？
9: 不不不，牛大师在这儿呢。
8: 别慌，我们马上就到。
11: 队长，我可以帮他治疗。
10: 我也可以帮忙一起修复破损的草龙。
8: 人多力量大，海底小纵队全员出动。
11: 完好如初，牛大师，你的伤还需要好好休养。
7: 我可没时间休息，还得舞龙呢。我的老腰。
11: 你现在还不能做剧烈运动，舞龙我们可以再想办法。
3: 这简单，我们来帮你舞。
7: 可你连龙头都抬不起来啊。
3: 我们有巴克队长啊。
4: 牛大师，你就放心吧，巴克队长可是海底小纵队里的大力士。
8: 没错，只需要一点熊的力量。
5: 好厉害！
7: 不错不错，那就由你来舞龙头吧。不过在舞龙之前，我们还需要将坏掉的草龙修补好才行。
8: 没问题，队员们行动起来。
7: 修补草龙需要用到稻草。
3: 这回稻草够了吗？
7: 草龙的编织工艺非常复杂，整个过程要用到编、织、绕、缠等多种手法。除了修补大草龙之外，还需要多做一些小草龙。你们是我

0: 见过的最有天赋的普通人。
1: 竹片好像不够了，
2: 我帮您去取。
1: 竹片都晒在竹林附近的晾晒场里，可是最近那里出现了猛兽，好多村民都受伤了。
2: 你交给我吧，什么猛兽呱唧勇士都不怕。
3: 那就让我来给勇士带路吧。晾晒场就在前面了。
2: 比起晾晒场，我更想知道猛兽在哪里。
4: 我想你们应该是在找我，
5: 毕竟这里没有比我更威猛的动物了。
3: 金钱豹，
5: 既然你们把我吵醒了，就作为我的猎物吧。
3: 你小心。
2: 太刺激了，
3: 他的速度非常快，要追上我们了。
2: 别担心，我来引开他。瓜仔，你快去收集竹片。
3: 好的，瓜吉，你注意安全。
6: 那里草。
2: 嘿嘿，那家伙要来一场竞速比赛吗？哈哈，你追不上瓜吉勇士。来追我呀，大家伙！
6: 小家伙，你别太得意了，等我抓到你一定……
4: 人呢？
7: 又吧，
8: 这么长的草龙需要多少人才舞得动啊？
1: 需要13个人，可舞草龙的村民都被竹林里的猛兽抓伤了。
5: 幸好你们来了。不然今年的舞草龙就该取消了。
9: 队长，加上呱唧和花仔好像还是缺了不少人呢。
10: 不，人数刚刚好，别忘了还有我们的中国特派员们。
11: 呼叫阿依古丽、竹峰、小舞。
12: 队长，
11: 黄山村舞龙的村民们不幸受伤了，急需你们的协助，与大家一同舞草龙。
13: 没问题，
14: 没问题，
15: 队长，
14: 我们马上就到。
0: 大家跟着我的口令来，一二走，一二六，重来。重来，重来，重来。
5: 这样下去可不行，舞草龙今晚就要开始了。
4: 我说老牛啊，要不今年就算了吧。
10: 舞草龙可比我想象的要难多了。
9: 是我的问题，我跳太快了。
8: 还有我应该看清脚下的。
0: 没关系，你们已经表现得够好了。我第一次舞草龙的时候鼻子都撞折了。
5: 其实舞草龙也没有那么难，关键在于我们之间的默契配合。
10: 侯大师说的对，就像我们执行任务时，只有默契配合才能成功救援。各位听我口令，这次让我们来一点小纵队的默契。
6: 好的，队长。
10: 一左二右三抬头。
3: 这些应该够了。呼叫呱唧，
16: 竹片已经收集完毕，我准备返回了。你那边的情况怎么样？
2: 放心吧，华仔，
17: 我已经甩开了金钱豹。
3: 下雨了吗？
2: 不好，华仔有危险！呼叫巴克队长，
17: 华仔遇到了金钱豹，需要支援。
10: 收到，我们会尽快赶到。
5: 跑了一个猎物，还有一个猎物。
3: 放松点，伙计，我身上的毛比肉多，一点也不好吃。你要不要来块松子烧饼？
5: 味道不错，不过远远未达到我的胃口。
3: 糟糕，竹片太重了，坦途鱼艇完全无法加速。
5: 跑不动了吗？我的晚餐。

0: 小龙舞的不错，朋友们。
1: 当然还少不了我的龙吼声。配合的不错，挂机。
2: 我已经开始期待晚上的舞蹈龙了。
3: 青龙，
4: 二二二，龙抬头，吉祥如意，大龙抢，海底小纵队给大家送福了。
5: 飞鱼艇呼叫章鱼宝，准备海底报告。
6: 海底报告，
7: 海底报告，
8: 海底报告，
9: 开始海底报告。
10: 黄山五草龙，
11: 五草。

0: 海底小纵队登陆探险。
1: 海底小纵队与牛铃的迁徙上。
2: 哎，塞伦盖蒂这地方也太拥堵了吧！
3: 说的没错，呱唧，这些都是牛铃，他们正在经历一年一度的大迁徙。数千年来，牛铃皆是如此在非洲大陆上行进的。天气不断变化，牛铃追随着阴雨，因为雨水会带来鲜美的青草，可供他们食用。
4: 这就是为什么确保新生幼崽在迁徙途中保持健康非常重要。大家好，很高兴见到你们，我是皮医生，可以检查一下你的幼崽吗？
5: 请过来检查吧。
4: 你的心跳和心率听起来很健康，看来你已经做好长途跋涉的准备了。
2: 这些头，这个小家伙的腿好像在打颤呢。
3: 那只不过是因为他才刚出生几个小时而已。
2: 我的老天爷呀！
3: 这些小牛铃和他们的母亲需要尽快赶上队伍才行。
6: 妈妈，
2: 恐怕他还没法走路。
6: 妈妈，
7: 你站起来了，只要我的孩子多加练习走路，我们就能够加入更大的队伍了。哈兰比，
0: 哈兰比，
8: 哈兰比。
3: 什么是哈兰比？
7: 在塞伦盖蒂，哈兰比的意思是齐心协力。
9: 在外面有许多天敌想要吃掉我们，但是我们不得不为了食物而进行迁徙，
5: 因此整个族群众志成城，保护着我们和我们的幼崽。
2: 你们不用担心的，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们会来保护你们的。什么声音？
4: 你好，我是皮医生，你叫什么名字？
7: 其实我还没想好该给他起个什么名字呢，要不就叫马西或者齐加纳。
2: 伙计们，我们附近绝对有什么东西在移动，身手非常敏捷，
5: 可能是黑斑羚，或是狮子，
7: 或者巴卡里，或叫祖贝里。
10: 狮子在哪里？在哪里？
11: 狮子到底在哪里？谁看见狮子了？

我还没有检查完所有的幼崽呢。

0: 找到他的妈妈。
1: 这是一个难度很大的挑战，因为每年都会有上百万只牛羚踏上迁徙之路。
2: 可是我们该如何在这么多牛羚中找到他的妈妈呢？
3: 好了好了，你先不要急着哭。
4: 其实它的叫声是可以起到作用的。牛羚妈妈和自己的幼崽可以通过彼此独特的叫声识别出对方，即便是在庞大的族群队伍中。
3: 问题是他们的族群现在已经走远了。
2: 但是他的妈妈肯定会回来找他的。
5: 所以在找到阿欧的妈妈之前，我们应该让他待在原地。
6: 不如这样，我们把阿欧的声音录制下来，然后用录音寻找他的妈妈。
0: 哦，这个值得一试。
4: 你觉得怎么样，阿欧？你能呼唤妈妈吗？
6: 开始录制他的叫声了，队长。
7: 还好我们这一次开来了一艘新舰艇，对吧，图图兔？
6: 说的没错，队长，这艘全新的犀牛艇非常适合完成这项工作。我是以犀牛作为参照物的，所以这艘舰艇速度足够快，也足够坚挺，可以跟上狂奔的牛羚大军。
7: 太棒了，图图兔，这有助于我们利用阿欧的叫声找到他的妈妈。
6: 我打算在牛羚群的一侧着陆，与他们保持安全距离。队长，你得把犀牛艇开到他们中间去，就会有更多的牛羚听见阿欧的叫声。
8: 好主意，大猩猩，
7: 我们必须马上开始行动。
6: 塞伦盖蒂的地面十分坚硬，但是犀牛艇的轮子足够坚挺，能够以很快的速度驶过这片大草原。我还给他安装了一副犀牛装甲，这样一来他就能够承受住牛羚的撞击了。现在可以播放阿欧的声音了。
7: 兔兔兔，这听起来更像是章鱼警报的声音啊。
6: 队长，这的确是章鱼警报的声音。
7: 达西西，请汇报情况。
6: 队长，在牛羚群行进的正前方出现了一条大河。
1: 好吧，这不是什么大问题。牛羚是游泳健将，只不过
6: 在那条河里有几只鳄鱼，他们看上去很饿。
5: 我的小乖乖啊，阿欧的妈妈就在牛羚群里，
8: 看来我们必须尽快找到她。达西西，想办法把牛羚群引开，让他们远离那条河流。
6: 没问题，队长。牛羚们都注意了，请你们放慢脚步。你们正前方有一条河，里面满是饥饿的鳄鱼。
9: 那只大鸟刚才说了什么？
10: 不知道，但前面看起来好像要下雨了。
9: 有雨水的地方就有鲜美的青草，继续奔跑吧。
6: 队长，牛羚群仍然径直向鳄鱼跑过去了。
8: 要是没有办法引开牛羚群的话，我们或许可以试着把河里的那些鳄鱼引开。
5: 我们要怎么引开它们呢？
6: 真是个好主意，小萝卜。植物鱼们可以制作出一大批嘎吱脆饼干，我们将饼干丢在河岸边，这样鳄鱼就会游向饼干，远离牛羚群了。
8: 真是个绝佳计划，达西西。
6: 植物鱼们，让我们来给这群鳄鱼投喂食物吧。

0: 有谁看到我的儿子了吗？他的名字叫……哦，我真应该给他起个名字来着。哎，晚点再说吧。是看见他了吗？
1: 我的确见到了许多小牛铃，但恐怕其中没有你的儿子。真的很抱歉。哦，
0: 好吧。
2: 这是给你冲的奶粉啊，哦，你就试着喝一点吧。你需要保持体力才行。
0: 谢灵通，我知道我们应该在这里等他的妈妈，但是有不明生物出没，正等着我们出马去抓住他。
3: 我的老天爷呀！我也看到他了，草丛中或许藏着危险的捕食者，我们要在阿欧离开这里，快打起精神来！试着把他抬上车去，
0: 慢点来，一、二、三，你！我们赶快离开这儿吧，马上！
3: 我们好像甩掉他了。
4: 他又发现我们了，而且他的速度非常非常快。我已经把油门踩到底，速度开到最快了，伙计们，我们一定会甩掉他的。
5: 有点心吃了。

0: 我们晚点再吃吧。追赶我们的是这个家伙吗？还是那只豺狼？妈妈，这我不太清楚啊，伙计。但不论是哪一个，速度都非常快。
1: 我想知道是谁在追赶我们。
2: 我也看到了。
0: 等一下，奥去哪儿了？
3: 这些灌木丛太茂密了，根本找不到它。但是热成像装置可以找到它。
1: 找到它了，我们去灌木丛的另一边找它。好的，跟着那个信号走。我看到阿欧了，
4: 他的身边还有个神秘生物。
1: 快把那只幼崽还给我们！你休想将牛羚变成你的盘中餐。蹬腿三四，蹬后腿三四，四条腿蹬三四，真是好极了。
4: 再来一次，
1: 我觉得他并没有打算要吃掉阿欧。看样子他好像是在训练阿欧。哦，你们好，我是哈拉卡。
5: 我们是海底小纵队，负责帮助各种生物。
1: 我知道，我负责帮助生物们能够做到自食其力。你们也看到了，我是一位生物教练，我通过饮食、运动和激励的方法来帮助生物们释放出自身的惊人力量，也就是每种生物都具备的独特能力。 我的小朋友，我们也会帮助你释放出自身的力量的。但是你为什么要跟着我们呢？我不是故意吓唬你们，海底小纵队。这只幼崽需要锻炼一下腿部的肌肉，所以我才会追赶你们。一旦它变得强壮起来，它就能够独自应对豺狼了。牛羚要靠奔跑才能生存下来。
6: 它也很需要自己的妈妈，因此我们的伙伴正在努力帮它找妈妈。
7: 飞鱼艇呼叫张一宝，开始海底报告。
8: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9: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0: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1: 达西西报告，牛羚迁徙。

0: 110在那栋楼啊，抓到几个小伙子啊，抽那个加了 T 什么名的电子烟，
1: 替来他名。
0: 对，
2: 哦，我想起来了，生物老师说替来他名是一种麻醉药。
1: 我跟你们讲哈，这个替来他名啊，在我们老家是在兽医站给猪啊羊啊接生的时候用的。
3: 给猪接生的药，人拿来抽，
1: 可不是嘛？哎，这种东西啊，打在猪身上，猪都站不稳，那人要是吸了，脑子能好？
2: 妈呀，那他们岂不是被人下套了？
0: 我听说啊，被抓的那两个呀，是去年刚刚考上大学的学生，去夜场参加什么聚会。有人啊递过来一根电子烟，结果啊里头扎的呀就是这些东西。
3: 我丢，这就是明摆着害人嘛。
1: 这些小孩啊又没有辨别能力，还不是人家喊喝就喝喊抽就抽了。
0: 最吓人的还在后面，这两个学生啊吸完这个加药的电子烟，结果啊发疯了。
2: 怎么个发疯法？
0: 在马路上啊喊打喊杀的，双眼通红，对着空气啊又踢又踹的。其中一个学生啊对着一棵树砍了18刀，一边砍一边吼：“
4: 我要砍死你！”
2: 天哪，这也太恐怖了。
1: 这个就是典型的替来他名的中毒幻觉，受用麻醉药进入人脑，会看见根本不存在的东西，觉得自己被追杀或者要去追杀别人。
3: 还好砍的是树，要是看到人影，天菩萨不得了喽。
5: 天，这么吓人啊。
6: 我回家给跟王生一听好。

0: 肖阿姨，你咋对这些东西这么清楚？
1: 肖阿姨，你是警察呀？
2: 我是缉毒警察。
3: 说正经的，自打依托米纸被国家正式列管之后，那些不法分子为了逃避打击，继续赚钱，就盯上了兽用药。替来他明本来是给动物麻醉用的，现在被加进电子烟里卖，吸了之后轻则走路不稳，胡言乱语，重则暴力攻击，呼吸抑制，甚至直接死亡。
2: 不光是毒电子烟，你们看，止咳水喝多了上瘾，安眠药越吃越多不管用，镇痛片不吃就浑身难受，连减肥药乱吃也会吃出依赖。
3: 非法销售含有替来他明的电子烟啊是犯罪。
4: 补充一句啊，要是看见有人大量的购买止咳药水、镇痛药等等，或者说看见谁家孩子啊老躲着抽电子烟的，赶紧上报社区啊！收回了没有？
5: 收回了。
6: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7: 怎么回事吧？
8: 我说了跟所里没关系。
7: 还说，我都被你这个降临，我要气死了吧！分局都过问了，你还瞒得住吗？
9: 不要污蔑警察，不知道事情的真相，不要胡说八道。那人是李大为他爸李医生，那是人家的私事儿。有了这个线索就方便多了。由于当时身边只有警务通，无法确定，现在确定了。

0: 这警是我们接的，当时我跟师傅正在回所里路上，接到警的时候是10:42，到现场的时候差不多11点。当时当事人说他跟他丈夫吵架，丈夫就离家了，手机也关机找不着人。但他也推测他丈夫很有可能去了他们家那别墅，让我们去他家别墅看看。到了那儿呢，只要确定他丈夫的车停在院里就行，也不用敲门，也不用给他打电话确认，他怕我们打扰他丈夫休息。接警单上都记录了，他也签了字。
1: 陈军，所长，这事是杨树办的，我是想锻炼锻炼他。怎么了？
2: 今天一早，发现他丈夫在汽车里自杀了，你们当时为什么没去车跟前看看呢？
1: 啊？对呀，杨树，我当时就接了一个电话，你怎么没去车跟前看看呢？
0: 不是。 师傅，你什么意思呀？当时我们不就在一块儿吗？那车在院里停着，院门锁着，我怎么进去看呀？
2: 啊，对，他们家那别墅有个院子，院门锁着，他又不让我们敲门，我们不可能翻门进去吧？进不去。

0: 行了，这都挺明确的了，他也签了字，这也就没有我们任何责任了。但是你们两个要做好心理准备啊，这个女的现在一口咬定，是因为警察的不负责，导致了她丈夫的死亡。你们俩呢也别去见她了，我拿着接警单呢，去跟她会会。
1: 首长，我不怕，我不怕见她。
2: 当时是我跟师傅再三确认过的，到了那儿我又给他打电话确认，都有录音的。
0: 行了，你就听所长的吧，别自作主张了。
1: 师傅，您是怕担责任吧？行，既然事儿都是我办的，所长我跟你去。
0: 走，你跟我去。
1: 哎，
0: 杨硕，不要有情绪啊！他丈夫死了，是因为跟他吵了一架以后，一时想不开死的。他就想找一个那个替罪羊，你知道吧？你别往心里去。
1: 所长，我气的不是当事人，我气的是我师父。
0: 咱们内部的事情，咱们内部解决。在人民群众面前，不要表现出来啊！
1: 所长，我知道什么是顾全大局。
0: 哎。

0: 是吧？昨天的事儿，多谢您啊。受不起。您还生我气呢？不敢。再说，我还不是你师傅。
1: 是我真是有苦衷的，我要不跟您说说。
0: 别别别，我这还一肚子苦呢。啊，要素，到楼上找所长去送去啊。
1: 我跟所长都说清楚了。
0: 那行，那我就再多两句嘴。父母养你们不容易，是吧？再有不对，那到哪不是你们父母啊？
1: 是。
0: 师傅，您也一样。您到哪都是我师傅。行了，好好一句话。 从你嘴里一出来，我浑身鸡皮疙瘩。
1: 说，我这回真是从内心里边深刻的感受到了，我犯了错啊！我因为这个思想觉悟不高，政治意识太差，忘记了身为一名人民警察的责任。
0: 你这是打算给我写一个3000字的检讨书？
1: 不是。
0: 写那么多检查有什么用啊？我的意思是，师傅您就折腾我，您折磨我，拿案子砸我，我已经做好了进一步提高思想觉悟的心理准备。好啊，那就把这些案卷拿，都给我处理一下。
2: 我刚刚都说了，我明明打电话报警了，他也去了我家别墅了，你为什么不进去看看？现在我丈夫死了，你说我怎么办？
3: 马女士，那个，你看，这个呢是接警的上面有你的亲笔签名。你当时要求我们的干警到你们家的别墅门口看看你丈夫的车在不在，只要车在，不要敲门，不要打电话。
4: 不要干扰他的休息，按照你的要求呢，我们干警都如实照办了呀。哎，
5: 杨叔，您不是在别墅门口给马女士打电话了吗？嗯。
4: 那录音呢？有录音，不止录音，还有录像。这是您家别墅，当时院门锁着，我们只能在外边进不去。我们在外边看到您家那车停在院子里边。
6: 您看，还有，这是我们当时打电话的录音。您听听。喂，您好，马女士。这里是巴黎河畔派出所接警民警，已经到了您说的别墅了。您丈夫的车就停在院里，我们不需要进去看看或者打个电话问一下吗？
4: 哦，他那车停在院子里啊。
6: 你确认过是他的车是吧？是015800。
4: 哦，是就好，是就好。不要打扰到他休息。
6: 谢谢您。哦，那再跟您确认一下，只要看到车停在院里就行了，我们不用进去看，也不用给他打电话，是吧？是。好，再见。可是他不是死在别墅，可是他是死在车里了，都是车还发动着，他有声音。
4: 您难道听不见吗？你为什么不到车前面去看看？马女士，当时我们真的没有听到车子没熄火，您院门离车也有一段距离，咱们的车也没有熄火，我们是真的没听到。如果听到了，我们怎么可能见死不救呢？
6: 你这就是见死不救！你如果当时过去看看，我丈夫他能死吗？天哪！

0: 大婚人，他说没准没了，你让我以后该怎么办呀？我怎么活呀？
1: 马女士，马女士，控制一下情绪啊！啊，马女士，控制一下情绪啊！
0: 我们对你们家这个不幸啊，也是深表同情的。但是我们的干警处置啊，也是没有问题的。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啊，我就是因为了解我丈夫的脾气，我怕他出意外，我才报警的。结果你们呢？啊，你们敷衍了事，你们不拿人民群众的生命当回事，你们不负责任。如果当时他进去看看，我丈夫他能死吗？
2: 马女士，你这么想的话，就情理不符了。你什么意思啊？啊，你是不是以为是他的领导，是他的所长，你就想包庇他？你们怎么那么不讲理啊？行，你们不讲理，我找个别的地儿讲理去。马女士，马女士。
1: 看来啊，他是不会善罢甘休的，这没准出去就打12345，或者是得找到局里去。天要下雨，娘要嫁人，咱们的干警处置的是合法合规、问心无愧的。他要去闹，就让他闹去。

0: 杨叔，把昨天那案子的报警单给我看看。
1: 陈轩，
2: 区里面派督察呢，来了解马女士投诉那事儿了。你进去呢，汇报一下情况。
0: 主要是杨叔处理啊，还是？
3: 谢谢师傅。啊，
0: 你是师傅，您去。啊，
3: 对。

0: 教父的车就停在院里，我们不需要进去看看或者打个电话问一下吗？
1: 哦，他那车停在院子里啊。
0: 是015-8080。
1: 啊，不要不要不要给他打电话，不要打扰到他休息。
0: 只要看到车停在院里就行了，我们不用进去看，也不用给他打电话，是吧？
1: 是啊。
0: 好。

0: 是这样啊，你们的材料很完整，从证据上来看，你们的处理没有任何问题。当然，如果当时你们能去车前看一眼就更好了。
1: 同志啊，这个事后诸葛亮那当起来很容易啊。事主呢明确要求我们的干警不要打扰他丈夫的休息，那我们的干警怎么能想到他没在别墅里，在车里呢？
2: 好吧，我们初步认定你们的处置没有不当的地方，我们回局里马上汇报一下，应该是没事了。
0: 好，谢谢了。哎，
2: 那我们就先回去了。
0: 好。

0: 这事都解决了，让领导给骂了一顿，写了3000字的检查，现在等待局里的处理意见。
1: 袁大伟，我是真佩服你这心态。
0: 不是跟你说过吗？我这是从小锻炼的结果。我们小学老师的说法，我这是不靠谱的另一面，不记事儿。
2: 就一个字，服。哦，对了，夏姐已经搬到我们住了啊，你也尽快入住，到时候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尽管跟我说。
0: 谢谢。
2: 谢我干什么呀？就这事儿，我还得谢谢你呢。
0: 谢什么呀？事儿能过去就行。
2: 哪儿那么容易过去啊？你知道我是不是让干嘛吗？让我主宾那么高一波卷走，我跟你说，这就是故意的，好吗？
0: 陈警官，哎，是怎么了？胃口不好啊？吃这么点儿。您这枸杞今儿泡的不够深啊？你是不是那堆案卷都处理完了是吗？我那还有呢。哟，行啊，今儿不板着臭脸了。我说他呢。
3: 面对在上季度取得的成绩，全所干警有信心发扬八里河派出所的光荣传统，争取更大的光荣。哎呀，这结尾写的铿锵有力呀、啊，真不愧是这个博士写的。另外呢，咱们上个季度这个先进个人呢也评选出来了，来，叶伟，你来念一下。
4: 八里河社区警张志杰，八里河警员袁世七，八里河警员张志刚，八里河实习警员夏杰，八里河辅警孙前程。祝贺念到名字的同志们啊！也希望以上的同志们能够戒骄戒躁。
3: 再接再厉，继续创出好成绩，好吗？来，祝贺他们。所长，教导员，我上个季度没干啥，建军和他徒弟还救了个人。另外，咱们所里呢新来了4位新同志，这4位新同志啊，表现得非常的不错。 但是呢，有的同志还是有待提高的。要如何从一名学生转变成一名合格的人民干警，这需要这个转换的啊！今天的会呢就到这儿了，该干什么干什么去了啊！
5: 你俩过来一下。
4: 愣着干什么呢？

0: 师傅，
1: 怎么了？啊，进来说吧。
2: 请进。
3: 教练。

0: 哎，建军，有什么事儿吗？
1: 怎么这么严肃啊？行，坐下说。
2: 没事，我站着就好。
1: 怎么了？
3: 夏警官，有几句话，你能把我带进去吗？
2: 什么话？
3: 我家孩子有哮喘病，离不开药。你能帮我问一下，药在哪里吗？夏警官，就算我求你了，我实在没办法了，是我不争气。他这一辈子就是为了孩子活着的，他知道现在孩子好，他才能安心在里面好好接受教育，接受改造。还有，这是救命的药呀，哮喘病要是犯了，没有药又和三长两短，我可咋办呀？
2: 好吧，
1: 你问了吗？
2: 我正准备问，就听徐姐说那个女嫌疑人是主犯。
1: 没问就好。
2: 对不起啊，师傅，是我太天真了，我就是觉得她可怜还带着个孩子，没想到。
1: 小姐，一个女孩子家有同情心，这再正常不过了。而且刚当警察不久，还没有跟嫌疑人打交道的经验，被蒙骗在所难免，真的别往心里去。
2: 那我要不要跟所长也说一声，做个检讨？
1: 不用，别再有心理负担，回去继续工作啊。哎，你妈妈的电话，接呀，她肯定是恭喜你刚一上班就获得了先进，快接，让她高兴高兴。
2: 师傅，
1: 嗯，
2: 如果她丈夫那边再联系我，我该怎么办？
1: 那人不是她丈夫，而且她也不会再跟你联系了。你坐吧，来，你先坐下，我跟你说说情况。那男的就是他的合伙人，是他们合伙开了这家名为足疗，实际上是卖淫场所的店。那男的已经被我们抓了，也都交代了。这女的就是这个店的老板，就是她以招聘服务员的名义，找那些刚刚进城、涉世不深的女孩子进店，一旦进去就采取扣押身份证、打骂，甚至强奸的手段，限制他们的人身自由，摧毁他们的自尊心，强迫他们卖淫。那所谓的哮喘药，其实就是这些女孩子刚进来的时候，被迫让他们拍下的淫秽录像，也是他们胁迫女孩子卖淫的把柄。难得让你问，其实就是那些淫秽录像具体藏在了什么位置，以便拿来威胁其他的女孩继续卖淫。

0: 门开着呢，还敲。建军找你了？没评上先进个人，找我发发牢骚呗。
1: 他发什么牢骚啊？我看是他的老毛病又犯了，爱出风头也就算了，现在遇到事儿了，甩锅给徒弟。
2: 他的心病您又不是不知道，不就是他那个连襟儿抽搐比他强，他在他老丈面前抬不起头来吗？哎呀，问题不在建军身上，在他那个老丈娘身上，天天的把这两个女婿比来比去的，有钱的就是朵花，没钱的就豆腐渣，那建军想出头肯定就是好事冲在前面，坏事就。

0: 那你让他怎么办啊？你是在做我的工作呢，还是在做他的工作呀？这是他丈母娘的问题吗？他自个儿没个判断力吗？照我说啊，这根子就是他的性格，工作不是为了争风头，更不是为了讨好丈母娘，这你看不出来吗？
1: 您说的对。
2: 赶紧别冲过来啊！我不是冲你，我是冲我自己。咱们呀，不能让一个好警察在咱们手上犯了错，对不对呀？哎，
0: 干什么去啊？
2: 做思想工作去啊！您刚才不是说了吗？不能让一个好警察在我们手上犯了错。
0: 不是。
3: 哎，哎呀呀，一个没劝好，又得罪一个。
4: 回妈，你今天早点回来，妈妈买了好多海鲜，晚上亲自给你下厨。
3: 妈，你又跟我领导跟我师傅说什么了？
4: 他们都跟我说了，你评上先进的事儿了，这都是应该的。你本来就低工了嘛，这以后。
2: 这样的荣誉，说不定就能把你调到局里了，就能不用在一线了。
4: 小杰，你怎么能挂妈妈电话呢？
2: 妈，我跟您说了无数次了，不要再干涉我的工作。为什么你就听不进去呢？哪怕是一个字。
4: 妈，这也是为了你好呀，那否则。 那别人都把咱们娘俩要忘了。
2: 妈，我现在正式通知您，我已经搬出来住了，离单位很近，方便工作。什么时候您不再没完没了给我领导打电话了，我再回家。

0: 哎呦，叔，还这么早？啊，曹哥，我们住的近。人年轻就是好哈，没老没小没牵挂，正好干事业，得。
1: 哎，早啊，建军。
2: 早。
3: 好，曹哥。嗯，走。走，慢走。走。松啊。哎，值夜班啊？啊，有什么紧急啊？
4: 没啥事儿，相安无事。
3: 没事别瞎打听。
4: 问两句怎么了？
3: 当警察别打听进去，一打听准来。
5: 疑心，
1: 叔，你点水啊！你刚进来吗？
6: 赶紧过来！
1: 小新庄街道报案，说路上产生冲突，双方打起来了。
7: 乌鸦嘴！
1: 哎，老陈，我去。丁儿，刘叔，干活。

0: 叔，咱们什么时候也能解个情啊？
1: 咱们是发现警情的，给他们派活的，让他们干活去。
2: 走，咱俩上社区。师傅，我这还没。师傅，
3: 陈警官，323路公交车上有人打架，现在在公安站前，你们处理一下。
4: 来了，师傅，水都喝不踏实，你就是个乌鸦嘴。
2: 走。
4: 不，先立刻把这事说清楚。
2: 等会儿凭什么呀？
4: 不，门不小啊。杨叔，不管什么情况，先把人搁。

0: 你看，尽量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千万别激化矛盾啊！你记住了吗？嗯。我说的话我告诉你，执法记住一大看。你跟警察讲道理，我跟你讲不通啊！哎，
1: 别吵了，别吵了，别吵了。
0: 你年轻。
2: 先少说两句啊！大爷，一把岁数了，可不能轻易生气啊！不知道啊。谁跟我说说，这怎么回事？
3: 交通这儿，我报了警，我来说啊。这老爷子啊，出门遛狗，你看这么大的狗，他不牵狗绳啊？我们一家人从这路过，那狗看见我孩子就追，就咬。你看看，你看看这腿摔的，你看这嘴上，
2: 你告别村，
3: 你看哭的，你看嘴上这，啊，就是因为这狗闹的。
2: 我们都没说什么，我们没要求赔偿嘛，没有吧？
4: 赔偿！
3: 大爷，你看，请听他说的。
5: 大爷，
3: 我那狗关你什么事儿？哎呦，
5: 你孩子怕狗，他走别从门口走啊。
4: 老大爷，
3: 老大爷，您听我说，咱这岁数还能这么激动吗？杨叔，小丁，带大爷到里边凉快凉快，消消气啊。
6: 算了，这个
3: 大爷里边凉快点。
6: 不是，这城市你这么大狗，你就得牵狗绳，不是在农村。
5: 你要懂规矩，你就该知道。
3: 走了，
5: 前面去。
0: 孙老外，孙冷静，行不行？
3: 别说话啊，别说话。
0: 你爸的家啊，请出示一下身份证。媳妇儿，身份证。妈妈，我家。马上啊。这个。刘强。啊，刘先生。有话好好说，你跟他费什么劲？
3: 不是，警察同志，这老爷子真的，我没遇到过这么不讲理的人。
6: 哎，各位大爷，可以了，安静。
0: 你们身份证带了没？什么好吗？听我们。这是我的家，我自己在家里，我要什么身份证啊？
3: 我孩子受伤在先，我什么都没说呢，他都讹上我了，一堆人围着我不让我走，你说我能不报警吗？
0: 嗯，我知道这事儿啊，肯定是他不对。那你看这大爷一看就是城区改造刚搬上楼的。
6: 你们两个一看就是有文化、有素质的人，咱们不和他一般见识，行不行？
5: 说实话，我没打算跟他一般见识，可他讹我呀。
7: 城市中养狗有规定的，必须得办养狗证。
8: 我养了一辈子狗了，就从来没办过什么证。
6: 哎呀，从前怎么样不管啊，现在已经是城市居民了，在城市生活就必须要遵守城市的规则，养狗必须得办狗证，遛狗必须得牵绳。
8: 甭跟我说这个。
0: 我不管什么城市农村，我就知道这是我的家，我的地盘，我爱咋遛咋遛，爱咋养咋养。我估计这大爷也知道自己理亏，怕你们提出索赔，所以先发制人，不给你们这机会。
9: 我压根儿就没打算跟一个老人家过不去，可是这我是说不通啊，那怎么办呢？
0: 行，我知道了。哦，哎，二位，
10: 阿姨或者咱们就，
0: 你们看这样行不行？你们宽宏大量。
8: 一会儿呢，我出面调和，双方各自说句软话，咱们争取就这样和解了，行不行？
5: 行行，
8: 宝宝，咱们听警察叔叔好不好？啊，警察叔叔来了啊！
0: 我给您纠正一下，从法律层面上来说，不是说您在哪儿就是您的地盘，这是公共场所，是大家的。
8: 法律？那法律压我？我还告诉你，我今年70多了，有胆儿，来，抓！
0: 宝宝抓了，抓了，抓了！哎，你们冷静点，没有要抓，克制一下自己。冷静点，冷静点，
11: 没事呀，抓您，我就是问一下您这狗有没有养狗证？
8: 哎，你什么事儿？哎，
0: 大爷，大爷，哎，您看我，您别瞪着他们。按理说，在城市养狗就应该有养狗证，而且除了遛狗得牵绳。但是呢，这位刘先生呢，觉得您可能岁数大了，有些事您不太清楚，所以呢，他愿意谅解您。
8: 您看咱们这边是不是就算了？哎呀，我算看明白了，你们是他叫来的是吧？是来拉偏架的是吧？行啊，你也拉偏架吗？抓我就是了，抓！
0: 大爷，您这样，
8: 我告诉你，你不抓我，我还告你们呢。
0: 大爷，您消消气儿行不行？消消气儿，大热天的犯不着。
8: 行啊，消消气儿没问题，叫他赔钱，赔钱我就不生气了，赔钱。
0: 你赔不赔我就不赔了。你这个走管路，好，你说要赔钱是吧？行，我可以赔。你把我们孩子的精神损失费，我们耽误的时间你给赔了，我就赔你钱，好。

0: 哇，毛还没长齐，我赔你钱，我揍你小子！
1: 你说啥呢？
2: 这一点，你别
0: 白活了你，这么大岁数了。
3: 刘忠，你不能再塞一遍。
1: 我说你这么大岁数白活了，
4: 那你
5: 救一条，
4: 别求救，
5: 求救，
1: 求救，
5: 求救，
1: 大爷，大爷，大爷，大爷。
6: 你好，
1: 你好，你好，志愿军。
6: 像情况是这样，那边正吵着呢。
1: 你敢打我，我跟你没完啊！记住了。
6: 你要老逼我，我跟你喝了。今天我就跟你讲，
1: 警察来了，警察来怎么了？
6: 你什么东西你是？
1: 满嘴的污言秽语，你没老不尊了。
6: 我有什么没老不尊的？你打我，你什么玩意儿？
1: 你打我，你们看看咱把我打成什么样子了？我没好评的。
6: 你打我，我他妈孙子都没你大！
1: 行了行了行了，别吵了。大爷，你说话注意点。
7: 我有什么可注意的？啊，他打我，我还注意？
1: 行了行了行了，别吵了啊！到底怎么回事？谁跟我说说？
6: 我说，
1: 这娘们把我给打了，我快不行了，赶紧把我送医院去。
6: 哎呀，活不了了！哎呀，哎呀，活不了！
1: 哎呦，照顾老人不走，走吧。这不就一老流氓吗？
8: 胡说什么呢你？
9: 对对对，话不能这么说，这老人呐，咱惹不起啊。
8: 师傅，这事摆明是那老头挑衅在先，而且是在行进的公交车上，这都涉嫌危害公共安全了，咱调解什么呀？赶紧拘了吧！
10: 李大伟，你刚老实两天啊，猴屁股又坐不住了，逞能是吗？
8: 我老实过吗？再说这说案情的跟猴屁股什么关系啊？
10: 警校的时候，治安管理处罚法没学过呀？
8: 学了呀，第21条第3款怎么规定呢？
10: 对于70周岁以上的，就不能在行政拘留了。亏你小子还记得。那照您这么说，咱那些老坏人就没办法了。
8: 什么叫照我说呀？那是处罚条例说的啊。刚才那个监控录像你也看了？
10: 看了。
8: 那女乘客也动手了，把老头的脸都给挠破了。
10: 那是正当防卫。
8: 什么叫正当防卫啊？严格意义上说，那叫互殴，知道吗？那照您这么说，真要拘的话，还得拘那女的。那怎么着啊？你看那老头。
10: 都有70多了，要拘那指定就拘那女的。
8: 这也太不公平了，老人是需要照顾，妇女儿童也得保护啊。行了，别说那些没用的了。一会儿啊，你去了解一下老头具体年龄啊，我去跟那个女乘客做做工作。毕竟还年轻，讲道理好说点。
10: 老头今年71了，他拿老年证乘的车，老年上有年龄。
8: 行，那你也甭去了，坐一块儿找那女乘客去。
11: 走了，你刚才怎么了？人人，他怎么了？
12: 快快快，上我们的车，上我们车来了，赶紧，
8: 赶紧开车去！哎呦，没事没事。

0: 大夫，大夫，您看，大夫，您看，孩子怎么了？
1: 大夫，您先别急，您还是几岁？我登记一下。
0: 一岁，
1: 有过敏症状吗？
2: 没有，没有，没有。
1: 好，有明显的症状。
0: 没有，没有，没有。
3: 你快看看他怎么了？
1: 先放心，你先别着急。你有带就诊卡吗？
2: 没有，没有。
1: 让这娘们跑了啊！别让她跑了啊！
2: 他这花钱给我看病。
0: 大爷，您别病了。
3: 不行，
1: 别着急。
3: 不行。
1: 这老头怎么也跟来了？我看他装病的吧。
3: 就你从人，大夫查不出来，
1: 查，
3: 反正查出来就知道我说的是对的。
1: 我们现在要去哪儿啊？
4: 小刘，

0: 多谢多谢，
1: 这边走，您走前面。
2: 这边走，
1: 您走前面。这边走，好，这边这边慢点。好，您这边。嗯嗯，好嘞。
2: 大夫，你看完这单子怎么了？啊，
1: 去那边说吧。
3: 警官，病人家属到了吗？
1: 已经打电话通知了啊，病人现在情况怎么样？
3: 没检查出老人家有什么问题啊，这血压、血脂。
1: 血糖都很正常，这心脑血管也没有什么问题。啊，行，您辛苦。啊，应该的。检查不出，是不是要转个更大的医院再检查一下？
4: 等家属来了再说吧。真是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
1: 什么意思？
4: 什么缘分啊，在这儿都能遇着？
1: 小维，陈警官，哎，哎，建军，你们也在这儿呢？怎么了？
4: 还别提了。
1: 当时晕厥了，你跟你师傅，我看还行啊，没事了。不然怎么样吧，就当普通同事呗。
4: 我觉得这样可不行啊，你应该主动找他聊聊，缓和一下关系。
1: 我又没做错，这就不是一个对错的问题，你这人怎么那么轴呢？ 再说了，他带你也是教你，这怎么能是普通同事呢？是不是觉得我说的特有道理？
4: 你这什么案子？简单来说，就是一个坏老头引发的惨案。这种事很麻烦。
1: 又得照顾他们的身体，又得照顾他们的情绪。
4: 我这边是有老有小，还有妇女，
1: 一样，有老有小有妇女，再加女的老公，
4: 你赢了，情况比我这复杂。
1: 哎，别拦着我！
4: 别拦着我！
1: 别拦着我！
4: 别拦着我！
1: 别拦着我！
4: 我就不信这废话了。

0: 您是不是美国大片看多了，把我们警察当蜘蛛侠了？
1: 不是，张警官，这小童是谁呀、啊？怎么说话呢？我们纳税人拿钱养着你们，
2: 行了，
1: 不就是让你们为我们人民服务吗？
2: 别激动，
3: 这当警察呢，累不累的都不是大事儿，就这不安全，老是让我提心吊胆的。
4: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5: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一车展，咱们不见不散。
4: 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萧博风尚全球共享正式启程，开放联通世界脉搏，创新点亮美好生活，领略中华风物风采，见证中外友好交融。
6: Every year I discover new things about China, and more it's getting very interesting.
4: 融汇世界珍品，尽览全球万象。
7: As the expo has grown, Canada has also grown. So this year is the largest presence that we have ever had at the expo.
4: 感受天然纯净，邂逅精密品质，领略多元开放。
8: I think Swiss products that build quality, traceability, and sustainability.
9: 把海南的特色带来新加坡，我们也把新加坡的特色带来海南，
4: 凝聚全球共识，共创消费未来。
6: Logistically for logistics and for connectivity is a very important agreement.
4: 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解锁更多未知，邀你一同见证。

0: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这个事后诸葛亮那当起来很容易啊，事主呢明确要求我们的干警不要打扰她丈夫的休息，那我们的干警怎么能想到她没在别墅里，在车里呢？这根子啊就是她的性格，工作不是为了争风头，更不是为了讨好丈母娘，这你看不出来吗？
2: 您说的对，赶紧别冲过来啊！

0: 我这边是有老有小，还有妇女，一样，有老有小有妇女，再加女的老公，你赢了，情况比我这复杂。哎，没完蛋了吧？这老就没了，
1: 他就是个无赖，你找他有什么用？
2: 我不找他，我找谁呀？啊，
0: 你别激动，消消消消气儿。
2: 好，警察同志，你们是人民警察。
0: 你们要为我做主啊！那个揍老头子，他把我孩子吓成那样，这怎么算啊？你把他当你还管不管了啊？管不管了？
3: 听我说，您冷静一下，听我说啊！刚才跟您爱人发生口角的那个老大爷，他也住进医院了。
0: 什么？他打了我老婆和孩子，他还恶人先告状住进来了，他在哪？等我一下， 你个大冷静的，干嘛？你可千万别冲动，咱孩子还在医院躺着呢，是不是？赶紧去看看孩子好不好？祝女士三炮确认。
2: 这是想找他评理吗？
4: 这是医院。
0: 这是什么？我也不要找他评理。
4: 对对对，
0: 赶紧找去，我也不要找他评理。
4: 对对对，赶紧找去。哎，老白，你这么着，你去看看那个大爷啊，
0: 什么情况？尽快跟他的家属取得联系。
4: 好嘞，
0: 去吧。
4: 哎，师傅，嗯，喝口水。
0: 行，赶紧去吧。
4: 杨叔，咱俩打平了。
0: 什么打平啊？
4: 我也不知道他说什么。
5: 喂，先让一下来。
6: 大爷，这什么情况啊？刚才好好的，怎么躺下了？
7: 病人是睡过去了。
6: 这什么情况啊？
5: 要做进一步的检查才知道，但病人不能。
6: 我们老人生病了。
8: 不是，那你听我说，他现在状态
6: 怎么
8: 不好，说他没病了。
6: 真的没病，
8: 你看同志，麻烦过来一下。你们，你们过来。
9: 没病，没病。
10: 没病，不怎么好的事情啊！你们是不是穷？还偏袒他们是吧？
11: 是。
10: 哎哎，怎么说话呢？人家医生都连那家人都没见过，怎么会有偏袒问题？你要干嘛？再说了，你们来了不看护一下老人，跟医生这吵什么？
11: 看护什么看护？没看医都伸直不清了。
12: 别动手动脚。
10: 俺们没有别的要求，他们家医呢？ 你们只负责把他们家医救出来，该缴费缴费，该赔钱赔钱，是吧？
11: 对，
12: 行行行，
11: 好，听我说哈，这件事确实是你们家老人有错在先，啊，这我们都看着呢。他突然倒地，跟对方没关系。
12: 哎，你说没关系就没关系啊？哼，我看肯定是你们连起火来把老人放成这样的，定是你们合伙把老人气成现在。
13: 这位女士，我们执法过程全程都有视频记录的，现在也在录，可以证明。
10: 你们家老人确实是自己晕倒的，而且他没有执政养狗，遛狗没牵狗绳，是他违法在先。哪来的黄毛小子？大爷，你们说话。
14: 等等等，你插嘴啊！
15: 我爸爸说话，还是这种事？
16: 故意的。
15: 哎呀，都得医院了。
17: 别说了，
18: 别说了，
19: 别说了，
20: 别说了，
21: 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
0: 这情绪就已经变了，这是医闹。我警告你们啊，再闹我就采取强制措施了。还看什么？我给我请假！别动我！看谁敢滞留！
1: 别动我！
2: 没事了，大家，没事了，吵到你们了啊！
3: 别碰我！
4: 别管。
5: 我就刚才出去买了个菜，结果发现钥匙没带。
6: 我没记错的话，您家应该是这18楼吧？
5: 对，您看那个顶层。

0: 然后那个梅峰阳台旁边那个，就是那个。哎，张警官，你记性可真好，来抽烟，抽烟，抽烟，抽烟。
1: 不抽了。
0: 张警官，上次您不是跟我说让我装一安全门吗？结果啊，我这安全门实在是太安全了，没有钥匙，它根本就打不开。
1: 您爱人呢？他也没带钥匙。
0: 我爱人出差去了，过几天回来。那这几天我总不能睡走廊上吧？
2: 那您的意思是？

0: 您是不是美国大片看多了，把我们警察当蜘蛛侠了？
1: 不是，张警官，这小同志谁呀、啊？怎么说话呢？我们纳税人拿钱养着你们，
2: 行了，
1: 不就是让你们为我们人民服务吗？
2: 别激动，我们所刚来的警察小赵。
1: 怎么说话？
2: 他跟你开玩笑呢。
1: 不，张警官，您就说这忙您是帮还是不帮，好吧？
2: 您看啊，您这18楼确实挺危险的，我们俩上去了，万一一不小心啪摔这儿，您这后半辈子不得一直惦记着我们俩？这样吧，您请一开锁师傅，也就100-200块钱的事儿。
1: 100-200块钱的不是钱呀，现在赚钱多不容易。
2: 这样，您请师傅，我帮您出这钱，行了吧？
1: 这不合适吧？
2: 合适啊，我花200块钱买我们2条人命，这多合适啊！别犹豫了，打电话吧。
1: 那我可真打了。
3: 不是李大伟，不是联系家属了吗？怎么还玩上手机了？
4: 不是师傅，你能不能别对我这么大偏见啊？
3: 对你还用偏见吗？
4: 师傅是这样的，咱这老头呢，他没带身份证，咱们就知道一名字叫王建国。
3: 那又怎么了？
4: 您知道咱警务通上全国有多少个王建国吗？
3: 你不会排查呀？
4: 那您知道这70岁以上的王建国又有多少个吗？
3: 你说那么多废话干嘛？说重点。
4: 行，说重点。经过我的运算跟排查，我刚刚锁定了16个派出所，我分别给他们把王建国的照片都发过去了。屯后庄派出所刚刚回电话了。
3: 接着说呀。
4: 说有点像，但是不能确认。一个呢，是因为户籍上照片太小；还有一个，咱们这王建国照片上闭着眼的。
3: 你就不能拍张睁着眼的吗？
4: 那我也得先让人睁眼啊。
3: 还没醒呢。
4: 师傅，你说完了。
3: 说。
4: 那边所里说了，咱们这王建国跟他们那个恐怕对不上。他们那王建国属于被家人弃养了，没人管。

0: 师傅，你赢了。刚才大夫说他是肝硬化晚期。你说他骂人的时候生龙活虎。
1: 大爷，您可算是醒了。
2: 别让您娘们跑了，得让他给我花钱治病。
0: 大爷，您这病跟人家周女士没有任何关系。
1: 怎么没关系？我这病就是他给打出来的。
3: 人家医生说了，您这是肝硬化，得了有几年了。人周女士抓了您的脸，又没抓您的肝儿。
1: 大爷，
4: 我不管，他要不打我，我能跑这儿来？
3: 大爷，你别激动啊！哎，现在激动对您这身体不好啊。我们来啊，主要想了解一下，怎么跟您的家人联系上。
0: 我没有家人，王建国大爷，您住在屯后庄对吧？您的户籍显示，您不仅有老伴儿，还有一个儿子。
2: 我倒霉的做的是什么爹？找到了，我得了绝症，我让他们给轰出来了。这人心怎么都长成这样了呢？我真的该死啊！ 不要以为我怨有人，真的没办法。

0: 这样活着，这有什么意思？还不如死了呀！
1: 不至于，不至于啊！大爷，别激动，别激动啊！
2: 那老头违规养狗不说，明摆了就是在装病，就这么放他走，我觉得挺没道理的。
3: 我就知道你肯定这么说。你说这老头一把年纪了，这次装病，那下回要是真病了呢，咱们怎么办？你看李大为他们，那还不知道要跟医院耗多久呢，这耽误的时间能办多少案子？
2: 可是就这么听之任之，像他这种人以后岂不会更加猖狂，更加的蔑视法律法规吗？
3: 叔，现实啊现实，理论呢是理论，咱们的现实就是要解决问题，不是较真谁对谁错。把矛盾解决了，把事情平息了，那才是真的嘛。
2: 可咱们是警察呀，咱们是执法者，是非对错咱们不清楚谁清楚，咱们不揪谁来揪，不应该是一句现实就糊弄过去的。
3: 就刚才你说你不糊弄，你没完没了的给他们讲道理，他们能走吗？那医院还能安静正常的救死扶伤吗？哪个轻哪个重你得学会掂量，是不是这点？
4: 师傅，上次咱们在大屯村看见那个八脸，是不是应该重点关注一下？
5: 纪委，你是不是应该找一住的地儿？你总在所里这么耗着，也不是个事儿啊。
4: 我有地方住啊，师傅。我城里面有个亲戚，再说了，我这刚到所里，我是想跟大家多熟悉熟悉。这天天大大小小的案子，这忙也忙不过来，这真租个房子，这也确实浪费钱呀，师傅。
5: 走吧。
4: 哎。

0: 听说你离家出走了。
1: 我妈又把电话打到谁那儿了？
0: 她跟所里的部分人都熟。
1: 如果是这样，我肯定不回去。反正我也租了房子。
0: 都不容易，真的。师母她也不容易。我觉得你还是应该跟她好好聊聊。就算是想搬出来，也不能是因为赌气，的确是为了工作方便。话说到了，他应该可以理解。
1: 我是希望自己能够做点什么，让他改变。

0: 我一会儿送你回去。
1: 谈上事儿了，我刚才啊跟那个屯户长那童所啊通了个电话，童所说，哎，就那个那个人叫什么来着？
2: 王建国。
1: 啊，对，王建国。他说这个王建国这个医保啊，2年多没有交费了，童所呢也很帮忙。 该打的招呼也打了，该办的事也办了。只要把这个欠费交上了以后呢，他那个。

0: 你这个医保就可以用了。说的都是废话。现在人在他们辖区呢，说这么热闹，能把钱补上啊？有了医保，那咱们还犯什么愁啊？
1: 哎呀，您话不能那么说吧？啊，这个毕竟人是在我们的地界上犯的事儿，啊，我们能给他推过去吗？
2: 那是不推。所长，现在情况是这样。
1: 就算是医保保上了，那也不能是100%报销，是吧？王建国现在得的可是肝硬化，你这是什么时候是个头？
2: 要我说呢嘛，
1: 那得还有，刚才我们从医院回来的时候，人医院可硬说了，明天再不交住院费的话，人家把王建国抬咱们所里来，
0: 那不能够吧？
1: 那不能够，那行啊，那咱所把这支票给医院送去。
0: 哎，咱们所是硬支票的呀。
1: 那你等着，人猛着抬人吧。
0: 我当时不是给你们讲了吗？啊，当务之急是把家属找到啊！这
1: 一直在找呢，要不您打电话说让回来，先汇报一下，商量商量吧。
0: 是啊，我是这么想的呀，我是想咱们商量商量。算了，也不早了，你们赶紧回去休息吧，明天一早去找那家属去。
1: 那这医院住院费怎么办啊？
3: 我就不明白了，为什么咱们所要管这事儿？
0: 你闭嘴！行了，回去吧，我来想办法。

0: 哎，王建国儿子的家庭地址你都弄清楚了吗？大概没问题。
1: 什么叫大概啊？法律的事儿能大概吗？
2: 马上精准，回所里就是为了进一步精准。
0: 你抓紧时间，我在车里等你。
1: 啊，今天就找他？
0: 你觉得这事儿能拖到明天吗？
1: 不能。
0: 那你赔什么话？

0: 赵继伟在里面睡觉呢吧？没有啊。别紧张。哎，我听说你们在附近租房子了？啊，
1: 为了什么方便？
0: 不能把小赵也带上吗？我跟他说了，第一时间就跟他说了。他说他家里有亲戚，不用租房。哎，大伟，我这也不太了解你们现在年轻人的交流方式啊。 但我觉得，这长时间的待在亲戚家里面，哪怕是亲哥亲姐，那时间长了也会不方便的。
1: 是是是。
0: 再说了，这个你们现在见习警员的收入自己留点，再给家里面点，再拿出钱来租房子，多多少少手里面都会紧张，是吧？
1: 对对对对对。
0: 啊，当然你除外，你有父母资助嘛。
1: 我也困难，这多大岁数了还啃老呢？
0: 所以我要不拉着杨叔下街，他们合租呢。那你觉得，小赵不愿意跟你们合租，会是什么原因呢？
1: 他嫌贵啊。
0: 嫌贵是其中之一。我明白了，小队员，我明白了，你交给我来处理啊。我师傅外边等我呢，我先不多说了。哎，你明白什么了？真明白假明白。
2: 教导员，金宝街发生械斗，参与人数不少，情况紧急。
0: 留下两个人接警，其他的你们几个跟着我马上出警。
3: 不哥，
0: 东西带齐了啊！大大件儿都绑好了。
4: 教导员，二马路有人打架，动了刀子。
2: 哎呦，这今天晚上是怎么了？这是。
0: 小王、小林，你们带着两个人去二马路。
1: 好。
0: 有刀啊，一定注意安全。
5: 有啊，
1: 有。
5: 啊，
4: 教导员，金宝街是械斗，人群少了，怕是不行。
1: 教导员。

0: 那你辛苦了，也跟着去吧。哎，
1: 好，快快快，停好了，我马上下来。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

0: 志杰，你什么时候上的车啊？
1: 没下过车。
0: 今天晚上没顶夜班啊？
1: 啊，徒弟来了，他来了我还能不来啊？
2: 周继伟，你上了车？
3: 啊，快说，我正跟教导员到解放前执行任务。
2: 行啊，第一次出警吧，完事儿再说。
3: 啊，没有事，你现在说，我还在路上。
2: 啊，之前跟你说过咱们合租那事儿，客厅租800，确实有点贵，我改租400。打扰了。闲着，你呀、啊，别总亲戚家，不方便。咱俩互相帮助。
3: 行啊，那算我帮你个忙吧，那就400。哎，我还可以打扫卫生，还可以做饭。
2: 那成，那租金就200吧。
3: 哎，你当我是廉价劳动力啊？那还是400吧。

0: 行，只要你觉得合适就行。
1: 行什么呀？
2: 没事，这照进来。
1: 哎，关了。
2: 哎，
1: 那干活呢。我们是八里河派出所的啊，请问您是王建国的儿子王刚是吧？
3: 不是，您找错了。
1: 哎，你是不是又弄错了呀？
0: 不可能，没错啊。
1: 你说。

0: 不是我说你们怎么回事啊？我都说我不是了，家里老人孩子呢，你们这样很打扰我们，知道吗？
1: 请问您是王刚王先生吧？
2: 不是，
3: 能看见你身份证吗？
2: 我怎么了？凭什么让你看我身份证啊？
0: 每个公民都有义务配合公安机关的询问，知道吗？这是法律规定。
2: 下楼说，行吗？等一会儿。

0: 行，就跟这儿吧。我姓齐，叫齐刚。你们说那王建国，我不认识。啊，
1: 身份证？
0: 我不认识，还要我身份证干嘛呀？
1: 是这样的，齐先生，您的材料我们已经调查过了。不管您现在说自己姓什么，您原来叫王刚，原住所，在屯后庄。您是因为家庭纠纷搬到这儿住来的。

0: 王先生啊，或者是齐先生啊，事情是这样，不管您搬到什么地方，也不管您最终改姓什么，您跟这个王建国的这个世世父子关系，这个是没办法改的。
1: 我跟王建国断绝父子关系，签字画押。
2: 王先生，做人要讲良心的，您不能亲人已得了绝症，您就六亲不认啊！
1: 你说什么？哎，这有意思。
0: 是是是是，
1: 你信老头的话是吧？那我就是没良心。
0: 王先生，我们确实不应该啊评论你们家的谁对谁错。其实家里这点事儿，能有谁对谁错？都是一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对吧？不过你看，这个话又说回来了，他毕竟是您的父亲，是吧？现在老爷子肝硬化住院了，作为儿子，那您就是有义务对他进行赡养。
1: 白纸黑字写着呢吧，断绝了父子关系。我妈跟他的离婚书在法院压着呢，他不签字，他不去拿，那是他的事儿。而且我跟你们说啊，他的事我不想听，我也不想管。他随便怎么说我都行，不养老人，没良心。丧尽天良都行啊，无所谓，爱怎么说怎么说，我不在乎。而且我话给你放到这儿，对那个老东西，就应该丧尽天良。
0: 哎，这过了，这过了，这都是些气话，王先生啊。其实他就是那十恶不赦，咱毕竟是亲生父子。
1: 行了，别给我讲道理，没什么意思。说我不尽赡养义务是吧？行啊，我就是不尽赡养义务。怎么了？怎么着？要抓我是吗？
0: 不至于。其实父子之间也有这个矛盾呐，啊，咱们通过协商给解决的嘛，是吧？目前的情况是，你看，老爷子还在医院住着呢。
1: 行了行了，你们走吧。不走是吗？不走我回。不要再敲我家门了，我家上有老下有小，再敲门投诉你们扰民。
0: 哎，王先生，王先生。
3: 哎，师傅。我觉得吧，他这爹确实有点问题。
0: 谁没问题啊？啊，你没问题。啊，有问题就不管死活是吗？天下的爹都招谁惹谁了？我这是。
4: 哎，行，师傅，您就把我当出气筒。
5: 哎呀，真是。

0: 妈，您这是干什么？
1: 我还是去青岛吧，别在你跟前招人烦了。
0: 妈，对不起啊，昨天是我态度不好。
1: 妈也想通了，你大姨说的对。哎呀，我就是这些年一个人在家瞎琢磨琢磨出来的问题。你现在也长大了，有自己的安排计划，你说我还老是按照我的想法管着你，你顺了我呢，你心里不高兴；你不顺了我呢，我心里不高兴，什么事情还都解决不了。所以呀，那我就去海边清静清静吧。
0: 您真这么想啊？
1: 那我还能怎么想？
0: 可是您突然又要去，我来不及订房子了。
1: 我跟你大姨都说好了，我还住你大姨家，你放心吧，我又不是第一次住你大姨家了。
0: 行，那我来帮您收拾。妈，我早就给您准备好了，我给您备了膏药，万一您腰疼犯了，记得要贴啊。这个是防蚊水，大姨家毕竟住在海边，可能会有蚊子。还有感冒药，我也给您备着。您在那边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哦，对了，妈，我先给您把钱转过去。
1: 青岛有你大姨，我也花不了什么钱呀。
0: 是有大姨在，但还是不要麻烦人家才好。大姨这么多年也没少为咱们家操心。好了，
1: 哎，你这刚上班，哪来这么多钱呀？
0: 我发工资了呀，我又没有什么。

0: 什么花钱的地儿？
1: 所里吃饭不要钱，警服又都是发的，
0: 国家附录嘛。
1: 您就收着吧，您就记得，千万别让大姨为您花钱。
2: 哎，要是你爸还活着……
1: 哎呀，行了妈，又来了。咱娘俩不挺好的吗？你不是还有我吗？
3: 哎，就是因为有你，所以妈就老想，这当警察呢。累不累的都不是大事儿，就这不安全，老是让我提心吊胆的。你说你当警察，随了你爸的遗愿，我不能拦着，我也拦不住啊。可咱们可以跟局里边提出来，你可以换个坐办公室的，清静点的，不用老加班的工作呀。
1: 行了妈，咱不说这事儿了，早点收拾完，早点休息，明天还要赶高铁呢。
3: 其实，妈心里也矛盾。你说，我都好几年没工作了，你要是不当警察呢，那咱们跟局里就断了联系。所以，不是说不让当警察，就是咱们可以换个工作岗位啊。
1: 行了，妈，您睡吧，好吗？我帮您收拾，明天起来啊，您直接拎包就走。啊，走走走。

0: 赵继伟，地震了！醒醒！
1: 叔，你也没睡啊？
2: 他那葫芦打成这样，我那屋里边床都在抖，我怎么睡？
1: 他这练的什么功啊？葫芦能打成这样？
0: 赵继伟，你给我醒醒！赵继伟，
1: 这弄他！
0: 赵继伟，醒醒！赵继伟，
1: 睁眼了！
0: 我求你，能不能别再打呼噜了？
1: 我去！
0: 起来！这都不行！
3: 赵继伟，这
0: 给我醒醒！这不行！
1: 人你弄起来的，你必须负责。
4: 我怎么负责呀？
1: 你就把他弄到你屋里边去，把门堵上，把窗堵上。你说这
4: 不是我赢？
1: 你看他那样，多久没睡踏实觉了，所以才打呼噜打成这样的。哎，你就让他在你屋里好好休息几天不就行了吗？就好了。
4: 哎，杨叔，你得帮我，我睡了。

0: 警察来了，警察来了！你快看看，走走走，快看！谁报的呀？我报的警。
1: 身份证带了吗？
2: 裘春礼。
1: 啊，
0: 来，登个记。
1: 好的。
0: 说说情况吧。
1: 警察同志啊，光我们小区就丢了七八辆电动车了。你说。
0: 你说警察是怎么办案的吗？就是啊，来了之后光登记，你们不登记我们也知道电瓶车丢了呀。那可这块解决啊，我们等车上班呢。
1: 对呀，我是个新的电动车，不容易啊。
0: 天天都得用。
3: 好，都别着急啊，也别激动。咱们这事儿啊，着急激动没有用。这不是我们来了吗？是人民警察是为人民，对吧？所谓请大家放心，我们所啊为了咱们电瓶车失窃案，专门成立了专案组，具体就是我负责。
4: 快点，文板儿，哎，还得要门板，门板，门板，门板，门板，门板，门板，门板，门板，门板，门板，门板，门板，门板，门板，门板，门板，门板，门板，门板，门板，门板，门板，门板，门板，门板，门板，门板，门板，门板，门板，门板，门板，门板，门板，门板，门板，门板，门板，门板，门板，门板，门板，门板，门板，门板，门板，门板，门板，门板，门板，门板，门板，门板，门板，门板，门板，门板，门板，门板，门板，门板，门板，门板，门板，门板，门板，门板，门板，门板，门板，门板，门板，门板，门板，门板，门板，门板，门板，门板，门板，门板，门板，门板，门板，门板，门板，门板，门板，门板，门板，门板，门板，门板，门板，门板，门板，门板，门板，门板，门板，门板，门板，门板，门板，门板，门板，门板，门板，门板，门板，门板，门板，门板，门板，门板，门板，门板，门板，门板，门板，门
0: 老爷子，您哪儿不舒服啊？我哪里都不舒服。你看见了没有？这个呢，是我们在路边的监控啊调取的这个视频。人家两口子带着孩子走得好好的，突然间你们家这个狗冲出来，你看，冲出来了以后追着小孩跑啊，导致人家孩子呢。 摔倒受伤了，你们再看这儿，啊，我们的街警警员陪着孩子的父亲来主动要求，跟你们来这个进行和解。你父亲这个情绪激动，自己倒地了。再说了，你们家这个狗啊，没有养狗证啊，这属于非法养犬。再说你遛狗的时候不拴绳，这是违反了城市管理规定的。所以在这件事情上，人家对方是没有错的。
1: 错在你们的父亲，
2: 还我不让，你话不能这么说。就是，
3: 你怎么知道他们是回来找俺爹和解的？就是因为他们回来调戏，俺爹才病倒的嘛。
0: 那高锁执法记录仪的视频也该调一下。
4: 金军儿，那个
5: 啊，耽误我们时间，非要赔我们，咱们讲道理，我就赔你，好吧？
6: 你毛都没长齐，我赔你！
2: 别动手，别动手！
6: 哎，好好说，
2: 你说什么呢？你这
6: 你
2: 这
6: 这，
5: 你
6: 这
5: 你
6: 这
5: 你
6: 这
5: 你
6: 这
5: 你
6: 这
5: 你
6: 这
5: 你
6: 这
5: 你
6: 这
5: 你
6: 这
5: 你
6: 这
5: 你
6: 这
5: 你

0: 怎么样？啊？
1: 那个男的说俺爸爸一把岁数了，败火了。所长，你听听这话说的，这不是诚心气俺爸爸吗？
0: 这事儿是你父亲做错了呀，啊？他出门遛狗不牵绳，吓着人孩子，人家孩子父亲情绪激动一下，也是情有可原的呀。至于他这个情绪激动导致你父亲发病，负有多少责任，这需要法律来界定。那我看来，你父亲这个倒地啊，主要是因为自身身体原因所致。
2: 哎，王团长，你怎么老往他们家说话？
1: 就是。
2: 你受什么好处了吧？
0: 你再说一遍。

0: 我昨天还夸你是处理复杂问题的一把好手，你轻视了，这怎么又怪罪到我头上了？不怪你怪谁啊？啊，一大早一大帮人张牙舞爪的就来了，我们的同志为了他那个医保的事情腿都快跑断了，我们还专门安排了个人在医院里伺候他，吃喝拉撒的，还要怎么样啊？是我们，我们是帮忙送去的。
1: 大家好，我是少奇。万万没想到，我的职业生涯会如此跌宕起伏。我只想当个社恐的小透明，最后就在法制节目 C 位出道。当年在蛋糕店打工时，我只想着让奶油打发的够蓬松，能够甜蜜绽放，我就可以迎娶白富美，当上 CEO， 走上人生巅峰。我选你，选谁？我先奶油，谁先奶油？N2O。 万万没想到，我居然被牙医拉走了。 装上牙科后，总算体面的些。看着病人吸我时完全不痛苦的表情，我又飘了。这下我可以迎娶白富美，当上 CEO，
2: 走上人生巅峰了吧？宝，你还痛吗？5分钟我要得到他不痛的消息。
1: 万万没想到，那天我走进 KTV， 我成了快乐气球。现在年轻人吸我不是为了追梦，而是要让自己感受人生巅峰。结果他们吸着吸着，变成了人生巅峰。
3: 孩童的嬉笑，戏就是用来打奶油做麻醉，毫无耻，毫无聊。而现在的小气，让每一次呼气好似花，加入微。

0: 那些想走上人生巅峰的孩子们开始堕落，现在正坐着轮椅傻笑，让白富美变成白日梦，几岁病变让 CEO 梦想变成复健科常客。最讽刺的是，他们瘫痪在床上大小便失禁时还在喃喃：
1: 你知不知道什么是当当当当当？
2: 什么当当当？
1: 当当当当当就是

0: 你个头啊！笑气，学名一氧化二氮，是一种无色、有甜味且成瘾性极强的危险化学品。长期吸食笑气，可能导致神经系统病变、身体机能紊乱，甚至危及生命。不法分子常以笑气不算毒品、不会成瘾，来诱骗未成年人吸食、销售、贩卖笑气，涉嫌刑事犯罪。吸食笑气也可能被处以行政处罚。当笑气被冲进气球的那一刻，所谓的人生巅峰不过是个尿裤子的笑话，而真正的人生巅峰是健康快乐地面对生活。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在高龙湾畔吹风，看海天一线。
1: 当时天空中就会有一片鸟飞过来，然后我们身边会有那个飞鱼，你就感觉在大自然里面非常非常美。
0: 探寻有趣故事。

0: 故事，邂逅诗意与生活。
1: 文昌这个地儿本身它是非常安逸的，对，非常慢节奏的一个生活，
2: 所以是喜欢了这片海的浪漫与安逸。
1: 对对对。
0: 本期节目一起来海南文昌高龙湾畔，邂逅诗意与生活。
2: 在海南文昌，有人把咖啡喝成了老爸茶，有人把翻板玩成了新渔具。这里的沙子里，一半是大海的印记，一半是新时代的故事。走，今天我要带大家认识两位新朋友。
0: 高龙湾是一片坐落于文昌的海湾，2.5公里长的金色沙滩呈月牙形展开，是海南东线难得的天然浴场。在沙滩上有一家名叫前门铺里的咖啡店，店主星月和丈夫是北京人，他们来到这里用一杯杯咖啡书写着他们的人生新篇章。
2: 星月怎么想到来这里开一家咖啡店？
1: 我们两个是因为疫情那会儿，然后也是因为身体的元素，然后想说是换一种新的环境生活方式，想放慢自己的一个脚步
2: 啊。那其实他当时是更想来海南，还是您当时更想来？
1: 同时在文昌这儿他会更舒服，还是因为性格的原因？对，他内向，这儿其实淡旺季很明显，像淡季的时候很安逸很安静，他很舒服，
2: 就可以在海边吹吹风。
1: 对，我是一个很喜欢热闹的人，但是经常有客人来了，我们就能打成一片，然后也能满足我这个需要去聊天然后去热闹的一个环境，就正好
2: 啊，可静可闹了。
1: 对对对。
0: 几年前他们毅然告别了过往的生活，开启了全新的人生。
1: 开咖啡店之前的话，我是在早教中心，然后我老公的话他是一直从事的是3D 建模这一块的。
2: 听起来好像跟做咖啡没有什么关系。
1: 一点不着边。对，那会儿是为了想开这个店，我们俩各自去学习，在北京找了很多店去实习当学徒，对，做了很多工作。
2: 所以开始接触咖啡这个行业是因为自己也喜欢喝，还是因为听到朋友的推荐？
1: 因为自己喜欢喝。我老公他自己是有一个做面包的一个梦想，然后有一个很好的机缘，我们就去学习，然后去打工。
0: 经过潜心研习咖啡糕点技艺后，2020年他们终于来到了浪花轻抚的高龙湾畔，点亮了前门铺里的第一盏灯。
1: 我们最终选择在这儿的其实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因为整个高龙湾那会儿还没有太被商业化，然后其实晚上的星空还有会飞出来那些萤火虫，其实还挺吸引人的。它会有一个银河系，就是肉眼可见，就挺浪漫的一个事情。然后再加上这边的人，文昌人哈，对我们真的是还挺热情的，然后也挺关切的。还有一点是，文昌这个地儿本身它是非常安逸的，对，非常慢节奏的一个生活，跟我们刚开始从北京来想找的地方非常的就是贴切
2: 啊。
1: 对，
2: 所以是喜欢了这片海的浪漫与安逸。
1: 对对对。
0: 取名叫前门铺里，体现了他们的乡愁印记。这个充满京味儿的店名成了他乡遇故之最温暖的暗号。
1: 就是为什么叫前门铺里，因为也是带了自己就是老家的这么一个特质过来的。
2: 北京，
1: 对，前门大石栏那个，
2: 哎，
1: 对，这样的话其实就是来自于北京的咱们老家的人，他就能看到啊，这起这个名大概率是不是北京来的，而且一进来一聊天，就相当就特别亲切，而且有一定的归属感。
2: 刚刚我在您的咖啡店里逛了一下，我发现有些朋友的东西，是不是这个店也是一个社交场？
1: 是的，前门铺里对于我们来说的话，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社交场地，因为像有一些外地人像我们一样，可能是旅居在这里，也有可能是定居了，成为新海南人，然后他们会有自己的一些小手艺。我们店虽然会小，但是也会腾出来一些地方，比如您刚刚看到的一些手作类的东西，就是我们这边的在这边认识的客人成为朋友了，让他放在这儿卖他的一些产品，帮他做一些宣传。
0: 从北京到文昌，他们不仅缓下了步伐，还慢慢适应了海南的生活，更慢慢爱上了这里的饮食。为了迎合当地口味，他们还做出了不少创新饮品。
1: 咱们这边当地的一些

0: 些客人的话，叔叔阿姨或者大哥大姐，他们会更喜欢，黑咖啡里边然后加糖，或者是要加一些炼乳。那其实一刚开始我们是没有涉及到这一块的，但因为有一些当地的客人的话，经常会提出来，我会备一些炼乳，个性化定制吧，算是，然后进行一个调整。
1: 今天看到哈，这个您的咖啡从外观上面也是有点不一样，加了一些水果的成分，对不对？
0: 是的，
1: 我
0: 像
1: 尝尝。
0: 菠萝美式的话，就是您现在喝的这款是咱们这开店以来就是销量会比较高的一
1: 很
0: 款，
1: 甜。
0: 尽量的去结合一些当地的一个水果，热带风味的这么一个呈现吧。
1: 它算是我们的销冠吗？
0: 算是，还有桂花醪糟拿铁那一款，然后销量也很高。对，这是2年半以来这两款是销量很高的。
2: 开业2年半。从最初的无人看好，到现在成为社区的一部分，最让他们感动的是当地叔叔阿姨们的口碑相传。
0: 因为我们俩是第一次开店，对，然后当时也选在了就整个高龙湾是没有任何一个咖啡厅的，大家其实不太看好我们，再加上因为高龙湾这片是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一个年纪在这长期住，
1: 可能不怎么喝咖啡，
0: 对，然后但其实大家错了，他们是有喝咖啡的习惯，他们经常遛弯看到我们在装修，了解到我们是要开一个咖啡甜品店，然后他们那会儿就已经开始帮忙去口碑在宣传了，就很开心。就是这是一种非常大的一个认可，我认为就是这种口播传播对于我们来说很踏实。
2: 如今每日午后，前门铺里的小庭院中就充满了欢声笑语。在这片椰林树影间，咖啡香气四溢，与这里的闲适时光完美调和。
1: 现在大概是客流量发生什么样的一个变化？
0: 以家庭为主，然后有一些年轻人。对，然后是三五结群的，然后一起过来，然后喝咖啡，吃个甜品，拍拍照，聊聊天。对，还有一些甚至也是跟我一样喜欢晒太阳的，傍晚的时候，然后我们会铺一个毯子在这一块儿。对，然后会晒晒太阳，因为现在这个阳光是这样的，但是在过到傍晚的时候，阳光会甩到这边来，那边都是阴凉，就在这边晒太阳特别舒服。
1: 上到99，下到刚会走。
2: 一路走来，有不少顾客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0: 因为我们这边现在就是节假日的时候，带孩子来的很多，我为他们也准备了很多绘本，然后蜡笔、画纸，可以放下手机，一起去阅读，一起去画画。我甚至有时候带他们在这块儿一起玩那个一二三木头人，就很简单的一个游戏，让大家玩得很快乐。因为每次小朋友回去的时候，然后都会跟我说下一个暑假见，或者是下一个寒假见，就很幸福。
2: 星月把孩子们留下的涂鸦卡片、客人们寄来的手写明信片都细心地装订成册，每一笔稚嫩的线条，每一句温暖的问候，对这家海边小店而言都是无价之宝。
0: 下次见，就是这个小朋友，他走的时候，他每次就是回去的时候都会偷偷地去塞一个，就是一张纸，然后塞到我们门缝里，对，就很浪漫，小朋友，对。像这些小朋友画的，喜欢喝巧克力牛奶。然后这边是原来一些客人，然后来过这儿之后，然后去别的地方玩，然后邮寄的一些明信片。对，啊，这个小朋友离开的时候留的话，
1: 首先，请你翻到有猫的一页。
0: 对，它有互动，它后面有贴。
1: 曾经的我多么期待陪我看日出的你出现。哇，这是说你吗？
0: 对。
1: 哇。还有
0: 我没有陪他看日出，但是我前几天我陪他有去看到流星。
1: 哇，
0: 他今年6岁了，我陪他一起看到了5颗流星，他超级兴奋。
1: 对，而且
0: 我说我没法陪你看日出，但是我可以陪你去看流星。
1: 好感人哦。他是用这个书里的每一句
0: 对
1: 来对你表达一种情感，因为可能小朋友他的这个积累没有那么多，他就借助书里面的这些话语。
0: 所以真的是在这儿开店超级幸福。
1: 哇塞，他经常来看你。
0: 对，因为他今年本来暑假说不来了，我说我太想他了，然后他妈本来要给他报那个学前班的，就是要2个月要上课的，我说不行啊，我说马上就上1年级，以后更来不了了，你赶紧带他回来吧，他就过来了。
1: 所以留下了很多美好的记忆。
0: 对，
2: 创业路上并非一帆风顺，他们也曾不止一次陷入低谷，但那些街坊邻居每次如约而至的候鸟客人，细碎的温暖像一盏盏灯，让他们继续前行。
1: 中间有想过

0: 回北京吗？有想过回家吗？
1: 第一年的时候，这实话啊，这是第一年快结束的时候，刷个朋友圈，就是会感叹一下自己的难过和悲伤委屈的时候，很多客人因为加了微信，他会去鼓励我们，然后说你们一定要坚持住啊，然后来年我们再见，就是有你们在，我们就觉得很开心，就会收到这类的信息。然后那会儿我就发现不用在乎那么多，因为我们保持初心，这个店也给了我们一定的归属感，然后认识到了非常多的朋友，一定要坚持住。
2: 如今前门铺里对他们来说不仅是咖啡店，更是一个承载着温情与故事的空间，是向往的生活中的一拍节奏。
0: 您开了前门铺里这家咖啡店之后，您觉得对您的人生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1: 活在当下。当下即是全部。只有真的是做到了放慢脚步的时候，才能更好地去体验当下的每一个瞬间。
0: 我感觉您的咖啡店其实给我们传播了很多精神食粮，包括我们现在后边也写了一些字儿哈，这都是您的心境吗？
1: 对，是这样的。我其实很喜欢正向的一些话，就来这儿之后更是这样，因为有淡旺季，淡季的时候人非常少，然后那你一天不挣钱的时候，那你就要去多看一些积极的一些事情，而且本身就已经在春暖花开的一个地方面朝大海，就是咱们心态放平了，做好自己的就可以。
2: 从北漂到新海南人，星月和丈夫用一杯咖啡重新定义了自己的幸福。在这片面朝大海的咖啡馆里，每一天都是崭新的开始。
3: 回来了。
4: 拍照。

0: 天气晴好时，总能在高龙湾看到黄志豪在浪花中矫健的身影。只要条件允许，他天天都要下水畅玩一番。
1: 阿豪，现在成为一名职业的翻板教练多久了？
2: 我从事这个翻板教练差不多七年了吧。
1: 七年了？
2: 对，七年。
1: 七年前你在干嘛？
2: 七年前我是做那个 IT 的项目经理。
1: 这么好？
2: 对。
1: 高薪的工作为什么要放弃？
2: 因为我觉得可能办公室的话不是那么适合我，因为我其实从小到大都特别喜欢这种户外运动。
1: 户外运动有很多种，为什么当时想到要跟翻板有一些联系？
2: 其实我觉得一开始的话更多是因为可能在办公室的那种比较压抑，想去海边放松一下，然后去到这个海边，结果看到这个海上运动非常非常的丰富。当时的话是看到这个翻板运动员正在海上这种高速滑行，就特别特别羡慕，所以就萌生了这种想法。
0: 起初只是偶然的尝试，后来却成为了无法割舍的热爱。从周末爱好者到兼职教练，黄志豪不仅有天赋，也下了苦功夫，最终他圆了自己的梦。
2: 一边做教练，一边提升自己的技术，然后一边参赛，一边去提高自己的教学经验跟个人水平。后面其实我也出了很多教程，就开始有一些线上的流量过来找我学习，然后包括一些当时文昌这边的一些当地的学员，我就时不时会来文昌给他们教学。2020年年底，当时我就已经辞职了，早的辞职，然后再做翻板教练。后来我想说可以考虑来文昌这边，开一家俱乐部，我们就开始去寻找某个点。后来就发现这边这个场地包括这个位置都很好，我就过来这边开俱乐部了。

0: 第一次玩翻板吗？
1: 其实之前接触过，但是没有真的出海。
0: Okay, 今天我教你简单的去操控一下这个翻板，保证能让你今天乘风破浪。
1: 真的？
0: 对，来，上来，上来，先上板。
1: 上来有什么讲究
0: ？OK， 就先保持手伸直。
1: 哦，要有身体。
0: 现在呢，我简单的讲几个技巧，

0: 第一个是这个我们控帆的技巧，其实帆板呢它其实就是一个帆船，那你只要学会掌控这个帆板的话，其实你是能够完完全全能够有能力驾驶一艘帆船的。那怎么样去获得速度呢？那你看现在呢，今天的风是从这边来，
1: 对，
0: 那双手一起往后抓的时候，你的帆就会获得更多的受风，这样的话当你的帆受风越大，你的速度其实越快。好，今天的风非常非常适合下海，现在准备好了吗？
1: 我已经准备好了。
0: OK， 学
1: 会了，
0: 下，
1: 加油
0: 加油。就是它的力量是够把你抓住的。
2: 对
0: 对，大胆往外，大胆往外，手伸直，手伸直，手伸直，手伸直，
3: 看着前面，
0: 手伸直，手伸直。
4: 高龙湾这片海域更宽更浅，冬暖夏凉，是初学者最合适的课堂，目之所及处皆为美景，也让每一个水上运动爱好者都流连忘返。
0: 有一次我是从琼海跑帆板跑到文昌，当我们过来的时候，一个是有这个大浪，
1: 就很危险，其实
0: 对，可能就是浪高可能两三米，但是当我们跑到外海之后，进入到很奇妙的状态，真的你就是在海里面，我们也看不到岸边，我们手机也没有信号，但当时天空中就会有一片那个鸟飞过来，然后我们身边会有那个飞鱼，你就感觉在大自然里面真的非常非常美，有很多时光可以去享受这个大自然的一些乐趣，所以很多事情我们都不着急，我们都可以去放慢脚步，然后去慢慢的去享受生活，品味乐趣。
4: 这七年中他也经历过不少黑暗时刻，但在旁人的鼓励与自己的努力下，他还是用热爱赢得了所有人的支持。
0: 像这个我家里面的人，就是认识我的所有人都会非常非常惊讶为什么我会去做一个帆板教练。但是我觉得每一个人其实都是可以有无限可能，
1: 可以选择自己要的人生。
0: 所以当时就是我可能我也很年轻，可能20岁出头，我也很迷茫，我也不知道要做什么，但是我觉得我当时就问了自己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你在50岁，你是否还喜欢做这个，你是否还愿意在你的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都从事这个东西。然后我的答案是没错，我就喜欢做这个水上运动，我喜欢户外，我喜欢自然，我喜欢去突破自己，我喜欢去冒险，然后我就下定决心，不管这条路可能很辛苦很困难，我都想走下去。
4: 在教学中，黄志豪最欣慰的是看到学员战胜恐惧的时刻。
0: 当时有一个58岁的一个阿姨吧，她是完全不会游泳，然后都很害怕，其实她自己都要放弃自己了。当时来我们这边学帆板的时候，从一开始非常非常害怕，然后我会用手去扶住他的板，他能从一开始的完全零变成能够在海上跑到40公里每小时，哇，接近60岁的人，所以他也激励了他身边很多人。
1: 很励志。
0: 我接触的很多学员其实都是60岁左右吧，或者是60岁以上。
1: 但是你怎么跟他们去交流呢？一开始他们可能还不太了解这个运动。
0: 对，所以甚至可能70岁以上。
2: 对啊，
0: 那很多人过来，小伙子我年纪很大了，我问你多少岁，他说我60岁了，我说60岁还很年轻啊，刚退休，我说现在不玩什么时候玩。
4: 每天与阳光海风为伴，黄志豪的观念感染了很多人，这里也逐渐成为许多人重拾生活热情的地方。
0: 我可能每天会享受的每一次呼吸，然后享受每一天，这一睁眼我还是一个很健康的人，然后我有一个每天能够享受阳光，享受大海，享受海风，能够有很好吃的吃的，然后每天能够去有很好的朋友，大家一起来交流，大家一起能够在一个国泰民安的一个环境下去工作去生活，就其实已经很满足很满足了。店里面有一个毯子，然后上面就写活着真好，你真棒。
4: 从办公室到大海，黄志豪用7年的时间证明了人生可以有无限可能，在这片蔚蓝之上他找到了真正的自己。
0: 因为每天接触的都是大自然，它其实更多的是你会发现

现在其实，在历史的长河，或者是在这个辽阔的大自然当中，其实自己都是很渺小的，无论是从时间维度还是从空间维度，当我们发现这一点之后，你会发现其实

0: 上好的咖啡也可以在海湾里感受新潮的水上运动。如果你也想感受这份新与旧的完美交融，文昌的海岸线会一直等待热爱生活的你。你看，连海浪都在向你发出邀请。
1: 蔚蓝的海浪见证了每次勇敢的转身，从公司职员到咖啡店主理人，从 IT 项目经理到翻版教练，他们都用行动证明了人生不该被定义，他们都在自己热爱的世界里活出了辽阔的人生。
2: 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12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驻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机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与军事的深度融合。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4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 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赢得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12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长舞台。少年突击队，热血铸魂，强军有我。更多详情，请关注小南京 TV 及海南青少频道微信公众号。
3: 喂，带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
4: 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家规，从你我做起。
5: 历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毒物之下如何选择。
1: 岳虎收到，立即出动。
2: 欢迎来到我的派对，这些是快乐糖，吃了能忘记所有烦恼。
1: 别动，这些糖果有毒，这种快乐糖可能是伪装成零食的毒品，一旦误食会损伤大脑神经，引发幻觉、昏迷甚至死亡。
3: 表哥，听朋友说这是聪明药，吃了能通宵复习，助你考高分。
4: 不用了，我选择靠自己的努力。
1: 所谓的聪明药均为受到严格管控的精神药品，它们具有高成瘾性，易产生耐受性和副作用强的特性，滥用等同于吸毒。
5: 喝下这瓶彩虹水，观众会疯狂刷礼物，比你跳舞简单多了。
6: 老狼因贩卖毒品被抓了，我的直播间只传递正能量。
1: 不法分子将新型毒品伪装成饮品，以免费试喝，潮流话术引诱年轻人。清醒做自己，拒绝诱惑，才是真潮流。
7: 这个电子烟吸了能让你精力十足，让你跑得更快。哦，
1: 这是上头电子烟，是毒不是烟。这种电子烟可能添加了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成分，具有成瘾性，一旦成瘾严重危害身心健康。请记住，真正的朋友不会用危险物品帮助你。记住，任何声称忘忧提分增能的不明药物都可能是毒品伪装。
6: 让拒绝成为智慧勋章，选择成为青春宣言。
8: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一车展，咱们不见不散。
9: 春天，万物复苏，森林草原焕发生机。但一个小小的疏忽，就可能让这一

化为灰烬。森林草原防火，关乎你我，关乎未来。从你我做起，杜绝火患，守护绿色家园。

0: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十八组民查暗访海南省见面会在海口召开，宋新春讲话，冯飞做表态发言。冯飞在海口市督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叙事教育，并调研经济发展情况。省持续深化海南农垦改革领导小组第八次会议在海口召开，刘晓明主持会议，杨进柏出席。2026海南赴港系列文旅推广活动今天启幕，琼港携手共拓国际旅游市场。
1: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海南新闻联播。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部署，6月15号到6月29号，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十八组对海南省开展2023季度安全生产民查暗访。6月16号，考核巡查组进驻见面会在海口召开，考核巡查组组长宋新春就做好民查暗访工作讲话，海南省委书记冯飞做表态发言。
0: 宋新春指出，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来海南省考察调研，并作出重要指示批示，强调越是扩大开放，越要统筹发展和安全，牢牢守住安全底线，要科学有序安排开放节奏和进度，加强风险识别和防范，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目前海南自贸港已正式封关运作，这既是海南省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历史机遇，又是安全风险防控的重大考验，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上来，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清醒认识当前安全生产严峻形势，从全局高度进一步增强做好安全生产工作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切实增强防范重特大事故的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坚决扛起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的政治责任。宋新春强调，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充分认识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工作的特殊重要性，积极支持配合民查暗访工作，认真对标此次民查暗访工作任务，针对性开展自查自改，不遮掩工作不足，不回避矛盾问题，扎实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深入开展重点行业领域一件事全链条安全整治，强力推进各领域打非治违，严查监管执法放水问题，以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责任感、使命感，

0: 扎扎实实推进各项工作任务，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冯飞表示，海南省委省政府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扛起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政治责任，树牢安全发展理念，以最坚定的态度、最有力的举措、最严实的作风，抓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更好统筹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确保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行稳致远，全力支持配合考核巡查组工作，认真落实考核巡查组交办的各项任务，积极主动汇报情况，及时全面提供材料，实事求是反映问题，全力做好服务保障，确保考核巡查工作高效有序开展，认真抓好明察暗访，发现问题整改，对反馈的意见和问题照单全收，能立即解决的问题厉行厉改，彻查彻改，需要攻坚的问题加强跟踪督办，下大气力解决顽瘴痼疾，强力推进各领域打非治违，动真碰硬开展安全生产执法检查，坚持当下改和长久力相结合，加强源头管理，补齐制度短板，全面完善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强化党委政府责任、夯实部门监管责任，压实生产经营单位主体责任，构建大安全工作格局。按照国务院安委会安排部署，明察暗访将坚持多通报、多发督促函、多暗访、多拍摄隐患场景、多揪出放水的人，重点聚焦四个方面，聚焦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检查各方是否切实把安全生产责任层层传导到基层末梢，聚焦监管执法放水突出问题，深挖失职渎职行为和背后的利益链条，聚焦排查重点行业领域和群众身边的重大事故隐患，依照地方严肃追责问责，聚焦受理问题隐患线索和媒体警示曝光，增强考核巡查震慑力。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十八组有关成员、海南省有关部门和安委会有关成员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议。根据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二三季度明察暗访工作安排，六月十号至七月十号，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将通过互联网、电话、信件等三种途径，受理群众反映和职工报告安全生产有关问题隐患线索。
1: 六月十五号，省委书记冯飞在海口督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情况，调研产业发展、城市更新等工作，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海口综合保税区管委会开展学习教育和综保区上半年经济发展情况汇报。
0: 冯飞来到海南中原海发航运有限公司、海南南派实业有限公司、海南亚洲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中车国际车辆产业海南有限公司，与企业负责人沟通交流，调研船舶融资租赁、食品加工、生物医药、保税维修等产业发展情况。他指出，要聚焦企业需求，强化要素保障，促进融资租赁产业高质量发展，建立更加自由开放的航运制度，推进技术管理市场创新，守牢食品安全底线，提升食品加工产业竞争力，统筹推进补短板、调结构、促创新、优化招商引资结构、降低物流成本、加大创新药、高端医疗器械研发投入，持续释放产业发展潜能。在中海、南海三号院和田螺新民城市更新项目，冯飞调研项目规划、建设及投资进展。他指出，要稳步推进好房子建设，以需求为导向，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广装配式装修技术，升级小区智慧运维管理，大力实施房屋品质提升工程，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坚持因城施策优供给，完善适配灵活就业人员、候鸟人群等群体住房保障政策，推动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冯飞在座谈会上指出，综保区管委会要把学习贯穿学习教育始终，紧扣园区发展实际，选取小切口进行深入研讨，持续加强深化内化转化，要以更大力度抓整改见实效，加快推动集中整治，破解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要把学习教育与中心工作紧密结合，充分发挥自由贸易港政策加速器、提质器

0: 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努力成为省级重点园区产业转型升级的示范，打造海南自由贸易港样板间。省领导范少军参加调研。
1: 6月15号，省持续深化海南农垦改革领导小组第八次会议在海口召开，听取持续深化农垦改革、为规范管理土地整治、垦区危房整治等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重点难点问题，部署下一阶段工作。
0: 省长、领导小组组长刘晓明主持，省委副书记、领导小组常务副组长杨进柏参加会议。会议指出，要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更加精准的举措攻坚改革关键领域，带动农垦整体发展提质增效。要聚焦优势产业提质，筑牢天然橡胶战略根基，提升南番种业竞争力，深耕热带特色高效农业，在橡种图强、橡海图强中抢占制高点。聚焦农产品购销体系构建，提升海南农产品竞争力，完善冷链物流等保障体系，用硬核产品和品牌打造具有海垦核心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聚焦土地资源盘活，持续推进垦区土地综合整治，稳妥解决土地历史遗留问题，把规范管理和高效盘活这两篇文章做透，聚焦民生福祉保障，把职工群众的冷暖放在心上，稳妥推进垦区更新改造，大力推进垦地产业融合，扎实推进社会化服务扩面提质，聚焦体制机制重塑，增强企业经营效能，把重塑市场化机制、健全现代企业制度作为当务之急，坚持创新驱动发展，用制度的确定性来应对外部市场的不确定性。要树牢底线思维，确保安全稳定，以更加紧密的协作为改革赋能，促改革见效。省领导赵峰参加会议。
1: 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有关工作安排，6月16号，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杨进柏在儋州市接待来访群众，并以四部两职方式暗访检查安全生产和反走私工作。
0: 在儋州市信访局，杨进柏认真听取群众诉求。他指出，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论述，实事求是，分类施策，依法依规推动解决方案落地见效。要深入开展集中化解信访问题专项行动和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工作，着力推动一批信访问题实质性化解。暗访期间，杨进柏深入杨浦港小产摊反走私综合执法站，登船排查未依规配备救生衣和灭火器等安全隐患，突击检查执法站运行情况。他表示，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压紧压实各方责任，及时排查整改安全隐患，守牢不发生重特大事故底线。要完善渔船监管一体化体系，充分发挥反走私综合执法站等作用，推进三无船舶动态清零，有序引导渔民转产转业，筑牢反走私防线。
1: 今天，以“阳光海南，心之所向”为主题的2026海南赴港系列文旅推广活动在香港举办。
2: 东方之珠再度携手南海明珠，在我身后正在进行的是2026海南旅游香港推介活动。在香港的这一场推介活动上，全面展示了海南全域旅游资源与特色度假产品。活动上，海南旅游十大名品酷游海南国际版小程序也相继亮相，面向香港市民发出了微度假的邀约。
0: 本次活动创新打造专场推介加文化展演加城市街头互动巡游三位一体推广矩阵，立足香港国际旅游枢纽、全球客源集散平台的独特优势，全方位展现海南自贸港得天独厚的文旅资源禀赋与开放发展红利，持续夯实琼港文旅长效合作根基，为海南开拓港澳及全球入境旅游市场注入强劲动能。
3: 因为一路我哋都倾紧嘅，同海南就希望由我哋咧将音乐同体育嘅一啲项目啦，或者香港同国际上嘅一啲运动员啊歌手咧，系可以带过去海南嘅，系咁跟住就喺海南度可能一齐共同去举办一啲唔同嘅体育音乐嘅活动。
0: 当天 ，Let's 海南万事可达海南旅游与万事打卡联合推广项目正式上线。项目将面向亚太、欧美等重点入境客源市场，推出酒店专属优惠，并依托万事打卡全球渠道开展品牌推广，进一步提升

0: 海南文旅的国际影响力。
1: A number of things. We see that
2: 我们看到的海南是一个正在崛起的经济强省，自贸港建设稳步推进，旅游、商业、科技、教育等各领域协同发展，令人鼓舞。我们期待参与其中，为自贸港建设贡献力量。
0: 海南将以本次赴港活动为契机，持续健全琼港常态化文旅交流机制，在跨境精品线路开发、客源互送、文旅 IP 共建等领域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拓宽国际旅游市场，为海南自贸港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3: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和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都是重大国家战略，二者的互动发展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推力。近年来，香港和海南同心同向，携手共进，合作之路越走越宽。特别是2025年3月琼港合作备忘录签署以来，从经贸投资到金融服务，从医疗创新到数据流动，从旅游升级到人才互通，琼港合作跑出了加速度，正从物理叠加迈向化学反应。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三亚海棠湾，那在我身后呢，就是刚刚全面封顶的三亚国际免税城三期项目，这是香港太古地产与中缅股份合作开发的国内最大太古里项目，也是太古里在全球的首个度假型零售商业体。它的快速推进，正是琼港合作走深走实的生动缩影。
0: 三亚国际免税城三期项目总投资规模超100亿元。目前项目主体结构已封顶，项目计划分两期开业，首期预计今年8月竣工验收备案，年底具备开接条件。项目建成后，将与三亚国际免税城一期、二期形成高效协同，进一步丰富免税购物与度假休闲体验。
5: 近几年三亚的这个商业的变化很大，然后我们的商圈配套感觉也越来越完善了，在我们有更好的购物体现的同时，也能带给我们更多的这种选择，我们有更好的这个游玩的地方。
0: 从三亚到博鳌，从商业到医疗，琼港合作正多点开花。不久前，一名俄罗斯晚期上核窦小细胞癌患者来到博鳌乐城先行区彭博海南彭中子医院，寻求国际前沿的彭中子孵化疗法 BNCT 治疗。
6: 选择这种方法的主要原因是我的肿瘤位置比较复杂，这种情况下 BNCT 是最安全的。这是我第一次出国，我认为它能够带给我生的希望。
0: 提供治疗的医院是博鳌乐城先行区首家港资企业，也是国内首个获批彭中子孵化疗法临床应用的机构。依托博鳌乐城先行区的特许医疗政策和真实世界数据研究等制度创新，琼港医疗合作正不断释放红利。2025年8月5号，博鳌乐城管理局与安盛保险百慕达有限公司安盛香港举行签约仪式，打通了香港保险与乐城特许医疗的直接结算通道。境外患者在乐城就医，可先治疗后结算，保险直付，无需垫付高额费用，为后续更多国际创新药企在海南落地提供了可复制的金融支撑范本。
7: 我们跟保险公司合作，也是想从解决患者实际医疗负担的角度，又能够兼顾医疗先进技术的高成本，两者结合，透过商保的覆盖，能够很好的减低患者的这个医疗负担。
0: 随着两地交流愈加频密，对话的平台也愈加丰富。5月21号，琼港企业家合作大会在海口举行，与会嘉宾表示，愿与海南深入推动金融服务、现代服务业、数字经济、贸易物流等领域合作，助力海南产业升级，帮助海南企业借助香港国际平台出海。
8: 香港跟海南绝对有无限的机遇，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其实我自己现在也在考虑要在海口或者是在三亚设一个办公室，然后因为这样才可以更好的结束海南的企业，然后一起把事情做好。
0: 数字最有说服力。2025年琼港货物贸易额达93.5亿元，较2020年增长超过2倍，海南实际使用外资超70%来自香港。海口、三亚两个琼港合作示范区累计引进港澳企业近400家。在金融服务领域，海南连续4年在香港发行离岸人民币地方政府债券，累计180亿元，落地200余个重点项目，打通了海南利用香港国际资本市场的新通道。在旅游领域，琼港快线常态化

0: 运营，加密了海口、三亚至香港的航班，实现京港飞由海南的便利中转。2025年，海南接待香港入境游客15.3万人次，同比增长37.1%。
1: 香港和海南强强联手，为祖国做贡献。香港可以在金融领域、在贸易领域、航运领域上为海南做了很多事情啊。举个例子，药物啊、医疗啊，可以从香港做认证啊。内地企业到海南啊，它发展前面面对世界，它可以来香港上市啊。这个是一个蓝海来的，把饼做大。
0: 从博鳌的医疗创新到三亚的商业地标，从深海光缆的数字通道到青年人才的逐浪逐梦，琼港合作正在更深更广的领域延伸。
2: 6月15号，由海南省委宣传部、海南省电影局主办的“海南拍，拍海南”自贸港影视产业推介活动在上海举行，集中展示海南自由贸易港影视产业发展成果与政策优势，吸引海内外优质影视项目落地海南。
0: 作为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后，省级层面首次在上海国际电影节平台系统推介海南影视产业政策与全域拍摄资源的活动。本次推介会以海南拍，拍海南为核心，面向全国影视行业推介海南影视产业政策、全域拍摄资源与一站式服务体系，吸引更多优质项目来琼拍摄、制作、发行。
3: 4G都适合拍摄嘛，咱们的更多的数字内容可以出海，很多的外籍演员来海南去做拍摄的便利性，以及很多的在金融上面的优势，这些呢它会更长期的去促进这个产业它的未来的发展。
0: 推介会全面展示了海南影视产业发展的蓬勃活力，参会嘉宾、企业代表纷纷表示，海南自贸港政策红利持续释放，正成为越来越多影视项目拍摄与制作的重要目的地。此外，6月初，海南省影视服务中心在海口正式揭牌，标志着海南自贸港首个省级综合性影视公共服务平台正式投入使用。
4: 它的政策优势其他地方不可比拟的，所有的政策我给你一次性兑现，就一站式服务了。未来我们肯定要加大在海南的这种影视投资的这种力度。
0: 活动期间，海南省电影协会与上海市电影发行放映行业协会、海南省影视服务中心与浙江省之江影视拍摄服务中心分别签署合作协议。
2: 今天下午，2026全国民营企业绿色发展大会民营企业投资项目对接活动暨签约仪式在海南举办，现场集中落地一批优质民营投资项目，以绿色产业为抓手，为海南自贸港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民营动能。
0: 本次活动共梳理敲定27个签约项目，预计总投资贸易额达100.59亿元。签约项目紧扣海南45432现代化产业体系与绿色低碳发展定位，覆盖高端制造与新材料、跨境商贸与现代物流项目、绿色低碳与农林精深加工、文旅康养、休闲渔业等领域。
5: 然后呢，先落地是在海口复兴城这边，主要经营的类目一个是属于科研这一块的，这个是属于就是跨境外贸电商这一块。这边的政策对我们来讲是比较不错的，比如说我们在园区他们免检的一些政策啊，还有对我们的一些就是科研这方面的一些设备上的支持啊。
0: 其中绿色低碳与农林深加工是本次签约的亮点，一批可降解材料、新能源车辆、环保涂料等项目集中落地，助力无废岛、零碳园区建设。与会嘉宾纷纷表示，自贸港的开放政策给企业带来发展信心，在接下来的几天活动中将深入了解海南，为精准投资海南提供思路。
6: 这次来也是想着看看我们海南省关于低空产业有什么项目可以合作的，未来我也可以对接一些关于低空经济这个产业的一些综合服务。
7: 这次我们上市公司投资考察团主要是以新能源为主啊，还有一些算力方面的一些合作，带着我们投资考察团的企业，然后上市公司一起呢，助力海南腾飞。
2: 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近半年，核心政策加速落地，红利持续释放。在今天下午举行的第二场企业获得感案例分享会上， 五名企业家

0: 分享了精准对接政策、高效转化红利、实现跨越式发展的生动实践。
1: 分享会上，来自能源、医疗健康、数字文化、食品加工、热带特色农业等领域的企业代表畅聊政策赋能。中石油海南销售有限公司依托自贸港油气政策，优化供应链，拓展新业态，为国资国企融入自贸港建设提供了生动范本。
2: 根据海南自贸港保税优政策，取得保税传染业务经营资格，实现首单销售，开展保税传染常态化加注业务，充电站115座，实现了充电业务从无到有，并快速发展。
1: 硼中子疗法代表着国际前沿肿瘤治疗技术，彭博海南硼中子医院借助自贸港特许医疗政策和海南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优势，把大病不出岛变为现实。
3: 海南的自贸港这个封关以来呢，包括我们的药品这个进口，一个零关税，一个是流程更加优化，提高了这个我们治疗病人的效率。
1: 数字文化出海，自贸港先行先试。海南原油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利用自贸港数据安全有序流动政策，成功拓展海外游戏市场，走出一条政策加创意的国际化发展新路径。
4: 在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双15%方面，这些省下来的钱其实就直接成为了我们研发的预算，还有研发的补助和发展的扶持，已经超过了3000万元。
1: 湘琼联手产业落地，文野海南食品有限公司借力自贸港农产品加工政策和零关税红利，实现从田间到餐桌的价值跃升。湘琼合作不仅是地域的联动，更是政策与产业的双向奔赴。
5: 经过两省政府的这样一个支持，包括在现行的这个加工增值达30%免关税的政策，我们将会以坚果为入口，从点到面来构建湘企出海的综合性服务平台。
1: 传统品牌同样焕发新生，正大集团依托自贸港投资便利化和原产地规则等政策，为兴隆咖啡注入新活力，推动本土品牌链接全球市场。
6: 去年10月30号，关于我们这个咖啡深度进口零关税完成了这个首单。去年12月18号自贸港封关的首当天，我们也是进口的咖啡深度享受到了8%进口关税的减免。
1: 在互动交流环节，嘉宾们围绕政策落地细节、行业发展趋势和企业实操经验深入探讨，为更多落地海南的企业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6月15号，以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为主题的海南省节能宣传周启动仪式在海口举行。现场，海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系统总结了海南“十四五”以来节能降碳工作成效，并对“十五五”工作作出重点安排。民航、水泥、造纸、石化等重点行业代表分享各自领域节能降碳新突破。本次海南省节能宣传周自6月15号起至21号，为期一周。期间将开展一系列丰富的活动，覆盖全省各个领域，以实际行动助力海南自由贸易港绿色低碳发展。
0: 6月15号，2026年全国低碳日海南主场活动在万宁举行。活动以绿色转型、全民同行为主题，集中展示了气候适应、蓝碳开发、企业降碳、生态修复等领域的一批低碳实践成果。
1: 活动现场发布了7个低碳工作案例，集中呈现了海南各地在低碳发展路径上的积极探索。
7: 我们公司2台机组自这个投产以来，那么累计的发电量呢，已经突破了100亿千瓦时，那么相当于万宁市6年的全社会的用电量。采用行业领先的微米级过滤装置及这个低碳燃烧技术，那么每年呢可替代标准煤约80万吨，减排二氧化碳约这个115万吨。
1: 在低碳科普宣传区，活动以展示加互动加实践为主线，结合全国节能宣传周和全国低碳日主题，通过科普展板、低碳知识问答、空瓶有礼等环节，多形式宣传普及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理念。现场还组织了绿色低碳骑行活动，吸引众多市民参与。
8: 让低碳从政策文件里的术语变成每个人生活中能感知、可参与、有收获的实际选择。例如呢，骑自行车或者开新能源车来通行。点外卖呢，选择无需餐具，购物自带布袋，让绿色低碳生活融入到每个人的生活中去。

0: 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6月16号海南围绕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主题开展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现场设置主题展示区、科普互动体验区，同步开展安全文艺演出，多渠道向公众普及安全常识，增强公众安全防范意识。为纪念中共琼崖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100周年，6月15号电影《琼崖星火临水誓言》登陆全国院线，影片取材于黎族革命先烈、中共琼崖临水黎族自治县首任县委书记黄振士的革命事迹，以1927年白色恐怖笼罩下的琼崖临水为时代背景，全景式还原那段浴血奋战的红色岁月。记者从省吕文厅了解到，海南启动2026年常态化国民体质监测工作，监测对象为三周岁至79周岁海口市、三亚市、万宁市、琼海市、五指山市、定安县常住居民，不含六周岁至19周岁在校学生，计划采集有效样本量为3840例，内容包含体质检测与问卷调查两大板块。
1: 感谢收看今天的海南新闻联播，明天再会。

0: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一车展，咱们不见不散。
1: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8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0: 是我心癫狂。
1: 这多少钱啊？
2: 一元。
1: 啊，给我拿一个吧。给。
3: 姑娘，你的钱包掉了。晚上给谷主席发电报，电文在里面。
1: 是。
3: 你这姑娘以后小心一点啊。
1: 谢大姐了。

0: 师仔，又有什么任务啊？
1: 这马神父一走啊，这教堂就不再像个教堂了。
0: 是啊，那干脆把这教堂改成咱们部队医院。
1: 我这次来是有任务的。
0: 什么任务？
1: 教堂现在有文章，可文章出在哪儿，我们还没有找到。咱们得提高警惕。
0: 嗯，你这么一说，我倒觉得乌娜这个丫头值得注意。
1: 乌娜？
0: 你忘了，那时候马神父说过，乌娜每天晚上后半夜才睡。
2: 报告，进来。哦，石仔，有新发现吗？
3: 团长，
2: 昨天夜里教堂又出现了发报声，等我们去查的时候，发报声又消失了。我现在无法确定是哪个房间发出的。
3: 还有吗？
2: 马神父走了，我现在敢断定发报的绝对不是他。
3: 这个教堂真是藏龙卧虎啊。
2: 哎，团长，您是不是有什么发现呢？
3: 好你个机灵鬼啊，我这话一出口你就知道我这儿也有收获了。
2: 您就甭绕了，快告诉我怎么回事吧。
3: 你去教堂以后，我派了一个技术小组到教堂附近侦查，结果我们查获了一组电台信号，并且电台的方位就在教堂。
2: 那这组密码破译出来了吗？
3: 还没有，敌人用的密码非常新，那得花一点时间。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这个电台跟那个谷主席有联系，还在跟台湾联系。
2: 团长，咱们现在要不要把教堂彻底的搜查一下？
3: 不能打草惊蛇，我们一定要搞清楚敌人的计划是什么，再一网打尽。

0: 一梅姐，你醒了？怎么了？急死我了！一梅，
1: 还疼吗？怎么样了？
2: 我没事。是谁干的？你看清楚了吗？但我可以肯定，我们之中有内鬼。
3: 看我干嘛呀？

0: 我们截获的密电，通过密码小组的努力，终于溢出了电来。密电就是在教堂附近发出的，而且极有可能是在教堂内。那么，我们的护士、战士、医疗救护人员，以及伤病员和勤杂人员都有可能是内鬼。昨天晚上，洛伊没头上 LJ 一包，就是一个信号，狐狸的尾巴就要露出来了。
1: 那我们下一步该怎么行动？继续侦查教堂及教堂附近的可疑人员。我再强调一遍，千万不能打草惊蛇。
2: 是。
0: 知道电文的内容是什么吗？
1: 是什么？
0: 敌人有了新的行动计划。他们在给台湾的电文里说，已经准备好了大量的炸药。 准备炸毁我们的重要目标。什么目标？
1: 不知道。
0: 电文里没有说。这批敌人是哪一部分呢？会不会是刘大卯啊？对，就是刘大卯这帮匪徒。他们现在说特派员蓝玉的领导，这封密电就是以特派员的名义发到台湾保密局的。
1: 这个特派员的目标非同小可呀，弄不好会给我们造成巨大的损失的。
0: 所以。
3: 我们要密切注意他们的动向，现在当务之急是查到电台，再顺藤摸瓜，一定要搞清楚敌人的阴谋是什么，炸药藏在什么地方。
4: 一梅姐，你看，我今天特地给你熬了一碗汤，让你养伤口。
5: 小吴娜，没想到你这么贴心呀、啊。
4: 那是，我也让你当一回娘娘，我来给你盛汤。

0: 哟，你还要喂我呀？我可不小了。
1: 我妈说了，凡是生病的人呢，都是小孩子，所以乖乖听话。好喝吗？
0: 嗯，好喝。要是能天天喝着就更好了。
1: 那可不行，我是看你呀、啊、生病了，所以才熬给你喝的。
0: 那我要不生病就不给我喝了。
1: 等我当上了歌仙，我再考虑考虑。
0: 哎，你那个歌仙准备的怎么样了？
1: 我去参加了歌仙大会，有好多好多姑娘呢，不过最后都淘汰了，就剩下我们五个人了。
0: 那你一定要评个歌仙回来，这样咱们教堂就有两个歌仙了。
1: 是啊，那一梅姐，我再给你盛一碗汤。
2: 我刘大毛就是一生错了时代的人。
3: 刘大毛，你居然能说出这样的话？
2: 我说的都是真心话，都是实话。我反正是个大老粗。

0: 嘛去？
1: 大哥和女人纠缠不清，顾不上弟兄们了。
0: 什么意思啊？
2: 没意思啊。
1: 孩子，我跟您说个事儿。我在山下也有女人。
0: 什么时候的事儿？我怎么不知道？
1: 废话，你怎么会知道呢？我还有个儿子呢。
0: 我，哟，不是，你这心眼够多的了啊，滴水不漏啊。
1: 那有什么？

0: 我关火也是人嘛，啊，我也想有个家呀。你看，这提篮洞，什么都好，就是没我家呀。
1: 这话像发牢骚了啊！
2: 提篮洞不就是咱们家吗？都这么多年了。
0: 哎呀，提篮洞啊，提篮洞，早晚得散呐。你看看大哥的样子，哎，嘎子，你认为我们还有可能跟共军拼下去吗？不会吧，
2: 关虎，我跟你说，不管是死是活，大当家的我跟定了吗？
0: 我也没说我不跟呢，但是我不能抛下我儿子和老婆，对吧？
2: 关虎，你不会逃跑吧？
0: 跑什么呀？哦，你回头跟大哥说一下，我明天就回来。

0: 这什么？哎，那什么？我打的野猪肉啊，刚杀的。我亲自给你送来了。
1: 你在山上过的什么日子？还给我送野猪肉？我不吃。
0: 好，你不吃啊？我就给我儿子吃。你爹跟你说啊，咱们长大了，不当土匪，咱们当大学生。
1: 爹还在省城呢，帮你找个差事。关虎，你还要跟刘大毛干吗？再这样下去，你会没命的。
0: 现在回头已经来不及了。哎呀，
1: 怎么就来不及呀？人家就怎么就不一样？关虎，现在解放了，老百姓都支持共产党，也相信共产党，你们提篮洞的日子是不会长久的。 你就赶快拿个主意吧，好不好？
0: 让我想一想。
1: 你还要想到什么时候啊？等你想明白了，恐怕我和儿子都是孤儿寡母了。

0: 大马，
1: 你后悔吗？哎呀，没想到

0: 只有你跟着我了。
1: 你知道就好。
0: 我知道，我一直都知道。
1: 我也明白你心里的小九九，你的小九九就是郑幺妹，好像这天底下就只有她一个女人一样。

0: 我承认，从认识你到现在，你变了很多，你变得知道对我好了。
1: 嗯，我本来对你也不差。哎呀，你说怎么会是这样？

0: 连这世道都变，你是后悔了，还是害怕了？哼！我要害怕，就不是刘大猛了。大猛，等占了大坝以后，我就跟着你离开这里。
1: 我们走得远远的，好吗？要走可以，但是得把我的弟兄们都带走。好，
0: 我答应你。根据我们截获的敌特密电可以肯定，这个谷主席和特派员企图纠结刘大毛等残余匪徒进行一项大的破坏活动。他们行动的具体时间知道吗？
2: 还不知道，我们分析，敌人袭击的目标不外乎我重要工厂、商店、学校，还有公路、车站、码头等。
3: 这个网撒的太大了，我们必须准确知道敌人的袭击目标和袭击时间。
4: 现在特务还不知道我们破译了密码，有可能再次发报，到那个时候，他们的阴谋就会全部暴露出来。
2: 不，这样我们太被动了。再说，就算我们破译了他们的密码。 特务是很狡猾的，如果他们改用代号呢？
5: 李参谋长，你的意思是？
2: 抓紧侦破这个秘密电台，抓获潜伏的特务，尽快掌握敌人的阴谋。
5: 好，就按这个思路走。武宁同志，
6: 到。
5: 侦破秘密电台的工作就交给你们飞虎队了。
6: 是。

0: 你那边的情况怎么样？
1: 实在可能怀疑我了，还有那个洛一梅对我也很注意。
0: 你要小心一点，必要的时候撤离教堂。
1: 我也想好了诱惑他们的办法。
0: 什么办法？
1: 我报名参加了会合歌仙大会，摘得了歌仙，明天就会是歌仙大会最盛大的一天，也是勇士角逐的日子。
0: 我原先一直没有确定炸毁罗天大坝的时间，听你这么一说，现在可以决定了。
1: 哪一天？
0: 就在歌仙大会那一天。
1: 这一天全会合县的人都会去看歌仙大会，
0: 他们乐他们的，我们炸我们的。事成之后，这个会合城恐怕就在水底下了。
1: 特派员，你快指示吧，发往台湾的电文。
0: 你听着，蝗虫一定于歌仙大会之日，即6月6日中午12点，正式实施黑水行动。电台将随特派员转移，此电不必回复，飞蛾。
2: 嘿，特派员，今天好高兴啊！下山了吧？
0: 扫把，马上就有任务了。从现在开始，别喝酒了。
2: 啊，这酒也不让喝？特派员，你这任务也太不讲道理了吧！
0: 我会让你们的刘大当家给你们讲道理的。大毛，炸大坝的日期定下来了。
3: 哪一天？
0: 就在歌仙大会这一天。
3: 6月6日。

0: 有。
1: 对，就是明天中午12点，我已经让飞蛾给谷主席发报了。
0: 好，那你让飞蛾再给谷主席发封电报。
1: 发什么？
0: 事成以后，让他派飞机来接我们。我跟你说过的，我要带着我这帮弟兄一块走。
1: 好，等飞蛾的电台撤到我们这里，我就让他发。
2: 张梅姐，
3: 小丫头，什么事儿这么高兴啊？
2: 歌仙大会的评选结果出来了，
3: 怎么样？没关系，今年评不上，明年再评。
2: 歌仙啊，被一个叫乌娜的姑娘夺去了。
3: 你还骗我？
2: 杨美姐，明天就是勇士角逐的日子，我有点紧张。
3: 别紧张，明天呀，你就看着这些勇士为你上刀山下火海，可风光了呢。不砍了。我把我当年参加歌仙大会时候戴的那个头冠送给你，好吗？
2: 真的，太好了，走吧。
3: 明天就把这个戴在头上。你看你呀，年轻就是好，这头发都是乌黑发亮的。
2: 杨梅姐，我觉得你也很年轻啊。杨梅姐，说真的。我觉得自己是个冒牌的，我不像歌仙。
3: 怎么不像啊？我看就挺像，要对自己有信心，知道吗？
2: 我就是觉得不像。
3: 小丫头，怎么啦？
2: 哦，没什么没什么，挺好的，我随便说说的。
3: 想妈妈了吗？
4: 想了。
3: 听话了吗？
4: 听话。
3: 这么乖呀。豆花，又带鸡蛋来了。
2: 丫头吵着要见你呢，
3: 我就攒了点鸡蛋给你送过来。这鸡蛋呀，我是吃不完了。你要干嘛？想说什么？
2: 哎，真乖。来，丫蛋，我带你去荡秋千。
3: 一说玩啊，比谁叫的声都大。去吧，小心点。来，给我吧，坐。快生了吧？我看你这身形像个男孩。
2: 我也不知道是个男孩还是女孩。
3: 给阿姆桑生个大胖小子，让他高兴高兴。
2: 阿姆桑也是这么说的，最好生个儿子，等长大了跟他一样，当个解放军杀土匪。
3: 那个时候还哪有什么土匪啊？
2: 阿姆桑是这么说的。
3: 你这脾气得改一改，要当妈了，别老跟阿姆桑闹别扭。
2: 嗯，我知道，阿姆桑他是个好人，也是个老实人，就是有时候他脾气太犟了。不过我的脾气也犟，所以就把事情给搞僵了。我是觉得，他以前有点对不起二少奶奶你，对不起二少奶奶就是对不起我。
3: 你别这么想，那个时候我是满城都通缉的犯人。他是解放军，当然要抓我了。我现在也想通了。你说以前徐家大院大不大？徐家的田地多不多？再说说曹山豹，他的金银财宝多不多？这又有什么用呢？现在啊，就踏踏实实的过日子，比什么都强。
2: 是阿少奶奶。
3: 不是说了很多遍了吗？从今以后要叫姐。啊，
2: 姐。对了，姐，你会磨豆浆吗？阿姆桑他喜欢喝豆浆，我想多买点黄豆给他磨豆浆吃。
3: 阿姆桑娶了你这个媳妇儿啊，有福气。